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又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加上周一，加上昨天下点小雨，路面还比较湿滑，大家注意安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5大队的王警官，请王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状况。
5: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今天是周一早高峰，整体上车流量都比平时要稍微大一些。目前5大队辖区4条高架，农业高架和北环高架西向东方向车辆较大，中州大道以京广高架北向南方向车辆较大，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行驶的时候减慢车速，路面还是比较湿滑，平安出行。
4: 好的，谢谢王警官的提示。这种天气里面就是跟前面的车辆稍微的拉开点距离，因为路面它一滑呢，咱们的刹车距离就变长了，跟平时不一样，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感觉去踩刹车，就可能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啊。一旦有了事故，那就少不了要去找车险啦。这个时候你再想到说，哎呀，我车险好像到期了，我还没来及续，这不就麻烦大了吗？所以黄金续保期就是车险到期前的30天，咱早点去把这个事儿办了，也就不容易出现这种忘了呀，然后这个脱保了呀等等这种情况了。最近呢，还有一些车友向我们反映了另外一件事儿，说他的车啊停在那儿好长时间没动，等再去开的时候发现没反应了，仪表盘也不亮了，打火也没声了，原来是这个电瓶亏电了。怎么办呢？他自己说，我又不会搭电，我叫拖车是不是挺贵的呀？后来就找到咱们的车险坐席了，坐席说，您买的车险里面有道路救援服务啊，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可以了。后来这个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搞定，车恢复了正常。你看这多方便，一分钱没花，一点也没耽误时间。这就是找咱们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是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些烦心事儿，专属坐席会告诉您怎么解决。这不是 AI 语音菜单让你转一转二转三，就是人跟人说话，简单直接又有效。来，打开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车险，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会弹出一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就行了，咱们的交广专属坐席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啊，发车险两个汉字。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47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二广高速的孟津段113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谢涵。
4: 好的，谢谢李雷。那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新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啊，祝愿大家一切都平安顺遂啊，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来，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我们看到市区有几段深红色通行缓慢的路段，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北三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比较大，是深红色的啊。北三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方向深红色。还有一段呢，是中州大道龙海路附近的南向北，中州大道龙海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排队到了快到航海路了，这一段呢也是深红色的。其他地方呢不是说不堵，而是常规性的这个通行缓慢，车流量都比较大，就不再细说了啊。需要额外提的一点呢是南四环，一般呢只有像周一早高峰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南四环北四环才会出现车多。现在呢南四环西向东的方向，在我看看啊，快到就在正兴公路附近啊，南四环正兴公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还有一段呢，刚才我是看到了哟嘿，这个正开大道啊，我的天，正开大道从京港澳高速到卢一庙大街这一段的西向东方向特别堵。具体来说就是正开大道金柳路这个路口啊，正开大道金柳路这个路口西向东方向有点堵，甚至呢已经排到了京港澳高速的匝道上了。现在匝道上的车也在排队下不来。深红色的，不知道前方什么情况，有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1: 是的，找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啊，打开手机先打开微信，然后再找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后面有个加微的就是我们了。
0: 还有一个情况呢是东三环啊，东三环北向南，在快到金水路的时候啊，东三环北向南快到金水路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段排队，从这儿开始后方排队过了北三环啊，也是深红色的。这两个地方需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另外呢也问一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好，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这个在哪儿？好多朋友都在这个平台上发各种关键词，有想买衣服的，有想买这个精华的，还有问这个万能通的，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这位浓情巧克力提醒说，东四环正开大道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巨堵，说地上呢稍微有点湿湿的，也没下雨，堵成这样，说哎，注定又是迟到的一天。
1: 哎，就是因为我们说嘛，大家一看这个天气这样子都选择开车出门了，所以车流量肯定是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再加上是个周一，这一加一可能就哎呀就发挥了它的威力啊。
0: 还有苍墨也说到金水路正开大道这儿怎么这么堵呢。对，就是在金水东路，就是正开大道金柳路这个地方，西向东方向这个路口堵车了。在前方的朋友麻烦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1: 哎，
0: 还有一位朋友潮仔，就是刚才听到了我们在给女士介绍化妆品嘛，不是护肤品啊什么的，他就想到了，他说男士的这种护肤品啊化妆品就省事多了。
1: 哦，不像我们一套水精华乳液霜什么的
0: 啊，瓶瓶罐罐的摆一大桌子。
1: 对，
0: 男士的就很省事，一般都是20合1。那洗头沐浴洗面奶这个就是刮胡子的那个还有什么精华然后还有补水还有机油
1: 什么
0: 还有润滑油，
1: 行，
0: 刹车油，反正这些都功能都合在一块儿了，
1: 一瓶搞定是吧？
0: 对，
1: 省事儿，
0: 省事儿。
1: 反正我就觉得，我说我第一回看见那种就是洗发水、沐浴露合一的这种产品，我说这不就最多是那个小婴儿用的，可能会用到这个。后来发现男士们也可以这么用，省事儿的很，是吧？
0: 其实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化工产品的话，你就会发现
1: 也大差不差，
0: 几乎所有的沐浴露，就是通常来讲的那种普通的沐浴露和洗发水，都是一个成分，是一回事儿，只是换个名字，换一个包装给它分开了，其实东西都一样，
1: 应该多少有点差别吧。
0: 你要是专门就是买那种有针对性的，它里面可能会额外再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有功效的是吧，
0: 但核心的成分都是一样的。
1: 哎呀，所以你看你买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去看那个后面的就成分表啊，什么配料表啊等等这种。今天

0: 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也引发潮仔的一些感慨啊，可能就是听到我们这儿一瓶水那儿一瓶霜什么的。到了这个季节了，秋天了，往冬天去了，很多人的护肤啊，那个也要稍微的换一换了。比如说当中的那个水，你可以换成今天咱们推荐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这个卸妆之后，你皮肤觉得干燥的、泛红的，各位姐妹都可以尝试一下啊。96:4黄金水油配比，它每一滴里面都裹着小油珠，就各有各的工作。水呢就负责补水，那油呢就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到脸上就是水感的，吸收之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就浮一层油膜让你觉得很难受。赫莲娜本身也是个大品牌嘛，它那小珠里面的那种雪绒花活性物质，帮助你的皮肤滋养修护、补水锁油啊，充盈你的皮肤。这一瓶它其实实现了多重的护肤需求。跟大家说说价格吧，专柜200毫升的正装上千块，今天呢跟着爆款商城享受到的专属价格，就是只有100套的这种福利价啊，因为这个品牌本身也比较抢手，下半年冲销量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两瓶的话呢再减50，只要399，这400毫升呢用到明年春天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可以去看一看啊，发大牌，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朋友积分抵扣呢还能再打99折，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
1: 嗯，再看看这位叫两百的朋友啊，名字叫做两百，他说是什么呀？他说最好能治理一下街上的三蹦子，这个
0: 三轮。
1: 说现在呢，老是占着机动车道，隐患也很大，然后自己跑的又很慢啊，不遵守交通规则。还有一位叫马先生啊，说东三环北向南航海路上桥口发生事故了，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嗯，
1: 东三环北向南航海路的上口，发生了事故。还有一位叫雪域的微笑啊，这是说正开大道卢一庙大街，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西向东堵得很厉害的那个地方，是之前有事故，不过呢现在事故车已经拖到一边了，马上就顺畅了。
0: 哎，也谢谢中原之星啊发来了同样的消息，看来大家都在这段排队呢。
1: 嗯，中原之星也说正开大道卢一庙大街西向东堵车，车辆他说的是排队过了桑林路丁字路口，再往后过了京港澳立交桥下。
0: 哦，就咱们从地图上看到的情况啊。
1: 对，甚至已经排到京港澳高速的匝道上了。
0: 原因呢就是微笑说之前这个地方有事故，但是现在事故车已经挪到一边了，马上前面就通了。前面是通了，后面可能因为它积压车辆比较多，还得有一段时间的缓慢通行啊。
1: 这个稍早的时候还有一位叫再努力一把已经给我们发来提示了啊。再努力一把说京港澳高速北向南郑州新区站下口处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人员呢撤离到护栏外了。正开大道西向东，从京港澳高速那个地方西向东就已经开始堵起来了。
0: 所以大家能绕尽量的绕一下，不要再往那儿去了。
1: 等于是这两个事儿，一个呢是正开大道卢一庙大街这个地方的西向东，之前有事故，现在事故车撤离了。这位在努力说的是在京港澳高速北向南郑东新区下站口这个地方中间车道也有追尾的事故。
0: 嗯。
1: 还有看看啊，这个前面都没有了啊。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说一说，您了解到的市区交通的一个状况。今天是星期一啊，上班的高峰。马先生又提醒说，合一立交堵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一层转盘往合一停车场分流，跟进转盘的车有交叉，导致转盘通行效率低。第二呢是建设路东。建设路东这个合一的北门，有一些小商小贩直接占用了两个车道，所以呢有这个摆摊导致的市区就是导致门前这个建设东路通行效率低。
0: 嗯，
1: 说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收集整理，然后这个提交给相关的部门啊，也谢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反馈。路上呢，如果您看到了有一些标线不合理啊，或者有些交通设施，您感觉有一些建议的话，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作为大家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信息收集的，一个集散地
0: 桥梁。
1: 对，大家呢把这个信息发送给我们之后，我们统一整理。交给相关部门。
0: 嗯，也谢谢大家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做出的这一份贡献啊。
1: 是的。
0: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刷新刷新天气情况，看看这场雨什么时候会全面停止。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今天夜里呢，全省的雨水就会陆续停止，天空转好。13号清晨的凉意会格外突出，三门峡最低的温度只有11度，洛阳、新乡、济源一带也只有13度。
2: 雨水停止之后呢，13号全省晴天转多云，白天的时候呢，阳光会再次回来。今天晚上呢，这个热量会散得特别快。14号清晨，我省的西部、北部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出头，大部分地区的最低这个昼夜温差呢拉大到10度以上，中午像是初秋，早晚呢像是深秋。
1: 具体来看看今天白天，咱们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省会郑州阴天有阵雨，温度15到26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工信部征求意见稿直指行业速乘车痛点。
1: 深圳新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运行。
2: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1: 河南省直住房公积金新政来了。
2: 河南34个水源地入选国家级名录。
1: 10月15号起，郑州3条隧道夜间封闭施工。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实施以来，已经历4次修改，这也是自2015年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以来的再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
1: 近日，工信部等4部门联合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制动系统等关键结构件可靠性与耐久性验证，以及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创新设计等提出了要求。
2: 此次监管精准纠偏行业重创新噱头、轻安全验证的伪创新乱象，倒逼产业告别快消式造车逻辑，全面开启从抢快迭代到深耕品质的全面发展阶段。
1: 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全国重要饮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水水源地纳入管理，其中河南共有34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
2: 为全面做好北三环东延隧道、107辅道下穿隧道、龙源东六街隧道汛后保养维护工作，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10月15号起将对3条隧道进行夜间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为夜间23点至次日凌晨5点，该时段为封闭时段，其余为隧道正常通行时段，施工截止到11月3号。
1: 10月10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新增住房配套费用提取业务，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上调普通家庭贷款额度，提高重点群体贷款支持力度，推行贷款业务简政便民一次办结。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天明哥又提醒了，说高阳桥时尚 party 门前堵车的原因是上主路的车把包含辅道在内的所有车道都占完了。
1: 嗯。
2: 临时隔离桩呢又横着，又横着车往主道挤，造成了堵车。说过去这一

0: 流量比较大，再一个就是下雨的原因，路面湿滑，速度也快不起来，还有就是好多人会选择在这个有可能下雨的日子里面开车出行，车流量就进一步加剧了。大家在路上就是别着急，慢慢来，你想一旦出个事故，咱耽误的时间更多。
1: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正开大道卢义庙大街西向东方向啊，已经排到了京港澳高速了，甚至呢京港澳高速的匝道上也排起来队了。原因呢，有朋友后来提醒说，这儿呢之前有两车事故，虽然事故车已经处理了，但是后方的积压车比较多，在缓慢的恢复畅通当中。农行巧克力刚才也在这儿，他自己往前走，就看到这个已经挪离开的事故车了。给我们拍了张照片，是一个黑色的，这个看不清什么品牌啊，黑色的一个新能源的大型的 SUV，
0: 这撞击力度可不小啊！
1: 啊，这整个车前头，你看这个，就是整个引擎盖都给撞的都折起来了，已经。前脸都已经撞扁了。他说这个车撞成这样，有点吓人。
0: 是，你看什么时候我们都说在路上安全最重要。你一旦你如果是中间为了就抢几个车位让我快一点，我快那么一两分钟，一旦发生了个事故，那真的你的家人还在等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啊。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说路上平安才是你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途呢。
1: 还有再看看往前面。
0: 啊，还有些朋友来反馈的，有很多人就说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啊，就是用一次和用无数次的区别，确实是这样。其实好多年前我也知道这个品牌，我是逛哪个超市还是哪个专柜，我忘了，我见过它。当时我还去问了，我说你们这个油可以试用吗？然后那个专柜的小姐姐也特别热情，她说给你试一下，就滴到我手上一点。我说哎，这个味道什么还挺好的。那会儿好像还是它的 1.0 版本，就是它刚上市。我一问价格，我倒吸一口冷气，我这么贵啊，我就走开了。然后那个时候要有咱的 UP 商城能打到这个价格，那还不是放心用起来、所以最近我一直在用的就是他们家这个精华油。就是一进入秋冬天了，皮肤比较干燥的姐妹可以来试一试。今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组合还是一个非常炸的机制啊，您发秒杀可以先去看一看。首先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很早之前就是他们家推出来了，这款第五代精华油也算得上是镇店之宝了。你看都已经到第五代了，核心成分是清轩萃 5.0， 在功能啊，然后这个成分啊，肤感上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就是帮你呵护你的皮肤屏障，细腻肤质，缓解那种干燥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虽然是油啊，但姐妹们不用担心，它是一抹就化开的，吸收也很快，不黏腻，淡淡的山茶花香，你还可以配一个那个小沙板什么的，在脸上有时候做做按摩也很舒服啊。像皮肤换季敏感的，干燥起皮的，都可以试试它。价格方面，要是专柜的话，5.0 升级版的这个精华油30毫升单瓶大概就是589，是不是还是觉得需要咬咬牙的？但是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你听听啊，直接30毫升的正装，再给你配上一个30毫升的替换装，这就60毫升了，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入手非常划算。还没有完呢，今天前100单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15毫升的多肽面霜，这个赠品平时也得100多块吧，今天免费送了，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这个林清轩家的面膜啊，他的单瓶面霜啊，换季护肤都可以发秒杀去逛一逛。
1: 记好了，发秒杀就行了。还要提醒一位叫做亮的朋友啊，想参加登山节呢，发了好几个关键词都不对，最后发了一个仙门山爬山，这您直接发登山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发登山两个字先进群。
0: 登山节嘛，就发登山。
1: 对，我们随后呢会在群里面这个开启我们的报名链接啊，就发布这个报名链接。大家呢在填报名信息的时候呢，也顺手下面有一个 B 选项，是您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了解到或者知道我们这个登山节的。比方说您现在是通过听早上一路听天下，通过谢涵，通过李现来了解到这个登山节，您就在上面选一下我们就可以了。
0: 是，
1: 我们最后呢是做一个这个统计，
0: 算是个小调查吧。
1: 对，就是算是个小调查啊，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 好，来再看看这个大鱼湖畔，这会儿呢还在跟上个小时的一位朋友在隔空喊话，就是那位开新款 GL8 的，不知道雾灯怎么开的，他说方向在右侧方向盘右侧屏幕下拉菜单，就是中控屏幕，
0: 菜单里面调
1: 车机的那个屏幕在下拉菜单里面。
0: 所以就是刚才不是很多朋友都说他应该是就直接你能跟他对话，你喊他就行，让他给你开，你也不用去找那个物理按键在哪儿。
1: 喊你车机的名字，
0: 对对，
1: 然后告诉他说帮我把雾灯打开，
0: 哦，
1: 看行不行？
0: 是是是，
1: 要是不行的话，你就回去再搜搜，再看看说明书吧。
0: 说明书这东西。

0: 西真的是
1: 说明书上啥都有啊。
0: 来，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啊，叫什么呢？叫探望朋友只带两袋瓜子儿，就引发了热议。
1: 带两袋瓜子儿，
0: 对对对，我就问你啊，如果比如说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就是生病了，你要去看望人家，你是不是得带点东西？你不能空着手去吧？
1: 哎呦，
0: 是吧？
1: 那只能空着手去嘛？你说
0: 对、
1: 开玩笑的话，咱中国最讲究就是礼节了。
0: 是啊，你带点啥呢？
1: 咱不说平常的礼尚往来，就是人家在生病的时候最脆弱的时候，
0: 你去看望，
1: 你去看人家的时候，你能不带东西？
0: 你带点啥？说呀，
1: 我。
0: 你说具体点，
1: 咱北方人什么事都讲究好事成双，
0: 对，
1: 一般都是在双数嘛，
0: 两件两件。
1: 我给他带两包抽纸。
0: 行，你和新闻中这个朋友可以做朋友。
1: 你生病啊，他纸用的多呀，擦个鼻涕，擦个嘴，然后呢干啥的，他用的多，消耗量大，那带纸是最实用的。
0: 为啥刚才我说了这么一个词条呢？
1: 还不如带瓜子儿。
0: 不想跟你多说，说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分享了一个事儿，就说他的妈妈和一位阿姨，然后去探望住院的发小，就是人家可能是从小一块长大，情谊特别好啊。然后对方就叮嘱他们说，千万不要带东西。但是这个他的妈妈和阿姨说，那我去看你，我不带东西不合适吧？然后对方最后说，那你给我带一包抽纸和两袋瓜子儿。为啥我说你可以去做朋友了呢？
1: 怎么说？
0: 想到一块儿去了呢？
1: 怎么说？你看看没有？我现在思维跟零零后直接接轨了。啊？
0: 什么零零后？人家妈妈和阿姨，然后两个人就是在电梯里面还自己自嘲呢，说哎呀，我们主要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就是哎呀，就是关系太好了。
1: 不，还没有那么淡，真的那么淡，连去都不去。
0: 哎，那不一样。后来大家就在讨论这件事儿，说发现现在啊，好像大家之间真的就是越是亲近的朋友，越是拒绝这种客套，越是追求松弛的相处。很多网友就认为说，人到场这种意义远远超过本身礼品的价值。说礼物不重要，主要是我本人过来陪你嗑瓜子儿，陪你唠嗑儿啊，这个陪伴到位，这是更重要的。
1: 我人都亲自来了
0: 啊，还想怎样？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拒绝这种人情之间的比较。就是哎呀，他给你送了个啥，我得给颠的比你更重，说什么这种，说反而是因为关系特别好，就追求是那种边唠嗑边嗑瓜子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1: 对，
0: 哎，这就是咱们出现了这一个词条之后，网友们的一些探讨啊。
1: 这肯定也是年轻人比较接受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
1: 为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去参与各种酒局啊，或者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啊。中灯老灯们的这些酒桌文化啊，酒场文化，年轻人不太能接受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搞这套很累
0: 啊，费劲。
1: 对，很费劲。我不想来这一套了，有事直说，那个有啥事直说就行了。
0: 哎，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啊，就有时候朋友之间过生日嘛，然后说哎过生日之前都是会哎呀猜一猜人家最近他说过什么话呀，他想要个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关系比较好的会直接问。说哎，你过两天过生日，你想要个啥？我给你买个，
1: 对，
0: 是吧？
1: 我从来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就是，而且我也带动了身边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就是你节庆啊，或者是这个生日啊，或者什么聚会啊，等等啊，要有礼物的时候，就直接问。你最近要啥？你别是给我狮子大开口就行了。你说最近你经常都用得上的这个东西，然后大家伙他一说需要什么什么，大家伙就你买这个，我买这个，能买这个，因为你买的东西全是人家能用得上的，
0: 是
1: 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啊、礼盒啊，看上去哎就这最后放都没地方放。
0: 你看你刚才那句话说的，真的是，我正想跟你说，哎呀，下次你来我家做客，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最近缺个装修呢。
1: 那你现在住的是四面透风的毛坯房是吧？
0: 就住的时间久了嘛，它跟不上现代智能家电了嘛。
1: 哦，重新装修
0: 一
1: 下
0: 嘛。
1: 啊，那可以啊，我给你推荐个事儿啊，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就行了。
0: 哎，
1: 这么简单。
0: 哎，怎么回事？
1: 你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啊，你直接就找同事不就行了吗？加同事的微信就行了，然后剩下的事儿他会帮你给搞定。
0: 那你送的礼物呢？
1: 至于怎么省钱，怎么这个避坑，你还可以去听一听中午雨薇的节目1041家装课堂。对吧？人家这个节目里面装修知识啊，还有避坑指南讲得很详细，很贴心。即便说您现在没有装修需求，多听一点，艺多不压身。
0: 人家是真专业。我就想问你，那你送的礼物的点在哪？你送的礼物是啥？
1: 你需要啥吗？
0: 我需要。

0: 你出钱支持我呀。
1: 咱俩啥关系？
0: 咱俩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啊。
1: 那也行、啊、就是这次我出，下次我装修你出，是这意思吗？
0: 那会儿咱俩就绝交了，先把第一轮走完再说。
1: 朋友们，你看看这多现实。这交朋友不要找这样的。好，还有一位叫做 ZY 的朋友就说到，就是看病人带什么呀？
0: 嗯，
1: 我们说带什么？他说带两箱啤酒。
0: 人家是病人，病号。
1: 病人这会儿他孤独啊，嗯，自己在床上躺着。
0: 哦，他躺着看着你喝是吧？
1: 啊，哎，越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去看身边的很亲的朋友啊，或者很近的这个关系的朋友，
0: 嗯、
1: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0: 嗯
1: 啊，带不带东西无所谓，甚至你会过去拿走两箱他的奶。
0: 听到了没？这都是生活经验。
1: 对，去朋友家从来都是我去这个朋友家，嗯，东西一般想拿了拿，不想拿不拿，
0: 嗯，
1: 然后走的时候再顺点走。嗯、他家的冰箱都快上改成密码锁功能了，你知道吗？
0: 只要一听到你来，赶紧改密码。我跟你
1: 讲，对，后来学能了这。东西不往冰箱里放了，
0: 哦、换个地儿你找不着。
1: 嗯，
0: 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啊？不，啥外人，都是一家人。然后Z 也说了，你看关系好的，那必须得送两箱雪花。啊，现在喝不了没事，这个激发朋友尽快病愈的潜力。
0: 哦，这还在精神层面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意思是？
1: 对，每天看着两箱的雪花。你看我啥时候才能喝呀？
0: 我可得赶紧好呀！我
1: 哎呀，加油，大夫，加大剂量，我还能再输一瓶。
0: 这位叫做 Z 的朋友，你和刚才那个叫 Y 的朋友，你俩是不是就是好朋友？俩人想一块儿去
1: 啊、
0: 嗯？
1: 还有，在哪儿呢？这位朋友什么意思啊 ？Mr. 王说到了，我在听，不等到不行。
0: 你在等啥呀？
1: 没
0: 等啥呀？
1: 没注意，他前面不知道说了什么。
0: 哎，待会儿我们看一看啊，您别着急，待会儿我们看一看。
1: 好，
0: 大家想跟我们联系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找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说到这儿也可以问问大家，就是你去看你的好朋友的时候啊，就不说看，不说那种怎么说呢，正常一般关系的，
0: 嗯，
1: 就是去看你的特别好的朋友，身边的朋友
0: 很亲密。
1: 如果他住院了，生病了，你要去看他，你会带什么东西
0: 啊？这个事儿真的很头疼，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嗯、
1: 其实说归说啊，刚才说了那么多，都多半是玩笑话。我去了，我不管关系再好，东西肯定还是要拿的。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什么说心意吧，
0: 嗯、
1: 也是一种态度。所以一般来说，最简单的，你不知道带什么的情况下，
0: 牛奶，
1: 对，大家都会去买的，就是买两箱牛奶，或者一箱牛奶，一箱酸奶，
0: 嗯，
1: 或者是水果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吃的东西。
0: 哎，过去
1: 都会带。
0: 有一段时间，我记得还会去那个花房去买一束鲜花。后来就是听说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家生病的时候你都能送这个的，你还要考虑那个花粉呢。
1: 对，第一是花语，第二是花粉啊。有些人花粉过敏，你送过去之后他难受，
0: 很痛苦
1: 啊。病情再加重了。想问问大家啊，都带什么？大鹏说了，这个提两斤鸡蛋糕，哦，我以为两斤鸡蛋糕和一箱方便面咋样？
0: 哇，这个一下子就让我穿越回那个90年代了。
1: 鸡蛋糕，首先现在打鸡蛋糕的地方都不多了，
0: 也有，
1: 你得买现成的鸡蛋糕。
0: 买现成的，对。哎，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鸡蛋糕，因为就是吃那种，就是你守着它那个电池，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哇，就皮儿是，我记得我们新乡那个，就是因为我是在河师大附近住嘛，我们家在那个附近，它那个有一条小破街，上面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一家就是专门打鸡蛋糕的，
1: 对，
0: 就是我妈就会带着一些鸡蛋过去，然后再给人家个加工费，我就站在那儿等啊，我就等它出锅，为啥等？因为它刚出锅的时候那个边儿是焦脆的。
1: 脆的，
0: 然后你一咬开，那里面腾，那热气就出来了，而且芯儿是软糯的。
1: 嗯，
0: 哇，那给我好吃的呀！天哪！
1: 对，那时候打鸡蛋糕，自己带着面、鸡蛋、蜂蜜，是吧？
0: 对对对，
1: 带着这些东西去，
0: 你能带啥带啥。
1: 他帮你加工一下，
0: 你再交个加工费。对对对，好吃好吃好吃。
1: 还有这个 A A T A E E T E。

0: 这个 eight
1: 他说带啥？
0: 带一把香蕉。
1: 带一把香蕉？
0: 带一把香蕉。
1: 嗯。
0: 和500块钱。
1: 哦，直接给现金啊？
0: 对。
1: 哦。
0: 这位 moon 也说到了，直接给 money 了。
1: 啊、哦，直接给钱，这样比较方便。你想吃啥？你想喝啥？你自己拿着买点，我的一份心意、
0: 嗯、
1: 是吧？
0: 对。王丹是红包。加水果加奶
1: 哦，还真的都开始这样了。
0: 嗯，
1: 哦，大家很直接啊。
0: 对，然后还有米哥说，我很庆幸目前身边还没有人生病，但是呢，我跟他们办事的时候呢，都喜欢直接发个红包。你看，都是红包、嗯。比方说你想买多少钱的东西，我就给你发多少钱。对方呢也很开心，人家想吃啥买啥，是吧？有些东西东西好看不实用。老人身体不舒服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去的时候就买一些实用的、
1: 哦、
0: 啊，就是像鸡蛋糕啊，或者水果呀、啊，
1: 嗯，
0: 或者然后再发个红包，
1: 嗯，
0: 就这些，
1: 嗯，是是是，大家可以来聊聊啊，嗯、就是你去看个病号、看个朋友的时候，一般都会带点啥？
0: 对，看好朋友的时候啊，看好朋友是带啥？你看 L 说到了，带两瓶黄桃罐头，
1: 嗯。
0: 直接一人一瓶
1: 啊！你一共就带两瓶，你还要吃掉一瓶是吧？我上一次
0: 做个伴儿
1: 吧。我上一次不是就是不舒服住院了嘛？就是上次胃疼那一次，好像2年前了吧？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有一好朋友，你知道他去给我带了个啥吗？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我给你带点啥？我说你啥也别带。他说我给你带点吃的，大中午头的，你带点饭。我说我吃不下，我胃疼。他说那你别管了。然后他又来了，他给我带了一兜水果，然后放在那儿说，反正你吃不吃的就先给你放这儿、
0: 嗯。
1: 然后另外头还有一个东西是我的心意，
0: 嗯、
1: 你都想象不到他带了个啥。
0: 还有个吃的还是用的？
1: 用的，你都想象不到。就他说你自己一个人住院嘛，因为孩子上班什么的，上学，这家里人上班什么的，
0: 嗯、
1: 没人管你。他说我这个东西就救你的命，
0: 救你的命。
1: 你猜是啥？
0: 你能用到的啊？
1: 嗯，我在住院。
0: 你在住院。
1: 他说你家里面又没有人来陪护你，然后这个东西能救你命。
0: 救你命。
1: 嗯。
0: 他给你带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说已经放到你家了啊，
1: 哦、
0: 孩子一举一动你现在都能看得见，你看看。
1: 啊，这样救我的命啊！
0: 嗯、
1: 我都生病了，我还得心系着孩子是吧？猜不出来是吧？
0: 猜不出来。
1: 哎，是一个那个报警器，就是那个夹在输液管上的那个小报警器。
0: 哦哦，
1: 哇
0: 对对对！
1: 我说你想的太周到，我完全没想到这件事儿、
0: 嗯。
1: 他说夹上，你要是睡着了，他会滴滴滴滴叫你嘛。
0: 对对对，嗯，
1: 我说这太好用了，我就珍藏到现在，一份情谊啊，朋友。
0: 留着下次用。
1: 哎，别，最好没下次了。
0: 朋友这份情谊你不能辜负啊！
1: 我下回转送给你。
0: 一个月用上一次。
1: 我看你的时候给你带过去。
0: 啊、用上一次，这样朋友才会觉得，你看我这个东西，你天天用，哎呦，真是送到位了，真是、
1: 哎、
0: 啊，天天都能用上。
1: 我谢谢你了。
0: 还有200说，上次好朋友住院，我给他500块钱，然后呢，这哥们跟我说，我还活着呢，不用给我随份子。
1: 这一看就是好朋友铁哥们儿、
0: 嗯，
1: 什么话都能说。
0: 还有对莫文说到那个叫做输液定时器，
1: 哎，你看，就是这东西，
0: 输液定时器
1: 真是很好用，就是你尤其你一个人住院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忘记时间了，不管刷手机还是睡觉啊，
0: 嗯、
1: 就看不到那个输液输水输完了、
0: 嗯，
1: 所以它能给你起到很好的提醒作用。
0: 对对对啊，好，还有没有？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然后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很多人在问说登山节怎么报名啊？就在本周六10月17号，我们的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和大家相约三峡渑池、仙门山、
1: 嗯、
0: 大家呢现在发登山就行了，
1: 是的，就发登山，赶紧来报名。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此刻在沪陕高速的黄川段847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下翼段348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雾天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偃师东站到洛阳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南阳路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超过2公里，各位请注意小心从两侧车道避让慢行。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提醒一下近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别忘了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好多人装修的时候会关注我这个东西装的好不好看。

看，其实咱是要关注好不好用，所以这些细节呢交给专业的团队。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工期方面延期一天赔200，还有签约方面一口价的合同，说多少钱咱没有增项，担心售后呢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的媒体就全程为您保驾护航了。记得发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虽然今天是周一啊，但是希望大家的心情都能够放轻松、放平静，哈哈，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度过新的一周。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些适合在这个秋天，就是换季的时候使用的护肤产品啊。还有些朋友在平台上发这个关键词，您可以继续发“秒杀”两个字去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林清轩家的5.0。精华油组合，就是林清轩家非常出名的，就是他家的精华油。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对吧？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天气干燥，你单纯的用一些水啊，用一些乳液啊，它不足以保持你皮肤那种水嫩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油了。发秒杀去看看。以油养肤这款第五代精华油呢，也是林清轩家的可以讲是镇店之宝了，好多的博主也在推荐啊。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 5.0， 在功效啊、成分啊、肤感上面啊，都给你提升了一个等级。我是从它就刚开始出这款产品，那应该算 1.0 吧， 1.0 时代的时候我就去专柜去试用过，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味道也不错，这个摸着感觉也不错，可是就是价格有点高，所以犹豫了一下。没想到现在，你看等到现在这个成分更好了，肤感更好了，没想到价格在咱们这儿还给它打下来了。虽然是油啊，但是大家放心，它是一抹化开的，吸收很快，也不黏腻，你就可以把你之前夏天用的那个精华换成这种油式的，你试一试，后续你再上妆它不卡粉。来说价格，日常 5.0升级版的精华油30毫升单瓶装要589，今天我们299，到手的是一瓶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装。哎，我觉得替换装这个也很环保，经济实惠还环保，是吧？用完之后替换上就行了，这也相当于买一送一了，299。这还不算完，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再送15毫升的多肽面霜，这不一整套配齐了吗？朋友们，光这个赠品平时也得100多块呢。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近期呢还有林清轩的面膜36片到手89.9，林清轩的 2.0 多肽面霜单瓶到手109，等等很多的护肤品啊，可以发秒杀去统一看一看。今天说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你去看望好朋友，尤其是好朋友身体不舒服住院了，然后你说你去看他的时候到底拎点什么合适。李仪龙说了，说好朋友住院的时候，我一般就是给他带点这个包，是吧？给他500块钱，因为住院了你带着吃的他又吃不了，就关系特别铁的那种啊，你带吃的他又吃不了，你还不如给他点这个发点小红包，然后他想吃啥等他那个身体舒服了自己去买就好了啊。这是很多朋友现在在我们平台上说的一些方法啊。还有玉树说，一般普通的呢就是一箱牛奶，最多呢再加上一箱鸡蛋。说特别特别亲的人其实啥都不用拿，就是去陪他聊聊天说说话，走的时候呢就是可能留下点钱吧，就是意思是我来看看你，你自己想买啥自己买点啥
3: 啊，留个红包啊，这是大家普遍的一个
2: 做法。对对对，到目前来看，我看这个比较多。
3: 对，
2: 就 MQ 给你发出了灵魂拷问。

0: 说韩姐你住院的时候宪哥有提着东西去看你吗？请回答。
1: 没有，我给他发过去了啊，
0: 发啥？
1: 这个排班表什么都给他发过去了。
0: 听到了吗？
1: 我觉得再过去给他送排班表，显得有点就是太不尽人意了。
0: 江湖人送绰号李扒皮。
1: 然后就是这种东西发这个走邮件就可以，没必要搞那么形式。
0: 哎，我说实在的，我们俩谁休息了，对方都特别痛苦，你知道吧？就因为另外一个人要承担对方很多，所以我们对彼此最好的祝愿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啊，
2: 一定得撑住啊，
0: 千万别倒下呀！
2: 好不好？答应我，一定要坚持住啊！
0: 听着多少是有点悲惨。
1: 哎，说点开心的吧。这个昨天呢，郑钦文夺冠了，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各种热搜都出来了。郑钦文夺冠之后呢，他代言的一个品牌推出了一个活动，是一个茶饮品牌。说明就是今天12号，今天全场的饮品买一送一。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哎呀，这太好了。然后我刚才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也进去看了看啊，结果系统显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就是小程序都打不开，
0: 给小程序挤崩了，
1: 打不开，根本打不开。过一会儿呢，终于点进去了。我不断的再试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发现一个是到店取，一个是外卖。这两个按钮又打不开了。
0: 天哪，一关比一关难。
1: 然后我一看这思路要打开嘛，我再看看郑钦文还代言了啥品牌。
0: 有没有相关活动？哎，不过这次
1: 好像他之前也代言过一款车
0: 啊，
1: 买一送一嘛。
0: 这需要实力啊。
1: 关键是这个他代言这个品牌呢，这个茶饮的这个品牌呢，之前大家也都普遍说喝完之后劲儿很大
0: 哦。
1: 有网友说了，这个今天全国人平均睡眠啊，这个少2小时。
0: 因人而异，有的人对这个茶不是很敏感的也还好。
1: 然后这是大家开心了，今天去能薅一波羊毛，
0: 是
1: 吧？能开心一下，买一杯送一杯。难受的是服务员啊，
0: 好忙啊！今天
1: 服务员说：“这个明天，我什么感受你们知道吗？”服务员都根本就受不了了，就。
0: 那确实。
1: 今天早上一开始，有服务员就发这个在下面评论了，今天。早班有福了。
0: 忙啊忙啊。
1: 对。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想互动聊天的，想跟我们来报送路况的都可以。
0: 是的是的，就天气也凉了嘛，大家近期可能也会通过平台总是想买一些就是保暖的呀，然后合适的外套啊，合适的内搭呀等等。所以其实我们最近也是各个商城吧都在跟大家推荐这个类似的一些产品，可以发相应的关键词去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啥呀？
1: 前天的时候那个同款，前天的时候咱们卖的就是周六的时候，咱们卖的啊，云诺暖机打底衫。
0: 哎，你现在说的很顺了啊。
1: 对啊，因为我发现这确实很舒服，我也想，我很需要这样的衣服
0: 啊，软软的糯糯的。
1: 我柜子里面有好多件这种就是小高领的打底衫，黑的白的居多。
0: 它百搭呀。
1: 对，它好穿，你贴身穿很暖和，
0: 对，
1: 很舒服，很就真的是这个云糯，很糯叽叽的穿上，
0: 而且关键是它不臃肿，你是吧？你外面再搭东西，它不显得鼓鼓囊囊的。
1: 对，又很暖，然后而且呢，你里面穿一件那个小高领的，就是对于男士来说，现在这个小高领就相当于男士的黑丝。
0: 好，
1: 穿上你真的，你穿上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
0: 加分了。
1: 你外面无论是穿个衬衣，你还是穿个夹克，穿个外套，穿个风衣。穿皮衣它百搭，什么都可以，看上去整个人很精神，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么一款啊，小高领的黄，专业名词叫3厘米黄金半高领，不叫小高领，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你穿出去就是感觉就很而且又很修身，
0: 挺好。
1: 颜色就是黑白咖灰粉5个颜色可以选。
0: 哦，这么多可以选的。
1: 对。另外呢，今天还有一款是方领的，这个适合女士。方领的那就穿上之后显得比较优雅知性啊，很精致，很高级。
0: 脖子显长。
1: 对，黑白粉，黑灰粉白4个颜色可以选。这个刚才说到的黄金半高领这款呢，专柜售价109，今天呢，咱们直接跟工厂谈。

0: 的一个底价69块钱。
1: 哦，
0: 69块钱
1: 一套，
0: 啊，前一百名。他就是单件。
1: 哦，单件。
0: 在打底衫，
1: 哦，
0: 在打底衫。
1: 嗯， 嗯
0: 但是咱是两件。
1: 哦，
0: 啊，6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现在回复团购，前100位下单的朋友直接啊买一送一。
1: 哇，
0: 两件。
1: 那这一件30多块钱。
0: 对。
1: 哦，
0: 34.5块。
1: 嗯。
0: 啊，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爆款商城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他们家呢也是一个国内知名的代工厂，
1: 嗯，
0: 有很多大牌子的知名的一些国民品牌的内衣都是出自他们家的。
1: 哦，那就放心买了。发什么团购？
0: 发团购，
1: 嗯，
0: 就可以去了。
1: 发团购两个字，
0: 嗯，你信我的，马上到冬天了，这衣服啊少不了。
1: 呵呵，
0: 嗯，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你还别说啊，刚才你一说就有那个活动，有一些朋友被你激起了好奇心。Klaus，咱的老朋友说，那我今天必须要去啊！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他们这还有买一送一活动呢。
0: 是，回复团购。
1: 啥？
0: 都买一送一啊，都买一送一。刚说的这个也买一送一，打底衫，还有呢那个茶，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是，
0: 酌情使用啊，
1: 酌情。
0: 就是尤其是对这种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就喝完真睡不着觉。
1: 哎，我就很奇怪，我喝茶倒没啥事儿，我就是一点咖啡不能喝，很奇怪。这两个东西不是应该差不多吗？
0: 哎，不一样不一样，茶里面有咖啡因，但不高。
1: 嗯，
0: 茶里面的咖啡因很低，更多是茶碱。
1: 嗯。
0: 咖啡里面的就是咖啡因含量会高一些，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有些朋友喝完之后会出现心慌，
1: 嗯，
0: 会出现肠胃不舒服，
1: 嗯，
0: 啊，肚子里面叽里咕噜乱叫，
1: 嗯，
0: 啊，就会出现这个，坚持喝就好了。
1: 啊，我以为你说那就别喝了。所以我身边有一个姐妹就很有意思，我说那咱回头就是现在约着，过去约着逛街，现在有时候约着，我说咱约着去喝茶吧，然后她就会说喝啥茶，喝茶睡不着觉，说喝咖啡我可以，我说我跟你刚好相反，我喝咖啡不行，但我喝茶行。你看每个人的
0: 体质不一样，
1: 啊，
0: 嗯，体质不一样。有些人中午喝一杯咖啡，
1: 嗯，
0: 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喝
0: 啊，就是身体太敏感了，
1: 也够难受的。
0: 嗯，还有再刷新一下平台，看看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今天是星期一，马上快到9点钟了，这会儿市区绝大部分路段已经都这个堵车的指数已经下降了。
1: 嗯，
0: 现在在东三环，还要提醒大家，东三环商都路这个路口，东三环商都路这个路口堵得很厉害。无论是从陇海高架转到东三环的这个匝道上啊，还是说沿着东三环一路往南都在排队，特别是东三环这个往南，从商都路一直排到了，我看看啊，快到南三环了。
1: 嗯，
0: 所以想问问大家，这个东三环和商都路南向北是什么情况？
1: 嗯，有知道的朋友可以通过平台来说一说。
0: 对，都这会儿了，堵得还挺厉害的。然后市区的，你看这一些北三环在哪？哎呦，不对，北三环也有啊，北三环
1: 在西段。
0: 对，北三环快到南阳路这个路口。从这儿开始排队到了西三环，
1: 嗯，
0: 也是深红色。
1: 也欢迎大家随时把你看到的情况发到平台上来。你看大家早上辛辛苦苦的这个起床出门上班，也都是为了咱自己把自己的小家也建设好，让家里人过得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是吧？那咱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肯定也是要用心收拾的。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就会跑偏，我们说啥叫跑偏，就是注意力放在了颜值上啊，其实我们说注意力应该放在你的日常使用上。
0: 哦，
1: 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就是有百万质保金给你兜底，而且工期方面呢，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就不让这个工期一拖再拖。还有人担心说低价签约，后面你再给我涨价，我怎么办？咱们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这个媒体呢也会全程监督，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啊，添加记者的微信，有啥事儿你随时能找得到人。咱们享受靠谱装修。
0: Klaus 这位朋友提醒说，刚过南三环转到东三环就堵起来了。是的，刚刚就说到了，在东三环商都路的南向北这个地方是堵点，往南已经排队到了南三环了。
1: 嗯，
0: 说在东三环高架和航海路那个地方，发生了事故。
1: 嗯，
0: 东三环。

0: 航海路附近发生事故，那看来是另外的事故，就是因为从地图上明显，你往前打开地图往前看一看，在东三环商都路这儿，这个是目前最堵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再往南，再往南，再往南，经过了航海路，经过了京南三路，然后到南三环。啊，这位朋友说的，在东三环和航海路附近还有一起事故。
1: 嗯，大家注意安全吧，因为路面湿滑呀，你刹车距离比平时是要长一些的啊。
0: 嗯，
1: 在这种天气下行车，更要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驾驶上。好了，8:56，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栓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血栓发病前几乎没有明显症状，长时间久坐久卧，血液流速变慢，就容易形成血栓，像长时间伏案办公，长途坐车玩手机都是高危场景，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勾勾脚尖，转转脚踝，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日常多喝水，稀释血液，合理运动，改善血管状态。如果出现单侧腿肿、发胀、疼痛，切莫随意按摩，防止血栓脱落，要立刻就医。重视血栓预防，把风险化解在日常，守护血管平安。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3: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2: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3: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

0: 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沪陕高速的黄川段847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下翼段348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焦塘高速的巩义青龙山站到白平站，还有青衣高速的康店站禁止货车上站，乘客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现在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在航海东路附近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拥堵超过了3公里，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早前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路况信息啊，这位叫做卡鲁斯的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这个在郑州市区刚过南三环转东三环就开始堵起来了，在东三环高架和航海东路大概这个高架的位置有事故发生啊，是南三环转东三环，目前呢在东三环高架和航海东路大概这个位置的高架上有事故发生，提醒各位要注意。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建议一下哈，就是您在路上开车啊，其实有一份靠谱的保险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有时候咱们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因为现在天气冷了，好多朋友开始出现这种两个情况，一个是电瓶突然亏电，一个是胎压突然降低。那遇到小问题的时候啊，有时候其实不用着急不用慌哈，如果您购买的保险里面有赠送给您的一些权益，完全可以把它用上。比如说前几天啊，在假期期间就有车友说我车打不着了啊，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关系，直接联系了咱们的保险客服人员，保险客服啊告诉他，他的保单里面就有道路救援这一项，直接呢给他派单啊，这个通过这个手机下单就可以找到道路的免费救援服务了。所以咱买的保单啊，其实有很多附加的权益，那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学会用到它，如果用到的话哈，可以免费来享受。所以您如果是需要买保险的话，需要买车险，想要靠谱车险，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这个跟大家这个坐席啊，在沟通的时候不止一份保险哈，还有后期的服务，咱们的专属坐席啊都会进行跟进。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会主动给您联系。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直接填写信息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呀，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看到，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有车友联系我们说，前方因为避让车辆故障或者事故而导致被迫压线，被认定

0: 为违法。但是啊，这个违法图片不显示占道车辆，车上又没有行车记录仪，就只能求助交管部门了。今天平先生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自己有证据，但是啊提交不了。
1: 我有一个违章，9月14号在那个松山南路跟那个金海路交叉口从南往北一个白色车块的那个直行道里边了，我真是从边上绕着右拐道又绕过去拍了一下。我是骑一辆出租车去那个运管处调那个监控了，他确实就是有车在路中间坏着呢。18号我去复印了三祥路那个交警支队，他说的是复印那个电脑不管用，那个 U 盘私人 U 盘不管用，必须得到手机上，我不会到我的看帮忙咋办。
0: 原来啊是因为平先生从系统里导出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呢，去郑州市交管支队啊去提交的时候，因为 U 盘是不能直接插在公安网内网的这个电脑上来读取的，所以啊就没有提交成。根据这个情况，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郑州交管支队，交管支队在核实情况之后也告诉记者说，9月18号平先生的确到支队申请过违法复核，但是因为内网电脑保密原因不能直接读取 U 盘，所以说啊工作人员在现场已经让平先生填写了复核申请表，并且提交了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同时呢，交管部门会尝试调取周边的这个视频记录画面，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信息，如果可以找到就不需要平先生再跑一趟再去麻烦了。当天下午支队找到了对向车道在9月14号当天的视频画面，而且呢从这个侧面呢也反映出来平先生当时提交的这个相关证据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车道上确实有一辆故障车一直没有驶离，随即呢就已经启动了违法撤销程序。根据郑州交警查询的最新进度，违法撤销程序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已经走完，建议呢平先生啊第二天再查询一下这个情况。第二天下午平先生就主动联系了记者，
1: 就是那个松山南路给和那个金海路交叉口从南往北那个压线那个撤销了，记者说的确认一下看看撤了没，上午查查还在，等一下我给经理打电话，经理去我查查撤了，感谢感谢啊。
0: 郑州交警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哈，从有证据提交不了到违法记录顺利撤销，平先生这个经历啊也再次证明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被拍到的电子眼记录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如果确确实实是有特殊原因导致的一些这个被迫的违法行为啊，那么这种情况啊交警部门也会尽最大可能的去帮助咱们车主来申请复核撤销。当然这前提啊不管是交警部门还是个人，总之得有一方能提交相关的证明记录，肯定不能平白无故的撤销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相关的视频记录保存下来，这样呢，在后期如果遇到电子眼需要复核的情况，能够及时提交有效的相关记录啊。即便是像平先生这种遇到 U 盘不能在内网上读取或者保存的这种情况，至少啊也能提供给交警部门来查看啊，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再次提醒一下哈，如果是您在路上出行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留言了。这个呢优势就是它不限制时间哈，不一定非得这会儿开车的时候提交。您在这个方便的时候啊，不影响您驾驶安全的情况下，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提交了。天气一天比一天转凉了，车上啊有些小小的毛病啊天气冷了之后会出现啊，比如说冷车启动这种情况，可能在夏天天气

0: 气温比较高的时候不是很明显，但是到冬天啊，气温降低，这种问题就可能会出现了。很多时候冷车启动抖动啊，有可能是车上积碳产生的问题。那因为咱们的车啊，每天在烧汽油的时候啊，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那么烧不干净的残留物啊。我们经常说，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产生一层薄薄的积碳啊，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积累，慢慢的会影响到这个车辆发动机的做工啊，它的一个效果和效率，所以说就会产生抖动，包括高速驾驶的时候车辆没有力气，超车的时候给不上油等等这种情况。如果您一直没有清过车上的积碳，不妨呢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或者说除碳养护的系列产品。那咱们平时啊推荐大家用到的是10000公里1瓶的除碳养护剂啊，咱们作为日常保养就可以使用了，10000公里只需要加一瓶，或者说一年加一瓶就够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车上有积碳啊，从来没清过，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冷车启动抖动啊，或者说超车的时候感觉油门不给力啊这种情况，您都可以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啊就是大哥是清理积碳用的啊，专门的强力除碳，然后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到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这三瓶用下来给咱的发动机直接积碳啊给清理掉。那还有更强力的，如果说您比如说车10万公里以上从来没清过积碳，而且现在有比较明显的积碳表现，那您直接可以上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三瓶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效率会更强，直接把这个清洗积碳呀、提升动力啊，包括咱们的三元催化清净啊，这一套的系列啊都囊括在每一瓶的这个里面啊，它每一瓶都是强效的强力除碳哈，所以说呢这三瓶下去让咱们的发动机啊清洗得更加干净。不管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金装礼盒，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6: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6: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7: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来接听热线。张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哦，就是我的车，然后在24年9月份的时候，然后他给我开罚单的时候开错了。
0: 嗯，怎么开错了？
9: 就是我是客货混装，然后他给我开成非法改装。
0: 您是24年9月的几号，在什么地方？怎么被交警？
9: 9月7号，在巩义市连霍高速591公里100米处。
0: 连霍高速591公里100米处。
9: 对。
0: 在高速上吗？
9: 就是一下高速嘛。
0: 哦，在高速口是吧？
9: 对。然后当时天黑了，然后也没留意他开罚单，然后就搁那儿了没看，然后就过了很久，该 审车的时候，然后审。

0: 了，然后一直审不了，不知道怎么情况。后来一看是上面是说的是非法改装。
1: 您是个什么车呀？
0: 我是一个就是东风风行 M5。
1: 东风风行 M5。
0: 嗯，
1: 你是个客车？是客车是货车呀？
0: 是大一点的面包车。
1: 我知道啊，但是这个您的行驶证上标注的是客车还是货车呀？
0: 客那个行驶证没在这儿，就是面包车，小面包，七个座的。
1: 七座是吧？
0: 对。
1: 那您在被查扣的时候车上拉的有东西是吗？
0: 对，拉的有东西。
1: 座椅都是正常的吗？
0: 正常的，一个螺丝都没有卸过，到现在还车还是原样，没有动过。
1: 就车上七个座不影响您拉货是吧？
0: 对，当时拉了点东西。
1: 拉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老公拉的一些干活的东西，就是装修的那一些东西。
1: 是些什么东西啊？
0: 有一些干活的那个工具，就是他干装修的嘛，有一点那个工具。
1: 只有一些工具？
0: 对。
1: 其他没有，装修材料没有？
0: 装材料应该有一桶乳胶漆吧。
1: 因为是我为什么问这么细哈，是因为客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货和就是您刚才说的改装，它两个差别还挺大的。
0: 对。
1: 客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货是不计分的，但是改装是要计分的。一个违法代码是1125，一个是1035，这两个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开错的问题。如果两项行为同时存在的话，有可能是按重的一项来进行处罚，不排除这种情况。
0: 确实是开错了，因为我们后来也去咨询了，然后他们就是说意思就是时间过了太久，就是没有法更改了，因为该审车的时候才发现。
1: 您去
0: 咨询？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
1: 去咨询谁
0: 了？
1: 咨询
0: 了谁？专门去那儿了，他说没有法更改。
1: 去哪儿了？
0: 就是去那个交管所吗？
1: 交管所？哪个交管所？
0: 我听我老公说去，就我是开封市的，他好像是去开封市交管所看的。
1: 这个没有用，您首先得知道他到底开错没开错。如果他就没开错，那又何来的改变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开错了，那必须纠错呀。所以
0: 那错了，人家说没有法更改。他说你交罚单的时候为什么不看？
1: 对呀，您
0: 因为这个车是我老公开，然后是我车主的名字是我，平时都是他开的。
1: 关键问题是您这违法是在巩义开的，您跑到开封去问，那开封肯定更改不了啊。
0: 哦，他是下那个高速路口在那儿，然后交警弄，然后
1: 当时处罚是高速交警还是巩义市交警？是高速交警是不是？
0: 应该是高速交警吧。
1: 别应该啊，
0: 我也不清楚。
1: 那处罚决定书上有章啊。
0: 那东西都没有留。
1: 那交费记录上也会有啊。
0: 交费记录这上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上面只显示一个违法编号。
1: 哎，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您的交费记录截图给我们记者，我们记者先查一下他的处罚单位是哪里，好不好？我们先来查一下当时情况，就是如果确确实实是处罚错了，那该纠错纠错，但是如果这本身处罚没有问题，那也不存在纠错的问题。
0: 哦，
1: 对吧？
0: 错了，
1: 所以说
0: 我们一直到现在就可以检测，一直都没有动过。
1: 你现在检测不是晚了吗？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处罚记分了吗？也不知道，
0: 我没留意，我都是如果看有罚款的话，我都直接交了。
1: 那你看，因为一个1035，一个1125，这两个，第一违法代码完全不一样。第二呢，一个记分，一个不记分，差别还挺大的，所以不能。
0: 好像那时候我老公还去问了，还具体哪个交警，还有哪个交警支队。

0: 我们新车为什么要审？才第二年咋审？然后后来说是因为就是因为在处罚，说是非法改装，然后就得每年审车。
1: 嗯，是的，是这样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实一下当时的情况吧，好不好？车也不是您开的，处罚也不是您签的，这个后来，
0: 对，我只是交了罚款。
1: 对呀，问的情况您也不知道，这细节都无法确定。所以，违法有没有开错，重要的是看这一项违法行为有没有。这个，所以，得落实一下啊。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把电话切出来吧。找张女士要一下她爱人的电话。留一下他爱人电话，好吧。然后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跟您爱人来沟通联系，然后呢把相关的截图先发给我们记者，我们去查一查吧。两个完全不同的违法，如果当时不是开错的，那就没有办法去纠错啊。这个我们来落实清楚再给您回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那目前的省内部分路段因为降雨啊，暂时是管制禁上的啊。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巩义青龙山站到白平站，还有沁一高速的康店站。那其他路况信息啊，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5: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4: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5: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4: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5: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有车友发来的消息哈。有位车友在问，程彪在问说，豫 A 号牌郑东新区站到洛阳，从走连霍高速哪个口提前下免费？您从郑东新区站走京港澳转连霍高速的话，最西边呢只能到沟照站，过了沟照站之后就要收费了啊。最西边最多只能到沟照站，或者是您提前到汇集站下站都可以，汇集站或者最远到沟照站来下站。因为西边就正港之间的免费，到西边就到这个京港澳和这个就是路线是京港澳和西南绕城，但是实际上呢，你如果是在京港澳下站的话，就只能在提前在沟照站来下站了。 另外呢，还有一位徐震这位朋友在问北三环隧道的封闭时间，在这也跟各位做一下介绍。

0: 好，那近期呢，郑州市的北三环东延隧道、107辅道下穿隧道以及龙源东六街隧道会进行汛后保养维护工作。10月15号开始呢，三条隧道会进行夜间封闭施工。具体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11月3号这个期间，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这个时段是封闭时段，其余时段呢隧道是正常通行的。我们再介绍一下，是10月15号，就是本周四开始啊，本周四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3号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半个多月呢，白天不影响通行，主要是深夜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三条隧道呢，分别是北三环东延隧道、107辅道下穿隧道，也就是郑州东站东边这个地方啊，还有龙源东六街隧道，这几条隧道呢会进行封闭管养施工啊，所以这个也提醒各位，特别是一些营运车驾驶员哈，夜间驾驶的话要注意这三条隧道的一个封闭情况。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林清轩的5.0精华油的组合，是正装30毫升加上替换装30毫升。因为到秋天啊，秋风一吹，肌肤比较容易干燥，这几天会觉得擦脸的时候，擦脸油都比以前废了哈，就是以前那个夏天那个量完全不够了。对于女生来说呢，肌肤容易缺水，上妆还容易卡粉起皮儿。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被无数人种草好评，持续的林清轩的精华油组合。因为林清轩大家也知道是这种比较。这个有这种文化传统的啊，这种感觉的一个品牌，这次呢是 5.0 的重磅升级版本，机制价格呢也比较吸引大家。林清轩品牌作为以油养肤的开创者，这款第五代精华油啊，也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博主都在推荐。他家的核心成分是清轩萃 5.0， 在功效成分以及肤感上都有一个新的升级。虽然是油，但是一抹呢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淡淡的山茶花香，闻着就觉得这个香味啊挺让人安心的。皮肤呢是有一种换季敏感呀、干燥起皮呀、上妆卡粉这些问题啊，您都可以试一试用它来舒缓保湿。干皮用了比较润，混皮用了是嫩嫩的。林清轩品牌线下的专柜门店也比较多，这样一款 5.0 升级版的精华油30毫升单瓶售价要589，今天 UP 商城双十一抢跑福利，不用凑单，也不用满减，也不用给您发各种各样的券哈，就是30毫升正装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呢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直接下单入手比较划算，用不到一瓶的价格拿走两瓶的量啊，299买一送一。同时呢，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啊单买得100多，今天呢直接免费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这个沪陕高速黄川段啊，在847公里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连霍高速下一段348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降雨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包括呢有些地方虽然是小雨或者刚刚雨后，路面是湿滑的，虽然看起来这个雨不太大或者不影响通行，但是因为湿滑的路面啊，会降低跟轮胎之间的摩擦力。所以目前由于降雨呢，部分路段是禁止货车上站的，在焦塘高速巩义青龙站到白平站，还有青衣高速的康店站都是禁止货车上站。另外还有部分路段由于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包括了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另外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镐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烟雾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 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预计到12月31号才能恢复正常通行。那绕行车辆呢，需要经徐广高速桐柏段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来下站。再次提醒一下，是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目前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详情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情况了。另外还有扬帆起航在问说，郑州到栾川高速免费吗？不免费啊，没有听说过这个免费的路段啊。您如果是走一段免费路段是可以的，比如说您可以发免费两个字哈，您可以点开刚刚给您回复的那个链接，下面这条链接点开之后可以看一下郑港之间的免费通行路段的地图。如果是走郑少的话，这个可以走其中一段免费路线，到少林寺站下站之后再重新上站就可以了，再往西就不免费了啊。可以就是郑州段这一段啊，您可以走一段免费的路线以及免费站点来上下站。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有出行方面这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岁岁重阳，岁岁安康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本周六就要开启了，邀请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遥香洞天的桃香洞天的这个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滑冰滑水滑的这个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送登山这两个字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哈，我们一起来相约仙门山啊！您可以发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在本周六就要开启了。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在秋天可能想要给自己的家里啊好好打扮一番。有些朋友呢是新房需要装修，还有一些朋友啊是老房子需要翻修。不管是哪种情况，您都可以把装修最值得花的钱啊，除了花在好看上面，还可以花在品质上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很多朋友说装修啊，我装了几年之后，两三年以后，什么这儿有缝了，那儿开胶了哈，哎，这儿的这个线管脱落了，那个地方又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很多时候啊，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这些品质会更加重要。那所以啊，咱们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有质量问题先行赔付。另外呀、也不用担心有增项哈，因为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会有这种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装修之前说好了啊，两万、三万、五万、八万的，但是越装越多，越装越多。咱们给大家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在预算之外再有增项。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给大家做到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直接写到装修合同里面去，媒体全程跟进监督来保护您的权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享受靠谱的装修，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

0: 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踏雪凌云，刚刚发来的消息说到京广快速路和南四环高架交汇弯道处发生了四车事故，但是我刚过来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交警去处理啊，希望路过此处的驾驶员注意安全。是在京广快速路和南四环高架交汇的弯道处发生了四车事故。确实在降雨天气啊，路面比较湿滑，在这种弯道啊，包括一些匝道进出口的位置，因为车辆啊速度比较快，然后呢就是没有降低到足够的速度，就出现了变道或者转弯的情况，那么特别容易发生车辆侧滑。另外呢，前方有事故啊，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容易站不住哈，所以也提醒各位，在降雨天气路面湿滑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控制车速和车距。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樊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有一部黄牌货车挂在郑州吉利运输公司名下，今年他不知道什么时间把这个公司转让了。今年我的新车的费用比保险和保险要多出几千块，我和公司联系，他说我接手了公司，这个费用都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到最后协商是，费用是，保险是，他给我协商是13600，我给他款转过去了，他一直不给我发保险单。谁有认证嘞？经过那个交管123128，那个运管说，意思的调解，他也同意我的费用，除把保险，全年的费用是3460。可是干，第一天给他交这钱嘞，他又不认可了。他说了，还得按以前说呢。他说呢，4000块，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这是找哪个部门能给他解决了。
1: 嗯，这事儿不好解决，因为这是双方协商的问题。您是挂靠是吧？
2: 对，他等于是这个公司转让了，转让给这个人了。他等于这个吉利运输公司转让给这个公司，这个人他经营了。
1: 嗯，因为本身
2: 他比去年的费用高的太多。
1: 因为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现在转让之后，原公司或者新公司应该对新的这个挂靠有一个新的挂靠协议。通过新的挂靠协议来约束双方，如果没有新的挂靠协议，那么收取这个费用，那只能到比如说你们双方来协商，或者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只能到法院去诉讼。那这种方式可以，因为昨天应该是前天啊，也有一位听众类似的问题在咨询，这个网约车，他说自己的公司啊，这个什么收费高了，又是收这个事故折旧费了。因为本身公司挂靠，公司也要承担责任。就是假设您这边，比如说有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人死亡的这种情况，公司的管理人员是经营者，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安全生产的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的问题，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所以本身呢，公司跟您之间双方它就是一种协商，你愿意挂靠在这个公司，公司给你相应的管理和相应的这个提供相应的配套的内容，那么这双方谈到一块儿去才可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是公司转让了，那么转让之后双方应该重新签署挂靠协议，因为它是一家新的公司，或者实际运营人发生了变化嘛。那么如果这些条款发生了变化，你们双方就应该重新签署协议。如果没有重新签署协议，公司的名字也没有改变的话，那这份协议只要还认可，那对方不能违约来进行收费。比如说合同上约定的是3000，他现在收了4000，那你可以不认。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双方可以通过合同违约的这种方式哈，就是您可以通过合同违约的方式来到法院进行起诉。但是这个事情因为是一种市场行为，你这个公司挂靠可能是3000，另外一个公司可能挂靠是4000，还有一些公司挂靠可能是2000，但是每个公司提供的服务也不一样，收费也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哪一个部门规定或者说法律规定说挂靠费用就必须是这么多钱。因为郑州的挂靠费用跟北京的挂靠费用不一样，这个开封的挂靠费用跟洛阳的挂靠费用也不一样，甲公司跟乙公司挂靠的费用也不一样，所以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挂靠到底收多少钱，它就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很多这个大家车主呢会 会搞混一个这个法律关系哈，就是把市场行为当成政府行为，就是它不是这个价格不是政府指导价。举一个大家容易理解的例子，比如说停车费用，如果你在路边这个咱们政府部门施划的车位上有一个政府指导价，就是这个路边车位应该收多少钱，这个牌子是一个黄色的牌子啊，这种收费呢它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标准。但是如果是市场调节价，比如说一些商场的停车场或者人家园区自建的停车场，它的牌子是一块蓝牌子，那么它只要有收费公示，哪怕它一晚上收100，只要你愿意在这儿停，它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提前进行了收费公示，它是市场自主调节。因为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地皮地租就贵，或者说人家商场的这个管理就好，那有些地方的收费就是贵，一个小时2块3块。所以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价是两个不同的标准，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您这个挂靠的费用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哪个部门能管，哪个部门也没有办法管说他是收3000还是收5000，因为一方面对于您来说是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收3000和收5000提供的服务内容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他现在一样不一样，但是至少他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家说我可以收你2000，好，那以后这个我不管了，那个我不管了，那剩下的事情可能你需要自己去办，或者说什么什么内容什么什么服务我不提供了。那这就是什么叫市场调节价，就是提供相应的服务或者提供相应的管理，然后另外一方这个挂靠要交相应的费用。所以说这个费用究竟合不合理，不能单纯看是3000还是4000还是2000，还要看协议当中或者说这个公司还提供了哪些内容，或者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义务。所以说你说哪个公司哪个地方能管，他是收了贵了还是收的便宜了，这个没法管。管了这个可能比如说你说这个12328，他只能是帮你协商过来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少收点，你能不能多收一点。但是如果
2: 他那一天，你听我说，他那一天正经过那个，他那属于金水区嘛，他都运管说运管局都卸三号了，俺几个车嘞，不是一个车，卸三号了，头一天卸三号了，他说了第一天出这个费用，他申请认证嘞，我说可以，咱昨天不是卸三号嘞，3460，我也就给你3460，对吧？他又不同意了。他说了不行，你得给俺4000。
1: 好，
2: 我说了昨天那都谈好了嘛。
1: 我问个问题，
2: 他说了那你说
1: 你们谈好之后有没有写在纸上，双方有没有重新签协议？
2: 等于有个金水局有个运管局的高科长，他都可以作证，因为他是按调解的这个事情。
1: 我们可以去联系金水区运管所啊，去重新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吃一堑长一智，调解完之后重新签合同，明白了吧？如果你不签合同，
2: 我就是问一下，我有一点简单的问题问一下，看看我这个事情咋处理。因为我这个车，他要我问我收的是13600块钱的保险，我从到他给我买的是永安车险，他给我报的是太平洋，其中我问了他这个保险公司，他给我买的是10200不到200的保险，这个保险费用咋出？他咋给我赔？还是说的是他给我买的最后这个保险怎样认？接下我查了了，我通过别的渠道查了，这个保险他没有买这么多。他现在说了，我都需要挣你这个保险钱。你看这个合理不合理？
1: 这个，没有办法说合理，也不能完全说不合理，因为现在你的保险要通过公司给你买，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那。你说你只能说是你给保险，你给他多少钱，然后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他如果承诺给你的内容没有达到，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那费用是双方商量好的，或者换句话来讲，他给你提供的内容对应相应的价格。就像你去市场买东西一样，比如说你去，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啊，你说我去市场买颗白菜，这个白菜是5毛钱一斤。但是我买完之后，我回头去批发市场去问了，批发市场卖3毛钱一斤。那你说我就过来找，说人家批发市场卖3毛钱一斤，你凭啥卖给我5毛钱一斤？那人家站在这儿坐在这儿卖菜是干啥的？是慈善机构吗？对不对？所以 当然

0: 保险跟这个又不一样啊，情况又不一样，因为保险保单它有固定的价格，对不对？这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们双方现在这种行为，它不是一个，就是政府说这东西五毛钱就是五毛钱，你就不能卖贵。如果是这样的话，价格主管部门完全可以去处罚他，这没问题。但是你们双方现在，
1: 我说的意思是啥？我说咱比如说，你看我说的有道理没有？上一任车那个运输公司那个老板，我这个车是2020年挂靠在他的公司了，已经6年了，那个费用一直都没有变。他这个接手公司了，我说了你，他说了我接手了，我说了算，我说了可以，你适当的高一点，高300-500，1000-800都无所谓，谁和谁的管理模式不一样。因为你接手这个家公司，你看我说的有道理没有？假如说我这个车以前那个原公司法人代表收我的是，但比如说他收我的1000，现在你收我1100，我也认可。现在他已经猛然的现在比我收1400-1500，你说作为我来说，假如要对公道打个颠倒，你如果你是那个车主，你会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的车6年也没有出过险，没有给他找过任何麻烦。
0: 嗯，您说的非常对，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我们再换个例子，我们再换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有个房子，你现在租房子一个月是600块钱，你坚持了6年都是600块钱，旁边人家都涨到1000块钱了，你说今年你涨了，你的租客怎么说？租客说我6年了，我都是600，我今你今年你涨到700我能认，你涨到1000我不能认。对吧？所以你说的这个道理没问题，但是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站在买方，我当然希望东西越来越便宜越好。那站在卖方肯定希望价格越高越好，那这双方本身买和卖双方实际上你们就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或者说一个合作的一个合同关系。那他这双方他本身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换人了，公司提价了，那我不挂靠了吗？因为你价格收的高了吗？我去找那个便宜的那个公司去挂靠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就硬要非得还得挂靠你公司，你还非得要给我降价，你就不能涨这个价格。这个就是站在咱们买方的市场上，或者说站在我们挂靠的驾驶员的这个角度上，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价格便宜。但是你说价格便宜到公司都不能运行了，或者说这个公司他挣的少了，他不愿意干了，就像上一家公司一样，我不干了，我可能是风险太高，我可能是挣的太少，我不干了，那你这个他不是，他也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嘛，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哈。这些问题呢，就是价格高与低的问题，本身是市场问题。但是呢，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经过调解了啊，调解之后呢，调解之后呢，这个价格已经定了，现在他又反悔了，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去问一问，看看什么情况啊，是不是还可以按照之前调解的这个价格来，先今年按照这个价格来进行。那么双方呢，需要重新签订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不签，将来还是打嘴仗的事儿，那这个。假设哈，你今年不签协议，到明年它又涨了，它涨得比这还多，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大家这个维护自己权益，这是一件好事啊，都知道要维护自己权益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前提是我们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方式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方式不掌握，方法不对的话，不但可能这个你的权益维护不了，可能还会有新的损失。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尝试沟通一下，把这个新的价格重新进行调解，确定下来，重签协议。只有重签协议了，才能保证你以后的这个价格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是个这样一个状态不变啊。不然的话，你将来可能还会遇到，还会面临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您刚才讲的金水区运管局啊，或者金水区运管所来联系一下，看看当时怎么调解的。这个调完之后，看看是什么结果啊，然后再来确定。比如说您要是觉得他坚持不肯降价，那你说我不想挂靠了，能不能解除挂靠协议，这是一种方式啊。或者说调解之后，我现在今年能接受这个价格，明年我不跟你签了。还有一种方式是人家也认啊，比如说这个价格就持续下去也可以。所以具体的问题呢，我们就来确认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

0: 也有驾驶员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了啊，这个青岛就说了，他说你挂靠的这个公司的话，提档他还如果还卡你的话，那有些公司他就是不行。他说我原来那个保险公司，我原来那个挂靠公司就是保险每年都涨，最开始7000多，后来涨到13000。他说我的这才5年我就报废了，我不跟你玩了啊。还有不醉人生也说，费用协商不住，你换个挂靠公司就可以了。说如果原公司不愿意履行合同，又不愿意。不同意解除挂靠，那咱们去找有关部门解决，或者直接来走诉讼啊。所以说这个讨价还价的事儿，我们还真没有办法强摁着人家，就强制你就得定多少钱，这个也我们也违法啊。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尝试调解一下，先把这一次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同时来保证您日后有一个长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您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要想公道打个颠倒非常对，买方和卖方怎么讲呢，它本身它就是一种不可调和的这种，或者有天然的容易产生冲突的这种情况，一方嫌卖的贵，一方嫌卖的便宜，一方嫌买的贵啊，这是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朝着这个良性发展，就是卖方要提供跟价格相符的责任和服务啊，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提供相应的服务。那另外一方面，买方呢，在购买的时候，你享受了相应的服务，享受了这个公司的提供的相应的挂靠的资质啊，那同时呢，可能也要承担相关的费用啊，就是我们要做到这个是一个平衡的状况才可以。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尝试调解一下试试吧。我不能说一定能给您调解成啊，但是呢，看最起码要，如果这个运管部门也承认啊，之前调解的结果，那我们看能不能通过运管部门的调解来达到目前暂时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在这儿呢，最后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来今天准备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因为到了霜降季节了，天气比较干燥，那很多朋友啊这个护肤的时候啊就会觉得保湿特别的重要。营养水啊，精华呀，面霜啊，一个步骤都没有少啊，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有时候啊咱这个护肤的方式不对，可能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那今天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是赫莲娜的独家科技小露珠精华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面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那油呢就负责留在表面上来锁水，拍上脸之后是水感，吸收之后呢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膜。赫莲娜的硬核科研实力啊，也是背靠着欧莱雅的高端研发，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活性物来滋养修护，补油锁水，加上修护，3合1用来充盈肌肤。专柜200毫升正装要上千，今天呢跟着爆款商城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赫莲娜比较抢手，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的再减50元，只要399就可以拿到双瓶400毫升啊，基本上可以用过冬天了啊，用到明年开春都差不多了，省钱实惠。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今天的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啊，您如果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14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3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保健不等于吃补品，真正的养生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不少朋友总想着生病了再去看病，却忽略平时的养护。日常保健先要管好作息，尽量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三餐均衡，荤素搭配，少重油重盐，每周抽出时间坚持适度运动，同时学会调节情绪，压力大的时候及时疏导，不要长期焦虑。保健重在持之以恒。 衡，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不是临时突击，定期体检，及时掌握身体变化。

0: 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才是守护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沪陕高速横山段的横川段的847公里哈，我们目前看到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有这个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那么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也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了。另外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连霍高速下一段的348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这个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再看一下

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像焦糖高速的巩义青龙山站到白坪站，青衣高速的康店站，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以及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再次提醒大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咱不买贵的。在汽车消费领域，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先回复哈，我看微信上大家在咨询的这个问题，是刷一下哈，还是提醒哈，高速查询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因为今天这个有一些地方我看哈，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屏的监控摄像头看，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通行高速的话，提前了解高速信息，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给大家设定好了，是发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在后台呢会整理所有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在河南省境内的这种通行提示，我们会直接推送到各位的手机上，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是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另外想了解车险信息的，首先发车险关键词，然后按照我们的提示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接到我们人工作息的回访了。那回复完微信上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啊，预算十万级，预算十万级，请飞扬老师推荐一些车来备选，重点关心续航和充电的问题。那您是就是预算十万块钱买一个，就是基本上就十万左右的这种纯电车型，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来回复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是准备花十万块钱买纯电车的朋友，大多数人咱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一个是这个车辆能够实用省心，上下班方便，再有呢就是我们周末偶尔带家人，咱们有一个近郊出游，把它当成一个代步车，对吧？那么在这个价位当中的纯电车里面，如果说您没有个人具体的需求，我们会按照它目前大概的一个比如说销量的排行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这种参考。其实出行焦虑它往往不是说这个就是续航短的问题，而是你补能的时候可能充的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一台电车它能够比较高效的来补能，那日常通勤咱们一周充一次电，对吧？你临时出门你快充个十几分钟就可以补能上百公里，它其实才能够发挥就是作为一台电车让大家没有那种里程焦虑比较核心的一点。我先来想想啊，就是首先比亚迪的那个元 Plus 是一款你可以关注，另外像全新的吉利银河的 E5 也可以同步去看，再有基本上看这两款吧，我觉得这两款差不多就是当下在十万级的纯电市场当中，我们看到排行榜基本上就是在前三的这两款车型您先去看哈。另外呢也把他们的一些信息先做一个说明，像在就是比亚迪元，它的定位就是10到15万级别里的一个 SUV 车型，那比亚迪元系列它呢是因为首先依靠比亚迪家族提供的那个2000座闪充的这个高速站，对吧？它已经在国庆之前就落成了。那么对于很多有这种就是里程续航焦虑的朋友来讲，那么这个呢确实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充电和加油的时间一样快，就比较高效来出行。另外就是在售的这个元 Plus 它已经是第三代车型了，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讲到了全系标配的这个闪充技术，包括用的是家族的第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常温下的补能哈，基本上充到10到70%，5分钟就可以了，你就是把它充到97%，也就是9分钟的时间。续航里程上有540，有630，所以说公里数哈，就是跑540公里和630公里。那市区通勤的话，基本上一周充一次电是完全足够的。

有就是如果是选择630公里的那个版本的话，您重点去看哈，它是240千瓦的一个高功率的后驱电机，所以说再配上它那个五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包括云辇 C 智能阻尼悬架，过就是坑洼路段的时候它那种逼震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它我们刚刚提了一下啊，全程它还标配的有这个天神之眼 4D 一个驾驶辅助，它可以支持高速领航，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选择选装带天神之眼 B 的，就是它已经带了这个辅助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的优势就是在相对恶劣的天气情况下，看得高看得宽看得远看得清晰，它可以实现的是城市领航的一个全场景的自动泊车，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哈，根据您的这个需求，元 Plus 是一款。那么另外呢，像全新的这个吉利 E5， 吉利 E5 呢是上个月底的时候它有一个新款的车型，全域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 6C 的超快充。你看现在这种电车啊，一定会先跟大家说清楚，就是我的补能的优势在哪儿，让大家就是放下更多这种就担心的这个部分。整体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充电8分钟，通勤1星期。当然，这个是他们给的一个宣传语哈，就是我记得这句话，它其实是比较形象的来形容大家基本上在市区正常通勤的话，就1周充一次电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像，它也是有的这个就是 CCD 的一个智能可变阻尼悬架，就是阻尼悬架的优势哈，就是保证大家在通勤的过程当中乘坐的一个舒适度，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这样子来做一个理解。另外它也是有就是搭载的是家族里面的千里浩瀚的 H5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全车采用的是这个激光雷达的一个方案，然后的话呢就是它可以做到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 NOA， 等于说就是在驾驶辅助上给了我们比较多，包括环岛的通行、大车的避让以及这个 U 型掉头哈，它都可以在相对复杂的这种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场景里面提供到助力。这是两款车型吧，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概述，看看哈，就是在您的这个10万的预算之内，您更倾向于哪一个。如果有这个买车的帮助，您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刚刚是哪位朋友在问我这个万能通哈，来我们说一下哈，万能通您回复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888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回复，有视频有图片也有文字的介绍。首先几个核心的点哈，万能通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的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产生积碳了，但是我们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就不太了解这个领域的一些问题。因为如果是我们特别是哈，我们提醒几类用车的场景，一个是早晚高峰期车辆相对的相对拥堵的路况下去行驶，这个时候你的车子是一个发动机低温低负荷的状态，还有就是你从出发到目的地是比较短途的，发动机也是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发动机的低温低负荷就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汽油它燃烧的不充分，经常在这样的环境下用车，我们的车子就会产生积碳，有了碳之后呢它就会影响整个发动机的这个就燃烧的效率，也就是我们理解它车辆的油耗在增加，但是动力反而是在减弱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车子油耗就是比之前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提高，而且你觉得车辆的这个就是动力，比如说你在高速上你需要变道你需要果断超车的时候动力跟不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我们都建议大家去考虑清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找到了哈，是知野这位朋友在咨询。发送完888之后呢，是按照咱们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刚刚我看到这个就是知野问的问题，就是选择哪一个产品，万能通是一个系列的产品，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大公里数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选择那个轻装礼盒就可以了，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咱们去选择全能优湖三兄弟，它这两个都是套盒，套盒是3瓶，但是我们每一箱油哈，就一箱一个就是一整箱油箱，你把油加满的时候呢就用1瓶就可以了，而且一定记得先去加万能通的出碳氧化剂，这样我们是想利用那个油箱让他们俩有一个充分的融合的过程，有条件的话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咱们跑上一个10来公里20公里的，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哈。大家统一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比如说高速公路就是点对点之间哪一段免费呀，我们也给大家设置好了固定的这个文章来推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免费哈，发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提醒一下今

0: 今天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稍显复杂，朋友们有高速公路通行需求的哈，一定记得先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先查询先了解一下，这样呢就是未雨绸缪，对吧？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编辑好信息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在路上，你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李刚的咨询哈，问到了问界的 M9、 理想的 L9、 小鹏的 G9 和 9X， 您应该说的是极客 9X 哈，请飞扬老师分别说一下优缺点，不知道您的这个选车需求是什么哈，但这个四款车型呢确实可以在节目当中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对。首先我们这样子先来看一下哈，就是按照车辆的一个价格定位来讲的话，你像问界是46万9800起步，顶配的车型的话差不多是58万9800，那理想的 L9 呢是40万9800到55万9800，极客的 9X 哈是46万5900到59万9900。他们的这个区别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问界 M9 有增程有纯电，理想的 L9 呢是纯增程，那如果说是极客的 9X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那个插电混动的一个形式。而且在这些车型选择的过程当中，根据您的需要哈，如果说你特别在意的是它的一个华为的全线的一个智能科技的豪华，那它是属于均衡度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想要选择家庭舒适感觉，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您就去冲那个理想的 L9。 如果是你觉得在意的是底盘的这种极致的操控和百万级别的音响和底盘的话，您可以看一下 9X。而小鹏 G9 呢，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大空间以及空间可变的拓展性，包括呢就是我们在车辆的选择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的它那个原装的一个充气的床垫，这都是哈就是这个小鹏 G9 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点。那么从空间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这几个车怎么说呢，它定位还不太一样，有的是比如说四座的，也有的是五座的，有的是六座的，有的是四五六座都可以来选择的，看您的这个个人的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从 从整个市场的销量上来讲，就是理想L9因为上市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它拥有的这个受众更早一些，但是问界M9它

0: 因为后起之秀他打的也就是他其实就很猛。那么像极客的 9X 呢，因为他现在整个哈有这个900伏的一个架构平台，所以他也吸引了极大的一部分的车主。所以对于您来说，在车型的选择过程当中，首先还是要看一下预算。那么预算来讲的话，就如果说给到40万出头的话，在理想的 L9 包括这个小鹏的 G9 之间，可能您的这个可选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给您总结一下，依照您的需求，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是纯家庭用户的话，你去看理想的 L9， 如果说你是追求性能甚至是发烧友的朋友，你就去看一下极客的 9X。 这是我们还在节目当中给到您的一个回复。那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继续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就是提供及时的这个解答。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焦珠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的这个车长期开使用节能模式，听说会伤电池，不知道是真是假。看您什么车哈，就我先给您回应，就如果说是新能源车，你长期用节能模式来开车的话呢，确实就是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因为它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这个节能模式呢，它只是说调整你的电机输出功率的，来降低你的能耗，它反而可以减少的是电池的负荷，延长电池的一个使用的寿命。那比如说我日常城市通勤，我肯定是要开到这个节能模式的，续航呢是可以多跑出来几十公里的，等于说它把这个性价比呢反而是给咱们就是拉得更满了一些。那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在朋友们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开新能源车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电池已经开始出现了鼓包，我们会建议大家你要立即停止充电了，停止使用它。因为电池鼓包呢，它是就是老化或者说发生故障的一个很强烈的信号，继续使用的话呢就会引发安全隐患。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品牌直接进行联系，就是回到您的店里面去做这个检测才行。那再有呢，就是说到这个新能源车的使用和养护哈，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新能源车在充电的时候呢，能不能开空调这件事情，我们的这个建议是你可以开，但是不建议长时间开。因为在每一个小假期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服务站能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那儿做补能，也能理解，就天气挺热的，对吧？大家在车里面开着这个空调去充电，偶尔为之还可以，时间长了哈不太建议。因为你充电的时候开空调呢，它就会增加我们的电池的负荷，延长充电的时间，还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那如果说你实在是需要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你调到那个中低档的风量，温度在26度左右哈，它也是比较省电池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车充电咱们可以到这个服务区里面去避暑，对吧？所以关于新能源车，因为现在选择的朋友很多，那么关于它怎么使用怎么养护，还有一些技巧，咱们说买车找飞扬，养车有良方，我们会非常的建议大家，咱们都通过以养代修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车辆本身的一个使用寿命。你比如说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那么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起步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技巧。那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冬天刚回来换季的时候，首先你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空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清洗完空调以后，你发现你的空调不制冷，你要去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制冷剂有一些轻微的泄漏，是不是那个压力不足了。另外要检查一下冷凝器有没有被那个柳絮杨絮之类的灰尘给它糊住，这样呢会导致你的散热性能变差。还有一个就是空调滤芯可能太脏了，那个风量它出不来，所以你感觉就不凉。那么再有哈，就属于故障类的，比如说压缩机的离合器没有吸合啦等等的哈，它都会有一些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先用自然风去吹一吹，然后您再打开这个 AC 键，通过内循环调整到最低的温度最大的风量，这样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车内有一个迅速降温的过程。那大家还有任何从车辆的选择、车辆买回来之后的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的买卖交易的一系列和车相关的问题，包括车消费哈，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发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是飞扬，我们看到了，您可以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也欢迎您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另外我来看一下，这个是当当也在问到哈，还是关于我们这个就是高速路况的一个通行提示。那您可以先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已经在后台给大家整理成了统一的文字，会推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记好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是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啊，刚刚我们在回复的就是大家会担心说这个假期对吧，你包括你就是你国庆假期那两天你出去你觉得热的时候，你会对于这个空调的这个使用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就是可能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空调应该怎么使用，大家的认知上会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回复对吧，那个是在就比如说你觉得天热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但是你就像接下来如果说天冷了，那么作为这个新能源车冬天开空调的方法是什么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远程预热合理的来设置一个空调的温度，然后也可以使用你的座椅的加热功能，注意一下轮胎的这个胎压，去定期的保养一下这个车载空调，要保持这个风道的一个通畅哈，定期对咱们这个电池做一下检测。你像就是很多现在这个车辆上你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提前开启一个预热的功能对吧，让电池温度上升之后呢咱们再行驶，这样是为了它可以减少电池在低温下的一个能耗，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车内迅速有一个升温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点哈，就大家可以就是同步去了解一下，看看您的这个是什么车型，在车型使用上哈，它都会有一个就是相应的一个说明的情况。一般我们会建议你比如说调个23度，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舒适度，也可以做到这个节能省电。空调设施哈，就是它这个就是温度你设定的它越高，那么在整体来讲就是它有一个 PTC，它大功率过重的时间越长的话，动力电池的这个电量的磨损是会更快的。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你慢慢的你让它有一个这个升温的一个过程，就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做一个远程预热，设定一个合理的胎压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关于这个新能源车辆不管是在热天还是在冷天哈，就是空调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我们回复大家哈，就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登山节，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登山节的朋友们，咱们记好这个登山节的时间哈，是在10月17号，主要是想跟大家，因为考虑到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嘛，那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登山节也是我们的一个品牌 IP， 很多老听众对于我们的这个登山节都非常的了解。首先我们在这儿呢向全省的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哈，咱们发出一个邀请，大家一起来齐聚的是这个就是仙门山，和大家一起来一览秋日的美景，同时还有价值数万元的这个大奖等着各位。您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咱们一起来领略一下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一下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也可以来打卡一下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一下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那个刺激快乐。怎么来报名哈？这点很重要，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就是登山，发登山两个字或者是发飞扬两个字都可以哈，都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任何信息进节目群我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这个分享。时间记好了哈，是在10月17号，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发登山也可以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回复大家，就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遇到过一些场景，比如说你的车可能停在那儿有一段时间了，你没怎么用它，等到你再去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拧了钥匙一下没反应，两下没反应，同时你又观测到仪表盘的这个灯它也不亮了，打火也没声音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电瓶亏电了。电瓶亏电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朋友动手能力比较强，咱们可以自己搭个电，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你手边没有趁手的工具，或者说就是你在相对就是自己陌生的这个路况下你叫拖车，它这个费用其实也不低。然后呢这个车友他比较聪明的是联系了我们的这个就是车险的人工坐席，跟我们打电话反映这个情况。那是这样的哈，我们提醒大家哈，就如果说朋友们的这个车险里面你看一下你当时买的时候它带不带道路救援服务，如果他带的话你打电话就可以直接叫这个免费的搭电就行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这个车险怎么选怎么用，我们都会讲到哈，就是他一系列给大家的这个增值的服务。车险相关的问题还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找专业的人士来咨询，我们可能会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来打听，但是大家的这个用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难免呢它会存在一些使用的差异。所以哈，我们会跟大家说还是找专业的人来进行咨询，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记得啊，车险它是一车一况一人来决定的，
不能够炒作业，说人家买啥咱也买啥，因为你的车不一样，你们的用车环境。

0: 不同，所以尤其是哈，就车险买回来之后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应的使用什么险种来进行理赔，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车险相关的哈，都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黎明的演唱会，2026郑州站已经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的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号，大家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的港乐缓缓响起，它会勾起一代人埋藏在心底的那个青春的情愫，像今夜你会不会来，对吧？希望在那天晚上哈，可以让大家思念的在此处落地，也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和黎明一起在郑州相遇相见。购票的话，大家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或者是携程旅行来关注黎明2026的这个演唱会。我再看哈，这个是飞翔的这个登山，我们看到了，所有想要报名参加登山节的各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登山两个字或者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沪陕高速横穿段的847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再看一下，因为有降雨，目前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了焦塘高速巩义青龙山站到白坪站，以及青衣高速康甸站。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辆运输车辆上站的是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以及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的全线。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因为有雾的原因，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受事故影响，目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提供给您哈，是走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朋友，咱们可以在桐柏东站下站提前做分流，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子月也问到了哈，就是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哈，记好了车险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就可以。然后看一下山川也在发信息，18万的德系车万能通咋选？18万公里哈，咱们主要就是参照这个里程数，您选择金装礼盒。如果是带涡轮增压的各位哈，就是大家的这个车辆带涡轮增压的话，在这个就是清除积碳上要更就是盯得更紧一些，它可能比这个自吸的这个产生积碳的这个周期会快一点哈。就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想要了解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您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今天我们这个林清轩 5.0 的精华油的一个组合，它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哈，发秒杀

两个字。主要是考虑到在秋天，很多朋友的这个皮肤有一个共性，就大家都会觉得皮肤很缺水。上妆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出现卡粉或者是起皮的现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天 UP 商城分享的这个，很多人都在种草或者说好评比较刷屏的哈，一个林清轩精华油的组合，它这次呢已经到 5.0 那个版本的升级了，价格和机制都不错。那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买回去它挺值的。您可以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名单上先看一下。林清轩是什么呢，就这个品牌它是以油养肤的一个开创者，而且这次是第五代了，很多明星博主呢也都会比较推荐。它的核心成分呢是清轩萃 5.0， 在功效成分和肤感上呢都有一个提升。虽然说它是油哈，但它一抹就开了，它吸收比较快，不会有黏腻的感觉，而且是那种淡淡的山茶花的花香，就闻起来是比较安心的那种。皮肤其实也是有换季敏感的，干燥起皮的时候或者是上妆卡粉的时候，用它可以做到一个舒缓和保湿。干皮用了比较润，湿皮用了是比较嫩的。30毫升的单瓶在专柜的价格是589，我们今天的这个双十一抢跑福利，不用去凑单做满减算折扣，30毫升的正装加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的价格是299，等于说是买一赠一。下手就是下单入手的话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另外前10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送60毫升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你单买都得100多块钱，今天是直接送给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玉红的咨询，问到我们说飞扬老师萤火虫咋样，您说的是未来的萤火虫吗？未来的萤火虫这个车子来讲的话，其实它今年整体的这个产品力有一些升级，因为你像就咱们先说哈，萤火虫它是在未来旗下的，未来它是走的这种就是换电的模式，它今年是有4000座了吧，差不多得有，而且是第五代的这个换电了。它关键是你像未来的乐道的和萤火虫，它全系车型都可以来匹配使用的。我想看就是您问这个车重点了解的是它的哪一个方面哈，你比如说作为这个电车来讲的话，它420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不算是很长，它主要是面对就是这个城市通勤使用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它不受这个充电桩备战或者是充电速度影响的这些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后置电机105千瓦已经变到了120千瓦，所以说整个在城市里面通勤的话，这个效率就会更高一些。它也有后5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转弯半径4.7米，相对来讲哈就是比较小，就是比较少，就是开车会比较方便一些。如果说你选择它那个 bus 就是电池租用方案的话，基本上的起步价格就是不到8万，你可以根据这个预算来看一下啊，就是10万以内想要买电车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车。包括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是在回复大家这个问题，比亚迪元 plus 包括那个吉利 E5 对吧，就他们三个也有一些区别。你像元是因为有这个闪充的技术，然后那个吉利 E5 呢是因为它把800伏和 6C 放到了这个10万级别的这个车型当中来体验。那像这个萤火虫，因为它本身用的是这个换电的一个体系对吧，所以说您看看就是这三个车不管怎么选的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不需要有过多的这种充电的里程焦虑对吧，这个是哈就是他们三辆车比较明显的一个共性。那朋友们还有任何其他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您的问题咨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林清轩的各位哈，咱们那个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强调一下哈，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选择万能通，您发送完888之后，按照我们的提示根据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哈，阿拉伯数字888之后第一个链接是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另外再回复大家哈，就是万能通适用的车型纯电那个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烧汽油都是可以来清除积碳的。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微信上阿嫩的信息看到了哈，感谢阿嫩的一个互动，说在路上又听到这首歌，心情挺好的。谢谢阿嫩跟我们节目保持的这个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即时路况啊，这个是裴斐这位朋友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目前是京三路纬二路北向南，也就是京三路跨金水隧道哈，因为里面有这个事故，提醒一下过往的车辆一定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再次向亚斐表示感谢，提醒大家京三路纬二路北向南，也就是咱们那个京三路跨金水路的那个隧道的地方哈，里面有这个事故，提醒大家途经此段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让，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及时去做跟进。再次向亚斐表示感谢。朋友们出行在路上，如果是掌握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您都可以把对应的提醒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在路上应该是在咨询高速路况对吧，您发送高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高速两个字，然后您就可以在手机端口上查收到我们给您的这个提醒。新哥的这个登山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需要报名来参加登山节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哈，就是这个是谁我看一下，海波这个冲锋衣是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分享，如果说你想再看的话呢，只能去尝试捡捡漏。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云诺，就是比较暖的一个，就是基底打底衫，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包括海波你也可以发团购，之后呢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去浏览一下我们生活好物的几个关键词哈，秒杀啊，大牌啊，团购啊，您可以发一下，看看您当时选择的这个就是心仪的这个货品还有没有，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咱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就是打底衫哈，因为考虑到入秋之后呢，可能真正能够盘活你的多款外套的，不仅是说你买一件新衣服对吧，而是你买一件能够贴身的这个打底衣，它单穿也比较体面，那么你同样的你搭个风衣啊，就是你搭个西装啊，搭个羽绒服啊，你搭任何东西哈，它整体的一个质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打底衫呢，你想穿出高级感它其实不容易，厚了不利索，薄了又显胖，那面料不好的话呢，起球不亲肤，你洗几次那个领口呢就容易变形，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到我们爆款商城去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就是选品已经选出来非常多的这个经验。云诺暖机打底衫你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哈，它是国内知名的一个品牌的代工厂，就很多大家熟知的国民品牌的内衣都是从他们家来生产的。采用的是进口的那种，就是一个很先进的技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很软很松，就像云朵一样微微弹，贴身穿起来很亲肤，它是抗起球的也抗静电，咱们可以从80斤到160斤的身材都把它包容下修身哈。而且你穿的时间长，关键是它不容易变形，另外呢它有远红外的一个深层锁温保暖，它不靠后哈，一定是暖，但是它不能够闷，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它那个领子对吧，就是怎么讲，半高领3厘米，属于一个环金的半高领哈，不高不矮，也不就是握我们的脖子。另外呢就是它是方领的一个设计，就显得比较知性。专柜半高领109块钱，但是你要想买两个颜色穿的话得2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工厂直邮价格半高领是69块钱，前100名下单的话呢有一个买一赠一的福利，69块钱两件，直接省了150对吧，一件32来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买回去之后你怎么穿，你配西装小香风羊毛大衣都可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在回复微信上大家的这个咨询哈。我们看一下这个阿嫩的登山，我们看到了梦想成就的登山，我们也看到了，欢迎二位哈，记好时间是10月17号，咱们一起就是这个相约登山节的现场。15万块钱想买一个 SUV， 起源 Q06 和宋 Ultra 哪一个销量更高？这个是回复给我们的，这个是慢慢一个咨询。如果是比两个车的一个销量情况的话，那么在这儿我们给您的推荐肯定是这个宋 Ultra， 它目前的这个走量会更好一些，您也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它是有一个 DMI 的插混的版本，基本上也就是15万的这个价位段，从接近13到16万的一个价格区间，有205和310公里的两个纯电版本的。然后呢，它纯 EV 的这个版本的话，基本上就是15万起步到17、18万的这个样子哈。就这个信息我们分享给您，也希望在您整个这个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您提供到一些的帮助。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对应的关键词哈已经发好了，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还有哈，就是我们再来回复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您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耀耀发的信息，飞扬那个打底衫多少钱？打底衫买两件的话是69.9块两件哈，您可以发团购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信息。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

0: 互动，然后再来看一下戴戴，戴戴的这个车要买这个万能通，问我，大众的油耗15了，能不能用万能通？它不是能不能用啊，而是咱一定得用了15个油。我想知道您是大众的哪一款车哈？就朋友们在选择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有一款这个心仪的车型想要去选，对吧？但你现在不确定它的这个就是，哪一款产品你适不适合用，你可以把你的车型告诉我和你的这个行驶里程都告诉我，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会更加有针对性的哈，给您来做一个这个推荐和分享。告诉我车型，而且我真的很好心，这个大众的是哪一个车，咱现在已经给他就是跑到了那个叫啥咋说，已经是到了就是您刚刚讲的哈，这个15个油了确实有点高哈。另外今天回复大牌的各位，我们也提供一下信息的参考哈。到了这个霜降的季节，天气比较干，很多人的护肤都是怎么来呢？一整套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钱，但其实呢也给我们的皮肤再添一些负担。因为你发现你每次你就是卸妆洁面之后，脸蛋它依然是比较紧绷的，而且有那种泛红的起痘的现象。您可以去尝试一下，有一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水，每一滴里面哈它都裹着这个油珠，水呢是负责钻进去补水，那么油呢是负责留在表面来锁水的，拍上脸的感觉是水感，吸收之后呢是比较润的。赫莲娜本身这个大家也能理解哈，它是背靠欧莱雅的一个高端研发，15年就做一件事情，干预式的做护肤。小露珠里面的这个雪绒花的活性物，它是可以来进行滋养和修护的，补水补油锁水，它是整个复合在一起的。价格哈，专柜去买的话200毫升得上千块钱，今天爆款商城的专属价格，限100单福利，单瓶直降1000元，只要229，囤双瓶的话再减50块钱，只要399，到手是400毫升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基本上能够用到明年开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是不挑肤质的，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老朋友用积分还可以抵折扣，再打一个99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14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然后来回复一下这个是丽问到的信息，用万能通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选吗？对，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哈，是选择那个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它的区别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行驶里程，另外你对于车辆的动力要求比较高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越级，就是往上一个级别选，比如说你7万多公里，你也可以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应的信息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我找一下哈，毛宁问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这个车险的组合，飞扬老师怎么推荐车险？是这样的哈，首先你肯定交强险对吧，这个是必须的。另外在商业险的部分，还是我们说的结合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用车情况，我给的建议哈，一个是车损险，一个是三责险，这个两个比较主要的。那么除此以外呢，你也可以去同步关注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包括这个驾乘意外险。驾乘意外险和这个座位险它也是有差异的，座位险属于责任险的这个范畴，那么有责任的时候才能赔，驾乘险呢属于意外险，就是没有责任的时候也可以来赔偿。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啊，两者是会有一些差异。这个是我相对比较推荐大家哈来重点考虑和选择的一个险种。那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谁问到的哦，杨涛问到说这个蓝图泰山怎么样。蓝图泰山呢，它是就是如果说你要选择这个车型的话，纯电版本它是一个属于大六座的 SUV， 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车身的尺寸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哈，因为它本身六座的布局，所以说轴距肯定要上到3米之上了，这个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另外它用的是后电机300千瓦的，用的是3元锂的一个电池组。这个车哈，它目前是刚刚完成一个新车的申报，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关注这个车型，等到它具体在上市之后吧。另外下个月的话，咱们等一等车展，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车型 行的这个上市的信息，包括

有什么样的这个价格福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跟您分享的。所有有买车需求的各位哈，你可以发飞扬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在节目群里面会回应大家。比如说一个是新车怎么买，另外就是车买回来之后你的车辆的养护维修，包括车辆有增换购的需求，涉及到二手车买卖交易的，在群里面我们都会统一给大家做答复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最近朋友们有这种家庭装修的需求，不限哈，就是这个新房装修，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个老房升级改造的需求，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我们举办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能赔。担心工期的话，一拖再拖，没有办法让您按时入住的，我们有延期一天赔偿200的一个承诺。那么另外呢，就是担心啊，是不是用这个低价格来签，后续一路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增项加价收费啊，也不存在哈，因为咱们一开始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说的是多少钱，享受什么样的服务，都会在合同内约定好的。所以大家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可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哈，有任何问题联系家装记者，就是我们都会及时为大家来做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有时候有一些朋友哈说我不擅长于这个就是争论怎么办，联系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就可以了啊。其实有时候就是双方提前约定好，后续就是按照之前约定的达成去执行就行了，没那么复杂。记好关键词哈，是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天天说我比较听劝，那个节前用了一瓶万能通，今天来反馈一下，确实动力提升比较明显。后续怎么用您先使用完，我不知道您具体买的是哪个产品哈，使用完之后有任何的情况再来发信息，我们再接着给您做推荐。一般情况下来讲，就是如果是用的这个3瓶3瓶的一个套盒的朋友，一套使用完之后间隔3000公里，咱们再考虑后续就第二套使用的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稍后呢是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今天呢，因为降雨的缘故，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巩义青龙山站到白平站、青衣高速康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驿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还有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因为有雾的缘故呢，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受施工的影响呢，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绕行路线呢，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峪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因为抢修施工，呼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10月12号，就是今天啊18点钟的时候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沪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从四湾

分流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国道209之后从西黄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实时的动态提醒。特别是雨雾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无论行驶在高速还是市区内啊，都要记得保持好车距，不要疲劳驾驶等等哈。否则呢，因为这个视线的问题啊，还有精力的问题啊，都会有事故的发生。那大家在事故这一块，除了我们自己要有好的车技、好的驾乘习惯之外，车险的兜底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你保证了自己的这个技术，保证不了别人的技术，保证不了别人的视力情况。所以说咱们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选到一个靠谱的车险，就是以防万一嘛。车险买的就是一个万一的情况之下，咱们有一个保障，降低经济损失了。特别是当你这个手忙脚乱的时候哈，手足无措的时候，咱们的专业理赔人员给咱们能够指条明路，快速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位车友哈，在去年五一的时候发来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五一放假出去自驾游，刚上高速就发生了事故，自己的全责，叫来了车险的理赔人员，快速的解决问题。说这个速度快到什么程度，服务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自己这边还没有缓过神儿啊，那边也没有要对方的，就事故对方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是车险公司在空中处理。这么解决完，也没有影响时间，没有耽误时间，没有耽误行程，直接就走了。当他在高速上还没有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告诉他，理赔的费用已经拨付到各自的账户上了。哇，他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好，他说以前啊，只是买车险，觉得这是该做的事儿，但是也没有那么上心。第一次出事故，得到了这样的处理，他就觉得真的是得选到好的服务、好的专业。说这样你就减少了很多沟通的成本、时间的成本，不费心、不费神，快速解决问题。你说不影响出行的心情哈？是的，大家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即便是咱们去对比价格，你也会发现现在各家保险公司其实价格相差无几，几十块钱的差距，但是服务那真是千差万别。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您想想看，经过了30多年我们深耕交通领域的对比，我们是了解哪家公司的服务强，哪家公司的专业度高的。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身边这个老朋友帮您做出一定的鉴别。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每天一小时，和您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大事儿小情。您有什么纠结的、咨询的、拿不准的，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房子不在大小啊，但是从我们开始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您就得好好操心了。因为只有这个操心程度够了，规划能力到位了，咱们后期自己住着才舒心。因为房子是给自己住的，谁操心都不如自己操心。特别是装修过程当中一些需要抉择的地方，有些是大方向的抉择，比如说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啊，质量啊、品牌上的选择。有些呢是很小很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这几天啊碰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买砖的时候啊，我到底是选带花纹的砖呢，还是选纯色的砖呢？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都是地面通铺嘛，通铺呢就是这个正进门入户门的这个位置，都说啊，这个中缝不能对门，门不能有中缝。所以啊，想要客厅入户门的位置进门是一整块砖，就会造成我卧室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床挡不住的那一部分有一个小窄溜。那如果是把这个卧室的小窄溜给盖住呢，那我入户门的这个位置就可能会有一个中缝对呀，或者说有一个小瓷砖就在正入户门的位置。这个抉择怎么去做选择，真的是蛮纠结的。您有过这种家装过程当中的纠结吗？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这个头疼的点啊，其实有时候比如说一块地垫就能盖住哈，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窗台下边，哎，或者是窗台的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小窄条，这个不是整块砖，这可怎么办啊？地面上的窄条还能靠家具去挡一挡，但是窗户旁边的那条缝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这些让人看着烦心的小窄条，有时候这个小窄条太窄的话还不好处理，容易掉砖。那有这些问题的家庭最后都是怎么选择的呢？这究竟是面积不同导致的，还是工人师傅的手艺不同给导致的呢？我们的记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查和了解，来此刻就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问问情况。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才听了雨薇的这个担忧之后啊，我也发现了，就是近期其实挺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担忧的。前两天呢，我们在验房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业主说他们家之前那个房子也是在瓷砖的选择上面特别的头疼，因为之前他们家也没有选花砖，就选的是普通的砖。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家客厅，因为他们家客厅跟卧室整个的这个面积还有尺寸的问题，就导致了他无论从哪儿铺，最后都会留那么一个小窄条。后来呢，经过他们全家人的商议啊，就决定把这个窄条留在了客厅的一面墙的位置上，因为那面墙他们要通铺一个沙发，所以就可以把这个窄条给它盖住。啊，因此这个窄条就留在了这个位置。其实就跟雨薇刚才说到的一样，就很多家庭其实遇到这些瓷砖的窄条都特别的头痛。刚才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了窗户的窄条啊，那么窗户所在的这个墙面它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去盖住它，所以呢它对于美观上的要求就更加的高了。那其实所在的这个墙面，窗户所在的墙面，我们是应该以窗洞为中心为基准，然后向左右两边去同时排砖的。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窗框两侧的砖它的宽度是基本对称的，它不会出现一面是整砖，另外一边又是窄条这种不好看的情况。那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你排下来了，你会发现 窗框两侧仍然剩下了不够整砖的宽度，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在砖缝上面去做做文章了。比如说把两侧的砖缝适当的给它均分一下，让两条半砖的宽度相近，而不是一整条砖然后配一个3公分的小尾巴。原则上呢，是小于整砖1/3的宽度的砖是不允许出现在窗边这种视野范围内，就是你看就能看到地方的。我们这个是从美观上面去要求哈。那么窗边窄条的一个问题，其实表面上来看它是瓦工的活，实际上根源在于我们安窗户的时候，窗户安装的时候就已经下面这个隐患，很多业主他不知道啊，他觉得这个窗户框不就是随便往洞里面一填一塞就行了吗？其实标准的做法是安装这个窗框的时候，框体的外侧跟洞口的墙体之间它要留出一个均匀的缝隙，用于后期打撒泡胶啊，或者是后续的这个密封处理。这个缝隙的宽度呢，就直接决定了瓦工贴砖的时候窗框周围它到底能够留下多少的空间。有的师傅呢，他就图快，图安装快，窗框往左边添了2公分，然后右边又留了5公分，所以这个瓦工在贴砖的时候呢，左边剩个2公分，连最后一块窄的砖可能都塞不进去了，只能贴一个非常窄的条给它贴上去。那右边这5公分呢，倒是能够塞下一块砖了，但是跟左边那个2公分的它又完全不搭。这种一边宽一边窄的窗洞呢，十有八九就是窗户安装的时候它没有居中造成的。那等到瓦工在进场的时候再发现，这个时候其实很难补救了啊。那如何不留缝呢？首先我们先不

0: 着急贴窗边的那一块砖，而是把窗台以下窗框两侧的砖先给它铺好，然后呢在窗框的转角位置我们用一块整砖做一个 L 型的套割。那现在呢这个方案也是很多装修公司正在使用的，所谓的套割就是把一块砖沿着窗框的内角去给它切出一个 L 型的缺口，然后让砖的实体部分呢正好包住窗框的转角，那么缺口的边缘跟窗框它就能够紧密的贴合了。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窗框的四周的砖它都是连续的，没有接缝也没有窄条，但是代价也很明显啊。我们很多师傅告诉我们说，基本上像这样的做法的一整块砖我们只能用在窗框转角这一块，基本上一整块砖就耗费掉了，耗材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1041家装课堂也给正在装修的郑州业主几条非常实在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窗户安装的阶段咱们一定要盯住了，一定要让这个窗户给它居中，这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发现一边宽一边窄，那么咱们当场就要提出来啊，这个美观还是要自己调整的。就像雨薇说的，家是咱自己住的，咱们自己得操心。第二个就是贴砖之前让瓦工出一个窗户的墙排的一个版图，如果算下来两侧的宽度砖都不小于整块砖的三分之一，那咱们就按照这个来贴就没有一点问题。如果一旦小于三分之一了，咱们就要重新考虑墙角一侧调整一下起铺点，然后把余量推到另外一侧不显眼的位置。第三呢，咱们可以优先考虑刚才我提到的 L 型的套割方案，虽然说费砖费工，但是整体铺出来的效果还是肉眼可见的好看的。那么装修这件事，其实大面上的东西谁都会看，但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小细节。所以大家在装修上还有哪些不明白的，也欢迎找到我们家装课堂的记者啊，我们去帮大家去做的调查，来在线帮您答疑解惑。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如此细致的解答。您看装修真的细节上，比如说哪个地方收口啊，还有这个门套它是靠外还是靠里等等啊，就是这些细节决定了最后我们的审美是在哪个阶段哪个高位哈。您想在装修当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有时候咱是同样的钱花了，可是呢效果却完全不同，这和我们的专业度啊每一次抉择的方向啊，最后落地的效果呀都是息息相关的。咱就需要钱花了啊，一分钱有一分钱的效果，咱们都是希望花小钱办大事儿，花的钱不多，但是效果看上去特别的高级，特别的耐用，功能和美观齐备的。所以每天收听1041家装课堂，咱们一点点知识的储备，一点点知识的普及，会方便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去做判断做选择，多一些解决方案。您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也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2: 啊，这是哪儿？
3: 来了，老弟。
4: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5: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6: 你也听说了？
5: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4: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5: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5: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7: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4: 哎，
8: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9: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0: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1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2: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9: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安阳、三峡、洛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今天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19到21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14号，西部、南部是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阴天有阵雨的，偏南风转西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愿您的人生如同一场盛大的冒险，也是充满惊喜而不是充满惊吓的。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装修这件事儿，时时刻刻面临着尺寸的选择呀、颜色的选择呀、质地的选择等等哈。这个选择呢，是业主自己得把握好去做准备的。你比如说哈，别人不知道你的审美是什么样，虽然我们有设计师做参考，但是设计师对我们的了解也只是仅仅停留在几次的沟通上。咱们最近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啊？未来的家庭成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等等，您的审美层次不停的在提高啊，等等哈。有时候设计师的审美不见得比我们自己的审美要高很多很多，所以说自己还是要多多了解自己的需求，那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也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都说自己要去做选择判断了，那还参加家装节干什么呢？它会给我们提供专业的能力，比如说施工技术，什么样是标准的施工，我们可能仅仅是在材料的选择上、样式的选择上我们要多了解一些，可是具体这个工艺的施工扎扎实实是工人去干活的，我们不能亲自上手，也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啊，有人总想试试啊，自己去做一个美缝，往往啊还没到这个全部施工完成，到中途就想有放弃的念头，觉得因为自己的施工美缝不好，造成的整个砖的价值都在拉低档次，粗糙，劣质，砖很贵买的，因为美缝没做好，造成了整个屋子看着乱七八糟，像蛇爬一样啊。所以您看啊，施工工艺的好坏直接也决定着咱们的这个整个装修的档次和钱花的值不值。怎么让自己家的施工品质有保障呢？河南交通广播这个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就给大家有了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材料的保证，施工工艺的保证等等哈。那特别是还有工期的问题，有时候啊跟您承诺这个施工三个月啊，2个月等等，可是钱一交，合同一签，这个今天工人有事儿了，那边临时有个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天气原因啊，或者是假日的问题啊，或者是师傅统筹不开啊，等等啊，三倒腾两不倒腾，让您不能按时入住了。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把控呢？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说3个月就3个月啊，统筹得当才能不会拖延。还有担心低价签约之后啊，过程当中有增项的。现在签约之前啊，都是顺着业主的话说，您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等您这个从众多报价当中选了一个低价，结果过程当中不停的增项增加费用，结果最后的决算比当初的预期要高了太多太多，并且是不能够控制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办呢？闭口合同一签，过程当中零增项，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还有担心售后的问题，因为装修啊是一个怎么讲呢，特别依赖售后的事儿，因为我们去 三个月装修完，你去收房的时候，你就发现哪哪都是干干净净、新崭崭的、平平整整的，没问题。可是啊，它这个东西就是要经过一年四季、两年这样的四季检验，热胀冷缩、温湿度的变化才能够发现问题。比如说装个窗户哈，这个填缝用水泥去填的话，哎，你这会儿觉得呀，用料真扎实，用水泥给我填的缝。可是呢，水泥的热胀冷缩顶。

0: 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提示大家啊，到了霜降节气，天气很干燥，很多人护肤啊用的虽然多，花的钱不少，浪费的时间不少，可是皮肤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啊。卸妆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卸完妆卸掉了这层油膜，脸依然是觉得非常的紧绷干燥泛红，有的还会闷出痘。那么用什么合适呢？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赫莲娜的独家科技小露珠精粹水啊，一定要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为什么推荐这款产品啊？因为96:4这样一个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啊。水呢负责钻进皮肤来补水，油呢负责留在表面去锁水。这个配比，这个配合就很重要。拍上脸的是水感，吸收之后我们体会到的是润感，而不是单单纯纯敷一层油膜在脸上啊。有时候我们用的东西觉得滋润不滋润啊，挺滋润的，你看啊，感觉油乎乎的，可是呢洗完之后还是干，那就是油膜没有吸收。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就是赫莲娜的这个硬科技硬实力哈。来看价格，我觉得品质不用多做介绍了，专柜200毫升的正装是上千块，那今天给到各位一个非常抢手的价格，单瓶只要229块钱。当然这个价格我们只申请到了100单的福利哈，超过100单就拿不到了，大家可以赶快顺手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如果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呢，您可以229来试一试，试用一下买一瓶。如果用过这款产品已经知道它非常好用了，那还有一个方案最省钱，399块钱两瓶，今天给到各位啊，就是买两瓶比买单瓶又省了50块钱，400毫升能用到开春，省钱又实惠。大家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不挑肤质啊，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大家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可以直接试试看。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跟大家说了，昨天晚上很纠结自己家装修选砖的这个环节哈，原本选了一个纯色的柔光砖，可是呢慢慢思考了一下，觉得纯色的柔光砖好像很显脏。那个另外一款呢是带一点肌理的， 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昨天晚上用一夜的

失眠换来了答案啊，找到了很多的途径去了解。今天啊，也把浪费这个时间换来的答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结果，希望在您做瓷砖选择的时候能有帮助。首先啊，当下的柔光砖使用的场景比较多，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好打理的柔光砖呢？柔光砖的质感很好，给我们的这种手感触感啊，搭配的场景都很多，可是呢都觉得柔光砖脏了很难打理。那有人说我家的柔光砖不难打理啊，为什么你家的难打理？差距在哪里呢？其实选柔光砖的时候，哪些砖好打理，核心我们要看这几点。优先选低光感的肌肤釉、断光釉，哎，这两个釉面是好打理的。再有呢，加上双零吸水率全瓷，还有就是高房屋等级，从这几点来判断，就会避开凹凸深肌理呀、干粒粗颗粒过重的这些款，这样就决定了我们好打理。这是给大家一句话的总结，那细节是怎么来处理的呢？首先我们要选釉面工艺，这是柔光砖好打理的关键。优选的是肌肤釉、断光釉，这些釉面的柔光砖啊，表面非常的平整细腻，没有明显的凹凸坑啊，油污灰尘不容易挂住，拖把呀、扫地机器人啊，通行非常的顺滑，擦完啊不容易留水痕，是柔光砖里面最好打理的这一类。我们谨慎去选哪些釉面呢？干粒釉、砂岩肌理的、微雕凹凸款、复古质感强的这种。但是呢也不绝对啊，表面有细微颗粒的，相比断光釉，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怎么说，比较耐脏，有一点灰尘啊不显，但是呢又比较容易卡一些细毛灰尘，打理难度会高一点，所以大家呢要谨慎的做选择。我们在釉面工艺选择的时候，避雷什么的，就是深凹凸的仿古柔光砖，这个是一点都不要选的啊，凹凸比较深的仿古柔光砖，凹槽很深，非常容易藏污发黑，很难去清理。这是釉面的一个选择。第二个参数呢，我们就要去看基础的硬性了。首先它要是全瓷，全瓷双零吸水率，吸水率越低越好，小于等于 0.5% 最好。看它的胚体是否致密啊，有没有那种很多的孔洞，不容易吸污渗色。第二是房屋等级，房屋等级五级是最高级，看看它的房屋等级是多少，看产品的检测报告，不要单听销售人员去说啊。还有就是釉面的厚度，釉面我们刚才说了怎么选，那它的厚度也很重要。釉面有纳米防污层，酱油啊、果汁啊不容易渗透，千万不要去买陶制砖啊、半瓷砖，哪怕是柔光，时间久了也很容易渗色发黄。就为什么有些人家的这个瓷砖容易渗色啊，就跟这个釉面的厚度也是极其有关系的，还有它的质地，陶制砖、全瓷砖、半瓷砖它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砖看着一个样啊，结果价格相差很大的原因。第三呢，我们要会挑光泽度，柔光呢一般是15度到30度、18度到22度，最推荐的是柔和不反光的那种，同时釉面平整、坚固、颜值好打理。低于15度就是偏哑光的那种粗面啊，质感很强，打理难度就上升了。那高于30度呢，它又接近了半抛面，反光明显了，容易显划痕。所以大家在光泽度的挑选上也要明白该怎么选，15到30度之间，18到22度之间。花色的选择技巧哈，我们要选择低饱和的浅纹砖，浅杂点的这种，纹理呢浅又平，纹理是印在釉面上的，不是压出来的那种凹凸感，这种最好打理了啊，立体压纹，有灰不显，这种纹理凹陷的深纹理的就是藏污的重灾区了，大家要区别开来对待。还有啊，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到的一点，就是美缝的配套。再好的砖，美缝选错，或者说美缝做得很粗糙，也都会很难打理的。像这种柔光砖啊，推荐搭配环氧彩砂，致密、防水、防黑，颜色选和砖接近的颜色就好。当然也会有劣质。

0: 制的美缝剂，劣质的环氧彩砂也不行，容易发霉发黑挂污，后期非常难清理的。说了这些挑选的细节，我们该怎么去挑，从哪些角度去挑，再来说几个小办法，验砖小办法。咱们去选砖的时候可以拿一个马克笔在砖面上画一道啊，静置几分钟，用湿抹布去擦，能轻松擦掉干净不留印儿的才合格。再有就是手去摸啊，手掌划过去，哎，平整细腻，没有明显的颗粒去硌手。再有就是你从换个角度斜着去看啊，检查有没有针孔，针孔多的呢，柔光光砖后期就非常容易渗污了，大家不要去做选择。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怎么选到好打理的柔光砖？以上的这几点核心选点哈，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在您纠结的时候，不知道柔光砖该怎么选，不知道柔光砖到底是耐脏还是不耐脏，好不好打理的问题，咱们就从这几点具体的参数、具体的角度去判断，就容易选到好打理的柔光砖了。希望对您有帮助。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帮忙越多越好哈，您有什么事儿，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到有求必应。我们也是一直在扩大我们的涉猎范围哈，帮大家去解决生活当中啊，还有车周边啊等等啊这些种种问题。比如说啊，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我们换厚一点的衣服啊，在换季的时候皮肤的问题解决呀，以及车辆在这个季节会出现什么问题呀，您看是不是涉猎面特别广，希望全方位为大家做的好服务。昨天节目当中啊说有冲锋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又跟大家说有好的这个换季的护肤品。那这会儿跟您说，车子在这个天气变冷的时候，冷启动也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怠速在抖动，油耗开始变高了。那如果您车子遇到了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就赶快安排上，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首先啊说我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单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往油箱里加一瓶哈，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使用边清除积碳，是不是省了时间又有了好的效果？关键是少花费，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去省油省钱。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省心安心放心三心服务基础原则下给到大家带来的产品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还有系列产品，比如说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一套是三瓶，针对的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种痛点深度研发的产品，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您用一瓶，这个效果就是看得见，能让咱们的爱车重焕青春。还有就是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也是三瓶，100多块钱。这三瓶是不同产品，一个三元催化清洁剂，一个呢是这个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是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三个不同的产品，但是他们协同作业解决的啊，依然是咱们的这个故障灯灭了，这个故障灯常常亮起找不到原因，还有这个积碳后油门很重啊，怠速抖动等等。您如果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啊，提升动力，比如说那种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不是问题，还有加速了这个动力提升，加速很快，迟滞感消失等等哈，都是一并给大家解决的。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再有就是大家说天冷了，打底衫也需要了，问有没有啊？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云诺暖机打底衫。入秋之后啊，真正盘活那些外套的，其实是要靠打底这个衣服的。特别是我们到办公室之后，你外套都得脱，是吧？这里边的这个衣服是什么样的质地呀？是什么样的一个色彩？什么样的一个款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大衣其实咱不怎么换，但是贴身的这个打底单穿要体面，是吧？你搭其他的衣服也要好搭。同一件风衣、西装、羽绒服，你换不同的打底，整个效果就不同了。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啊咱们一起去团购的这个云诺暖机打底衫是什么样的。首先这个面料的底子啊是进口的东丽晴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云朵一样微弹，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但是呢又很亲肤。抗起球啊，抗静电啊，80多斤到160多斤都可以穿，修身不勒，久穿不容易变形。有什么样的功能呢？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厚，靠的就是技术啊，暖而不闷。严苛的抗菌检测，抑菌减味，贴身打底更安心。今天主打有两款啊，第一款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去压脖子啊，轻松穿出温暖的天鹅颈。第二款呢是方领，优雅知性款，穿上之后呢显精致显高级，黑灰粉白四个颜色可以选择。专柜的半高领是109块，今天呢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啊，今天就可以让您实现了买一赠一嘛。69块钱两件啊，半高领的69块钱两件啊，直接省了100多，一件最低34块5，是不是？赶快看看颜色，赶快看看尺码，选一个吧。合并放到购物车里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了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好。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内容，1041家装课堂服务，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了解家装知识储备的时候能够了解到正确的内容。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网络上哈，有些是为了博眼球，有些是为了蹭流量，有些呢是有自己的一个经营目的，会说出很多概念来，这个概念的结果导向一定是利于自己的。那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呢，就希望帮大家去鉴别这些真伪，让咱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以方便我们自己在做装修的时候有正确的选择。那昨天晚上我也是好好研究了一晚上啊，失眠，因为自己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我选瓷砖的时候，柔光砖和哑光砖是符合我当下的一个装修风格的，但是呢，关于这个带纹理的和不带纹理的该怎么选择呢？柔光砖纯色的非常的纯净，但是呢，这个哑光砖带点纹理的又非常的显质感。可是两者在选择的时候，我既害怕带纹理的不好打扫，又害怕它花色杂乱。柔光砖呢，我担心的是它颜色纯净了，可是非常容易显脏，得非常勤快的去打扫，掉点头

了就会非常明显。这两者之间我到底该做什么选择呢？您在选砖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纯色的和带纹理的该怎么选？哑光颗粒的和光面柔光的该怎么选呢？今天啊，把我昨天晚上经过多方对比得到的一个答案和结果给到您，您可以做一个参考判断。首先啊，从耐脏程度上来说，耐脏一定是带纹理的、浅平纹理的要好于纯色啊，它是带点纹理的是更耐脏一点，它能遮一点浮灰啊，遮一点水印啊，遮一点脚印啊，这些放在那种浅纹理的瓷砖上是不显的啊，是耐脏的，是那种你懒着几天不去拖地它都不明显，看着家里依然挺干净的啊，这种。但如果是纯色的呢，确实有点脚印啊，有点水渍啊，有点灰尘啊，包括掉点头发呀，都非常显眼。那从好打理的层面来讲，那好打理就是单独从擦洗方便的层面来讲哈，那纯色的平整釉面它肯定是要好于带肌理颗粒款的打理程度的，你擦起来呀，这个平整釉面的纯色的它肯定好擦。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在哪儿啊，就这个纹理啊，它到底是平面印刷的浅纹还是压出来的一个凹凸干粒颗粒呢？这个决定了成败。所以今天啊，咱们就这些问题，耐脏、好打理、分类型跟大家说一说。这带纹理啊，它也分两种类型，不要混为一谈。第一种类型就是平面的浅浅的印刷纹理啊，这个呢是能够兼得好打理和耐脏的，所以想要两者兼顾的，你可以看这个，就是纹理它只是印在平整釉面上，手摸上去是光滑的，没有凹凸坑，没有颗粒硌手的感觉。耐脏啊，有浅湿纹的、浅杂点的，可以遮盖浮灰、脚印、毛发，和纯色比它就会不显脏啊，就是对于那种懒得去打扫的，哎，这个就其实比较适合懒人。那经常爱打扫卫生的朋友，你想让他打扫起来特别方便的，那你就可以选光面的纯色的了。打理起来釉面依然平整啊，酱油啊、油污啊、抹布啊一擦干净，没有藏污死角，接近纯色砖好打理的程度。所以这种平面浅印了一些纹理的是可以兼顾两者，既兼顾耐脏又兼顾好打扫。当然这也是柔光砖当中的主流款啊，最优解了。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它的这个纹理是立体的、凹凸的、干粒砂岩肌理，纹理是物理压花上去的啊，干粒颗粒手摸着能有这种粗糙的颗粒感，耐脏、浅灰遮灰能力特别强，看上去啊就看不出来灰。短板的是什么？它也会有卡灰啊、卡细毛啊，比如说家里养宠物的呀，掉毛比较多的呀，拖地的时候啊容易留水渍印，打理难度再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判断，咱们可以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家里人不太爱打扫卫生，那咱就需要家里比较耐脏的这种砖啊，你一星期不打扫，看着还挺干净。那家里有洁癖的人，就是一点毛发不能容忍，一点灰尘不能容忍，爱打扫，就需要这些东西啊，好打理，你就可以选这种光面的。纯色的砖啊，就是我们说到的没有任何纹理纯色的柔光砖、哑光砖，它耐脏是短板，确实掉一根头发就非常的显眼，水渍一眼就能看见，你得是那种特别爱干净的人，打扫频率特别高才可以有这种这种纯色的平整柔光砖的这种砖面的选择哈。比如说那种奶油风的家庭就特别适合这种纯色的奶油肌的这种光面。打理优势就是其实它光面嘛，打扫起来也比较顺滑啊，扫地机器人拖把什么也都比较好打理，可是呢就得你经常爱打扫才会不显脏哈，这个擦油污最轻松也不会卡脏。那对照当下不同风格的选择，就像朋友们选这个奶油风的话，你就可以选纯色的砖啊，能够配到奶糊。

0: 乎的那种干干净净的柔光砖的感觉。那如果说您是当下比较主流的这种中古风哈、啊，中古风一般配到的都是胡桃木、柚木是吧？深一点的这种家具，那对照胡桃木中古风，我们怎么选呢？如果你最看重好打理，同时又希望比纯色耐脏，那咱们就优先选择浅石纹的，但是手摸上去是光滑的来平衡。如果你优先想要那种复古的质感、高级感，能接受偶尔吸尘去吸一下毛，咱们就选干粒带肌理款的这种。如果你完全不想卡脏啊，就一点灰尘都容忍不了，自己又特别爱干净，特别愿意打扫的话，有洁癖，那咱们就可以选这种省心清洁的断光釉啊，代价就是它更容易显灰啊，您忍受不了一点就经常爱打扫，那每天都爱打扫的人其实也大有人在呀，就是他每天都要去扫一遍，哎，这就去要釉面好打扫也不会显脏，可是呢您如果不怎么爱打扫卫生的话，这种面就特别容易显脏了。那我们现场怎么去辨别这些砖呢？你手感在砖面上来回摸就可以摸得出来啊。除了节目刚开始说到的那些选判的指标之外，再有就是用手摸，顺滑无凹凸的，就是平面印刷的纹理啊。也可以就是选纯色的好打理。那能摸到很明显的颗粒感、粗糙起伏的，它就是干粒砖、压花肌理，它呢就是耐脏。但是也会好，也会容易卡毛。您看，装修真的是一件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哈。每一个决定啊，都决定了我们后期入住是否好打理呀，是否符合我们家具的搭配呀、审美啊等等这些问题。同样的钱，同样一块砖，同样50块钱一块砖，您选的是哑光的还是亮光的？选择的是有纹理的还是没纹理的？您看，花的钱是一样的，可是效果完全不同，所以就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和符合自己需求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啊，有的是适合自己就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金九银十啊，是装修的黄金季，因为空气的温度湿度特别利于装修，材料的稳定性比较高，师傅们干起活来呢，哎，也都比较舒展，所以大家可以时不时的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感受一下我们的福利机制，特别是感受一下由媒体记者全程来监督的装修服务。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秋风一吹啊，对皮肤来说不友好的地方就出现了，上妆特别容易卡纹，因为皮肤已经缺水了嘛，起皮。其实皮肤的大问题就是缺水造成的，比如说有色斑呐、卡粉呐、起皮呀、都是跟补水不到位有关系的。有人说我天天在补水啊，我这个什么各种水拍着怎么还缺水啊，那可能用的产品不合适自己的皮肤吧。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是林清轩 5.0 的精华油组合。哎，这个精华油的组合啊，有正装有替换装，首先是分量很足，再有就是这个产品适合大多数人的皮肤，能够解决我们缺水的问题。林清轩精华油组合怎么购买？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这次是 5.0 的重磅升级版本哈，机制价格真的是很炸，给到各位主打一个值，主打一个合适，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拼手速啊。这个清轩萃 5.0 是这个林清轩品牌以油养肤开创者的核心，在功效成分肤感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啊，帮助呵护肌肤的屏障，干燥不合适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舒展，它一抹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淡淡的山茶花香，闻着就让人觉得很安心哈。换季敏感啊，干燥起皮啊，上妆卡粉这些问题都会在它的帮助下去得到解决。今天的价格，正装加30毫升替换装就是60毫升了，相当于这个两瓶了啊，买一送一了，到手只要299块钱，299块钱，原本一瓶30毫升就589，今天是两瓶只要2

0: 199块钱。当然前100位下单不止买一赠一，我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是不是配得更齐了？精华水啊，精华油啊，全有了，还有面霜。平时单买就是100多块钱，今天直接是送给各位了啊，水油霜啊，一套配齐，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可以下单了。那发送秒杀过来，直接到 UP 商城，还有林清霜的面膜36片，到手只要89.9元，林清轩的 2.0 多肽面霜单瓶到手109等等啊。林清霜这个品牌啊，国货大品牌，现在我用了之后确实觉得有点离不开了，因为它很对我的肤质，不知道大家试试看效果怎么样？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12点档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各位好，我是詹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是不是突然间没有想到我今天的这个 title 如此之简短？
1: 对，今天就是感觉是不是换人来了？大家不知道啊，就是我刚进直播间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就是来了个忍者，你知道吧？蒙面，他下一刻跟我说。大姐我都信啊，我都是我没有钱啊，我的台词都准备好了。
0: 你都不知道我这个人人性本善，我天生善良，最主要就是因为啊，就是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我身上的这个携带的这个病菌还是有点，因为最近一直咳嗽，我不是怕传染给你了吗？
1: 这个其实你不用担心，
0: 为什么？
1: 我一直吃着药呢。
0: 你吃的什么药？这么
1: 坦事吗？我一直吃着阿莫西林。
0: 就是为了就是不被我

0: 传染。
1: 对，我提前已经做好抗体了。我因为这事儿我最近我酒都喝不了
0: 啊、
1: 哦。我吃消炎药。
0: 太棒了！但是由此我觉得啊，朋友们，咱们也是这个吃一堑长一智。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一开始出现苗头的时候，我从头到尾只问了豆包。对不对、
1: 嗯、
0: 到后来呢我就去那个药店买药的时候又询问了一下人家的这个工作人员，再到昨天的时候呢又去了我们的诊所，今天准备去医院了循序渐进。
1: 你搁这练级呢？你
0: 每一步跟你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啊、我跟你讲，
1: 我的天，
0: 由此也帮助大家来测试出来啊，真正有事直接去医院、嗯、好吗？
1: 那至于我的故事呢，就告诉大家，男孩子出门在外要学会保护自己。
0: 怎么着？吃阿莫西林？
1: 自己吃药吗？啊，自己把，就你不要等别人去提醒。
0: 嗯。
1: 等别人去提醒就晚了。
0: 基本上。
1: 你知道吗？
0: 基本上就已经防不胜防了，是吧？
1: 这事儿非常非常尴尬，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你要万一，是吧？你感冒发烧，其实我觉得可不可以？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对不对？我腿断了照样来上节目。
0: 那是。
1: 但是
0: 不来我都得去抬你，
1: 就怕什么呢？就怕这个病菌感染到嗓子。
0: 对，
1: 他这个确实就说不了话。
0: 这不是咱吃饭的家伙事儿吗？
1: 就说不了话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多少朋友经历过，反正我肯定是经历过。如果前年这个大家收听节目的话，应该就老听众应该有意见，不是有印象，不是有意见。
0: 老听众有
1: 意见可能也
0: 有印象，也有意见，
1: 意见可能也有。我的天，那天正在带班早高峰节目。是吧，我们尊敬的李主任出去吃香的喝辣的啊，出去玩去了，然后让我这个病入膏肓的人还要替他上班
0: 啊。啥时候有这事儿啊？
1: 是前年的事儿嘛。
0: 哦，那是
1: 当时所有的早高峰的听众都问谢涵，你什么时候跟葛优在上节目？
0: 别说，你还真别
1: 说话不敢大声，就只能大家好，那个欢迎各位收听啊，我是张弛，不敢，只要使点劲儿就破了。
0: 你这不像葛优，来一个像的。
1: 那个太长时间没模仿葛优老师了啊，有点找不着感觉了。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想到的全是广告词儿？
1: 我想到的也是，所以我不敢说。
0: 我看
1: 你模仿一个，对，
0: 就是、
1: 你模仿一个人肯定要找他那个
0: 张弛行，我看行，
1: 关键性，万能通，我看通，万能通，我看中，
0: 我看中可以，
1: 我看中，这对可以。
0: 但是，
1: 哎，我又给万能通设计一个广告词，
0: 但是特别不像。
1: 加钱，
0: 你咋了？自己家东西你还加钱？你怎么谁的钱都挣啊？
1: 自己家的东西，我虽然是在自己家的一员。哪怕我是亲儿子，
0: 嗯，
1: 是吧？你
0: 也得明算账。
1: 很多现在这个家庭关系的处理上，那小孩为了培养他的自主能动性，那刷个碗也给5块钱零花钱吧，对不对？那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创意，就跟考试得了双满分一样，那不应该奖励吗？是吧？所以今天，朋友们，这样啊，把万能通我看中，
0: 打到公屏上，
1: 打到公屏上，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将会在里边抽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一次。
0: 你要是没有完整的这个思维链路，要不然咱回头再说。
1: 不是，我在想我能给大家什么？
0: 不是，我就怕大，就是万一有这个领导听了节目，会觉得我们这会儿水节目水的真是没有办法圆回来了。
1: 那这样呢，先问有没有领导在听节目，好吧？然后再继续接下来想说的话。
0: 好的，各位领导，请放下手。看到了，看到了。
1: 我会帮你亲自下单，我用我的手帮你下单，怎么样？
0: 那这个确实，这个确实很有吸引力啊！
1: 你到时候打着车也行，开着车也行，来到这个纬一路广播大厦楼下，然后给我们保安说，叫你们台张弛下来。
0: 我要他一只手。
1: 保安可能会报警，我们对面就是派出所，
0: 一堆人都来，我要张弛那只手。
1: 啊、
0: 天哪，人家说张弛，
1: 到时候你们呢？
0: 啊、
1: 你看中午的时候正好我下节目，请我吃顿饭，我帮你们下个单，我帮你们拉满，就是下满，
0: 就是把这个智商在地上摩擦的这件事情给拉满。
1: 但是你要说，哎，张弛，我就不需要你去来帮我们下单了啊，主要是请你。

0: 吃顿饭挺费钱的，那你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妈妈从小就教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自个儿点链接。你看今天是什么天？今天下着雨，对不对？
1: 对。
0: 下雨其实最让人头疼和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更多的时间在车里，但是在车里呢，在市区雨天又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交通情况呢？就是两个字，
1: 堵车。
0: 哎，是的。这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我跟你说，自从有积碳这个概念，我每次都在停车刹车踩油门的过程中，我有点心慌。哎，我积碳又多了，但是想到我后备箱里的万能通，我心里边就踏实，非常的多啊。
1: 它只是存在着，你就很踏实。
0: 嗯，感觉就跟护身符一样，我都要不是怕影响视线，我都想挂到那个车前灯上。
1: 那就不至于。
0: 不是真有人发万能通，我看中了。
1: 有啊，
0: 朋友们啊，住手！我不想帮你们下单。
1: 不是，人家
0: 自己来，
1: 不用你下单。啊、你看加菲猫说的，奖励给你俩窝窝头。人家自己下单，然后人家
0: 行，
1: 给你俩窝窝头。
0: 说重点了，我其实一直很推荐万能通精装礼盒。
1: 咋了？你不推荐窝窝头啊？人家都给你俩了，你都不回应。
0: 你发888没有窝窝头，我先说有的好吗？一套239，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个呢？因为我们既然在市场的考验下，产品不断的更迭，那么最新的产品肯定是更加的适用于您的爱车的一个全面型的保养，更加这个再加上这个很多80000公里以上的车型，这种老油车，也是为他们量身定做、量身打造，它清除积碳的效果也更加的这个直观。说实话，放在车里边心里更加的踏实。
1: 嗯，
0: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拿到这三瓶一整套。如果您不是第一次使用，那么我建议您每一瓶的间隔时间最好超过5000到10000公里，然后使用第二瓶。咱们不让积碳滋生，长时间起到一个保养的效果。那么在路上，即便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车会不会产生太多的积碳，影响油耗，让我又这个月多花钱加油啊？不会，
1: 真是有这钱，不如请张弛吃饭了。
0: 我可挑了，朋友们，可挑食。
1: 对对，他特别挑。
0: 去饭店最好问好我吃什么，
1: 这点我特别能够证明。
0: 三下，
1: 真的真的。啊，但是我跟你说，这孩子就是。也还行吧，就随着这几年的历练，我感觉他的接受度也已经逐渐的在拓宽。
0: 嗯、
1: 最近也就两样东西不吃吧，这不吃那不吃。
0: 嗯哼。
1: 但是
0: 很多人质疑过我说：“张弛，为什么你这么挑食，事儿这么多，你还这么胖？”哼，正是因为挑食，有品质的追求，所以呢，
1: 他吃的都是他喜欢吃的。吃多点怎么了？这不好理解吗？能理解。你要不挑食，你可能吃点不喜欢的，也就吃两口，扒了两口就下来了。
0: 都懂了吗？是吧？
1: 啊，
0: 我从来都是惯着自己。
1: 嗯，对，没人宠，没事儿咱自己宠。
0: 嗯，
1: 没人疼，没事咱自己疼自个儿，
0: 哎，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咱疼自个儿啊，是什么？不一定是在吃上，因为现在大家说实话啊，这个营养摄入都比较富裕，所以这个时候呢，消耗这件事情或者让自己身体更健康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摆在前头的。你比如说，这11假期已经过了，今天10月12号了，还有5天的时间，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启了，邀请大家免费来登山啊！你们可以到现场免费投喂张弛。哇，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呀！把你们家那些平时不想吃的，或者说你想要尝试让这个张弛给你做一下实验的、这个，
0: 那楼下垃圾桶就能解决的事儿，就不用带到仙门山了。
1: 就是吃的东西，你就想要测试测试张弛到底有哪两样不吃，对吧？你可以都带过来投喂一下。
0: 那是真没必要。
1: 人家去那个什么。是武当山，人家投喂猴子，你到仙门山投喂张弛，张弛到时候你就举个牌子在那儿一坐，
0: 完美弥补了仙门山没有小动物的空缺，是吧？
1: 诚邀各位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以及投喂爱好者都来齐聚仙门山。
0: 那投喂了，谁先来？
1: 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我们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在这里不仅登山，还有共享的数万元的这个大奖，还有一起领略到的这些壮美的峡谷奇景，以及像什么这个桃香洞天的这种独特韵味，还有打卡网红的玻璃吊桥呀，体验丛林飞车呀，汉华水滑等等的一系列的刺激。反正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咱们一起出发。
0: 是，
1: 哎，带着您的投喂品也来吧。
0: 嗯，没几天了，
1: 对，
0: 我们
1: 恢复登山啊，
0: 这个周末共同相约仙门山。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0: 段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1: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听到的这首作品大家想必都非常的熟悉啊，来自于这个咱们蔡琴老师的一首经典歌曲。不过说到蔡琴老师，除了每一次下淅沥沥的小雨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把这首歌放出来，
1: 晚上的时候也放
0: 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真的有一条关于蔡琴的啊一个动态，就在昨天10月11号，歌手蔡琴呢就宣布2027年12月31号之后自己将不再在舞台上再唱歌了，也就是相当于退出舞台。但是他表示呢，他说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今天他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观众可以珍惜他，就像是他非常珍惜他的观众一样。当然这一个时间呢比他之前被误传的2028年退出提前了一年，当然也有，
1: 其实也对，
0: 不是也没说年前啊，但是他这次是确定了啊，是吧？

0: 有网友就表示说了啊，说了哎呀很可惜，这么好的声音以后在这个舞台上见不到了。也有网友表示理解，说有着高光时刻的人不愿意等到自己状态下滑了才离开，很认同这种在比较好的情况下
1: 急流勇退，
0: 对，
1: 体面
0: 的到场道别道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理解，都要尊重，对吧？
1: 而且蔡老师都多大岁数了，是吧？人家也该休息休息了啊！这整天你说整点现场版，你这也挺累的。你知道这个很多歌手，你现场要做一个演唱会什么的，前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筹备和准备、保养啊、健身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枯燥乏味，而且特别的消耗精气神的一个事儿啊。虽然说有没有好处也有。这你别看咱们这个很多的歌手，其实整个舞台的精神状态啊起码是特别的好的，就因为一直都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体能的训练啊。所以你看这个歌手他紧抿嗓子，他不训练体能吗？也要，你不然一整场演唱会都坚持不下来，
0: 太难了。
1: 他不是光看嗓子的问题，
0: 对，他还有体力，
1: 体力也很重要。
0: 对对对，然后有很多的这些歌手在就是开演唱会的中途，不是出现到一些比如说需要吸氧啊，或者是这个需要吃药啊等等，确实是的啊。好吧，那就是今天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相信以后每听一次蔡琴老师的歌，可能大家就尤为的倍感珍惜一些了。
1: 也还好了，也还好了。
0: 舞台吧，应该说看
1: 舞台，因为起码现在在听节目的，包括我，你可能这个经常听蔡琴老师舞台的，也许10%不到。
0: 嗯，
1: 我们更多的是录音棚粉啊，但是只不过对这个事儿还是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惋惜之感。
0: 嗯，
1: 就有些东西啊，就是我们没有参与，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怀揣着希望，觉得想去参与。就如果这个事儿参与不到了，就觉得特别的头疼。
0: 好，说到参与的话，这个 Nice 刚才问到了啊，他说，他是110,000公里的。
1: 十一万，我建议您直接金装礼盒。
0: 然后他买了三兄弟，他说第一瓶呢加了满箱油，现在呢剩两格油了，想问一下是间隔一箱油来用，还是连着用？
1: 不用间隔了，因为您也是第一次用嘛，所以我建议您是直接连着用。
0: 对，他刚刚说之前应该是没有清理过。十一万公里，按说啊，精装礼盒更加适合您。
1: 我这个广播跟您回复了，您收到的话也跟我回复一下，就是听到了。你不然这个我也挺担心，害怕没有帮助到您。
0: 收到。
1: 收到就不用了，整的咱还挺职场的那事儿。你就说知道了 ，OK， 都行，好不好？啊。
0: 我觉得收到是最中规中矩的一种表达方式，既没有特别多的情感，又不能说特别的冷漠。
1: 是没问题，这确实是没问题，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个工作都用这个呢？但是时间长了会觉得有一种跟工作捆绑过深的感觉，然后觉得有点单味儿多少。
0: 就是不小心露出了我们的牛马身份，是这个意思吗？
1: 露出了点单味儿，整得咱这私下沟通呢不是那么的亲密，
0: 哎，
1: 想跟大家亲密无间一些。
0: 我真的觉得这是高效率。你看看，你要不然你去问问高明，他平时跟人家沟通会不会说收到？跟我们的业主沟通。
1: OK 就俩字母，收到 SHOOUDOAO。
0: 但是 OK 还是要切换那个英文的输入的，因为你要经常打收到两个字，直接按这两个就行了。
1: 那也就啊 ，SD。
0: 对对对，是啊。现在多智能啊，你还不知道呢。
1: 我知道啊，但是这些智能呢未必都是好事儿。有的时候呢老艺术家依旧坚持手搓，就像我们的车险服务也是一样的。如果都在用智能 AI 的话，那其实你会有一种很头疼的感觉，因为智能 AI 它始终是一个辅助作用。如果你纯纯的向它去求助，让它去帮助你，也许会让你把问题搞得更加的麻烦和复杂。你不信同样的问题刚刚问啊，万能通啊，就是同样问题啊，就是跑了110,000公里剩两根油这一系列的，你问豆包，你问他，你看豆包怎么回答你，他能给你绕死，跟你说他能给你给出10万个建议。我昨天就不小心问了个豆包，因为我听我朋友给了我个建议，说这个自身的电脑你可以下载一个豆包的这个电脑版，然后让豆包帮你去直接清理你电脑任何的垃圾。
0: 我看到了，我在网上看到了
1: 做一些系统的优化。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优化，他给了很多我看不懂的建议。我看完之后，我很想跟豆包说，我要懂的话，我干嘛要问你这些问题呢？我感觉跟这个就江湖传闻中的事儿不一样，我都怀疑是不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反正我
0: 不是张弛老师，你怎么现在也会落入到这种陷阱当中啊？这种。

0: 非常简单的链接，点击链接进去呢，您需要这个
1: 填写
0: 一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的真人作曲团队呢就会跟您直接把电话打过去，保持您的电话畅通啊，可能会有一个陌生的手机号，可能是座机号啊，给您打过去啊，然后根据您的平时的停放情况，上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包括上高速的频率，为您量身打造适合您的车险，并且往后任何需要他们的这个地方，我们的真人坐骑都会快速理赔，迅速出险啊，保您在路上畅行无阻。
1: 没错，
0: 欢迎发送车险了解详情。
1: 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那个他们不会唱的，这比较难为的。这 AI 行啊、，AI 能唱。
1: 哎，说到那个，
0: 逼着他唱嘛。
1: 说到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就是变着花的，然后给大家输出一些，比如说最新的资讯呀、啊，还有这个普及一些，你说是常识，或者说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冷门知识也会有的。前两天你记不记得上周咱们跟大家说了次抛衣？对吧，现在因为这个出门旅游打卡应运而生的这个次抛衣，就是穿着好看，关键呢这就是很便宜，就它主要就是为了打卡而生的。不少的年轻人现在都开始低价去购买这一些，但是你看那天我们不是说完了吗，说这个专家提醒了有隐患。结果最近啊，杭州一个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他出差穿戴了一次性的这个内衣之后，接触的部分就开始发红起水泡，然后呢确诊了接触性皮炎。然后有医生介绍说，这种次抛衣的风险多来自于它的材质，以及它特别低价的这些衣物的染料啊、荧光剂啊、残留过多，出汗之后它刺激到了皮肤，诱发了皮炎，它的危害远大于普通的灰尘污染。所以在此一定提醒一下大家，甭管说是妇女儿童，或者说是湿疹特应性皮炎的人群，真的尽量就不要穿啊！如果你选购到的新的贴身衣物是可以闻到气味、看到颜色、摸质感，然后来判断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如果说你就是我图便宜啊，我穿完之后发现真的皮肤出现到了什么红肿水泡了，及时就医，要不然会很危险。
0: 所以他这个那算什么去拍照怎么怎么地啊？这纯纯就是占便宜啊！
1: 就是
0: 人家次抛衣是穿外边好看拍照，
1: 这也是次抛衣的一种，就是穿完一次性就扔了嘛，这也是次抛衣的一种嘛。
0: 我还是喜欢称它为一次性，你不然你说，你按照次抛衣的想法，现在这个名词它可能跟一次性是比较搭一块的，但是你说到这仨字儿的话，可能更多会想到。是为了拍照嘛？你要说为了拍照，这我认了啊。你要是说你内衣裤你也这样去买，你怎么的？你出去拍照 cosplay 海尔兄弟啊？
1: 不是，你等一下，怎么出门拍照你也认了？出门拍照
0: 对，你起码是穿的是外边的。
1: 穿完这一次之后，然后你这个发痒发红起水泡，你也认了？就是我
0: 是你起码穿外边，这风险会稍微小那么一些。
1: 不是，它都是接触皮肤的。它只要接触皮肤，你只要是出了汗，它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它不一定说非得是什么隐私部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不是风险更大吗？我说实话，我更能接受，可能我肩膀那儿出现点问题。
1: 那也难受啊！你这人真是非得出现点问题，不能
0: 不
1: 动了。
0: 别的
1: 不
0: 行，
1: 就是我，
0: 那要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贪便宜这个欲望啊，你拦不住是吧？
1: 等一下
0: 我真得考量一下。你
1: 在其他的地方贪便宜可以，你就非得拿自己身体作嘛？咱都80多了，不能再作了。
0: 反正他这不行
1: 啊！
0: 我除非 cosplay 海尔兄弟，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然这不会买一次。
1: cosplay 海尔兄弟，我觉得我都建议你别穿一次性。
0: 你这俩词儿，你离近点说。吓死我！现你的钱。你就别喘气儿，中间啊！
1: 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个病人吗？一口气说不了那么多话。
0: 好好，
1: 不能理解一下病人，真烦人。
0: 我那样情绪，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个贴身衣物归贴身衣物，是吧？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知道它挨着我们的皮肤，但是还有一个，它其实也是贴身的。
1: 是什么？
0: 就是你的房子。可能乍一听，哎呦，
1: 咋了？我天天
0: 回，你疯了？
1: 回到家趴墙上。
0: 那你要明白，你在一个室内空间里边，虽然它在物理空间上没有跟你接触，你的墙离你特别的远，但是这个空间内的任何的空气，那是它都不止贴着你的身，它还往你体内钻，所以说你说装房子这个事

0: 如果是不注重环保的话，那它比贴身衣物更可怕。它都不只是贴着你啊，它还往你身体内钻。你说这事儿你防不防得住？你看都看不见。
1: 哎，
0: 它还是个慢性毒药呢。
1: 真是，
0: 啊、所以
1: 无色无毒无味，
0: 很多
1: 有毒。
0: 有毒可能是 无味、
1: 嗯、
0: 这个很多这个老房子重新 装修，包括有的说哎，我不给自己家的房子装，我起码给爸妈的房子装，是吧？上岁数了，老年人更加需要更多的实用性，包括更加注重的环保卫生和健康。你更别说现在咱们很多听节目的这帮90后的孕妈每年都有，怀孕的每年都有，
1: 二孩家庭也是逐渐增多。
0: 可能是为了这个，哪怕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哪怕给孩子装一个新的卧室，
1: 嗯，
0: 是吧？为了孩子的成长，然后更加注重一些环保实用性的一些添加，都会做一些哪怕是局部的、局地的一些装修，
1: 嗯，
0: 啊，这也都可以理解。所以现在呢，很多朋友也都焦头烂额在问啊，华不装饰这次确定是有一个双补机制给到吗？有，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问题跟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谈，是吧？这不只是第一步啊，往后10年质保，终身维护，在产生这个装修的确定这个事儿之后呢，你也放心，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的增项的产出可能性。
1: 嗯，
0: 发送家装节，为您装出踏实、理想、靠谱的好家。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一首轻松愉悦的英文小歌。
1: 英文小歌，
0: 英文小歌，嗯，对吧？
1: 人家评价还挺那个啥的，感觉费玉清老师开始说英文了。
0: 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嗯，叫做 Chef of My Heart。你翻译一下，你觉得什么意思 ？Chef 就是厨师。
1: Of my heart， 我心里的厨师。
0: 哎，没错，我心尖尖上的厨师。你是可以的。
1: 你都差不多给我说完啥意思了，
0: 我
1: 再说出来，我
0: 本来
1: 确实有点傻。
0: 我本来觉得就是厨师把我的心炒了，烹饪我心的厨师。
1: 那这盒多少是有点问题，我跟你说。
0: 哎，我就说听听轻松愉悦的这个音乐，让大家这个心情得到一定的缓解。元阳大米，大米哥也来了，他说呢，这个主持人好啊，今天早上还有互动啊。当你的好朋友身体不舒服了，感冒的时候，你会送什么？问，就是今天早上互动。
1: 你的朋友身体不舒服了，感冒了会送什么？这问题问的真的是
0: 好奇怪。什么时候节目里面可以出这样的这么那啥的问题？
1: 我天，我朋友身体不舒服了，感冒了，
0: 你会送什么？
1: 我都回避还来不及了。
0: 送给他关心嘛，
1: 嗯，
0: 对吧，好好吃药，好好喝水，
1: 对，
0: 今天别见我。
1: 送给他平时没有的这种严肃。
0: 嗯。
1: 嗯，
0: 好，
1: 关怀。
0: 他说这个珍妮感冒应该快好了吧。作为好朋友，我想送你一道硬菜。
1: 嗯，
0: 就是一件黄桃罐头加一瓶脉动饮料，啊，加大红包，还加大红包呢。他说吃好喝好休息好，很快就好了。
1: 就这种等级，
0: 我天哪！
1: 就是这种等级，在我的字典里边，
0: 米哥
1: 有点过高了。
0: 是这样的，黄桃罐头还有这个脉动啥的，我觉得你就不需要您来亲自送一趟了。不行的话，那个反正咱们俩也有微信。
1: 都含在红包里边，
0: 就是我自己。
1: 他现在能下楼买东西，
0: 我自己的事儿可以自己解决。
1: 行了，你别做梦了啊！
0: 那人家都说出口了。

0: 我觉得米哥的话还是比较靠谱的，相比较张弛来说的话，嗯。
1: 你这一踩一架的，最后还能拿到红包，哎呦，我真羡慕你这两句话能解决这么多问题。
0: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
1: 嗯、
0: 就是踩神不重要，重要的是架神。
1: 嗯
0: 抬举的这个人，就人家要是真的是干事的人，你不会失望的。
1: 我这真的我有点害怕了。这个我们10月19号登山节的时候，我希望跟你的这个点能稍微远一点，我怕你踩着我上山，你知道吗？
0: 你放心，
1: 我怕你到时候架你自己。
0: 咱俩的点一定不会在一起，
1: 嗯、
0: 你放心吧。
1: 不是，我不是在一起不在一起，我是担心就是。离得近，你知道吗？可能都挨了一脚。
0: 放心，我一定会在你的头上。
1: 那就更担心了。
0: 因为就你那
1: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0: 就你那脚法，估摸着你也爬不了几层。那我
1: 就我这脚法，我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爬山。
0: 你是四驱啊？你、
1: 嗯、
0: 双手着地的那种？
1: 错，三驱。
0: 怎么着？
1: 有一条腿不能用力。见过三驱车没？四个轮的三驱车，是不是没见过，朋友们啊？
0: 到现场见见吧，好不好？
1: 那可能是有个轮胎坏了，记得买车险啊。
0: 你到底要说哪个？你要车险？登山节还没说完呢，说什么车险？
1: 先把登山节说完啊。事儿要一件一件说，饭要一口一口吃。先说登山节怎么来？
0: 男人，我现在已经琢磨不透你了、
1: 嗯。先说登山节怎么来，好吧？
0: 怎么来？
1: 发送登山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说的是我们的事儿，
0: 你
1: 们不是。不是这么玩的、啊、
0: 开车自己来，
1: 嗯，
0: 怎么来，
1: 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刚刚就是啰里吧嗦那么一大堆，是因为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整个仙门山各个的它不同的山路嘛，仙门山三条路啊，三条路，这个包括这个不同的点我们都会设立主持人啊，就是时刻的提醒你跟您互动，并且呢会做一些这个游戏，当然我们这些游戏呢也都是一些彩头，人本身的你抛去自然风光以外呢，还有临海飞船、呲溜滑、玻璃吊桥等等各种各样丰富的项目，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整体的路上一点都不会觉得枯燥，欢迎各位发送登山啊，发送登山之后呢我们会自动回复您几个群，您随机挑选一个看着顺眼的三个群，不用问我应该进哪个无所谓，你看哪个顺眼你进哪个，长按图中二维码，三个都进都行，那三个全是你、
0: 啊、我觉得有好处，朋友们有好处、嗯、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如果要这个限制名额的话，可能每一个群里面也就限量、
1: 嗯、
0: 比如说每个群里面接龙100号人或者200号人，
1: 是这个
0: 你一群里边没接上，你还能进二群堵一下、嗯、
1: 最后真的是考虑人数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做招募的时候确实不能肯定，
0: 嗯，
1: 会有多少朋友参加，是很多还是很少，
0: 嗯，
1: 所以看视情况而定嘛，这个可能太多的话我们就要限量了，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了。那这件事说完了，回来到车险、
0: 啊、
1: 我说这个三轮四轮三驱这个事儿，
0: 我还以为开始说这个、嗯，朋友生病了，你要送什么？这是？
1: 你看路上如果发生了这个四轮三驱的一个情况，有一轮动力不行，那你肯定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安全隐患。这个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真的在高速上，我们这就可以直接找咱们的专属坐骑团队，我们的坐骑会告诉你，如果您在交广买过车险，你的车险里边大概率是带有道路救援服务的，直接打电话。找道路救援就行了，千万不要因为轮胎这么一件小事，哪怕磕破了秃噜皮，我告诉你，也尽量的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再继续去行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问清楚，这就是人文的关怀，这就是有温度的车险服务。欢迎各位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的车友的专属坐骑会主动跟您打电话。除了春节，咱的专属坐骑是全年无休，一直都会在线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那我中途需要它的时候，人是好，人文关怀嘛，啊，跟人交流更加的省事儿一些，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不在，你放心，除了春节全年无休，随时随地只要需要我们都会出现在您的身边，确保您出行踏实无忧。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了解详情。
0: 哎呀，刚才在张弛给大家介绍车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微信，我微信里面好多的这个好朋友们都开始给我分。

0: 纷纷的这个出招了，就说的你这个咳嗽应该怎么做，咳嗽应该怎么做。其中有一条我说实话我有点诧异，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你可以那个就是我看一下啊，他说推荐啊，就是喝某一种药品啊，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然后加西瓜霜粉。我说西瓜霜粉西瓜霜
1: 它其实就是清凉一下嘛，消炎清凉嘛。
0: 西瓜霜不是用来针对那个口腔溃疡的吗？
1: 你经常咳嗽的话，你的这个喉头会充血，
0: 所以
1: 它会稍微
0: 直接喷到喉头里面，
1: 就是凉一凉的意思呗。
0: 啊，是这个意思吗？
1: 粉嘛，它会附着到你的这个嗓子周边嘛。
0: 哦，
1: 因为经常咳嗽的话，一定会这个就咳嗽的溃烂。我之前感冒一直咳嗽，然后咳嗽到说不出话来，就是溃烂了，嗓子溃烂了，吐血了嘛。
0: 哦。还有这一段光辉岁月呢。
1: 那么节目刚开始不是讲了吗，李主任出去吃香喝辣，我还得替他班。
0: 那个时候我不在这儿。
1: 你肯定在。
0: 我肯定不在这儿，我肯定不在这儿，你放心吧。
1: 还不在呢。
0: 我肯定不在这儿。我要是在这儿的话，我就这么精彩的剧情我能不记得。然后还有啊，
1: 节目上一半被人抬下来。
0: 胡洪波说的建议大蒜拍碎了煮水喝，这个能信不能？
1: 这个不太能信，
0: 我也觉得，我分辨不出来，他是想害我还是想帮我。大蒜拍碎了煮水喝，
1: 他可能想帮你请一个月病假。
0: 哦，听我说，谢谢你，遇到好人了，真是啊。还有
1: 吃大蒜烧心不烧心？
0: 肯定烧。
1: 喝大蒜水还。
0: 然后呢？还有说针灸。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你手术得了，
0: 暖宝宝啊，就是贴在这个胸口还有脖子的地方啊，要多喝热水，务必看医生。
1: 哎，这个是靠谱的。
0: 这个是吗？
1: 因为这个嗓子发炎特别容易咳嗽的时候，就是非常担心进凉风的刺激。
0: 对，是的，
1: 就是嗓子怕刺激，你用那个暖宝宝，这个胸口胸腔这个位置嘛，还有这个脖颈这个位置一贴就好了。包括有的时候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尤其是冬天晚上特别容易咳嗽，就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被子，我就会把被子盖得严一点，然后把窗户关紧，尽量不呼吸冷空气，就别把脖子暴露在空气里边，就会真的不咳嗽了，降低咳嗽了，因为没有刺激了嘛，没有刺激就没那么容易咳嗽。
0: 确实，在所有的朋友都在给我出谋划策的时候，只有一位呢，叫做飞影逐王踏月来的朋友说的，哈哈哈哈，你也会咳到天荒地老吗？哎。
1: 他把那个大蒜泡水的应该会，
0: 你和胡洪波，我感觉你们俩可以站一组，你们俩站一排。
1: 先别着急啊，可能大蒜泡水这个有我不知道的这个功效也说不定。
0: 嗯，
1: 咱确认一下，问一下，
0: 有没有朋友知道
1: 有没有这个说法？还说他这个就刚问豆包的还是怎么？你反正听着挺吓人的，那听着挺夸张的，反正就是有点不敢信。
0: 真是的，因为我们一般要去做的，基本上都是经过万千人的这个测试，对吧？那实测好用的，
1: 是，
0: 然后才会给大家来进行到推荐。
1: 先找个人去试试毒。
0: 哪是一个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说要是一些老方子，那成百上千年传下来的，有一些大品牌也是大几十年。就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你就比如说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上的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精粹水，又说到了赫莲娜了，又是张弛的这个怎么说呢，心心念念拥趸的品牌。
1: 你知道啊，在这个奢侈品方面啊，就有的时候有些品牌被说多了，他其实你说他有没有问题，他也没毛病。说白了，那么多人去试用过后的结果，在国际上那么有影响力，但是主要用的人多了，你就有点心里莫名其妙的抵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哦，你也用，我也用，怎么想象就
1: 是
0: 感觉不出来我的这个独到之处。
1: 你特别想用一种就是既双引号啊，既小众然后又大牌的这个东西，你就想找一个可能知名度没那么广，但是
0: 等一下，小众和大牌
1: 双引号嘛，就是又小又大，就那种。
0: 那我知道了，大概人家会把它包装成什么高端私人，就是不
1: 面向大众。你说那叫骗子？你说那叫
0: 就是不面向大众，就这种品牌。
1: 你这个太特别太特殊了，就只能说赫莲娜，你根据其他的这些品牌相比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怎么说那种，你说它宣传手段也好，营销手段也好，可能没那么广。
0: 那确实。

0: 所以说它在一些就是同样量级的这些品牌里边，同样高端产品，同样的价位里边，它真的算是双引号小众的那种。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一直对于它是非常的心心念念，确实的。那为什么这个它的名字叫今天这个产品叫小鹿珠清水水？
1: 小鹿珠，
0: 因为平时都会跟大家说这个左膀右臂嘛。嗯，一个是黑白绷带，
1: 对，
0: 一个是绿宝瓶三件套，
1: 没错。
0: 可能对于这个产品呢，有些朋友有一些陌生。首先告诉你为啥叫小鹿珠，因为它是每一个油水的配比是多少呢？96:4，一个黄金的水油配比，它的每一滴里边呢都裹着油珠，所以说呢它叫小鹿珠。就是每一滴每一滴水呢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呢负责在表面上这个锁水。
1: 哇，
0: 拍到脸上是一个水感，吸收后呢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膜，
1: 这就是水油平衡了。
0: 这个就是赫莲娜的硬核科研实力，所以才我们在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才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不挑肤质，不挑肤质，不挑肤质，要强调三遍，就是它的这种特殊的功效，特殊的科研能力啊，锁油啊，锁油去了，补油，
1: 锁
0: 水。加上修复三效合一啊，
1: 嗯，
0: 重点开始说说价格啊，200毫升正装要1000块，说句摸着良心，但是你们不爱听的话，这在赫莲娜里边算是非常便宜，因为赫莲娜一般它卖正装50到100毫升，
1: 嗯，
0: 但是价格是6000到8000不等，
1: 嗯，
0: 这个价格我跟你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说完之后明天你就忘，为什么忘？因为你会选择性遗忘，你知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对，都是我买不起的。
0: 对，我想这个干嘛？我操心这事儿干嘛呀、
1: 嗯？
0: 我也不会去操心。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在里边，你是不是已经便宜了？200毫升这么大量，
1: 嗯，
0: 才1000块，1000把块钱，但是在爆款商城，你都不用去考虑性价比的问题，你只要考虑什么问题？我真买得起的问题。你真买得起，朋友们，下半年我们冲销量就这一波，直降1000元，229。
1: 哎呦，我本来还想问，该不会1000块买一瓶赠一瓶吧？没成想，
0: 上千块
1: 价格更低了。
0: 上千块买一瓶赠一瓶呢，其实也是一种诚意的，对，也是一种诚意的展示。但是我只能跟你说，我们这次的诚意有点过于炸裂了啊！同时，如果你说，哎呦，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想多买两瓶，那你跟你说，那你这不是撞枪口了吗？
1: 虽然没有办法给你229买一赠一，但是还是可以给你一些优惠力度。
0: 说句实话，229买一赠一，你可能内心都有点怀疑。
1: 那确实，今天399元让你带走两瓶，也就是直接再给你减50块钱了。
0: 发送大牌啊，俩字儿，大牌发到大。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大河南交通广播。能搜着不能？
0: 这是个形容词，形容词。咋河南不大呀？多大了？地大物博的。
1: 我不跟大家说了吗？张弛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从来不会错，错了他都能给你圆回来。
0: 发送大牌啊，这个如果您是咱老朋友啊，你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你说，哎，我不是老朋友，没事，
1: 新朋友，
0: 今天开始起你就是老朋友了。下次你就能打99折。
1: 不是新朋友的话，你可以再减5块钱，上成会员嘛。
0: 嗯，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都是这样一笔一笔省出来的，是吧？
1: 嗯，
0: 我们帮你省大钱，你再费点劲儿，再省点小钱，最后你发现，哎，真没花多少钱，是吧？
1: 哎，
0: 啥也别说了，发送大牌下单吧。
1: 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刚才我们问到说这个大蒜
0: 泡水到底有没有这说法？
1: 周末去放羊说的，这属于民间偏方，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0: 你知道朋友们，一般啊，你敢说偏方俩字儿的话，其实内心都有点不确定。
1: 哎，善良的人呢，你看人家多善良，人家说珍妮，我也给你个小偏方，干百合泡几个小时，一个雪梨，5块冰糖放一起煮40分钟，早一次晚一次，连汤带梨，还有百合一起吃。
0: 这个听着比那个大蒜拍碎煮水听着像点
1: 儿啊，润肺止咳啊，确实这至少用的东西吧，就是我觉得都能入口。不是说大蒜不能入口，但是你让我喝它的水，我真的是有点难。
0: 你让我去强行分析一下，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大蒜排水它会成为民间偏方？可能是因为为了杀菌消毒，
1: 嗯，
0: 就可能这个很早的时候，这个乡村里边医务条件差。卫生条件也差，所以可能用这种方法能够有效的杀毒抑菌。
1: 嗯，
0: 我觉得
1: 应该是可以，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
1: 年代，能解释得通。
0: 嗯，这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讲。但是你要说真说

0: 能直观的治他咳嗽，我不认同。咱有更好的、更合适的，咱就整更合适的去。
1: 是，
0: 嗯，因为有一些偏方，它真的是存在一些时代背景。
1: 没错，
0: 咱不能尽信啊。
1: 可能对于现代人的这些体质，也不一定完全适用。
0: 对，
1: 我
0: 包括有些偏方是因为当年很多的时候民间买不起的一些东西，所以才用这个。咱既然有这个能买得起的，咱就用正确的，没必要。
1: 好的，那么感谢大家对于这个我们的关注啊。
0: 嗯。
1: 广告之后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想要进群的朋友们，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扫码进群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好的，特别感谢大家啊，在这一个就是歌曲时间段啊，然后又给我分享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方子，比如说刚刚善良的人，他说这个小方子我试过啊，连喝三天咳嗽会减轻很多，你可以试一试。感谢。另外还有这一位叫做爱你的朋友，
1: 郑老师，
0: 你好，
1: 我试过偏方，红梨冰糖熬水喝。
2: 什么？
0: 红梨冰糖熬水喝？
1: 连喝两天。就好了。
0: 哎，刚才那个是连喝三天，这个是连喝两天，有没有一天就能好的？
2: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饮料
0: 啊，
2: 就叫冰糖雪梨？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就想去买它呢。
2: 但是自己煮可能会好一些。
0: 那肯定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杜啊，他虽然说没有告诉我什么偏方、什么正方，但是他帮我发声了。他说：“台长，台长在吗？台长。”珍妮带病上岗，可以发点慰问金吗？安慰一下她，求求了。实在不行，给几天带薪的假期来养养身体也行吗？好不好嘛，台长？
2: 只有珍妮能看见这句。
0: 为啥啊？为啥你自动屏蔽了是吗？
2: 没有，是传不到，发不到台长那儿。
0: 所以这一句我们一会儿要这个滚动播出。不能播出
2: 吧，你去吧、
0: 啊、还有这个说要给你窝窝头的加菲猫说的，你别看不起啊，像窝窝头比白面馒头还贵呢。没错。
2: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健康的这个可贵性。
0: 来看一下周末去放羊，他说珍妮，张弛说张弛爱迟到，有这么回事吗？
2: 我没说过啊。
0: 张弛
2: 还行，张弛就是我们这儿那个假张弛。他还行，
0: 你说池妹子说大头池爱迟到这件事情吗？
2: 他说我不是，我说他吗？
0: 是你说他吗？
2: 我没说他。
0: 我不知道呀，是你昨天说他了吗？
2: 我没说他呀，瞎说啊，没这回事。
0: 哦，我看了一下你的脸，确实是你说他的。
2: 确实没说啊，这个大家不要天天这个。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呢，就是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是什么？
0: 对，
2: 是
0: 就是呈现的什么，其实也不太重要。就是他想告诉你的是他想说的，这和事实也有非常大的出入，说不定也是反过来的。
2: 君子论迹不论心，是吧？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设立的监督记者高明先生一样，你了解他吗？你不用了解他。
0: 你的意思是他一直在用技？
2: 不是
0: 就行了？技巧嘛，技能。
2: 我说的是事迹的技，结果如何？
0: 也还
2: 是不是帮大家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对不对？你要说我真想了解高明老师的这个性格怎么样，他在你们单位爱不爱迟到不重要，他爱不爱吃饭都不重要啊。他只要活生生的在你面前，在你需要他的时候把问题抛给他，他帮你解决了，这事儿很重要，你说对不对？其他的用在意吗？不用在意，不用费事。因为当你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城市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的时候，就证明你是一个不愿意费心、不愿意多花钱的人。
0: 等一下，张弛老师
2: 啊，
0: 我刚才非常认真的思索了一下，你刚才问到那个问题重要吗？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重要的。他如果这个人一直不吃饭活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偏方我想要。
2: 这是在你的角度来说
0: 好重要、啊、
2: 可能重要，因为他是你的同事。但是你要说找他装房子，就这事儿咱只说装房子这事儿，其他就不重要了。其他你说你对他这个好不好奇？秦始皇对他这事儿也好奇，
0: 谁不好奇呢？开玩笑，谁不好奇呢？
2: 但是咱们
0: 喝露水就能活下来。
2: 咱们论这个家装节这事儿之后呢，其他东西你不用考虑。说白了，当您回复家装节，把您的房子交给华普装饰之后，你什么事儿都不用在意了，都不用管了。因为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有相应的章程给他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当很多事情我们担心人跟人之间做不好的时候，你不太了解这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规矩写到合同里边，还是闭口合同，写完之后你觉得没问题，啪口一闭啊，就不再提了，这事儿就不能再拿出来合同说事了、多加一分钱赔钱，百万质保金早就已经存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了，说赔就赔，当您需要咱们就拿出来赔付给您，这就是我们的诚意所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朋友们了，欢迎大家都来了解了解啊。当然这个 你别上来就问高明说，听说您不吃饭，那事儿我没这样说过啊，我只
0: 是
2: 说
0: 但
2: 是
0: 我们不小心走漏的风声。
2: 我只说这事儿不重要啊，这事儿不重要，他该吃什么的，我也不关心他吃不吃饭。
0: 你虽然不关心他吃不吃饭，但是你说了他不吃饭。
2: 我没说，我说即便他不吃饭，你也不用在意，反正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不吃饭。
0: 反正有这个谣言就是你传出来的。
2: 不是，你有这样的认知是一个好事啊。
0: 嗯，
2: 你这样的话，你永远不用请他吃饭。你就张着嘴让他请你吃饭，
0: 又是想让大家省钱是吧？
2: 啊，
0: 就是想给大家省钱。
2: 你就当你身边的朋友都不吃饭，你不就不用请任何人吃饭？
0: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一个这个，
2: 只有我好吃懒做，
0: 比较低级的这个。
2: 对，我还在吃饭。你就凭借这手理解我，我帮你少花
0: 钱，我帮你没什么朋友。你要真说少花钱，我跟你说，有的钱该花花，对吧？你说维系这个朋友啊，维系亲人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高兴啊，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你要是真是这样的话，你去原始森林得了，你不需要跟人打交道，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想要少花钱，我们有招啊，来吧，爆款商城。这不，昨天一阵小雨落下，也不是小雨啊，一阵雨落下啊，入秋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外套啊，你的什么这个大衣啊，或贴身的打底啊等等啊，也都该慢慢的苏醒了。是吧？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你换一件打底，整体的质感真的就会不一样。尤其是你看，在外面冷风嗖嗖的，进入到了这个室内呢，可能有的时候还比较闷，这个时候外套这么一脱，你如果这个打底没什么质感，就让人觉得说不利索，
2: 很垮。
0: 对，有的时候是甚至显胖啊，显着邋遢，面料不好吧，还起球，还不亲肤。

0: 那洗了几次那领口就容易变形，所以推荐大家入手爆款商城2026款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
1: 哎，今儿这产品呢，可以说是你不吃饭你都能需要的，跟吃没关系。衣食住行，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厂，很多熟知的国民品牌内衣都出自他们家，所以说生产工艺啊、舒适度啊、版型啊，也都经得起检验，大可以放心。面料底子呢，采用的是进口的东丽晴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上身之后就像云朵一样，微微的弹性，贴身穿很亲肤，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不易变形。功能性也很强啊，它的远红外深层锁温能够保暖，但是呢又不厚，不会显得很臃肿。两款推荐给各位啊，第一款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搓脖子，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就是非常适合什么呢？非常适合你觉得自己脖子不是那种细长条的那种，你觉得自己可能脖子稍微显短一些呢，这个就特别的衬得慌啊。第二款是方领，知性优雅，穿上显精致高级，黑灰粉白4种颜色可以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专柜半高领109，如果您想两个都买，或者是同样款式换着颜色穿，200多块钱就花出去了。但是呢，咱们的工厂直邮价既然都跑到工厂了，那如果不谈点便宜的价格，我相信别说我拿不谈都出手了，你都不想听，对不对？半高领只要69块钱，前100名下单呢，咱们还有初秋的早鸟价，买一赠一，69得2件，直接省下100多块钱，150得有了啊、一下最低是34.5块，价格很划算。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团购俩字儿就能下单、品牌同厂的高品质打底衫，性价比很高，配西装，配小江风，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买一个长袖打底儿，暖暖和和还好看，您说这是不是还挺好的？
0: 你让谁说谁都还挺好的。还是那句话啊，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再去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为大家送上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啊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呼吸不说谎》。我相信啊，最近大家也晓得这个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马上就来了，咱们的这个同事们呢，在这个节目期间也会有给大家来播放关于黎天王的这些种种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一首他们不会放，算是比较冷门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对于不说话这几个字呢，都还是很
0: 不说谎，
1: 不说谎，
0: 不说谎，
1: 那不是
0: 呼吸不说谎啊，不是，不是特别敏感，总是说是吧？
1: 我以为是呼吸不说话呢，我
0: 天，呼吸不说谎。说到叮当在11月21号的郑州奥体中心啊，这个奥体中心体育馆，这个黎明首次来到郑州的巡演，想要在家门口聆听啊这个黎天王的港乐，回望那些热辣滚烫的青春。那么大家上大麦呀、猫眼啊，还有抖音携程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购票，这个出动我们共赴一场这个关于黎明的啊这个约定。今夜你会不会来？11月21日，
1: 不是黎明咬字，他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他那个金一定要。
0: 你虽然咬字咬的可能有一点点比我好一点，但是咱们俩这大烟嗓都不太像。你是
1: 尖音，你要出来。
0: 可以，没问题啊。所以大家那夜你都会去吗？咱们下单。
1: 就是出歌出的不一样，还真是对于他是整个的宣传是不一样的。
0: 出歌出的不一样。
1: 对啊，你看他有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完全可以作为主打嘛，就问问大家。你来不来？
0: 人家不是玩梗的，对不对？他要是像我们这种，可能就把它作为主打，就是比如说哪一场那个脱口秀的主题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就有这可能性。哎，等一下。
1: 所以说，作品的名字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决定了宣发的方式啊。要有没有很巧妙？你要说郭富城来，首先浪漫樱花，对吧？他就不能用浪漫樱花，这不到季节。
0: 动起来啊！
1: 但是动起来跟今夜你会不会来相比呢？又感觉不是那么的准确，
0: 对，
1: 是吧？你所以说
0: 这种邀约的感觉，
1: 对，你动起来动干嘛呀？
0: 大家一起来，等你来就等你来，
1: 那行，
0: 你来不来？你必须来。
1: 临时出点这种带歌名的歌，到时候是吧？后续我们媒体帮你宣发宣发，我们有很多词儿可以用。
0: 倒是不至于，除了我们这档节目，其他节目的也不至于。
1: 但是你要说早高峰是吧？你非说朋友感冒了送什么？你收到他们二位谁的礼物了吗？
0: 谁呀？你说早高峰。

0: 二位。就是送到了，首先我这个收到了韩姐，
1: 嗯，
0: 啊，今天中午陪我一起吃饭的陪伴。其次，我收到了李主任今天下午给我准假的一个关怀。
1: 哎呦，
0: 那你呢？
1: 总感觉是给你送走了。那还陪吃啥饭啊？
0: 人家身体力行的都过来，对吧？嗯、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 我就怎么说呢？就是替你感谢两位领导。
0: 你准备怎么谢？我准备跪谢来着，你去吧，好不好？
1: 这礼有点大，我建议你挺起腰板啊。
0: 哎，你是那上半身直愣愣的，下半身啪。
1: 这个岁数这样跪的话有点伤膝盖，说实话。
0: 志伟
1: 顶不住。
0: 志伟说，哎呀，一向儒雅的黎天王唱这种狂野的歌，反差感还是很强烈的，很喜欢。开什么玩笑，志伟，你是不知道我们黎天王的黎氏电音是怎么样火遍整个亚洲的吧。你以为只有这一首吗？比如说，
1: 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看上他》。
2: 我要看上他有什么关系？
0: 嘿，
2: 反正我每一天也会坐电梯。
0: 好，除了这个之后，咱们还有一首《全日爱》。还有没有？有。
1: 嗯。
0: 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2000年跨年那一年的《Happy 2000》。志伟啊，志伟，
1: 还是听得少了。
0: 儒雅是你对黎天王最大的，
1: 嗯，就反而这
0: 也不能说错觉吧，人家确实也儒雅。
1: 就是这四个人里边，四大天王里边，黎明的歌反而是最舞曲的。
0: 对对，是的，
1: 舞曲是最多的。
0: 对，因为他是走电音的嘛，他最早是走电音，他引领电音的。
1: 其实也是区分每一个的这个路线。
0: 嗯，对，发展路径嘛，
1: 不能四个人都一致。
0: 哦，来看一下百度人说的，打开手机现在全是黎明的视频，
1: 嗯，
0: 刷屏了，难得呀，四大天王黎明，因为之前应该是郭富城还有这个刘德华张学友应该都来了，
1: 嗯，
0: 对吧，黎明这是头一回踏足到咱们这个郑州的巡演，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欢迎他。除了这个之外呢，好像感觉啥啥都搬来河南了，满手机都是这个要来河南，那个要来河南，说明什么？朋友们划重点，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这个发展呀，吸引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嘛，对不对？我们的日子好起来了，我们的建设好起来了，对，我们的名声也这个越来越大了，所以说五湖四海全世界各地都要来河南。
1: 没错，到时候呢，大家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都来这转的时候，大家也是拿起我们本地人的精气神啊，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好客河南。有点心虚啊，但是没事，这词儿无所谓，这是吧？谁说河南不好客？
0: 非常好客，
1: 也很好客。
0: 真的，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博主在网上，他说他是属于那种天南海北到处飞的那种职业嘛，就是销售。然后呢，他说我只有
1: 我以为空姐呢，
0: 不是，
1: 你不补充你。你幸亏你补充了一下
0: 销售，然后他去到每个地方都要去深入到这个这个城市里面，要吃住行啊干嘛的。然后他说至今为止有一个省份让我这个非常的感动，就是河南。他说来到这里，甭管你是去景区还是去哪，首先那个美食的这个品质他觉得都是不会打折的。其次，
1: 确实。
0: 其次他说现在他说有跟当地的朋友来这个接待他去到某一些景区，好吃的同时性价比还是一样的，对，他说跟在外面卖的是一样的。他说我觉得这个，他说在这里完全没有看到什么 AB 菜单啊，阴阳菜单啊，就这种东西。我说他不说的话，我们真没往这儿想过。
1: 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只缘身在此身中嘛。所以得有的时候听，你看听自己就了解自己的文化。我好早之前说了一句话，了解自己的文化要看外人怎么说。我就有一次我看英国人讲中国姓氏发源，看得津津乐道。我觉得因为他好多的一些角度，我们是从未设想过的啊，从来没有想过哦，原来

0: 没有去过的，
1: 是就觉得哎，反正是在身边，我不行，我要去外面去看看，说是随时能去。我告诉你，要是没有特殊的安排、特殊的机会和时间，你真的不一定能想起来这所谓的灯下黑马。包括就给大家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同一个城市的两个人，都有可能一年到头见不着一面。
0: 哎，太多了，
1: 对吧？
0: 比如说好，可能好几年都见不着面，
1: 对吧？一种就是回头请吃饭，一种就回头拒绝，你回头回几年了，到现在都没见着。所以还是要有双向的奔赴。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创造了一个契机。
1: 我们10月17号相约新门山，给大家送上的是秋季登山节。而你刚好又说，我也没去过，我也想去看看，领略一下，那就来吧。回复“登山”两个字。
0: 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啊！咱们这个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丰富的项目，一起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跟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发送登山进群了解详情。
1: 是的，
0: 进群再问，因为之前就是遇到过一些朋友，就是特别想就是登山的信息，我在哪咨询，怎么怎么地，说那么多，进群问啊，或你甚至说直接有什么问题你问我都行，你说我没进群，我先问你们行不行？行，你先问，
1: 我们不一定知道，
0: 你不知道我们帮你再问啊。总之，但是你要说光发登山，你说想寻求一些信息和帮助，那这一步可能不够，
1: 对，多来两步好吗？直接进群就好了。刚才张驰说到的这个，有的时候通过外人，对吧？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目光或者他们的这个解读，更加了解自己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感同身受。尤其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同身受的吧？好像是今年
0: 啊，
1: 美加墨世界杯。
0: 哦，
1: 你记不记得？
0: 嗯。
1: 老外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诚恳的给我们这些外国朋友啊，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足球踢不好。你还记得不？
0: 哎，有点印象。
1: 他说了啊，因为中国人爱护草坪。
0: 纯讲段子。
1: 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他们不要在草坪上践踏草坪。哇，我理解了。果然还是改成
0: 沙滩夺冠好几年了。
1: 那真是，真是，
0: 那也不一定，也不一定。看见沙滩老想给它绿化，绿化又不能踩，
1: 也有这个可能。
0: 踢不成球。
1: 现在沙漠被咱们整的又能养鱼了，又能种西瓜了。
0: 总之得出结论，踢不了。
1: 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片土地啊，就是非常想给它种点啥。
0: 总想是对。总想给他改造，要么就爱护他
1: 啊，
0: 贴不了。
1: 好的，那接下来说到了这个事情呢，也是改造，不是咱们啊，是美国的一位博主。美国的一位博主啊，最近打造了一台世界上最宽的汽车。
0: 世界上最宽的汽车呀？什么什么什么？他为什么要？
1: 他自己打造的哦。
0: 嗯。
1: 这个汽车宽3米。
0: 哎呦。
1: 基本上差不多正常车两台车拼到一起的这个宽度，它同时拥有两套可用的转向系统，里面还搭载了14个水杯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说它搭载了14个水杯架，然后它为这台车子还办理了全套的合法手续，在城区当中。就是好像开了特效一样，你知道吧？他在那穿梭。关键是啊，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他开车出去的时候，不出意料，迅速被当地的警方给拦下了。哎，你好，就是你的驾照。
0: 车老霸道了。
1: 你这车太霸道了，不能上路。然后他立即就向警方出示了自己的全套合法文件，让警员惊讶不已。
0: 就首先这
1: 啥都敢批哈，
0: 这种车反正你要说是在国内肯定是不能上，肯定不能进市区的，对吧？你首先你占道啊，你辆车两三条道都被你占了，那其次一些个别的一些特殊的道路可能会他一辆车在这儿，就像老黄桥，对不对？他过去之后，人家对过的车怎么走？过不来了，
1: 那可能只能如果让我们批的话，你可能只能在7环以外跑，
0: 就在高速上别下来， 整得跟大巴车似的。
1: 高速上也可吓人，开着开着突然看见前面什么东西，这开了什么东西啊？

0: 活。
1: 这是哪一个飞碟没飞上去吗？你在这跟我们抢抢高速。
0: 老听是这个什么多高3米2限高。
1: 嗯，没听说限宽。
0: 限宽了是吧？
1: 头一回听说啊，就比如说过这个上高速过这个那叫什么收费站过不去卡那儿了。
0: 但是说白了，这种博眼球的方式呢，咱也不得不佩服，
1: 嗯，
0: 就人家有这个本事，
1: 也有这个天赋
0: 和能力，还有这财力，
1: 关键是还有这个想法，
0: 嗯，
1: 我从来没想过要
0: 还做成了，
1: 我从来没想过要开一台宽的车，我都是想着说能把车做得越窄越好，越好停越好，
0: 你就骑电动车就行了啊。
1: 哎，有那种啊，嗯，有那种啊，就是一半的那种，也是国外人，
0: 你就开电动车就行了，
1: 也是国外人，
0: 你就开电动车，就别想那些没有用的。
1: 回头啊，我给大家收集
0: 电动车能解决的，没有必要，啊，
1: 我把最宽的汽车和最窄的汽车给大家都
0: 放
1: 一
0: 块，
1: 对对，让对比对比，嗯，你信不信最窄的汽车一定是非常有人气的，就那个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哪能停电动车你都把它停到哪儿。
0: 你开个宽的，我还敬佩服你是个汉子。你开个窄的，你不如拿电动车给改了。你加个棚子的事儿，那就是。
1: 那你改完之后没法上高速啊？人家是汽车，
0: 还得上高速，啊，
1: 人家汽车，而且关键是你
0: 还是四轮
1: 吗？对
0: 啊，还得四个轮。
1: 关键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它还能搭载两个人。
0: 那是后边能坐一个吗？
1: 对，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就跟
0: 电动车不能带人，他能。电动车不能上高速，他能。
1: 就是，
0: 电动车得戴头盔，他不能。
1: 对，
0: 他可以不戴。你现在越想越厉害。
1: 系安全带。
0: 他那个必须得带个人，
1: 嗯，
0: 你不然上高速都支撑不住，还把一阵风吹没了。对，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3: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与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2: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3: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玛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民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痕迹从不说谎，
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

0: 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离不开你》，在路上行驶着，离不开的除了 FM 104.1，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呢？还有 FM 104.1的，那不就是咋了？车险不是我们的呀？那不都包含一块儿了吗？
0: 我的意思是，104.1的陪伴。
1: 嗯。
0: 还有，你听不听104.1？这个靠谱的车险，你都得给他带上，离不开呀、啊。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对着车险唱：“我离不开你。”
1: 那是一首歌吗？是吗？不是吧？
0: 但是殊途同归、啊。
1: 你给我整出都快串频了，都快，你都这。
0: 殊途同归啊，和而不同嘛。
1: 没问题。差不多、
0: 对吧，
1: 反正都是，这不是说你离不离开我们啊，我们反正一直都在。
0: 对，
1: 只要您需要，一生智慧一生，我们就随时随地在您身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车险服务的速度啊！就现在，您只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车友的专属坐席就会主动跟您打电话，服务从这一刻也就展开了啊！根据您的停驶的习惯。就怎么停怎么走，包括你这个上高速的频次啊，上年买高速买车险的一个情况，会帮您一对一的沟通推荐更适合您的车险，往后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除了春节全年无休，
0: 没错，
1: 只为您奉献好的服务，欢迎各位发送车险，把这份靠谱随时带在身边，
0: 当你有了一个随时随地就是帮助你解决问题靠谱的车险，你真的真的很想跟他唱一句我离不开你。
1: 那你刚才都多余放那首歌，就是
0: 我主要告诉大家，给大家在这个加深一下印象，有两首歌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1: 这还挺多的。
0: 嗯，比如说
1: 你随便搜，你就找最火的，
0: 最火的
1: 任何的歌名，
0: 除了
1: 比较这个太具有自己特点的，像什么你刚才想说什么最炫民族风，
0: 最炫，没有
1: 就类似这样的吧，可能重名的少。
0: 你的意思是有一些歌曲它就没有什么特色，起的名字
1: 这你不能说没有特色，它可能是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常用词，中性词，没有特别的个性化的一些点，你放心，重名的特别多。KTV 点歌就是你一定要自己点，你敢让别人点你都不知道是个啥。
0: 哎，对，我告诉你，前两天我看到我的妈妈发了一条视频作品，然后呢她那个视频作品的封面啊，上面写着就是她他们就是跳舞的时候用的那首歌叫不将

0: 酒。
1: 嗯，
0: 我说耶，我妈可以啊。现在这个听的歌就受到我的影响，
1: 关键不将就，她怎么跳舞，她也确实是，
0: 我也
1: 有点难度啊。
0: 对，然后我说呀，李荣浩都听上了，我点进去一听，这是哪一个就是舞蹈队的 BGM？ 他还不是说同样一首歌，他给你换了什么拍子，他就不是一首歌。嗯，
1: 我就说嘛，现在你歌名你随便搜，
0: 嗯，
1: 啥歌都有。我尤其是你这有一些不小心撞车的那种啊，因为可能有一些歌的歌词，包括想表达的情绪，是一致的。
0: 对
1: 啊，他就刚好就撞车了，这个不可怕。最讨厌的是哪种？他纯纯的就是为了搜索量、播放量，他故意跟一些热门歌
0: 碰瓷
1: 起一个名字，他的歌也不咋好听，
0: 嗯，
1: 但是他就是为了他的播放量，
0: 嗯。
1: 就是为了他的搜索度，
0: 让别人一搜到这首歌是什么呀？我搜不是这歌，
1: 太多了。
0: 嗯，讨厌。但是我们给大家说的有啥是啥，我们可不搞这些什么虚头巴脑的。就比如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林清轩，
1: 嗯，
0: 我就瞬间知道了他想要发秒杀。为什么？刚才不是说到了吗，这个秋风一吹啊，皮肤就容易缺水，所以很多每天上班还需要上妆的，容易卡粉的这些朋友们，起皮的朋友们，赶快要把这些含油的一些补水的产品给带走，
1: 嗯，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了这款被无数人种草而且好评刷屏的林清轩精华油组合，这一次是 5.0 重磅升级的版本，
1: 没错，
0: 机制价格非常炸，主打一个买的值，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先看一下。
1: 林清轩啊，说起他其实各大的商超啊都有他的线下实体店，并且林清轩也是一个怎么说以武入道，可以说是这样的江湖大侠。
0: 嗯，
1: 就怎么说呢，人家是线下实体店先从美容开始做起，就正儿八经实践投入到市场，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过程里边发现了一些诸多的问题，他们自己研发了周边的产品来配合他们的这整体的一些保养的措施。
0: 你知道这一方面和谁差不多吗？赫莲娜
1: 、所以他这样的这个，你看，我就说你喜欢赫莲娜，这不是说说而已，了解肯定是了解的，
0: 嗯，是的。
1: 所以说他们这种就是在实践中出真知的这个过程，是久而久之，很多他们的顾客呢可能说，哎，那个即便我今天这两天没有在你们那儿做美容，能不能把你们的产品带回家，自己在家也经常去用一用。
0: 是的，
1: 由此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这个成套的这个品牌，不再是拘泥于在各个的线下门店为他的客户们，就只是线下的你到他们现场做美容的这样的一个店面了，
0: 嗯，
1: 而是真正的把他们的产品推广出去，而且随着市场上可能面对的问题逐渐的增多，他也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去针对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皮肤问题，这点还跟一个产品很像。
0: 您说，
1: 万能通。
0: 太了解了，
1: 是吧，也是不断的根据市场的需求呢做出一些调配，所以这才有了每一代，就一年它可能甚至都出两代的一些更新迭代，并且它的这个核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以油去油，
0: 哦，
1: 以毒攻毒，是以油去油，这个就很像什么，你吃重庆火锅的时候大红油辣的不行，但是你还要蘸油点，
0: 哦，是这么类比的吗？
1: 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它的核心，你要真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因为你的有的时候你皮肤出油，反而是因为可能有些地方缺油了，
0: 嗯，
1: 它这个内分泌出现问题了。
0: 但是我跟你说，
1: 所以都溢出来了。
0: 皮肤养出来的那个油和它抹进去的油，它不是一个概念，对吧？虽然是油，但是人家一抹化开，人家吸收快，人家不黏腻，淡淡的山茶花香，你就让你上脸的同时，你又觉得心情也很舒畅。所以说，皮肤在换季有敏感的、有起皮的、有干燥的、上妆卡粉等等问题，你用它来舒缓。保湿，包括干皮用了润，啊，混皮用了嫩，嗯。
1: 品牌故事呢，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到这儿。
0: 要说的太多了，
1: 说说实实在在的啊。
0: 来吧，
1: 今天这款5.0升级的精华油30毫升单瓶售价是589，在国产里边算是比较 不便宜的了。
0: 是的，
1: 今天来 UP 商城，咱回复秒杀啊，不是回复林清娟，是直接回复秒杀，不用凑单满减算折扣，30毫升正装加上30毫升替换装，一共60毫升到手299，相当于买一赠一。
0: 真的，这个特别划算，
1: 并且。

0: 如果你现在发送秒杀直接下单了吗？
1: 嗯，
0: 你发现哎不对啊，你这不是一瓶的精华油再大一瓶精华油啊，
1: 嗯，
0: 怎么还有一个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的，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啊。
1: 嗯，
0: 恭喜你，你是咱们的前100名下单的
1: 哦。
0: 如果你只花了299拿到这么多东西，说内容是会不会有点太多了？不多不多不多，
1: 你要嫌多你就分给我
0: 都是免费送啊，水油霜一套配齐，应对换季肌肤的小情绪，还都是品牌礼盒装，自己用好，送人超值，看着好看，专属机制价格，心动了就行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就能下单。同时商城内还有林清轩面膜36片到手89.9，林清轩2.0多肽面霜，你想直接单瓶买没问题，单瓶到手109，换季护肤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作为深度合作商，我们对于他们的产品确实是能够打的折扣都打了。
1: 嗯，没错没错了。来吧，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该回车险回车险，该回秒杀回秒杀。刚才呢给大家不是说到这个世界上最宽的车、
0: 嗯
1: 啊、还有最窄的车吗？加菲猫说的，我搜到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就是珍妮说的。
0: 这俩关键词也不难搜啊、嗯，就他都发过来了。
1: 没错，
0: 有人已经把这几辆车
1: 去贴一块儿。不是的、
0: 嗯，
1: 这个不是的，他这个是
0: 只找到了最窄的
1: 最窄的车，然后他和正常的车子对比，然后最宽的车比正常车再宽一倍。
0: 我说句实话，这个最窄的车呀，大家伙儿敢开吗？
1: 我觉得
0: 挺没安全感的。
1: 我觉得
0: 他转弯的费劲，我都觉得。
1: 我觉得车少的时候可以。
0: 那你给他再做小一点。就是更小一点，然后小孩刚刚好，小孩能坐，
1: 那不行、啊，
0: 他就在小区里边开，
1: 那不行，这个是能上路的，嗯、
0: 就别上路了。
1: 小区那个你就开不了，
0: 你就别上路，我挺担心你的，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啊、答应我，有这辆车出来卖你也别买。
1: 你说的那种早就有人卖了，但是我确实没买。
0: 娃娃车呀，
1: 小区里开的吗？你不说，
0: 你开点能，你现在开那电动车就挺好的，好吧？你要学会知足，那车真的不安全。我说实话，它四个轮这么拽，这么窄，那弯拐的我看着我都觉得害怕。
1: 嗯，
0: 你就俩轮，你想怎么拐怎么拐，你原地打滴溜都行。
1: 没成想你居然还会为了担心我的花费。而极力的阻止我，这要是我真的让你多买几辆放家里囤着，
0: 你怕一辆害不死我是吧？不容易害怕，我不容易出事儿，
1: 就是你，因为你这个人确实命厚，就是
0: 我一辆太安全了，这真的不符合，不太不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对于安全的一个要求了，它太脆弱了，
1: 没有安全感
0: 了。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安全感，就在家里边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安全感格外的重要，太花里胡哨的东西现在大家也都不喜欢。如果需要家庭装修二次翻新，别忘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三个字儿家装节，来具体了解一下。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其实无论是哪一个季节，其实这个深度的合作呢已经持续了多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将会享受到这个咱们的各方各面的一个优惠福利。首先呢咱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说赔就赔，是吧？有问题咱们跟质量记者谈，是吧？有任何的纠纷也从这百万质保金的池子里边给您扣，有问题找记者，为您的家装的过程添砖加瓦，给您一份靠谱省心的服务。别忘了是回复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即可。
1: 是的，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来选择进群。而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到达尾声了，感谢各位锁定还有收听，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一社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

0: 而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下雨天空气更清新了，给这个城市呢也增添了几丝浪漫的气息，但是交通安全一定要谨记心间。目前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基本上一路畅通哈，就是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车流量密集，速度缓慢，其他道路行驶起来没有压力。重点关注高速方面，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湖北高速灵宝东站到朱阳关站、滦卢高速熊耳山站到卢市西站、连霍湖北高速联络线的全线、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因雾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连霍高速偃师东站到洛阳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你想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文字版的信息会推送到您手机上。这会儿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哈，要拉大和前车的车距，因为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前方溅起的水雾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线不清，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午后犯困的话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我们开车在路上，车险呢是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呢是国家的强制险种，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呀、车上人员座位险呀这些险种也投保上。为什么呢？因为交强险，它的投保之后，它有一些责任限额呢，它是无责赔付，它这个限额，如果不够赔的话呢，就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补充，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可以投保一份靠谱的车险。那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呀、车上人员座位险，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您的保单，您这个赔付的限额是多少，包括这个车上人员座位险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把它买上。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最重要的是后期您在用的时候呢，交通广播记者，从查看定损啊、理赔啊，全流程监督，全流程护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

0: 此刻呢，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微博进行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十年工龄被辞退，企业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法吗？我们是以 5G 视频连线的形式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商丘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一名劳动者呢，他在一家企业呢工作了10年啊，这个合同到期的时候呢，企业却以到期不续为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法律如何为劳动者的职业尊严撑起保护伞？当劳动者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时，用人单位能否以合同到期为由结束劳动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一起案件呢，已经由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那接下来呢，我们视频连线该案的审判员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请王庭长释法说理。您好，王庭长。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庭长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王庭长，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小赵，被告呢是某一家公司，是一起劳动争议案件。那么小赵起诉这家公司的事实和理由是什么呢？王庭长，
1: 小赵在其起诉书中陈述，2013年12月，小赵应聘到该公司。直到2024年6月1日，小赵向公司提出了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公司以合同到期为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小赵认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公司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在公司拒绝与小赵续订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当依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还经常拖欠少发工资，应当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小赵还要求公司补交社会保险。
0: 小赵说了哈，他在2013年12月份的时候就到这家公司工作了，在2024年6月1号的时候呢，他向这家公司提出了，我已经在你们公司的工作10多年了，那么咱们应该要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应该是要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被这家公司拒绝了。那么小赵他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王庭长，
1: 双方产生纠纷以后，小赵作为申请人，首先向当地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以后，小赵不服，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的主要请求就是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公司所欠发的工资、加班费等费用，并补交社会保险费。
0: 小赵的要求就是，你这个公司呢违法解除我们的劳动合同，你应该赔偿我的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欠发我的工资，还有我之前的加班费用也应该给我哈，还要为我补交社会保险。面对小赵的诉讼请求哈，被告就是这家用人单位，他的答辩观点是什么呢？王庭长，
1: 公司提出了抗辩。公司答辩认为，小赵原来有工作单位，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存在劳动关系，小赵与公司最后一个劳动合同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合同到期后，双方已经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需要再支付经济补偿金。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小赵主张的欠发的工资属于绩效工资，小赵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不应该享有这个绩效工资。第三，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小赵主张的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都已经包含在了合同的约定工资中。对此，合同有明确的约定，应当按照合同执行，不应当支付加班费和未休年休假工资。
0: 这是。 好，王庭长，我们今天关注的这起案件呢，已经由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的也是该案的审判员，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小赵呢，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0年半的时候呢，他两次要求续签劳动合同被拒绝，小赵就请求这个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0: 付的工作支出、少发的工资、还有加班费以及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并且要求这家公司为他补缴社会保险。但是被告某公司却认为啊，双方是劳务关系，那么劳务合同解除或者是终止呢，用人单位是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即便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小赵的工龄也没有满10年，他不是连续在这儿工作的，小赵在其他公司上班期间的经济补偿金不应该由这家公司给他支付。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又是什么？判决观点是什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今天呢是法官面对面，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内容呢是10年工龄被辞退，企业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法吗？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没错，这就是数十万车主的口碑之选啊！它的名字叫万能通，它是一款针对燃油车研发的高浓度的 PEA 原液。它的用处是什么呢？就是清除车辆的积碳。那车辆的积碳哪些情况下必须要清除？就是它已经出现明显的异常的症状啊，车辆的动力明显下降呀，油耗百公里升高1到2升，冷启动多次打火才能成功，怠速的时候呢，车身剧烈的抖动，说明您车积碳已经严重干扰燃烧的效率了。这个时候清理能够快速的恢复车辆的状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特定的用车场景，比如你长期单程5公里以内的短途的通勤，频繁的拥堵啊，怠速堵车哈，积碳生成的速度是远高于正常用车的，也建议您是每15000到2万公里一定要检查一次积碳的情况。另外就是你的车龄如果是超过6年或者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老车，或者您开的是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啊，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呢，它汽油是无法冲进进气门的背面的，积碳堆积的会更快，也是建议您呢可以除一除积碳。那不除积碳的话呢，动力会变弱，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冷启动困难，还会损伤发动机的核心的部件哈，比如说积碳会堆积，堵塞活塞环、回油孔，会导致车辆的刮油功能失效啊，引发这个机油窜入燃烧室烧机油等等哈，严重的时候的这个积碳脱落还会磨损气缸壁，造成拉缸，这些不可逆的机械损伤，维修费用哈等于你大修你的发动机不划算。还有就是你的年检的时候呢，车辆尾气不达标，有可能不会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可以购买这个万能通啊，您试一试。万能通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微信平台回复888之后呢，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这样的天气呢，不冷不热啊，正是我们出去自驾游呀，或者我们在家里装房子的好时机。有些朋友装房子呢，也在对比家装公司，说，哎，我是选择 A、B、C、D 这么多的家装公司，我到底该选择哪一个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我们再给您一个选项，这是华普装饰。我们觉得华普装饰在做装修方面呢，人家经验丰富啊，温度呢也是这个服务也是有温度的，再加上它有10年的质保终身的维修服务，再加上它有我们交通广播记者全程的监督护航，您在装修的时候呢是放心无忧的。给您一些硬核福利啊，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有问题它都会随时的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赔付，闭口合同哈，签的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都不在家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有一个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会

0: 盘出啊，他叫高明，您加他为好友，您的房子他来监督，他来保障，后期这个房子呢啊，由我们的记者关心监督，您在装房子的时候呢也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哈，您会有更多的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今天夜里北部东部的雨逐渐停止转为阴天，提醒您啊，14号雨水会再度返场，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呢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13号清晨的凉意呢会格外的突出哈，三门峡最低只有11度，洛阳、新乡、济源一带只有13度，这一波清晨的凉意还会续航。雨水停歇之后，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白天阳光回归，可以啊偶尔放晴哈，但是夜里反而没有云盖被子，热量散得特别的快。14号清晨哈，我省的西部、北部最低气温只有10度出头，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拉大到10度以上，中午像是初秋，早晚疑似深秋。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一早一晚别再贪凉，脚踝肩颈注意护住，老人儿童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清晨外出哈，您要适当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大家在路上开车哈，因为今天呢有一些地方下雨了，尤其是高速公路上，我们要注意加大和前车的车距，午后开车还是要打起精神，特别困的话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呢是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您可以选择的，这个车险呢你说你在哪一个平台买都是买，但是车险呢最重要的是你用的时候呢让你放心无忧，尤其是它有一些增值服务，比如它免费的道路救援，免费的搭电啊，你在路上的话车万一有一个意外啊，虽然不是车辆的事故，但有可能会是故障，那这个时候的拖车服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啊，有价值有意义。如果你的车是在高速公路上坏掉，驾驶刚好又在后半夜坏掉的话，你说你到哪儿找拖车呢？你在高速公路上你找一个这个高速救援，把车拖到高速下站口的时候呢，你总是要把车拖到修理厂的，那怎么办呢？其实保险公司哈，您看一看，就是您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有没有一些道路救援的服务啊？关键时刻可是可以解决您的燃眉之急。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份车险服务啊，免费的道路救援呀，免费的搭电呀，都在这个服务当中包含的都有。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之后呢，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我们买车险啊，都希望大家一直都用不上，但这个保障要有啊，有这种兜底的保障，但未必哈您会用得到，希望大家都用不到您的车险啊。路上开车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呢，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呢也有很多的好物给您推荐啊，您想秒杀买到一款护肤品的话呢，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护肤品我也在用它，

0: 我是觉得它是国货里面又便宜又好用的品牌。你像我们有一些同事哈，我们几位同事哈，女孩子都特别喜欢分享自己买到的一些护肤品，哪一个牌子比较好用又便宜的，我们经常会分享。这个牌子我们就经常分享，叫林清轩，它有一个 5.0 的精华油组合，正装30毫升，还有替换装30毫升，一共是60毫升哈。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这60毫升是多少钱呢？它平时呢是卖到589，但是今天 10C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双十一的活动是299元，相当于是买一赠一，我再送你小金珠水60毫升和一个多肽面霜15毫升啊，也都是品牌礼盒装的。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赠品呢也价值100多块钱。我特别喜欢用林清轩的面膜，林清轩的那个小金珠的精华水，它那个精华水里面呢含的有精华珠啊，那个珠珠你一抹它就抹开了，好好用的啊，特别的保湿，关键也不贵。今天的这个一共60毫升的精华油组合呢，只要299元。很多朋友用完它之后呢，就不再选择那些特别贵的那种什么精华油了，因为这个又便宜又好用啊。你看在晚上的时候，你刷各大的这种直播间，你也会看到这个牌子的官方的直播间也会有一些促销的活动，但是呢，你未必会买到这么优惠的。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此外呢，高速方面有一些路段正在施工，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徐广高速桐柏段的东半幅南向北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路上开车打起精神，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一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您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微博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起案件呢，是10年工龄被辞退，企业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违法吗？节目当中呢，视频连线该案的审判员、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小赵说呀，他在某一家公司辛勤工作10多年之后呢，他的公司呢拒绝为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小赵呢将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这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他垫付的工作支出、少发的工资、加班费以及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工资，并且要求这家公司为他补缴社会保险。而被告某用人单位就说哈，双方是劳务关系，劳务合同解除或者终止，作为公司来讲是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即便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小赵的工龄也没有连续满10年，那么小赵在其他公司上班期间的经济补偿金不应该由他们公司来支付。那么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王庭长，
4: 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有4个焦点。一是双方是否存在

0: 查明，小赵在应聘到该公司之前，确实啊存在一个工作单位，
1: 嗯，
0: 但该工作单位已经破产，小赵下岗，下岗后，小赵才应聘到本案的公司。期间，小赵又受到集团公司的指派，先后多次被调整到其他关联公司任职，
1: 嗯，
0: 但小赵与本案被告签订有书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2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长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动关系处理，所以对于小赵与该公司的关系应当按照劳动关系处理，
1: 嗯，
0: 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
1: 嗯，也就是法院审理查明哈，小赵和这个公司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案件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说这个公司它应不应该向小赵支付经济赔偿金。那么这个公司如果说要给他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话，前提是用人单位有没有存在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哈。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王庭长？
0: 本案是否存在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是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问题。
1: 嗯，
0: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劳动者提出续订劳动合同，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规定对用人单位是具有强制性。
1: 嗯，
0: 劳动者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能拒绝。如果用人单位此时解除或者终止双方劳动关系，就属于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认定小赵已经连续工作10年以上，小赵符合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公司应当与小赵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公司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关系，小赵可以主张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主任。
1: 嗯，也就是说法院审理查明啊，首先就是小赵呢和这个用人单位啊，他所就职的这家公司呢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而且呢他也在这家公司连续存在10年以上的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小赵他是可以对这个公司提出双方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的。如果用人单位拒绝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就要去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既然用人单位存在违法单方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的情形，小赵是可以主张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的。这项赔偿双方有哪些争议？法院认定的数额是多少？为什么？王庭长，
0: 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的2倍支付赔偿金。第47条规定，经济补偿金是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小赵已经连续工作10年7个月，应按照11个月工资的2倍支付经济赔偿金。工资的标准是按照劳动者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
1: 嗯，这是小赵关于他主张的经济赔偿金的一些标准哈，劳动合同法当中是有明确的一些规定的哈，它是有一个计算的工。

0: 去。而小赵呢，他还主张了一项公司对他的赔偿啊，是他的加班费2万多元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2万多元。关于这两项费用，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王庭长，
1: 首先要明确一点，如果劳动者存在加班或者应休年假未休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和未休年休假工资，但是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2条的规定，劳动者对存在加班事实要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不能证明存在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情形的，劳动者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于年休假问题，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0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这个300%中包含了用人单位日常支付的正常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假，但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假的，那用人单位也可以只支付正常的工资收入。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有一年的仲裁时效。好，主任。
0: 也就是说，小赵，你主张的有加班费，但是你要对你加班的事实呢承担举证责任，包括你的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呢它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当中有明确的一些规定，你也是要对你未休年休假的这个事实要承担这个举证的责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小赵还说他的公司呢给他少发了工资。这一项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王庭长，
1: 审理查明公司确实存在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向小赵足额发放工资的情况。公司抗辩说，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对工资发放的方式进行了变更，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已经对工资进行了变更，所以法院仍然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判决公司向劳动者支付少发的工资。
0: 小赵还有一个诉讼请求就说这个公司呢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要求公司给他补缴社会保险，这一项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王庭长，
1: 对于社会保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劳动者起诉要求判令用人单位为其补交社会保险的，该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劳动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00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交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此也有相关规定，应该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收缴。
0: 关于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他的这项诉讼请求呢，实际上是不在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的。如果说劳动者有这样的一些请求呢，他是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反映的。如果这个公司还逾期不缴的劳动行政部门是可以加收滞纳金的。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王庭长，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法院对小赵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关系赔偿金以及欠发工资的请求是成立的，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加班费和其他的请求未予支持。
0: 就是对于他的加班费还有他所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呢是没有予以支持的刚刚王庭长也说了没有予以支持的一些原因，但是呢对于小赵要求的这个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欠发的工资的请求呢，法院是依法予以

0: 支持的。那么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可以单方选择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说用人单位拒不签订，劳动者能否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呢？法院为何支持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呢？稍后呢，我们继续有请该案的审判员、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在节目当中释法说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这会儿呢，省会郑州，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高速方面呢，要注意啊，有一些高速公路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连霍高速一马站至玉林站，湖北高速灵宝东站至朱阳关站，滦罗高速熊耳山站至卢市西站，连霍湖北高速联络线的全线，还有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另外因为降雨呢，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因雾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偃师东站至洛阳站。那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买刚刚我推荐的一款山茶花油的护肤品，它的名字叫做林清轩啊，我个人也用，它是精华油组合，而且是林清轩的重磅升级版本啊。它平时售价卖的500多，今天60毫升只要299块钱，买一赠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这个是怎么好用啊？我首先特别喜欢它的味道，它是那种淡淡的山茶花香，闻着让人觉得很安心，就是植物清香的味道。你不觉得它会是一种什么不好的化学用品，而是那种植物萃取的精油，你用到脸上呢是很放心的。另外它也是一个大牌子，叫林清轩，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哈，树木双木林，清水的清，车干轩，这个牌子林清轩啊。今天呢还有赠品，光赠品都价值100多块钱呢。它这个5.0的精华油哈，30毫升的正装是299元，今天你买299元哈，我们再送你一瓶买一赠一，另外再送你100多块钱的一些赠品。这些赠品呢有小金珠水60毫升，多肽面霜15毫升啊，都是品牌礼盒装。这位橘子，还有传奇，还有陈卫菲菲等等啊，看大家都在发秒杀两个字购买啊，谢谢您对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护肤品的认可。还有这位在雨中的朋友，他说哈，我之前用你们的万能通，我的车抖动啊，方向盘都是麻的，就是没有用的时候，我用完你们的万能通跑了2趟高速，现在等红灯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动力直接回到刚提车那会儿了，没有那么抖了。还有花雨蝶也说哈，我的油耗呢之前100公里9个多，用了之后现在降到7个油左右了，一箱油直接多跑了几十公里哈，太惊喜了。还有这位是茉莉花也说哈，冷车之前得打2次火才能打着，用了万能通一个套盒之后一次就打着了。我也相信这个冬天我的车再启动不用在车里等半天了，车8万公里以上哈一定要清除积碳，8万公里以下也是有必要的，无非它的积碳程度不一。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万能通，除一除积碳，车不抖了，油耗也会降低，路上开车驾乘感更好，也有推背感了。微信平台您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精装版就可以了。你说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也能卖一个好价格呢，发动机养护得当，发动机它是爱车的心脏，那你这个车呢，它的动力，它的内在的健康程度呢就更好了。微信平台回复888。装修也是一件大事儿，我们都是希望您能够少花钱还能装出来效果，装得满意。怎么样少花钱能把这个房子装得满意呢？您在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选择的这家装饰公司叫华普装饰，只要您近段时间有装修房子的计划，我是强烈建议您到华普装饰在施工地考察一下，它在施工地几百家上千家，您找一个离您近的，找一个和您那个户型差不多的，您去看看啊，这个业主他用的什么样的材料啊，你先去工地上学习学习，在签合同买材料的时候，你也对你的房子做到心中有数，具体用的什么样的板材，什么样的砖啊，什么样的线，什么样的水管啊，这些大件哈，您最好是先学习一下。这些装修的攻略指南呀，不是纸上得来的啊，不是短视频当中得来的，只有你到实地去考察、去了解、去问、去看，你才能够有自己的感受。啊，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只要你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服务，后期呢，你这房子就有人管了。这个人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他叫高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他的微信二维码为好友，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咨询，向他投诉，他也会给大家的装修多一些保障和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这些呢我们都会写到合同当中，实打实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今天的秒杀好物呢，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哈。其实还有一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我是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的啊。它这个小露珠精粹水是一个大牌子，叫赫莲娜，就是 HR 英文那个名字的牌子。因为到了霜降节气，天气特别的高，天气特别的干，我们护肤的时候呢，需要有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不要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反而是你给皮肤增加了一些负担。你在卸妆洁面之后呢，皮肤呢紧绷、干燥、泛红、起痘啊，您可以试一试赫莲娜独家科技叫小露珠精华水。它好在哪儿？它是96:4黄金水油配比，水是占到96%，油占到4%。它每一滴里面都是裹着油珠的，水是负责钻到皮肤里面补水，油是负责留在表面锁水。你拍到脸上都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敷一层油膜啊，它是可以吸收。赫莲娜是硬核科研实力，它背靠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的活性物滋养修护，补油锁水加上修复三合一，充盈肌肤，一瓶可以实现多重护肤的需求，简化护肤流程，减少肌肤的负担，所以它卖的贵呀。200毫升专柜价格得1000多块钱，今天1041爆款商城您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赫莲娜太抢手了。今天我们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销量只有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要229元，但是它是限量的，囤双瓶再减50块钱，双瓶是399，400毫升能够用1年了吧，省钱实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不挑肤质，不挑肤质啊，它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帮助我们的肌肤紧致饱满。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但是这个福利价格只有3天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抢单。现在不光买护肤品便宜的、正品的、渠道对的需要抢，有一些演唱会的门票也是需要您提前锁定的。黎明2026郑州站的演唱会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次到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是在11月21号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的港乐缓缓唱响，勾起我们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比如那首歌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我们的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我们和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可以到大麦、猫眼、携程、抖音还有这些网站呢，可以去购买这些票啊。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对我们交通广播仙门山的登山节非常感兴趣。

0: 您直接回复登山节啊，或者是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的仙门山登山节呢是在10月17号，也就是下个周六。河南交通广播呢邀请您免费登山，穿越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我们开着车呢到仙门山也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吧，早上一早出发，然后呢在那儿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啊，登登山还有奖品可以拿，下午就可以返程哈，或者是您也可以在当地啊找一个民宿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来，不慌不忙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赶紧报名，名额已经不多，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您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直播画面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10年工龄被辞退，企业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违法吗？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该案的审判员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刚刚的这个案例呢，王庭长在节目当中也详细的解读了。小赵呢，他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他要求用人单位跟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来呢这个公司一直都不签，还单方终止劳动关系，双方形成纠纷。仲裁之后呢，小赵是不服仲裁的裁决，提起了诉讼，要求公司支付他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垫付的工作支出、少发的工资、加班费及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并且为其补缴社会保险。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小赵是符合与公司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该公司呢却以合同到期为由违法单方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应当按照2倍的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向小赵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呢依法判决这家公司按照2倍的经济补偿金额向小赵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关系赔偿金，并且补发少发的工资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王庭长呢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哪些情形下用人单位要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王庭长，
2: 对于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要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4条做出了明确规定。第14条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3个情形：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这是第二种情形。三，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39条、第40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第39条就是说劳动者不存在过失，第40条、第41条就是劳动者没有不适合工作岗位或者不胜任工作的情形。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书面劳动合同的，

0: 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是三种主要的情形。
1: 嗯，就是在这些情形下呢，用人单位要与劳动者签订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啊。那么劳动者他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是可以单方选择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如果说用人单位拒不签订啊，劳动者能否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呢？王庭长，
0: 对于这个问题，法院判决也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实际上对于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情形的劳动者，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拒不签订并单方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赔偿金是否予支持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违法终止劳动关系，赔偿金主要适用于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除此之外，用人单位应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而不是赔偿金。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合同法第14条规定了三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这种法律用语表示的是一种义务性的要求，这种规定赋予了是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用人单位违反该规定的也属于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应依法支付赔偿金。本案采用了第二种观点。
1: 那法院为什么支持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呢？王庭长，
0: 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劳动合同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可见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该法第14条确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就是要鼓励双方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劳动关系，而该规定之所以赋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选择权，就是为了实现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平等，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如果该规定对用人单位没有强制性，规定将形同虚设，就很容易出现用人单位只用劳动者青春的情形，这种方式无疑对劳动者是很大的不公，所以判决支持了劳动者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请求。
1: 好的，非常感谢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啊。法律给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承诺啊，它既是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职场应该有的温情底线，更是对劳动者尊严的温柔守护。我们再次感谢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峰的深度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此时此刻呢，在高速方面受到施工影响啊，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您可以绕行啊，从这个桐柏东站下站，就是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车辆到桐柏东站下站。小眼睛他说哈，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了，油耗的确是省了1个油左右。微信平台呢，大家要购买直接回复888，当然车险啊，您最好也是把车辆的保险买得更丰富。 富一些。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主要就是由我们的媒体监督护航，后期你在用的时候呢，我们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的理赔流程哈，不给您增加负担。在修车方面呢，定损金额方面呢啊，要公开透明哈，要在法定的原则内呢，按照这个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赔付，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愚公移山他在问哈，说怎么样去买那个大牌的美妆哈。

0: 刚刚讲到的那个赫莲娜的精华呢，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它这个精华还是挺好用的，是赫莲娜这个大牌子的，而且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10C 爆款的商城也都是真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哈，它轻如露珠，润如精华，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平时卖到1000多哈，今天两瓶也才要399，如果一瓶的话是229，是200毫升的正装，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包括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和站点还是不少的啊。你包括这个连霍高速的义乌站到玉林站，湖北高速的玉林东站到朱阳关站，还有滦卢高速的熊耳山站到卢市西站。另外连霍湖北高速联络线的全线，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线的全线啊，这些路段呢都是禁止这个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路段。另外还有不少的路段和站点啊是禁止这个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种车辆上站。具体的情况啊，您可以发送高速，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整体的掌握一下。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截至目前通行顺畅，但是呢因为今天下雨啊，有点路滑，各位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啊，你会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那么你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有请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王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对，你好。我6月份在这个红砖路腰这路那个土师傅修理厂保养车，我第一次在他那保养，我那个是宝马525，保养了之后跑不到100公里，挖柱连杆全部烧坏，损失了10000多，当时咱也不懂，我给土师傅联系，土师傅说的那你那吧，他说你找一个，他说他们找一个修理厂，就他们联合单位，找了一个修理厂，到这个修理厂，他们一看，他说的这个我的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咱不懂的，对吧？他给我拆开以后，结果呢，他给我一开17000，我有点嫌贵，这个我到别。

0: 这修了咱别修了咱一看他这个油泵好好的呀，不可能存在油泵的问题啊。后来我就搁别的地方先修的，修了以后这个他这个油泵当时不懂，他说油泵坏了，油泵有问题，那这都是咱都不说了，是不是？结果这个油泵没啥事儿，都很正常。我随后搁别的修了，咱把这个车修好以后，这个油泵还是用的原来的老油泵，
1: 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了啊。也就是你去兔师傅做的保养。
0: 对，
1: 换完机油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不到100公里。
1: 不到100公里，然后发动机划伤了，损坏了。
0: 对，
1: 然后到兔师傅，兔师傅找的这个机修厂说是你的油泵，这个油泵指的那个机油的油泵。
0: 对对，机油泵。
1: 意思就是它不往上泵机油去导致花缸拉缸。
0: 对，
1: 但是后来你找的这个汽修厂给你修了车之后，说你的这个油泵机油泵没一点问题，到现在你车上装的还是原先的那个所谓油泵厂的油泵。
0: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 你这个车跑了多少公里？什么时间买的呀？
0: 13年底。跑了多少公里了？还有
1: 48.9万吧，48.9万。嗯，那你把后来你的维修这个情况给到兔师傅，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啊？
0: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他叫他们的法务处理，一直没有处理。
1: 啊，就是他也报给这个公司了，公司一直没有回复。
0: 对，
1: 是在红砖路店是吗？
0: 红砖路幺点路店。
1: 行，您稍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店啊，看看他们怎么说啊。这是红砖路店的店长呢，也在线上把这个孙店长请上来，看看目前这个车他们报上总公司之后啊，公司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喂，你好。
0: 我昨天去见他了，他说的他给他的这个给他们那个总部联系。
1: 嗯，你稍等一下，我们把孙店长也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孙店长啊，就是王先生这个豫A5N A23的这个宝马525啊，前两天说今年6月份吧，在你们那儿保养过一次之后，跑了不到100公里，发动机出现故障，后来你们说他的机油泵有问题，就这个车你了解吗？我好像有印象这个车。
2: 经过维修之后，现在还是用的老的那个机油泵，说那个泵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因为当时检查他没有说检查具体情况，当时那个老师也在。然后他一直怀疑我们油品问题，因为我们也给他说了，我们油品油品的话是支持检测的，各种没问题。如果是我们油品问题，我们一定会承担一些问题的，不会说推脱的。那你们现在怎么考虑的这个故障啊？就是因为他是跑了不到100公里之后出现这个发动机这个拉缸了。
2: 因为他车辆的话也避免，他也十几万公里，
1: 嗯，
2: 避免不了说他这个车身有什么其他问题。
1: 嗯，
2: 所以说现在因为当时那个车他也跟我们就是公司那边也都对接说了，具体他们就是咋说。 对，
1: 你怎么说的？
2: 当时好像说，说承诺好像是关于就是他客户配合我们工作，配合我们工作，然后我们向公司申请一个克星维护嘛，毕竟也是在我们这保养嘛，不能说一啥事啥也不管。然后之后给他承担这个2000块钱嘛。然后当时他车在我们就是合作一个修理厂，就是拆解的时候那个工时费我们都给他免了。对，他当时也同意了。
0: 就是当时同意你们补偿2000块钱，那是因为当时你们鉴定的说是油泵的问题，他才同意的是吧？还是后来他就同意了？王先生啊，车主还在吗？
3: 在。
0: 当时人家说，
3: 当时他说的给我承担2000块钱的这个维修费。
1: 嗯，
0: 维修费因为咱这考虑到咱油泵坏了，那就无所谓了，是不是？
1: 对，我明白。
0: 结果我到边境，我的油泵啥都没事，他说那这绝对人家都说机油绝对有问题。所以说我这才给你们出这个事儿。
1: 后来他原来说给我出的2000块钱的
0: 维修费，这一年呢我花了10000多。 而且我又没有像我的车吧，本来时间也长了。

0: 我就找了一个人家二手，就是旧车市场找了一个，这个取住。其实呢，一个取住都那个，我做的一个新的都得1万多，所以说呢，我也不想在那个了，因为折旧了。嗯嗯，就是尽量找了一个比较节省成本的维修方法，是吧？对对对，人家等于拆装件。嗯，哎，我就是我把那1万多多弄，他给我原来他找的这个合作单位那个修理厂给我害的。
1: 现在我也地点给我害了1万8000多，
0: 就这样了。所以说我没叫他修。你那个取着到这边一看，人家说油泵都好了，你不要换油泵啊，那你取住完少了，那这个必须得换，对不对？
1: 那当时那个修车师傅有没有跟你说是故障原因，可能是什么呀？
0: 那他没说，那你说我最后修车这个是吧？
1: 对。
0: 他说那机油觉得有问题，他只是这样说一下，他那不然你油泵只要不。
1: 好好的机油，只要好，那都不可能烧煮烧啊。嗯，他说的烧，其实就是划伤了，对吗？
0: 对对。
1: 嗯，缸体里边什么情况啊？
0: 缸体呢？你那整个都不中了，都在烫缸冒煮啊。
1: 那个缸都在烫缸啊。行了，我听明白了啊。来，孙店长还在吗？孙店长啊？喂？哎，孙店长。
2: 怎么电话断线了吗？喂，你好，是兔师傅红砖路店的孙店长，还在线上听着吗？喂，他不接电话了吧？哎，老师，我刚在干活呢，因为我在有活在干。你说，
1: 嗯，这个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因为在你那儿换完机油之后，你看油泵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油加的量，你们核实这个加的量够不够啊？
2: 加量肯定够的，当时。 当时我跟您说啥情况哈？当时他跟我们联系的时候，这个车已经是在修理厂处理了，就从修理厂出来以后，跑来有个正在跑高速，他当时修车了嘛，跑完之后跑高速，然后出现这种问题。当时他在那个修理厂在检测的时候，没有漏油，而且油也都够，水也都够，他们就在那边检测过，油也都够，都没啥问题。
1: 从那修理厂出来之后，然后出现了这种问题出现的。为什么去这个汽修厂啊？
0: 他修车了嘛，应该是车，你可以问一下那个老师，好像是钣金喷漆，
2: 干什么？
0: 然后出现问题之后，他要拖到那个修理厂，都已经开始就是检查拆解了。
1: 王先生，你的车在这个发动机损坏之前去过汽修厂修车是吧？没有啊。
0: 那他说你去钣金喷漆去了，啊，我那是这个引擎盖上有一点到起胶去喷一下漆，在一个朋友给我开上起胶喷一下漆，别的这咱保养了车都没动，就喷个引擎盖漆，
2: 弄完了没？
1: 来这个孙店长，你能听电话吗？孙店长，
0: 走。 后来嘞，这个孙店长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说，来这个王先生，车主王先生。
1: 你只说这一件事儿，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因为你这样一会儿一句话，我这节目都不用，好不好？咱们节省点时间啊，这个不用的话，车轱辘话咱们不说啊，包括孙店长啊，现在的问题是，你说你人家出问题之前去过汽修厂，人家说去钣金喷漆去了，你这个事情核实了没有？
0: 核实，这都核实了，
1: 核实过了是吧？
0: 啊，跟这个油是，
1: 就是他当时去修车是动这个发动机还是动这个机油了？
0: 这啥都不动啊。
1: 那你提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0: 对呀，他光喷个引擎盖，喷引擎盖上有一点划痕，我要喷一下。这都跟这机器都没一点关系啊，你动机器干啥？
1: 车主王先生，
0: 对，
1: 你能不能不说话呢？我问孙店长呢。
0: 哦，好好好，
1: 你要老想说，你就一直说，好不好？
2: 好，那要行。来，孙店长啊，嗯，
1: 你说人家之前去维修过，人家维修去钣金喷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他们跟我说的，就是车当时去那边修车里说有个钣金喷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像去钣金喷漆嘛。
1: 那他跟这个油路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油也都检查的都够，然后具体干啥修啥我也不知道。
1: 那人家，你的意思，他在这个汽修厂动这个发动机了是吗？
2: 他动不动的我不知道，
1: 那就跟这个事情没什么关系，
2: 啊，
1: 人家是，
2: 我意思是，他当时在那边就是，量油了，都。

0: 检查，防风机机构他都
1: 检查
0: 了。
1: 你看啊，
0: 就是油肯定是他们就找地方检查，都
1: 我明白，我明白，
0: 企业没有漏的。
1: 好的，你看啊，孙店长，第一，咱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油加的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仅你们在加完油之后会量这个量，另外呢，王先生恰好呢也去过汽修厂也量过啊，当时就是刚在你们那儿保养之后，到另外一个汽修厂量过，这个量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第二呢，机油的油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现在还是用的这个机油油泵。第三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油品也没有问题。你说我们这个兔师傅，当然我也相信啊，因为兔师傅毕竟是咱们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连锁的这样一个保养店啊，并不是随便的一个路边店，对吧？你看机油油品没有问题，量加的没有问题，油泵没有问题。那现在出现了这个故障，您认为大概率会是什么原因呢？你能不能帮忙讲一下，孙店长？
0: 因为我们只做保养不做维修，这个我还不知道。
1: 那这个事情你给总公司去汇报之后，你们公司现在还有什么答复吗？目前
0: 当时给他已经就是达成一致了吗？
1: 你达成一致是说的当时你给人家找了一个汽修厂，那个汽修厂给人家说的是人家的油泵坏了，所以人家想的那你们给2000块钱的还怪好呢，我油泵坏了人家还给我2000块钱。现在的问题是人家找了一个地方发现油泵没有问题啊。
0: 你说
1: 啊，
0: 我说您啥意思？我没听清楚。
1: 你当时人家同意2000块钱，不是你们找了一个指定的汽修厂说人家的油泵坏了吗？人家才同意给人家2000块钱吗？
0: 我能说了不
1: 能说啊。
0: 啊，然后当时跟那个老师都在的话，然后确实给他拆开了，没有很明确的说是油泵坏了，就是说因为他毕竟这种问题出现了，怀疑是这种问题，不能确定，当时没有给他确定说油泵肯定是坏了，他当时也在场跟他都这样说了。
1: 啊，油泵你们当时也没有确定它是坏了。
0: 他很多地方都有原因，没有就很明显100%坏了，没有这样跟他说。
1: 王先生啊，当时有跟你说是油泵坏了吗？
2: 他给我来了胆儿，现在他来了一个标，都上面都给我泛起油泵。
1: 行，我听明白了，你稍等一下吧，这个事情。孙店长，这个事情你再催一下你们这个总公司好吧，你之前给他们报过之后，我刚才在问你，你们总公司是怎么回复的，等于说没给你回复是吗？
0: 啥意思？总公司给我回复啥呀？
1: 就是你不是把这事儿交给总公司了吗？总公司也没，
0: 当时不是跟他达成一致了吗？
1: 你达成一致，你的列表清单里面说人家机油泵坏了人家才同意的，我不是刚才反复强调吗？你现在人家手里拿着那个维修清单还有机油泵更换呢。
0: 啊，
1: 那人家当然认为那肯定车有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所以人家才觉得那给一个2000块钱。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不仅你们给关怀了，对吧？人家还得感谢你呢，因为我机油泵坏了，你看人家兔师傅还给了我2000块钱，对吧？这是在这种条件下，你现在的问题是人家机油泵没有问题啊，怎么解释人家？
0: 老师是那样，我们不是因为机油泵是给他承诺这个2000块钱。
1: 那不是因为机油泵，你敢承诺2万块钱，人家损失1-2万，你给人家赔2000块钱，人家会同意吗？
0: 就是报了什么价？这个是他们列了一个单子，需要换什么配件，然后我们不是因为这个配件给他承担，因为我们可以就是证明我们的油品是绝对没问题，在前提情况下，然后跟这个老师沟通，既然这个问题出现了，我就可以维护，我承担2000块钱，是这样的，老师，咱需要老师给我们一起配合去做这个事。
1: 但是孙先生啊，你们作为一个比较知名的连锁店，人家在你们那儿换完机油机滤100公里不到，这个烧缸了，就是这个发动机内壁啊都划伤了，还得弹缸，就这个事情。那除了是机油的事儿，还有比如说它的发动机这个有没有高温，它的水箱是不是有问题，你们都查了吗？缺水吗？
0: 缺液它都不少。
1: 那你看，如果啥都不少的话，你又说这个机油油品没有问题，加的量也没有问题，它怎么就弹缸啊？需要弹缸啊？
0: 这个原因有很多，老师，你比如说有时候它那个发动机积碳里边多，堵油道，它都有一些这种问题。
1: 哎，发动机
0: 它都有这种问题，对不对？不是说就那一种问题就会出现，它很多问题都会导致这种问题出现。或者油烟泄压各方面，它都有这种原因出现呀。
1: 你们当时不是在你们那个指定的那个厂已经对这个发动机进行了一个拆解是吗？
0: 当时拆开了。
1: 拆开了之后，

0: 有没有看到这个机油里边有那个比较大块的那个积碳的一些东西啊？
1: 这个当时我没在意。
0: 因为你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就是排除了机油的品质、机油量，排除了油泵之后，也排除了水温缺水这个高温之后，它这个发动机能划伤，就剩下一个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你比如说里面有杂质，这个油的里面有杂质，或者说它本身它的发动机油路里边有大块的这个积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脏东西。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冲下来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们当时就没有看看吗？你们这么专业，而且这个事情因为很涉及到你们自己的一个责任问题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你们都没有，当时既然发动机拆开了，或者说都已经进行仔细检查了，你们都没有检查一下这个问题吗？
1: 这个情况，因为我得给您问一下，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跟客户在一直在沟通过程，就是沟通说该怎么修。
0: 嗯，
1: 然后那边的话，就是客户这边他拉走以后，他有没有查过就是其他什么问题？因为那边的话，油那块，因为当时我也没看，因为我对这个东西说实话，我们是专业做保养，但是维修这块确实不太懂。
0: 那行，咱们先聊到这儿吧。这个事情，一会儿节目之后结束了啊，你给你们总部再联系一下，好不好？必要的时候你要申请一下你们总部的支援，好吗？
1: 啊，
0: 孙店长，来，我们没有也先把两位请出去啊，我们把这个兔师傅的全国客服也给请上来啊，兔师傅客服也在这个线上。哎，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刚才，哎呀，你虽然作为一个连锁机构啊，可能你不修车，但是你出现这种跟维修保养可能会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在拆解这个车辆的时候啊，尽量的仔细一点，把尽量能把该排除的这个原因去找一找，去排除一下。因为你不找，哎，来来，我们把兔师傅给请上来。喂，你好。喂，兔师傅的客服，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刚才这个事情您是不是一直在听啊？
2: 啊，收到，老师一直在听。
0: 就这个问题啊，现在等于说这个车呢，在咱们这个红砖路店保养过之后，跑了不到100公里啊，这个发动机呢就坏掉了，然后拆开之后呢，什么去轴瓦呀，乱七八糟的，包括那个钢体的内部啊都有划伤。然后呢，店长说我们的机油品质没有问题，加的量没有问题，然后经过维修呢发现这个汽车的机油泵也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车也不高温也不缺冷冻液。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们总部怎么看啊？我建议你们抓紧时间，就是联系一下你们有关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好不好？仔细的去调查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吗？
2: 嗯。
0: 啊，那个一会儿我的联系方式还
2: 行，老师收到。
0: 哎，我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王先生联系方式，我们都留给您，好不好？
2: 行，好的。
0: 好好，非常感谢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互相对接一下。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您都可以回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刚才啊，这个王先生讲述自己这个就是保养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就是有一车。车型呢比较老旧了，跑了18-19万公里了啊，是一个老款的宝马525。这车呢，前一段6月23号啊，在这个红砖路兔师傅店啊，这个做一个常规的换机油机滤，换完之后呢，不到100公里啊，出现故障了，就是发动机坏掉了啊，划伤了。这个东西啊，我们能想到的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刚才我已经在节目里说了半天了。收音机前呢，各位就是有一些资深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们、老师们、老师傅们啊，您可以也帮忙去判断一下，就什么情况下

0: 您认为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如果跟机油品质没有关系的话啊，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这会儿呢也有很多好朋友已经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啊。方先生说事故原因后来查清楚没有？什么事故原因啊？是不是说那个钣金喷漆啊？还有玉树说这个店长啊不太负责啊，还是不太合格呢？这种事情虽然说平常只是换个机油机滤啊，但是你相对平常的普通的人普通车主来说，应该还是对这个东西应该对吧，知识应该更丰富一点，而不是说一问三不知，我什么都不懂。因为你毕竟做的是更换机油机滤，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油液啊，你对这个更换这个油液带来的好处副作用你应该都非常门清啊，对吧？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不应该一问三不知啊。阳春白雪也说兔师傅这个店长啊，这对吧，作为专业的保养维修店，拆开发动机竟然这么做。他拆发动机不是他 拆的，他们指定有合作的汽修厂，他在人家那儿拆的。然后不醉人生说我觉得不是机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兔师傅用的是大桶装的机油，如果出问题不会只有一辆车啊。沧海一粟说这个经理态度就不行啊，你兔师傅是连锁品牌，经理还应该是更专业一点啊。微信好友都说呀，他说两年前在南龙湖的一家兔师傅店换完变速箱油，跑了不到2000公里，变速箱坏了啊！当时怀疑是齿轮油有问题，但是又没有实在性的实质性的证据，只能吃哑巴亏了啊！不过你这个吧，好歹你是跑了2000公里，那确实就很难说是不是人家的油品的问题了啊！你要是跑了100公里坏了，那还好说一点，像咱们今天这位车主啊，就是换完机油机滤跑了有大概不到100公里啊。这位朋友怎么说呀？你好。
1: 一个是需要出现问题，机油过小容易拉缸，是干挖。再一个是油倒堵，油倒堵了用大东西堵了，也好是出现什么？还有一个是机油出现问题。机油
0: 这位朋友说，一个是机油质量问题啊，机油比较稀，它粘稠度不够啊，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被堵，油路被堵，那个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油里边，发动机里边有那个油泥冲下来之后，它堵了这个油路啊，就导致这个油泵是好的，但是这个油泵不上来啊，因为被堵住了啊。还有说水泵坏了也会高温，但是它不会缺水啊。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都进行到这一步了，那个水泵啊，两家汽修厂先后去检修，肯定是大概率，我觉得是看过这个叫什么这个水泵啊，因为都是非常跟这个事情密切相关的一些部件。你就像我都知道哪些部件可能会引发这个故障，对吧？我相信两家汽修厂先后的一个拆解检修，肯定也应该比咱们更完善啊，它不会漏掉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提出这个水泵是坏的啊。如果是个水泵是坏的，那就开了玩笑了啊！水泵是坏的，肯定铁定拉缸，对吧？铁定高温啊！但是我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两个汽修厂不会忽略掉啊。大家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啊？欢迎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

0: 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看，很多好朋友还有话要说啊。这位朋友叫某某什么汽车轮胎刹车片清油泥烧机油啊，这个名字好像就是这样的吗？啊，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应该是个业内人士啊，就专门做这一个清油泥烧机油的朋友。他说大概率油品不行，产生的油泥过多，但是他这个就跑了100公里不到啊。他说他第一次在兔师傅做这个保养，以前没有用过他们家机油。还有张留柱说这个机油啊，它不一定是贵的好，对吧？也不一定是意思啊，就是不一定是贵的好，或者不一定是它合不合格，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就是真品或者假冒伪劣产品。但是呢，他得适合自己的车。我觉得张留柱说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啊，就是，对于一些连锁的这个维修保养店啊，他不是一个专业修车的，他是专门做这个快速这个保养的，就是他只是干一些什么活，换换机油机滤啊，发动机变速箱液啊等等啊，换换一些那个常见的，比如刹车片啊，给你换换。充充气，补补胎啊，或者给你洗洗车，他主要干这些。干这些的话，那么他属于一个快修快保。那么他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啊？当然，我们只是说的一种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比如有朋友说他用的是大桶的机油，这个大桶的机油它是一个，它可能这个标准啊，它不适合某一种车型，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单说它的油，它肯定不是假冒的。他可能也没什么质量问题，但是他给人家加这个油的时候，那个型号加的不对，对吧？他加的是比较稀的啊，或者比较怎么样的一个油品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张留柱说的这个啊，也是一种可能性啊。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这就是提到这个发动机除积碳啊，除积碳非常重要。需要除积碳，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一瓶除碳养护剂给您搞定啊。这个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我建议你第一次除一下积碳，你不要让这个油路太脏了啊，太脏了，你不仅你开着它越来越肉，越来越费油。就是为什么你的车你觉得这个动力弱，就跑不动了啊？它里边有积碳，有脏东西啊，及时清理啊，你不要让它这个。等着时间太长，里边真的形成那个大块的那个机油了，那个油泥了，就麻烦了。而且这个油泥啊，一般情况下它不是这个汽油产生的，一般情况下这大部分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润滑油不好，经常用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润滑油，或者这个润滑油咱们刚才说假冒伪劣的啊，或者你这个车还烧机油，这种车特别容易形成这个一些油泥啊，你要注重保养自己的这个发动机，你不能啊，我定时的换机油机滤啊，这就行了，那不行啊，根据自己的车这个自己的状态啊，要做不一样的一个保养啊。正常的车咱们正常除积碳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需要除积碳，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几十块钱给您搞定。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

0: 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全省今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和零星小雨，夜里的时候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信阳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明天全省晴天 见多云。14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5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啊，这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如果这两天一直阴雨的话，气温估计也会越来越低啊，大家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啊。今天下午省会郑州啊，阴天有阵雨，夜里的时候多云到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的时候呢，晴天见多云，14号多云，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啊有零星的小雨。
0: 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4: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3: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4: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3: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4: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赞助商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会飞的鱼说，机油问题，要么呢是过水的时候熄火了啊，比如说这车是不是保养完了之后涉水了，熄火了，那这机油就进水了，对吧？我估计它拆解的时候应该能看出来啊。要么呢是喷漆的时候啊被人动手脚了，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可能性啊就有多少有点阴谋论了啊，说到人家汽修厂给人家钣金喷漆一下，前引擎盖上有点什么小凹痕什么的，喷了个漆，然后给人家动了动机油，加了点糖啊，加了点水啊，这个我觉得有点阴谋论啊，咱们没有这个确切的证据，不去这么去猜测啊。而且真是就是如果加了点，就是啊，去维修的时候那个钣金维修的时候啊，那个动了点手脚的话，那后来两个汽修厂的检测都能检测出来啊。比如说加了点水啊，咱们打个比方，包括涉水了啊，或者说里边加了点什么东西，那机油就肯定已经不行了，对吧？因为才跑了100公里的这个车啊，就是保养完换完新机油跑不到100公里，这个时候那个油如果没有被动过手脚，它应该是放出来啊，跟那个新加的这个一眼都看出来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两个汽修厂都没有就此提出这个质疑啊，咱们就不去瞎猜测这个事儿了啊，因为它毕竟两个汽修厂都看过啊。

0: 说到这个天冷了啊，天冷了之后呢，这个车点火困难，包括有一些车不经常开啊，这个再去开的时候发现打不着火了，仪表盘不亮啊，这是电瓶亏电了啊。之前有车友就是这样，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又怕太贵啊，他又找到咱们这个坐席啊，坐席告诉他您买这个车险里边带有道路救援服务啊，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让他们给你搭电就行了啊。后来这个救援的师傅赶上门之后几分钟就搞定了啊，车恢复正常，一分钱不花，也没耽误事儿啊。这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一个好处啊，不光是买一份保单那么简单，车打不着火了呀，轮胎没气了呀，这些烦心事啊，咱们专属坐席都会给您告诉您怎么去解决啊，都有渠道的啊，咱们这车险里边有很多的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你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会主动给您联系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啊。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啊，就是应该说是本周六啊，本周六邀您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块去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还有旱滑水滑的刺激快乐。想报名的朋友啊，或者想了解详情的朋友，你就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登山啊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再来看看路况啊，这会儿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啊，依然省内是有不少的这个路段或者站点啊，禁止这个包括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提前这个掌握一下。另外提醒一下大家，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22公里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正在处理一起单方事故啊，这个事故车占用的是应急车道，123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大家提前减速就行了啊。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622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提到装修啊，这很多朋友比较追求这个质量吧，就品质和细节都是比较追求的啊。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给您带来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工期方面啊，咱们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并且承诺延期一天就赔200啊，赏不封顶。价格啊，价格问题，就是有些朋友会发现。签约的时候价格挺低的，但是装修过程当中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啊。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签完合同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另外售后方面啊，售后方面咱们把10年质保终身维修给写。

0: 入到这个合同当中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家装节，享靠谱的装修服务。说到刚才这个保养完换过机油不到100公里这发动机坏掉了这个事情啊，很多好朋友还是有话要说啊。这个南阳星发美发啊，怎么说？
1: 海洋大哥，他这个车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以前我的车也见这种情况，就这个车长期的没有换机油，过保换机油了，然后换过以后，他换的新机油太稀了，
0: 嗯，
1: 然后一跑就拉缸了，
0: 嗯，
1: 就是换的机油不就是不太适合他现在这个车的这个车型，换的机油有点稀，然后就拉缸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没有别的原因。
0: 嗯，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他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可能换了这个机油呢比较的稀，不太适合自己的车。那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兔师傅是不是也应该负责呢？因为你面对的车型是千奇百怪的，你不一定是有日产的，有本田的，有丰田的，有大众的，有宝马的，有奔驰的，对吧？有特斯拉的，当然特斯拉的也不换油，嗯，对吧？你面对车型不一样啊，你做出的这个决策肯定是不能一样的。你不能说用一个，对吧？一个这个车，这个型号发动机的这个机油换到另一个车上啊，这肯定也不合适啊。
2: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投诉”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然后我们把下一位朋友周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海洋老师。
0: 哎，周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3: 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耳机。
0: 嗯。
3: 买了一个新的，就是顺眼的。他发过来，我怀疑是二手的，里边也都有划痕。
0: 买了一个耳机。
3: 对。
0: 就是、
3: 蓝牙耳机。
0: 看着不新鲜。
3: 对，他发过来里外都有划痕。那
0: 你给他退了，他现在不是都有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3: 他有，我跟他商家说了，他就给我说一个他搞错了。
0: 他搞错了是什么意思啊？
3: 对，他不承认发错货了，
0: 就是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好之后，他不同意给你退货呀，还是什么情况？
3: 他同意退货，他跟我说他发错了这个货。
0: 那他不管他发错了还是他的这个商品就是不太好啊，你给他退了不就得了吗？你的意思是什么？
3: 我说你退一赔一都行了。
0: 是这样子啊，退一赔一这个东西你用到的是消法的这个关于欺诈的问题，如果你不能确认他是故意的，那说不定你买的这个东西就是小厂，你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小厂家生产的，他本身这个包装质量就不太好啊，那也不能认为它一定就是欺诈吧。
3: 它里外都有划痕。
0: 里外都有划痕，那不就是那个外边的包装是不太好，打开之后那个耳机、
3: 那个、它里面不是有个小充电仓吗？
0: 嗯，对对。
3: 我给你发一个图片你看一下，我给你发到那个交通广播里面。我说你外边有划痕那都说了算了，里边你还有划痕，你全新仓库你发吧，你发一个里外都有划痕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0: 你意思是他给你发了一个二手的？
3: 对，
0: 我看看你给我发的这个什么动画，这也里外边好像划痕我能看到，这里边好像就那回事吧，
3: 里面那个白的可明显了。
0: 你让他给你退了不就得了吗？我还是跟你一句话啊，就是这个欺诈 你得证明它是欺诈。它如果是发错货了，或者说这个本身商品啊，这个不是什么大品牌，它可能这个做工不太好的话，你不能说一概的给它认定是欺诈呀。
3: 它一个，我买那个全新的，它不能说它说它发错它就发错了吧？你想这样的话，那我们买东西那都是发错，那不就乱了吗？
0: 行，你这样吧，我给你看看啊，我们是联系到这是拼多多还是你买的是索爱的是吧？
3: 对，
0: 索爱的客服能打通吗？打不通是吧？
3: 打不通，咱们客服打不通。
0: 我们把拼多多的客服先请上来吧，好吧？但是周先生，我建议这个事情啊，他能给你退就退了就得了。那东西你买的多少钱买的呀？
3: 94。
0: 94块钱是吧？94块钱要说也不便宜啊，就对于这种小蓝牙耳机，我们把拼多多客服。
3: 是，我也是上次从他们里面买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耳机。续航的问题，他说是超续航，我待机了，是2个小时都没电了。他说是超续航的，这个我不了了之，就退了。
0: 嗯，这是给你补发的。
3: 我又买了这个，他又发了一个二手的。过来，
0: 行，你稍等啊，我们把拼多多的客服给请上来。来，
3: 哦，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刚才这个周先生啊，这个投诉有一家店叫什么索爱数码影音官方旗舰店，买了一个蓝牙耳机，买这蓝牙耳机啊，这个内外呢都有明显的这个使用痕迹啊。然后呢，周先生就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说呀，我们给你发错了啊，这个我们给你发的不是真机，不是真机啊，这不是新机啊，大概意思是发错了，这周先生反映的情况啊，你们联系一下这个店，你看他这还是一个官方旗舰店呢，对吧？你发货，你得给人家发全新的呀，你要不然人家消费者认为你是欺诈，我买新东西，你给我们发一个二手的，对吧？你这都好说不好听啊，对吧？抓紧时间给这个周先生联系一下。
4: 他也会
0: 对
4: 监督这个事情吧。
0: 啊，对，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4: 啊，平台我们也会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0: 好好，谢谢。这样时间不多了啊，一会儿呢我们把周先生联系方式留给您，好不好？你们关怀一下啊。好，谢谢谢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虽然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是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啊，机油那个事儿。
7: 海洋，
0: 嗯，
7: 它那个机油型号都不一样，新机油和头机油那型号都不一样。
0: 嗯，
7: 就刚才那朋友说了，是不是那个机油型号的换错了？应该换头机油的换成新机油了。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就会出现那种我的机油不是冒牌货，也没有质量问题，也加足了，就会出现那种问题，因为就是型号没用对。你专业的机构不应该干这个不专业的事儿啊，当然这是只是一种可能啊。来，我们说到这个装修啊也有很多这个坑坑哇哇的，对吧？也有这个所以有一些朋友这个装修的时候也怕踩坑啊，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啊。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来看看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云诺暖机打底衫啊，这个进入秋天之后里边得套个什么东西啊，今天这个打底衫您一定关注一下啊，穿起来特别的好穿，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熟知的这个品牌啊，那个内衣啊就出自他家啊，所以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啊都经得起考验。采用进口动力晴纶纤维的这样一个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朵云朵一样啊，微弹、贴身、亲肤、抗起球、抗静电啊，冬天那个静电特别烦人啊，这个抗静电。 远红外的一个深层次的锁温保暖，它并不是说非得厚了才能保暖，对吧？

0: 这个它有两个款型啊，一个款型是三厘米高的那个黄金半高领啊，这样穿上以后，这个不仅防止冷风往里边灌，而且那个脖子也不难受，非常的舒服啊，正好啊，紧这个挨着咱们的这个脖子这一圈还防止这个灌冷风啊。这个第二款是那个方领的啊，你穿了之后呢，知性优雅啊，它有很多颜色啊，这个您可以选一下高级灰的啊，黑灰分的啊，四色，一共有四个颜色可以选啊。这个专柜售价109，今天呢您买一件只要69，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69啊，给您两件，69给您两件啊，一件只要34.5块，你缺这么一件打底衫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发送团购来团购啊，咱们今天这个团购价过了这村可没这个店了，如果你商城会员还给你再减5块钱啊，老顾客用这个积分底再抵再打99折啊，您算一算，发团购两个字啊，今天这非常好穿的这样一个大底衫啊，这个穿了之后呢，你外边这个秋装啊，什么夹克什么的，风衣什么的都可以啊，都可以来穿啊。另外这个秋天来了之后啊，这个肌肤容易缺水啊，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用的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的组合 5.0 的重磅升级版，价格很炸裂啊，各位你发送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啊，来抢单了。林清轩品牌啊，作为这个以油养肤的一个开创者，这款第五代的精华油啊，是他们的一个镇店之宝了，可以这样说啊。核心成分是清粹，这个清轩萃的一个 5.0， 功效、成分、肤感都提升一个等级啊。换季的时候皮肤敏感、干燥起皮、上妆卡粉这些问题，你用它就对了啊，用它就对了。像这样一款 5.0 升级版的精华油啊，林清轩的很多线下专柜都有卖的啊。30毫升的就要589，今天来 UP 商城给到您福利价，你回复秒杀，今天30毫升的啊正装啊，这个加这个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只要299，买一送一了。今天啊，买一送一，拿走2瓶30毫升的正装。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60毫升小金珠精华水和150毫升多肽面霜。你看还有两个赠品啊，一个是60毫升的小精华的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啊。平时得光这个赠品都得100多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另外商城里还有林清轩的面膜36片89.9，林清轩的2.0的多肽面霜109啊，发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聊这儿，各位明天见。
1: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紫金山路是目前商城路的东西双向，以及我们再往东一点，在城东路的东西双向，商城路的东西双向呢，都是不太好走。那紫金山路商城路的南向北方向呢，也会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方向呢，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那还有就是中州大道农业路的西向东方向，一直到接近花园路的位置呢，需要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咱们小心减速慢行，因为这儿的整体车流量也会非常的大。
3: 反正今天这样天气里啊，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啊，拉大足够的这个安全车距，以及控制好这个油门和车速啊。当然说到这个油门了，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自己的这个油耗呢？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油耗呢也开始一天比一天高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您可要注意了，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给爱车清理一次积碳呢就特别有必要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这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呢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又省钱。大家如果是感兴趣啊，可以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了。我们看到也有好朋友啊发来这个使用万能通的这个反馈啊，来听一下。你好，
4: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两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那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准备再入手三次。
3: 9.8变到8.7，立竿见影啊！还有一位好朋友，
5: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5: 以前平均这个油耗是10.6，但是用了疫情万能通之后，然后现在。确实油耗降低了
3: 啊，
5: 平均到8.6，
3: 哇，10.6到8.6，这个更加明显啊！当然都没我的明显，我是从100公里33到100公里8.8，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降低油耗、减少怠速抖动、提升车辆动力的，都可以试一下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啊，发888过来吧。
2: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点钟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有部分路段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或者是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大家都可以发送高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一下。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会恢复正常通行。徐广高速的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
3: 因为施工呢，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呢，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沪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0月12号18点钟呢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沪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从四湾站可以分流下站，绕行国道209之后呢，再从西黄站来上站通行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呢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跟饱腹感有关的事情。
2: 哦，
1: 饱腹感最强的食物是什么呢？
2: 朋友们，今天互动话题 get 到了没有？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啊，饱腹感最强的食物，您觉得还得是什么？就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了。
1: 源于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生当中会有那么一个阶段，集中在十几岁吧，怎么吃都吃不饱。
2: 哦，
1: 吃完筷子刚放下来，觉得自己又饿了。
2: 那是
1: 啊，那最近呢，有一对姐弟，这个弟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就为他自己的弟弟煮了六包福建的线面。
2: 福建线面，
1: 终于把孩子给喂饱了。然后这个视频就在外网火了。遇水膨胀这个特性呢，让海外网友首次见识了什么叫做会繁殖的面，就是中国人不仅会功夫，中国的面都会繁殖。
2: 您看看，一开始呢，这个姐姐觉得这个弟弟啊，刚好十几岁嘛，正是饭量大的时候，就买了这个福建线面。最初呢，只打算煮两包，也不少了，要说，下锅之后呢，发现哎，分量不足啊，
1: 不太多呀，
2: 哎，不断的追加，然后追加到六包了。还加入了这个牛排呀、鸡蛋呢，全程不停的这个加水，然后换容器，手忙脚乱的煮出这个面呢，体积巨大。弟弟吃了香啊，这姐姐直接就说：“哎呀，吃饱了，好消息啊！”
1: 也就是说，之前做的都没有吃饱过。那外国网友首次见到这种神奇的面条呢，就留言问各种各样的，就是比如说怎么做呀？在哪儿买呀？这也让太平面和福州的线面手工制作技艺呢，首次进入了全球视野。
2: 它为啥叫线面呢？
1: 细如发丝。就像你平时缝衣服缝裤子用的那个线一样。但是它的吸水力极强，在遇到汤之后呢，几分钟之内快速的膨胀，越膨胀越多，越膨胀越长，越膨胀越大。视觉上就越吃越多，
2: 边吃还边繁殖生长了
1: 啊。
2: 然后这个网友啊也有发来自己的评论，网友就说：“哎呀，这扔海里估计得先拿个填海的批文吧。”
1: 还有蔬菜员说：“这小孩吃自助餐绝对可以回本
2: 啊。”然后还有这个 Grim 就说了：“这线面在肚子里啊，还得不断繁殖吧？肚子是不是会有撑破的风险？”
1: 所以孩子才说：“哎，挺好的，有吃饱的感觉了，因为还在不停的繁殖，在肚子里还在不停的膨胀。所以他就不会感受到筷子放下来他就饿了。”
2: 还有这个养发这位好朋友说了：“其实这个面线啊，还得有高汤，比如说鸡汤、鸽子汤之类的。”然后再去煮面线，那味道才叫真的绝了。
1: 像我们一般人可能吃不了六包啊，我大概吃六分之一包。
2: 哦，
1: 如果要加牛排和鸡蛋的话，这个东西虽然多，可是我的感受是吃起来不扎实，因为它太细了，它很没有口感。那很多朋友也表示不服，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饱腹感最强的食物还得是什么呢？
2: 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饱腹感最强的食物，您觉得还得是什么？这个饱腹感这事儿啊，我觉得肌肤也有同样的困扰，就是一进入这个秋冬季节，哪怕今天你看这个阴雨绵绵的，但是 放在平时那就是干燥，这肌肤怎么喝水都感觉喝不饱了，你甚至天天把这个脸挡到这个水盆里边都觉得这个肌肤一起来之后啊这脸还是干的。
1: 所以说锁水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可能还好一点，今天有降雨的情况，整体还比较湿润一点，皮肤好不容易湿润了，感觉脸上好像那个褶皱啊什么都变少了，皮肤状态也变好了，你有没有想过怎么锁住它？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林清轩的 5.0 精华油组合，好多朋友可能到线下专柜去他们家，比如说哎做个脸啊什么的，用的就是这款精华油，
2: 可贵了，
1: 30毫升单瓶售价是589，而且你要做脸的话，做脸是另外要收钱的，大概价格在100块钱左右。
2: 是。
1: 那今天来到咱们 UP 商城，我们给到大家双十一抢跑福利，不用凑单、凑满减、算折扣，30毫升正装再加30毫升替换装，到手只要299，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而且直接下手非常的划算，用不到一瓶的价格拿走2瓶的量。我给大家说一个我个人总结的非常非常好用，它这个精华油的，就是可以用到极致的一个用法
2: 啊。怎么用呢？
1: 就是你不管是啥面膜，只要你买的面膜，你甭管的面膜多便宜啊，团购可能1块钱一张2块钱一张不要紧，你先用这个油在你的脸上厚厚的涂一层
2: 啊，先敷一下，
1: 对，敷一下，敷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的皮肤正好它被光一照，就像那个猪刚裂一样那种，
2: 哎呦，
1: 反光的那个感觉，那个是最好的。然后你就把你的面膜贴上去。
2: 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锁水的一个二次屏障。
1: 是的，你把它贴上去之后，你再过个15分钟到20分钟，你把它揭开。你摸一摸你的脸，然后你再把脸洗干净之后，你再摸一摸你的脸，就完全没有任何那种就刚洗完脸之后紧绷的那种状态，整个皮肤就是完全喝饱水要打嗝的这个感觉了。
2: 这就是这个私藏小妙招啊，有这个福建面线这种功效了，直接喝饱了。
1: 299买一送一，加起来是60毫升，在这个基础上，今天下单前100名朋友，我们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单买都在100多块钱，今天直接免费送，全部都送水油霜一套全部配齐。如果确实还没有太明白是什么的，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另外刚不是说面膜了吗？很多朋友家里面膜也没有了，我们还给大家上线是林清轩面膜36片，到手只要89.9，还有它的2.0多肽面霜单瓶到手只要109。面霜可是一般护肤品里面最贵的，但是你109就拿走它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 信阳的这个小雨或零星小雨逐渐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明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啊。我省的东南部有这个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4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会有7级左右。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夜里呢多云到晴天，偏南风转西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呢16到17度。明天呢晴天见多云，14号多云，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呢会有零星小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家里的装修啊好好规制规制啊。很多人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呢，是那些每天都会为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

0: 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媒体全程跟您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向靠谱装修。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4: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木。
4: 蛟龙赞天问了，说那线面跟拉面的毛细有什么区别呢？
0: 你觉得有区别没？
4: 我觉得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区别主要在哪儿呢？
4: 手擀面和挂面之间的区别。
0: 哦，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因为这个拉面的这个毛细呢，它本身里边是有水分的，虽然能再吸水，但是再吸水的这个空间还是有限的。但是那个线面就不一样了，那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露啊，那就跟海绵宝宝一样，来吧，我给我4倍的水、5倍的水都没问题。
4: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吗？手擀面
0: 啊，
4: 跟挂面之间的区别，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儿？
0: 对对对，
4: 线面就属于挂面的，拉面毛细，大概这种感觉。
0: 是，
4: 你要让我选的话，我可能选拉面的毛细
0: 啊，
4: 因为它已经繁殖完了。
0: 也没有完全繁殖完，还
4: 好一点吧。
0: 有一点点空间，但不多，起码是。
4: 洛流说锅盔，
0: 哦呦，这也是饱腹感的这个王者之一。
4: 我猜你说的应该是开封那个锅盔吧？就是跟轮胎一样大的那个，厚厚的。
0: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羊肉汤馆送的那个一牙锅盔呢，是从开封锅盔演变过来，但是呢，远远不如那个开封现打锅盔好吃。
4: 主要我感觉
0: 差别大了去了，
4: 我感觉它那个太像机制的了，它可瓷。
0: 那就是机制的，你不用太像
4: 你。你像开封那个锅盔吧，它有点还有点虚虚的，看起来很瓷，但其实特别吸汁儿。吃起来还有面香。
0: 哦。
4: 但是羊肉汤馆那个锅盔，我一般是不要的。
0: 我之前我记得去那个你视频里啊，就是樱桃大丸子那个视频号里，曾经看过那个做锅盔，当当当当当当当在那砸那个感觉。
4: 对，专门去开封拍了一下，买了一个，
0: 哦，
4: 然后后面卖锅盔那个大爷看到我拿了一个啃下去，他在后面就笑出了声，
0: 拿一个锅盔
4: 吃一整个的，笑出了声。
0: 我上次见到这么豪横的人，还是在某个南阳路附近的这个撞馍店，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拿了半个这个撞馍在那儿啃。
4: 啊，同一个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会飞的鱼
0: 啊，
4: 他说吃驴肉。
0: 吃驴肉，你要现在以现在驴肉这个价格，你要想让它有饱腹感，朋友，那没个大几百，我估计完成不了。
4: 对，我内心想的其实也是，就是如果现在谁要吃驴肉吃饱的话，那已经很阔了。
0: 哎，是。
4: 驴肉的价格基本上在100块钱靠上了。
0: 120一斤的生驴肉。然后呢，它还有这个50%左右的这个折秤，就是你卤熟之后，哦，也就是说，这个熟驴肉的成本价就得240块钱左右了。您再想想，商家但凡加点这个费用上去，不得卖300一斤？
4: 不记得了，我咋感觉上次买了138一斤呢？
0: 哦呦，
4: 这记不清了，
0: 还敢吃吗？
4: 记不清了。但是驴肉是真的很好吃哈，驴肉我个人觉得它不是那种饱腹感特别强，它是特别香的，你可以一直吃下去的那种。
0: 氨基酸含量也非常高嘛。
4: 还有蹦灯里个蹦灯，他说谢卡，谢卡没有。
0: 好，哦，今天没有。
4: 来晚了。之前说了啊。开壶之前。
0: 错过在五。
4: 对，微不足道里，他说那这不就多了吗？蒸鸡蛋。
0: 哦。
4: 蒸红薯。
0: 哦。
4: 压缩饼干。刚刚还路过了一家食品厂门口，厂里飘出来的味儿好像是辣条，闻到之后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0: 哎，其实说到这个辣条啊，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是高油食物，然后呢各种不健康。最近呢，经常会刷到这个网上推荐那个烤出来那个辣条，每次都想下单啊。 然后烤出来辣条就是没有油的，然后呢非常适合小朋友去吃的。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哪家靠谱啊，如果各位有买过这个不含油的辣条，如果觉得吃的还不错的话，欢迎给我推荐一下，求助了。
4: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吃过家庭自制的那种辣条、
0: 自制的，
4: 对、因为我太爱吃辣条了。然后我们家人名义上说不健康，然后其实他们是觉得我浪费钱，
0: 哎呦，
4: 然后他们就给我自制，
0: 自己在家做了。
4: 这个家人指的是我目前已经80多的奶奶，
0: 哎呀。
4: 然后你也知道老人给你做嘛，就是也无所谓环境啊、干不干净啊什么的
0: 啊，不重要了。
4: 对，然后我弟弟偷偷跟我说，姐，我刚看到有个苍蝇飞进去，咱奶把它搅进去了。
0: 哦，
4: 但不影响我们把它吃完了。
0: 嘿。
4: 只要我没看见，它就没有出现。
0: 嗯，
4: 所以如果你要买这种自制的辣条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它那个食品
0: 制作的这个。对，除非是你朋友跟你说自己在家做的。你像我们有位同事，心灵手巧的张瑞，之前他给我带过他自己做的那个辣条，我跟你说呀，真的，比买的辣条还油呢。
4: 这不说，不得不说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他做的焖面一绝，比店里面做的还好吃。
0: 嗯，
4: 然后上次吃的时候盘底下一兜油
0: 啊、油香油香的，
4: 怪不得那么好吃呢，根根分明的。
0: 哎，我还记得之前在一个河南省大型的这个美食脱口秀节目里曾经听到过一个观点，阳光美食团的主持人汪汪老师曾经说过
4: 啊，听
0: 油多不坏菜。
4: 这不是他自创的 啊，这是他也听别人说的。因为在餐饮界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一般家庭里边不太会放那么多油，大家都
0: 不健
4: 康嘛。对对对，有一些地方呢，我感觉他那个油是要好好的控制的。你比如说有一个极其饱腹但是吃的人比较少的炒面。我说炒面不是那种什么钢筋炒面呀、焖面的那种炒面，
0: 那是，
4: 而是用白面黄豆粉和油炒出来的。
0: 白面黄豆粉，白面炒出来我知道，黄豆粉炒出来的那是不是更膨胀？
4: 白面掺着黄豆粉吗？不是纯黄豆粉，就是那样炒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五制的油茶里头为什么有那么多就是跟它勾了芡一样的？
0: 哎呀，
4: 其实就是炒面
0: 哦，
4: 很油很好吃。如果里面再放点坚果，哇，
0: 哎呀，
4: 那不得香疯了。
0: 对，
4: 所以晚上喝一碗到中午都不饿。
0: 要加上黄豆粉，我估计膨胀度更高，因为这两天呢我自己在家尝试打豆浆嘛，然后每天晚上把那个干黄豆泡的时候小半碗，等到早上去打豆浆的时候变成一个整整一满碗了。
4: 对，它会膨胀嘛。所以
0: 跟我身材一样。
4: 最近好一点了。
0: 最
4: 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就是练过的那个痕迹了。
0: 嘿，不容易。
4: 健身其实还是挺出效果的。那少不了吃就是另外一个保护感非常强的。
0: 什么呀？
4: 窝窝头。
0: 哎呀，我家自从我开始健身之后没断过，因为上一轮那个减肥失败呢，主要是因为纯这个吃蛋白质不吃碳水，后来发现这个光掉头发，
4: 还睡不着，
0: 以至于这个碳水恢复以后，头发没回来，肥肉倒是回来了，
4: 这很可怕了
0: 啊，
4: 太恐怖了，
0: 哎呀，简直不敢想。结果这一轮呢，就是开始健身了，发现这个不仅要吃蛋白质，而且要摄入优质碳水，然后这个优质碳水呢，窝窝头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边非常好操作的一个，因为买过来成型那个窝窝头，然后配点这个牛肉啊、鸡胸肉啊，或者说其他一些鱼虾啊什么的去吃的话，又好吃又方便。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窝窝头老是底下是空心的？
0: 为啥呢？
4: 因为
0: 要做成实心的，是不是就干不动了？
4: 第一个是太硬了，真的咬不开。还有一个是它做成空心的话，你同样的面的情况下，你可以做的更多嘛。看起来量就更大一些。还有一点就是方便往里头加咸菜。因为一般吃窝窝头可能就是不太会有别的一些过油的，
0: 搭配啊什么的，
4: 对对，肉啊什么的，可能就是吃咸菜，
0: 是，
4: 然后方便把它加进去。
0: 当时这个家里老人还常挂嘴边一句话嘛。就是吃了窝窝头干活有劲头。
4: 对，因为咸菜其实也是那个咸味可以让我们更有力量嘛，
0: 更提劲儿。
4: 对，然后粗粮消化还比较慢一点，吃了又顶饱，所以一般去干重活呀、什么的吃它其实是可以的。
0: 哎呀，现在年轻人啊又重新把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智慧给捡起来了，饭碗又重新端起来了。
4: 是，
0: 只不过以前呢是没得选才吃这个，现在是主动选择吃这个健康食物了。
4: 以前干活呢是有粮食打的，是有钱赚的。现在你配它，你可能就是去健身房干活，是要给别人钱的，
0: 还得花钱的。
4: 另外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内蒙古的莜面啊，
0: 嗯。

0: 休日登山盛宴。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说，
1: 烤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蘑菇铃给100吧。
2: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3: 我是阿木。
0: 这个登山节确实是需要大家带一些饱腹感强一点的食物，因为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在那儿
3: 啊、嗯，大快朵颐，好好吃顿正餐是不现实的。
0: 也有、嗯，我说的时候我就推翻我自己了
3: 哦，
0: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出溜滑呀
3: 啊、哦，有时间是吧？
0: 有时间，而且它上山下山，你要不想动的话，有的是办法。
3: 嗯。
0: 很方便，你不管是你去真的就是纯竞技了，还是说你就去玩了都可以。
3: 去参加登山节的意义不就没了吗？
0: 参加登山节意义不就是参加吗？
3: 哦，
0: 参加了就行，是不是、啊？这个运动精神嘛。
3: 那行，那就
0: 第二，
3: 咱把这个精力，把这个饱腹感强的食物上挪一挪，挪到这个护肤上。因为登山节虽然看着这个天气呢不是像夏天那么热，但是其实紫外线的照射还挺强的，特别是在山顶。
0: 而且极其干燥。
3: 嗯，
0: 你说这天儿
3: 啊，
0: 你早上起床，你感觉刚洗完脸，自己还是个仙女呢。你但凡走出个门，那小风一刮，哎呀，那皮它就掀起来了。
3: 嘿，
0: 就是那种脸上起干皮、笑起来满脸褶的季节，它已经到了。
3: 嗯，
0: 今天1041爆款商城急你所急，给大家上线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
3: 哎呦，
0: 为什么叫小露珠呢？
3: 为什么呢？
0: 它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
3: 哦，
0: 每一滴都裹着油珠。
3: 也就是说，这个96的油比上这个4的水是吧？
0: 啊，所以它这个水呢，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帮你锁水。
3: 嗯，
0: 刚洗完脸，本身皮肤状态最好的时候，就把它拍到脸上，拍到脸上是水的感觉，
3: 哎，
0: 吸收之后呢是润的感觉。
3: 嗯，
0: 就没有那种脸上糊一层油膜，好像不呼吸的那种，
3: 像猪肝裂一样，
0: 不存在这种状况。
3: 嗯，
0: 精粹水毕竟是赫莲娜的嘛，
3: 哎，
0: 那科研实力咱不用多说吧？
3: 那对呀、
0: 啊，嗯，尤其是咱们这种沙漠大干皮的朋友们啊，
3: 嗯，
0: 如果你确实小露珠听说过没用过，确实觉得它太贵了，现在赶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专柜2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上千的。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太抢手了，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销量啊，这一波直接减1000，只要229，
3: 减1000
0: 啊！
3: 这抹零头从前边抹是吧？
0: 啊，
3: 我的天哪！
0: 不抹零，只抹头，229。如果说，哎，你比如说，我想趁现在有活动多买点行不行？最多买2瓶啊，
3: 嗯，
0: 2瓶再减50块钱，只要399。
3: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就可以拥有一个让你这个水当当的肌肤的未来。
0: 我觉得这个可以，你买2瓶，然后给你、趁你闺蜜生日的时候给她送。
3: 哦，
0: 因为你算下来单瓶不到200块钱。
3: 那是。
0: 但是你给她送出来，那感觉是1000多块钱啊。
3: 哦。
0: 啊，还有就是你可以跟她拼单。
3: 嗯。
0: 哎，这中间不是会有一些差？
3: 那
0: 是。
3: 自己还赚了是吧？
0: 然后你再加一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
3: 哇！
0: 哎，之前在我们这儿买过有老朋友的积分，
3: 嗯，
0: 再打99折。
3: 嚯！
0: 这40-50，你是不是又赚钱了？
3: 生财有道啊！
0: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下单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州大道农业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呢都是会有少段的排队情况发生的。大家如果说在路上看到更多的一些信息，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小路我们关注商鼎路跟聚源路啊，东向西方向还有南北双向，今天不知道咋回事儿。
3: 嗯，
2: 这边
3: 饭店太多了呗。
2: 非常不好走，
3: 嗯，
2: 但跟它平行的这两条道都还挺不错的。
3: 哦，
2: 如果必须从不是必须从聚源路过的话，我们建议绕行黄河南路，还挺不错的。
3: 哎，是，当然，各位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要提前买齐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车停那儿好长时间没动，等再去开的时候呢，钥匙一拧没反应，仪表盘也不亮，打火还没生，这就是电瓶亏电了。有位车友就是这样，自己呢也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怕太贵，他找到我们坐骑呢，坐骑就告诉他，你买的这个车险里啊就带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了。后来这个救援师傅呢直接上门，几分钟搞定，车就恢复正常了，一分钱没花，一点没耽误事儿。这就是找咱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是买您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或者车辆抛锚了，这些烦心事啊通通来找我们专属的坐骑啊，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就是简单又高效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坐骑呢就会给您打电话，记得是发车险两个字。
2: 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16:33，部分路段呢受到降雨影响，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大家都可以提前发送高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一下。同样受施工影响呢，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主线东半幅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
3: 因为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这个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沪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0月12号的18点钟呢，也就是很快了，就恢复正常通行了。绕行路线呢是从沪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到这个209国道之后呢，再从西黄站上站通行就可以了。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蓝哥说了，跟我猜测是一样的，我只是不知道那儿有没有。他说聚源路堵车是因为那儿学校放学，然后有一些车呢就停到路边了，因为今天有下雨嘛。
2: 跟饭店多少关系不大。
1: 对，然后就说到咱们这个饱腹感极强的食物了。别人不知道哈，蓝哥是吃白水煮蛋，最多吃仨就吃不下了。老坛酸菜面一包顶一天，还有某品牌胡辣汤，早上一碗，一天不饿。
2: 我刚想说你这饭量也不行，但是看到最后一句，我觉得我也这样。
1: 就是你，他可能对于这些东西的消化能力不足
2: 啊。你像白水煮蛋，我最多的时候一次能吃15个，在我这个上初中那会儿，就是有一次这个受伤了，骨折了，躺在家里呢，就是老人说这个吃蛋白质能。

0: 够有效的去多吃鸡蛋嘛，补充能量。然后我就一口气吃了15个，后来他直接给我煮了30个。
1: 然后那一次生病，长了多少斤呢？
0: 耶，那跟吹气球一样，腾腾往上涨。我这长了多少斤不记得了，反正是从这个25的腰直接干到28。
1: 就是那个卵磷脂的摄入是有点太过量了。听说我妈怀孕的时候一顿也能就荷包蛋能吃10几个，
0: 哎，
1: 很厉害的。
0: 而且是加红糖的，那会儿应该是。
1: 应该是，我具体不知道，我那会儿还没有出生。
0: 你应该是刚出生。
1: 他
0: 都吃上这个荷包蛋了，应该你已经出来了。
1: 我妈怀孕的时候，哎呀，这不讲了，
0: 反正你年龄不大
1: 的事情了。就是现在他都不敢这样吃了，他这样吃他一准三高，他蹲到那都起不来，我说起来眼前一黑。惠来客王刚他说，这个中州大道农业高架向北的最右侧车道有3车的追尾，哦，怪不得刚说到这儿有车多的情况。他说车多而且路滑，提前就变黄道了，大家黄线是不是？不要着急，慢慢走哈。中州大道农业高架向北，就是南向北方向最右侧的车道有3车的追尾，尤其降雨天气，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着急想回家，这个时候知道你很急，但你千万别急，
0: 是，
1: 就是保持一个安全的状态才是我们回家最快的路。
0: 然后那个陈 sir 说了，东三环金泰路这个红绿灯啊目前是不工作了，提前下班了是吧？
1: 大家也都可以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分享给我们，当然前提一定是保证咱们自己行车安全。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饱腹感极强的食物。微不足道里问了个问题，他说这个攒奶做的那个辣条用的原材料是不是人造肉？
0: 对对对，小时候
1: 跟飞镖一样那个。那个叫什么？素鸡翅。
0: 素鸡翅哦，那用的还不是。他说人造肉应该是那种薄薄的一层，我刚才说的那个网上最近流行特别火的那个不带油炸的那个辣条，就是低油的辣条，就是用这个人造肉，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
1: 人造肉不都是那样吗？就是素鸡翅是个小鸡翅形状，扁扁的
0: 人造肉。我说人造肉它是那种一张然后稍微有点褶皱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油
1: 豆干
0: 有点像油豆皮儿，有点像油豆皮儿，有点像豆干，但是呢比油豆皮儿那个表面要沟壑多一些，就是没那么油润，
1: 还很薄。
0: 哎，是的，
1: 确实是豆筋。有一些有一些好一点的商家给你用豆筋，有一些给你用就是那个什么带弹力的添加，你一口吃出来你就不会再买这个牌子了。我买过很多个牌子，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辣条，买过很多个牌子，就是踩坑的概率在50%。
0: 然后这个乐妈说了，今天早上喝了一碗某家的这个胡辣汤，你这一下我都猜到了，
1: 和油馍头，
0: 真的一天都不饿，中午都没有吃饭。
1: 我好像没有吃过他家的油馍头。他有油馍头吗？没注意。
0: 然后那个蛟龙在天说了，素鸡就是人造肉。
1: 对对对，就是
0: 人造肉一种啊。
1: 对，就是那种素鸡翅的形状。还有另外一种是那个跟竹子一样的，然后一节一节，大家有印象吗？
0: 那个叫豆笋。
1: 差不多吧。我们那儿也这个也叫人造肉，他们都是很晒干之后卖的嘛。
0: 四川内江的一个特产叫豆笋。然后这个
1: 我从小就吃啊，河南也有。
0: 是吗？您瞅瞅。
1: 就是它是空心的，然后它那个中间那个厚厚的有点像海绵一样。
0: 要你要拿这个去做辣条，我跟你说保准比你用人造肉做辣条还香，因为它吸的油会更多，
1: 非常非常之吸汁，太好吃了。
0: 然后王刚说的是，你说那个人造肉啊，我们那时候不是吃辣条是学校门口卖的嘛，然后呢就在这个蒸锅里边蒸一下，就是一整张拿出来之后呢抹点豆酱，1毛钱2个吧，还是1毛钱4个，就是1毛钱4个。你瞅瞅，我说的是这人造肉应该就是这种，就是它是按张的啊。对，
1: 这个感觉又便宜又好吃啊。我就想问一下，您贵不是哪一年的事儿？我感觉我这辈子没有遇到过1毛钱2张的这种东西。
0: 很久很久以前，
1: 啷啷个够。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话题的话，也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芳芳说了一个，他说这个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的胃被填满了。
0: 什么
1: 呀？就是黏糊麻辣烫。前些年非常非常的火，所有重盐重油的小吃里面最顶饱的就是它了，尤其是那个裹满麻酱红油和淀粉汁，每一口都浓稠挂嘴，而且像这种黏糊麻辣烫你就不可能不喝汤。
0: 是
1: 以前吃普通麻辣烫的时候很

0: 快就饿了，但吃这种黏糊的、那一碗全是淀粉配菜加麻酱，吃完一定要喝光光，喝到看到碗底的字、
1: 对，
0: 那胃里头就是厚厚实实的、重油重碳水，消化巨慢，中午吃一顿晚上都没有胃口，顶饱能力真的绝了。
1: 当然说到这个顶饱能力啊，如果让我现在说的话，我会非常感谢我中午吃的那个红薯，蒸的红薯我吃了一整个，然后这会儿呢就是正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甚至还在往下压这个饱嗝。
0: 红薯有一点不太好，就是它容易烧心，
1: 它还容易胀气，
0: 对，就是肚子里会不太舒服，所以我一般吃红薯的时候都会搭配一点别的、
1: 您瞅瞅，就是没经验，
0: 比如说烤羊排啊，
1: 那是
0: 红烧肉啊，
1: 那就是红薯去配那些了
0: 等等之类的，不然你光吃肉太腻了慌、
1: 要说吧，我现在这个饭量啊，包括这个消化能力还算是一个年轻人的状态。什么叫年轻人呢？在《士兵突击》里，我之前听过元朗说过一句话，啥叫年轻人？年轻人就是十二点吃饭，十二点半又饿了。
0: 你现在是年轻人的状态吗？你好好认真的、诚实的跟大家说。
1: 我之前在今天中午那顿之前，我觉得还是，但是在今天中午这顿之后，我觉得这服输了。就是之前你记不记得咱有一次吃海鲜，吃一个那个什么又是什么什么高天阳蟹的什么的。然后高线啊、又是什么这小青龙的，吃完很快就饿了。
0: 它叫牛田羊高线。
1: 牛田羊高线，对，不重要，反正就是吃那种贵的食物呢，就消化很快。
0: 海鲜就是不太顶饱。
1: 嗯，
0: 咱们那一顿吃完之后，我扭头就进拉面店了。
1: 您瞅瞅，咱俩都是年轻人，是不是？
0: 是这样判断的
1: 啊。
0: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测试一下，阿强说的这个
1: 什么呀？
0: 他说小时候，可能这位朋友这个年纪已经比较长了啊，说小时候军训，被压缩饼干狠狠上过一课，看着小小的，轻飘飘的，干啃又干又硬，硌得慌，噎得慌，但是，
1: 哎呀，
0: 我喝了半瓶，吃了一块，喝了半瓶水，直接撑得想吐，它那个饱腹感是暴力级的，你要当零食吃，那真的顶一整天。它属于工业级的抗饿的黑科技，
1: 是
0: 扎实的要命。以前的时候我是不信这个事儿的，然后我有个同学特别瘦，他说他减肥吃一个饼干特别好吃，可小一块就吃饱了。后来我才发现他说是压缩饼干。
1: 当然，现在有一个和压缩饼干类似的东西出来了。我前两天刚下单了。叫这个
0: 月饼，
1: 不是全麦小钢筋。吃月饼我能吃好几个。原来
0: 全麦小钢筋是什么东西？
1: 就是小小的，就是跟手指头肚，跟拿出你的手指，正常成年人的手指，这么长这么粗，
0: 比食指、比大拇指、比中指、比
1: 食指
0: 哈，
1: 食指就像我的食指一样粗一样长。然后呢，独立包装的。它就是全麦面粉做的，全麦面，然后呢，中间没有一点点空隙，纯实心的全麦小钢筋啊，可以当磨牙棒用。然后
0: 我记得我儿子长牙的时候给他买过这玩意儿，
1: 当时他这个广告做的有点夸张，他说这个一根你能吃两个小时，我亲测过了，一根吃不了两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吃完了。
0: 那你还是控制了。是狠狠地控制了一下，俺们老这个食量放到嘴，那吃大闸蟹都没有吐过壳，
1: 咬不动
0: 的人真的是收敛了，确实有点收敛着，藏住了，
1: 不愧是小钢筋的这个称呼。
0: 你也是给他留面子了，属于是。
1: 哎呦，
0: 老周说没有人能逃过炸鸡的饱腹感，而且一定要是外皮吸满油脂，我知道挂的是那面包糠呗，里头的鸡肉得扎实，不能是现在超市卖那个小笋鸡儿一样的那种，不行，
1: 对，
0: 得是老母鸡，老鸡，反正就是刚
1: 吃，就得是练出来这个鸡肉，
0: 要这种酥脆爆汁，而且它那个肉一定要扎扎实实，越吃越顶，然后他说每次点一个炸鸡桶，吃两块明显就撑了，高油高脂，肠胃消化特别慢，属于延迟饱腹吧，吃完一两个小时，慢慢开始发撑，抗饿能力吊打清淡主食，缺点就是太油，但顶饱是真的很顶。
1: 顶饱是顶饱了，那你这个裤子是不是也觉得顶得慌？
0: 那可是何止裤子呢，整个人好像有点向外溢出来的感觉，
1: 扩张了。
0: 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就是那些抗饿的天花板，饱腹感最强的食物还得是什么呢？您正在听到的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一零四一阳光美食团。
2: 接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3: 我是阿木。
2: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饱腹感最强的食物还得是啥啥啥。海涛说这个去年去西藏玩了，尝了一下青稞糍粑，真的是颠覆认知，就一小撮的青稞粉加酥油茶揉成一个小团，看着根本不够塞牙缝的，结果吃了小半团，爬山走一下午都没饿。
3: 这个青稞真的，我之前呢在那个香格里拉，然后呢在一个这种藏民家里吃了一个小糌粑，我当时看小小的那么一块，我之前我在这个我们大河南也吃过这个，就是那个窝头嘛，刚才说过不在话下，窝头我能最多吃6个，也就是除了有点这个胃酸之外别的没啥。但是那个小糌粑我吃了一个之后，我想着这个中途出去扭一扭，回来之后再吃别的东西吃不下了。
2: 这么可怕吗？
3: 就是小小一团，
2: 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3: 它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难吃但是非常抗饿的。
2: 哎，你要说难吃那这个事情它就我就明白了，它形成闭环了东方烙格卓格不好意思啊，近视。他说要说饱腹感最强的食物还得是我不爱吃的食物，因为看见就饱了根本都不用吃。
3: 哎呦，
2: 你糌粑应该对于你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3: 它是难吃，而且呢它确实也不好消化，就是嘴里边嚼吧嚼吧硬使劲儿给它咽，
2: 就是要
3: 咽到
2: 脖子伸很长，
3: 对对对，
2: 才能把它咽下去，因为它口感很粗
3: 然后呢非常粗粝的这个感觉呢从喉咙一直延伸到整个食道，然后到胃里边呢感觉怎么努力它就始终附着在你的胃壁上，它就下不去，那种感觉就是压根消化不动这东西。
2: 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上一次给我这种感觉是在那个某连锁超市里面买的他们从冰箱里冷冻柜里拿出来又加热的玉米
3: 哎呦，那可不是扛饿吗？
2: 就是你要伸着脖子才能把它咽下去，它那个玉米那个皮超级厚就是你感觉你嚼的腮帮子都疼了，你还没有把那个玉米皮给嚼碎，然后一着急就吞下去，吞下去之后你发现咽不下去，还得吃点东西给它顺顺。
3: 其实青稞糍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青稞味的干椰酸奶。
2: 你知道现在干椰酸奶已经做得很好吃了吗？不需要伸脖子。
3: 那就不叫干椰了，
2: 做得像奶酪一样对，我觉得它不正宗，
3: 名不副实。
2: 正宗的是应该就是每个人都瞪着眼伸着脖子
3: 鹅曲想见天歌，
2: 它咽下去才是真正的干椰酸奶。
3: 是啊
2: 还有萌萌说老式糕点绝对是被低估的顶饱的狠活因为都是重油重糖，然后口感都很扎实偏干每次吃一大块桃酥配口水直接就半饱了，这朋友一定很瘦。我桃酥我都是闲来无事
3: 成盒炫的，
2: 对，而且我刚说重油重糖
3: 一盒大概20个吧，
2: 他说扎实的时候我还在想说不会密三刀吧，结果你就给我说个桃酥
3: 那压根不在话下呀，
2: 真的是一点都不扛饿好不好咽下去之后就没感觉，你感觉跟水一起被冲走了，肚子里还是空空的，
3: 对啊，一肚子渣渣而已
2: 虽然它热量是非常高但是吃起来是真差点意思。
3: 对，
2: 阿泽说魔芋凉皮你们吃过没？
3: 魔芋凉皮
2: 它就是低配版的福建线面我吃过我吃过，它长得特别像那个正常凉皮稍微厚一点稍微硬一点那种感觉然后你这是自制的吗？他说这个干魔芋一点点泡水直接膨胀成一大盆然后吃起来是 Q 弹爽脆的，减脂的时候经常吃，慢慢一大碗吃了很多很多，全是膳食纤维，撑得很快，但是是假性饱腹当下填满了吃个人整个人非常满足，
3: 但是打个嗝又没了，
2: 就站起来之前就饿了
3: 既然你是减脂期我给你推荐一个，就

0: 是又扛饿，而且呢又撑时候的一个饱腹感的美这个不能算美食，算食物
1: 啊。说
0: 就是豆腐，老姜豆腐，伪川老姜豆腐，
1: 卫
0: 是伪川老姜豆腐啊，真的，你要敢吃个5块钱豆腐，我敬你是条汉子。
1: 5块钱豆腐很多了，一般豆腐就2块钱、
0: 啊、对，基本上2块钱就能干饱，5块钱绝对吃的撑的肚圆圆的。
1: 嗯
0: 啊，而且你吃完之后也不用有太强罪恶感，因为它除了这个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剩下这个基本不会对你的这个身体造成很大的这个负担，除了对胃造成很大的负担。
1: 六六说了一个蛋白棒、
0: 啊、哦呦，
1: 今天咱们就朝着减脂区去了是吧
0: 是吧，
1: 直接搞到健身房了。
0: 嗯
1: 我觉得也说很有道理。
0: 哎，
1: 发呆他说，
0: 嗯，
1: 我觉得这位朋友非常有智慧
0: 哦。
1: 他说饱腹感最强的食物必须是席前的花生瓜子，还得席前的。你要是就是其他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过年的时候
0: 啊，
1: 不算。
0: 对，那
1: 必须得吃席之前的，
0: 嗯，
1: 花生瓜子。
0: 咦，
1: 可奇怪。
0: 那要吃席之前给你上个大西瓜，那岂不是更饱腹？
1: 那上个厕所不就又饿了吗？
0: 啊，那倒也是
1: 啊。那席一般都不会太快结束，
0: 嗯，
1: 但如果你吃了花生瓜子，那大肘子上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已经顶了，塞都塞不下去。
0: 嗯。那菜也是能省点了，
1: 可惜我们没有奖品、嗯、要不然我真的要给你高
0: 低
1: 我给你颁个奖，
0: 嗯，
1: 给你点个赞吧。
0: 啊，
1: 来，我们一起送出我们节目组的
0: 环绕立体的掌声。
1: 对，我们就是人工加智能。
0: 当然咱节目组呢最多也就是送到这儿了，还有一个节目组啊可能比咱略微实用一点，104.1家中课堂栏目。
1: 还有谁啊、有可以
0: 可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还能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呢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过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节目，那接下来为了强行挽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没啥用。
0: 哦，他们俩在外边呢，咱声音小点、
1: 不是，就是大家要非要讲作用的话，
0: 这叫无用之用，方式大用。
1: 不是，我还没说完了、
0: 嗯、
1: 就是它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但它可以给你带来快乐、
0: 哦、
1: 快乐是无价的。
0: 对对对，那就是马路老友记。
1: 拜拜
0: 拜拜，明儿见。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14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当中，以及这会儿在陇海快速路和城东路交汇处，尤其是西向木门方向，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那这会儿呢在灵霍高速开封段50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第三车道，第一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来看看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发现床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只要你啊往上一躺，哎，白天忘干的事儿啊瞬间全想起来了。
3: 有道理。
2: 哎呀，
3: 我都没有想到躺到床上，
2: 一件接一件，你再也躺不下去了，你就感觉这么多活没干，
3: 怎么无比清醒啊，
2: 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后来我也反思了
3: 啊，
2: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白天活多的呀，你没有时间去冷静的梳理和复盘一下，
3: 太复杂了。
2: 到晚上了，你觉得终于闲下来了，其实呢有一些代办事项就跳出来了，对吧，
3: 脑子突然有指令了，
2: 所以说你的睡眠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啊不属于你啊。
3: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在想事儿的过程当中
2: 啊，
3: 然后其实自己已经睡着了。
2: 哦，你的意思是在梦里边还就是这个焦虑让你想起了这些事儿，是吧？
3: 对。
2: 哎，你别说这个状态呀，你得保持住，因为有很多的，咱不说工作，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些灵感就出现在这种临界点上。你知道吗？就是分不清现实和虚拟的那个当不见儿。然后你会突然来灵感，然后指导你的这个工作。当然了如果说你比如说昨天这个周日，是吧？
3: 是啊。
2: 你把这个上周的代办事项啊捋了一遍啊，没有干好，就是没有干完的那个活儿啊。然后呢，你又焦虑这周还有哪些事儿等着你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3: 什么结果？
2: 就是这一天的假就跟没放一样。
3: 全都是在恐慌当中度过的。
2: 对，就是不管你的行为，你的人在哪，只要你的心思在工作上，对于我来说这都叫上班。
3: 哦，这个时候你顺势应该给自己一巴掌。
2: 真啊。
3: 休息了想什么工作呀，
2: 做人都不一心一意，是不是？
3: 专心一点。
2: 我确实有一些这个工作呢具有连贯性，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挺给我启发的啊，它其实不局限于这个工作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一生啊想干一些伟大的事情，或者说想干一些厉害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都是你睡醒了以后依然会继续干的一件事儿，
3: 就是有目标想要做成一件事情，
2: 就是所有今日事今日能毕的那些事儿，那都是一些短暂的小事儿。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学一门乐器，那就是你睡前你在想，是吧，醒来以后你还是在琢磨我什么时候学会，现在是一个什么进度了，这个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比较厉害的事情。
3: 那如果一直想了十年了呢？
2: 那厉害啊，本身这件事就很厉害啊。本身你惦记十年你都没有做，那说明
3: 都没有动起来。
2: 对，那说明你对懒这件事情这是执行的非常到位了。来，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你说到这儿真点醒我了
3: 啊！
2: 我有一件想了十年做了十年但现在依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事情。
3: 那可是你做了，
2: 就是做一期完美的马路老友记。
3: 好难呀，咱这个节目啊叫这个名字，
2: 做一个能得这个最高奖项的那种啊，咱也不挑，金话筒啊，中国新闻奖啊，
3: 很挑了，很挑了，非常挑了。
2: 咱铁话筒也行啊。
3: 有没有铜的呀？
2: 你木话筒也行，给个话筒就行。
3: 有话筒。
2: 这会儿估计有人抖机灵，哎，张弛那个 KTV 的话筒。
3: 对对对，你们
2: 这个给你，让你多唱几首，唱几首啊。不知不觉呢在马路老友记待了有十年了，是吧？
3: 啊，这么久了，这么久了吗？
2: 2016年上节目啊。
3: 不过那个时候是叫马路欢乐派，我刚刚就想说嘛，咱这个节目名字二代版本的名字还没有叫够十年。
2: 那你的意思是说当初这个风格改名改错了
3: 啊？那倒没有。
2: 是这意思吗？
3: 我
2: 就必须得一直叫下去才行，是吧？
3: 不敢造次。
2: 改个名。

0: 清零了工作量。来，闲话有少叙，来说事儿。
1: 说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有多少朋友现在啊说你们俩呀别骄傲，什么上节目上了十年了，我听交通广播我都听了二十年了，真有这种。
1: 还有三十年的。
0: 有三十年的。
1: 有、
0: 啊。交通广播建台都已经三十三年了。
1: 嗯。
0: 啊，有一些朋友呢从交通广播的第一声啼哭啊就开始
1: 一直听到现在。
0: 没有啼哭啊，就是第一声这个播报传来的时候就陪着我们了啊。
1: 嗯、
0: 说浙江的事儿，一名女子啊称自己买到了人造的假榴莲。打开以后啊就跟那个什么样一样呢，就跟那个有点凝固的口香糖一样、
1: 嗯、
0: 黏黏糊糊的啊，就跟那个孩子玩的那种彩泥一样、
1: 哦、
0: 很难扒开，那明确呀就是假的。
1: 这也太假了。
0: 女子啊一边录像一边啊对着镜头跟大家跟网友说，哎呦真是给我气笑了。拍着拍着让他更气愤的一幕啊、
1: 嗯、
0: 就是在一团黏糊糊的假果肉里面啊居然还塞了一大块的这个土豆。
1: 好嘛，
0: 愣在那儿充数呢、
1: 嗯、花榴莲的钱买了个土豆，
0: 可不嘛，
1: 换谁谁都得气笑。换我的话我是直接就哭，我跟你说你太欺负人了、
0: 啊、
1: 我高度近视也不能这样糊弄人吧。
0: 是这玩意儿都欺负到你，很难相信在现在的一个商品社会里面你还能买到一些假货、
1: 嗯、确定不是整人的游戏吗？
0: 也有可能是这个视频本身是一个摆拍吧。反正土豆这辈子呀也没想过有一天身价能这么高啊，虽然说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1: 嗯、
0: 但是商家这波操作也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1: 太欺负人了，
0: 气哭又气笑啊。
1: 再来说一说最近啊微博话题词叫真的建议大家要对钱有概念，这个登上热搜、
0: 嗯、
1: 这场讨论啊本质上是电子支付时代年轻人对消费感知的一次集体觉醒，
0: 突然意识到了好像我们对钱啊、嗯、似乎没那么强的概念了。
1: 这个核心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对钱有概念不是说是抠门、
0: 嗯、
1: 而是让大家看清楚每一笔支出背后的劳动价值。
0: 说得好，
1: 比如说月薪5000块钱，我们按时薪来算的话是28块钱每小时、
0: 哦、就一个小时挣28、
1: 嗯、
0: 月薪能达到5000，
1: 那一件299元的口红那需要工作超10个小时才能够换来。
0: 哦，
1: 其实这个算一下啊，就是目的也让大家花钱从无感支付回归到清醒选择，
0: 嗯，
1: 避免辛辛苦苦挣来的薪水就直接换成那种转瞬即逝的快感。
0: 转瞬即逝的快感，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你买一个口红可能没概念，但是呢让你上10个小时班你就知道，哎呦原来口红这劳动价值这么贵呢，是吧，可不是说说买就买然后一买买好几根的那种了，
1: 嗯，
0: 是吧，30块钱的奶茶不贵，是吧，
1: 嗯，
0: 19.9块的会员不贵，
1: 感觉确实
0: 20打车费不贵
1: 啊，
0: 9.9块包邮也不贵，
1: 也不贵，
0: 这些不贵加起来就到月底你就开始问了，钱去哪儿了，
1: 就是我钱都花哪儿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说月薪500028块钱，
1: 嗯，
0: 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一天是挣多少钱，
1: 嗯，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上班该不该打车了，
1: 算一算
0: 打个来回
1: 啊。
0: 对，中间再吃两顿饭。
1: 今天就是这个话题词一登上热搜的时候，我也是在反思，我就突然想到，电子支付其实已经让我忘记到了现金的厚度大概是有多么少。
0: 现在用纸币的场景更少了。
1: 那天我还看到了一组数字啊，
0: 嗯嗯嗯，
1: 我这张图片也已经做好关键词回复了，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
0: 哦，
1: 您能看看这张图啊？
0: 聊天俩字回复了以后，看一看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呢？
1: 说的是啥？就是大家也看一看啊，
0: 嗯，
1: 它像不像1000块钱？我也让池哥看看啊。
0: 嗯，
1: 这组数字里面写的有24.5、31.6、88.2、145、12.3等等等等，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这串数字给人的感觉，你觉得它加起来有没有1000块钱？
0: 哦，就是在感觉上是不到1000，
1: 是吧？
0: 嗯，
1: 不到1000，但是实打实的用计算器算了一下，
0: 嗯，
1: 1000块钱，你敢信吗？
0: 也这一组数字里边啊，没有一个说是超过一。 超过200的
1: 没有超过200
0: 没有超过200的你感觉

0: 那都挺少，多的也就仨数字是100多、
1: 啊是啊、
0: 其他的都是两位数的。
1: 但是你一看这竟然就已经有1000块钱了，
0: 是
1: 真的是别人花钱月下，
0: 嗯，
1: 我是花下个月的钱呀。
0: 花
1: 怪不得我都觉得
0: 别人花钱月下，你是花下月钱是吧？
1: 信誉比较高。是吧，
0: 把你的什么背什么背给你打招呼那么热情的那些小、小程序都给关了吧，
1: 使不得使不得。下个月我就不快乐
0: 了。 就感觉它里边啊它多少是有一些套路的是吧、
1: 嗯、
0: 当你守着自己的钱袋子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给你劝你花呗
1: 花呗
0: 借呗
1: 借借呗
0: 花呗是吧，
1: 嗯，
0: 动不动还问你饿了吗？
1: 他在关心我们的。
0: 哎，就这个语气，你很难不去诚实的回答。我确实应该去补充一些下午茶了。
1: 其实我更多的是馋，有没有馋了没？
0: 所以说今天啊，那个某王茶姬那个小程序崩溃，其实替大家省钱了，各位，别生气，好不好？
1: 别动怒，好吗？
0: 虽然说我们非常的这个恭喜我们的这个中国选手，
1: 嗯，
0: 是吧？又取得了好的这个成绩
1: 啊、哎、啊！
0: 但他小程序崩溃的时候，正好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
1: 这波咱省一点也是一点呀、
0: 啊！当然了、
1: 嗯，
0: 对不对？人家不是说了吗？就不买立减，是不是立省？怎么对钱快速有概念啊？
1: 嗯，
0: 好多朋友都是经事儿以后才对钱有概念的。
1: 对，那倒是。
0: 比如说。买房，
1: 买个房子，
0: 买车，
1: 嗯，
0: 你就真的是你觉得你自己辛辛苦苦，几年甚至十几年
1: 攒下来的这个钱，
0: 他拿着那张卡，或者你就这一个二维码，
1: 嗯，
0: 唰一下钱就没了，买个房几十万没了，嗯、买个车最便宜也得10万块钱吧，
1: 哎，
0: 十几万几十万，唰一下就没的时候，
1: 转瞬即逝，
0: 你突然就知道哦，我。不能这样花钱了，因为这样花钱我只能花一下，
1: 我只能刷一下。
0: 我相信大多数人啊，
1: 那所以说像我一样，
0: 这个土豪除外啊，我相信大多数人那都是攒了很久很久，说咱能给家里边购置一辆新车，
1: 嗯，
0: 不可能说今天买辆车，明天散步到 4S 店门口了，唰再来一辆，唰再来一辆车，你刷吧，
1: 这个是少数情况，
0: 刷多了你都刷爆就来了。
1: 所以我刚刚就想到的是，是不是大家跟我一样，就是抠抠搜搜，其实花了很多钱？
0: 是的，
1: 就看似咱已经在精打细算了，
0: 嗯，
1: 但实则还是花了不少钱。
0: 今天我跟这个瘦瘦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发现瘦瘦其实自己觉得自己现在对钱还是没有很深的概念，
1: 嗯，
0: 对吧？就包括这个装修，
1: 嗯。
0: 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你装修就知道了，尤其是你在外面一开始想着省钱去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钱的这个款项啊是一点一点增加起来的啊。今天这个水电多少钱，一说几千块钱啊，没事账上有是吧，
1: 啊
0: 明天这个定制木工啊10000多，好了划过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再买点家电，然后呢后期配个窗帘，配个桌椅板凳，配点灯筒灯带，
1: 软装上一下，
0: 对，然后开始刷乳胶漆啊干嘛呀，再把那个一些装饰物一买，最后一看账单说这咋超过10万了，我原先
1: 就预算没有这么多，
0: 想着3-5万块钱打住了啊。这个呢就是装修的一个怎么说呢，
1: 嗯，
0: 它也是分这个首付和
1: 分期
0: 是吧，所以说想要装修控制预算怎么办，
1: 哎
0: 各位怎么办
1: 怎么办，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哎多多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另外呢，栏目组除了给大家教一些避坑指南以外，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为您提供省钱的装修服务，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1: 是，那既然聊到这儿了，今天肯定是少不了跟大家来谈一谈钱了。
0: 其实不是说对钱有没有概念，而是大家对同样一笔钱的概念啊，
1: 嗯，
0: 不一样。不信咱就测一测，
1: 来问问大家，
0: 好不好？测呗，
1: 测呗，
0: 测了吗？
1: 上题，
0: 测吧。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干点什么？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2: 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满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2: 许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1: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2: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哎，这个打开广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要调台了啊。今天咱聊钱。
1: 是的，咱今天来说一说啊，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
0: 说到100块钱了，小强说。
1: 说到价值了，是不是？
0: 啊，上价值了啊！哎，
1: 我就要考考你们两个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都是什么东西了。考一考书本当中一些知识点，
0: 能看出来。
1: 嗯，
0: 这个小强是有点偏科，啊，就是政治学的比较好，像历史啊、地理啊，可能就看不出来啊。商品的价值，
1: 哎，
0: 使用价值、
1: 交换价值
0: 、哎、都是什么啊？不知道，你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学的这个知识点都已经还给老师了。
0: 是啊，他背是没背会，但是你要拿走我100块钱，我不愿意你。
1: 提到的这些知识点有印象啊？
0: 有印象，有印象啊！这个学到这个政治，这个叫什么商品经济啊什么的那一章节，崔鸿飞说了，
1: 说现在的100块钱啊，可以去黄河边骑半个小时的沙滩摩托，
0: 嗯，
1: 也可以加100块钱的油，
0: 嗯，
1: 来回100多公里的黄河滩给闺女啊找她的阿贝贝小猪猪。
0: 看来是闺女的阿贝贝是不是丢在黄河滩边了？
1: 嗯，
0: 啊，得好好找一下啊。100块钱，各位，你要换成吃的，换成饭，甚至在家里面做饭，那能做好多天。
1: 哎，
0: 但是你去黄河边就半个小时的沙滩摩托，
1: 嗯，
0: 啊，这么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
1: 不过你现在说到在家里面做饭啊，还有一种说法说现在在家里面吃的可并不省钱、啊、
0: 哦，反而贵，对不对、哦？反而是去食堂有一些这个团购的套餐，在饭店。嗯，反而是便宜，
1: 便宜一点，
0: 甚至是有一些路边的，你像那种，比如说10块钱一份那种大锅菜呀、啊，
1: 嗯，
0: 烩面啊，
1: 烩菜呀、
0: 啊，免费续面，免费给你加馒头的那种，
1: 嗯、
0: 那可能算下来啊，比在家里边做还要省钱，
1: 划算一点。
0: 因为你在家里边做，首先不说食材，还得烧气，嗯、
1: 还有电费，
0: 对，
1: 还有油，
0: 还有洗洗涮涮的水费，
1: 嗯，
0: 一通加起来，再加上你的时间成本、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不如出去吃。蓝东坡说了，
1: 说现在的100块钱能干什么呢？
0: 嗯，
1: 那高低啊能给咱仨吃一顿串串香
0: 哟，绰绰有余，
1: 那绝对可以随便畅吃了。
0: 等一下啊，现在串串香也不好说。
1: 咱三个人吃一顿串串香可以的。
0: 哎，看你怎么点了。串串香这个东西它是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
1: 你一看你都没有怎么吃过11点以后的串串香，吃哥。你知道吗？串串香咱前面控制好量、
0: 啊、
1: 等到最后的时候咱对面就可以了。
0: 是啊，
1: 对呀、啊。
0: 我就说这得有技巧的，你要光吃那个串，你想吃爽，
1: 嗯。
0: 我跟你说，仨人100块钱打不住。
1: 打不住。
0: 啊，但是你要是最后烩面打底。吃几串那没问题、嗯、
1: 咱就是吃饱就行了嘛、
0: 啊、来我们听一听蓝东坡想说的重点。
1: 重点
0: 好吧，我就知道他肯定说的这个不是重点啊。
1: 啊，他说就是贵的咱请不起，但是串、嗯

0: 往那么高上面去说，
1: 你吃啥都不能超过十一点。
0: 哎，咱池哥有门禁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嗯，多担待一点。
1: 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是什么了，我叫广电灰姑娘啊，十一点以后我要现形，必须得回家。
0: 你是比灰姑娘还姑娘，人家是十二点。
1: 你就别扎刀了，
0: 你早一个小时。哎，说到串串香了，前几天我确实，
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门禁就是灰姑娘是十一点的话，舞会可能还没开始，大家刚丢下串串香的碗。
0: 对呀，正跳正兴头上的。我说到这个串串香了，我前几天啊真是正儿八经，朋友们，我猪瘾犯了。我晚上我走了俩路口去找那个串串香那个小摊子，
1: 就突然就很想吃，
0: 非常想吃。我一个人走在那个马路上面去找那个摊子。
1: 哦，你晚上几点去找？
0: 九点钟
1: 是吧？
0: 因为食欲大增，你知道吗？
1: 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0: 对，无比疯狂。
1: 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忍一忍，可能这个晚上就相安无事，
0: 也就扛过去了啊。因为当天晚上正好是和家里人一块出来遛娃，娃也不看了，丢给家里人。我说我去外面寻摸点吃的，
1: 正好遛着遛着胃有点空了。
0: 对。我去找了一个摊儿，
1: 那胃空空荡荡，嗡嗡作响，
0: 这胃不那么空。
1: 找着了，
0: 找着了，找完之后我还说，我说呀，你们这个摊上都没几串的，我挑一挑吧。哦，然后人家说，大姐，你那个我们低消你都不够啊。
1: 哦，
0: 我只拿了8块钱的。
1: 这里边还有一个低消，
0: 对，一个人最起码得吃10块钱的
1: 啊，吃10块钱的，
0: 对对对。然后
1: 那你就再多拿两串无所谓，
0: 硬凑了这个10块钱的。
1: 哦，
0: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天哪，
1: 那你还挺克制的呀。
0: 对呀，我在减肥呀，朋友们。
1: 你好不容易走了仨路口，然后找着的，然后
0: 只吃8块钱的，还不够。
1: 那个最低消是10块是吧？
0: 啊，
1: 剩下的你别管2块3块吧，都给我下成面。不是来这儿吃串儿，我恨不得直接要面，
0: 直接给我下粉儿啊！
1: 行，你9点去早了，越往后泡的越浓越香，
0: 不是这个
1: 啊，越入味儿，
0: 越往后
1: 泡了都，
0: 可能真的都卖完，都回去了
1: 啊。杨晓峰说了，
0: 说这个十一啊，从杭州开车到了郑州，那个路上充电费也就100块钱，
1: 各位，就是自从大家就换了新能源车以后啊，那就是里程不算什么。我发现就是因为电它确实是便宜，而且作为新能源车啊，就是你跑得越远，跑用的越多越省钱
0: 啊。对
1: 啊，你要是买一个这个新能源车老是这个跑短途啊或者不怎么用啊，反而会越亏，它贬值的也比较的快，就得用劲儿跑啊。当然了，这个燃油车呢也能省钱，您就加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行了，
0: 这个没毛病啊。您会付阿拉伯数字888，99块钱单瓶，100块钱也是可以拿到手的。
1: 是的，
0: 这个呢是适合于您的爱车3万公里以下的车型，
1: 解决一下大家的这个痛点。
0: 对，
1: 好吧，
0: 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那建议您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这三瓶啊不一样，但是呢它分养护步骤也是不一样的。
1: 哎，
0: 第一瓶深度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一下您的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只需要199，越用咱们相当于油耗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动力也足足的，相当于是越用越省钱的啊。
1: 那您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考虑了啊，帮您省油钱啊。5A 这位朋友说什么了？
2: 100块钱可以买12碗泡面，大概是半个月的午饭钱。
1: 啊，100块钱10碗烩面。大概半个月的这个午饭钱，
0: 10小碗烩面，不能加凉菜，也不能加串，也不能喝啤酒的那种。
1: 100块钱你去吃碗烩面，我感觉都有点打不住了。
0: 不是，你都吃烩面了，
1: 凉菜荤的得30吧？
0: 咱河南的烩面你不就个凉菜吃？
1: 啤酒便宜的现在也得是5-6块钱。
0: 哦，是吗？
1: 啊，
0: 现在还真是好久没喝酒了。
1: 一碗烩面够你吃2顿烩面的。照你这种吃法还是单人餐，你对钱有概念吗？你对钱啊，哪有这种工薪阶层动不动要份凉菜的。
0: 哎，你们大老爷们儿吃漂亮菜不就是吃点河南的，
1: 再给你弄2条糟鱼，
0: 你是会吃的呀。
1: 啊，弄个鱼来都来了，
0: 黄河大鲤鱼，
1: 乖乖，黄河大鲤鱼。你说这黄河大鲤鱼1条100都打不住了，
0: 再喝个鱼头酒。
1: 行行行行。

0: 那行，那以后大家如果说没饭辙了，还是跟着这个瘦瘦一块去吃饭吧。啊，
1: 对，8块钱的串串香，你们吃吗？
0: 哎，就你那个黄河大鲤鱼，你吃完以后那个汤我都能下片面，这顿饭我就对了。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还是说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一块来盘一盘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有雨的晚高峰，也希望提醒大家呀，这个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雨天路滑带来的安全隐患，大家要控制好车速了，尤其是走高速的朋友。
1: 嗯，
0: 因为这会儿目前郑州市区整体的车流量还都是比较平稳的啊，大家走一些高架呀、主干道的时候呢，基本上很顺畅啊，所以各位还是要控制好车速，控制好车距。有两个地方呢，现在车流量在慢慢的增加，一个是农业路高架西地港门口东向西方向，需要各位呢小心慢行，还有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的这个地方，稍稍有一些车多。
1: 是，咱们还是慢一点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这边是实时的来为大家进行更新的。
0: 是的，说到省钱了啊，秋风一吹呢，咱的肌肤容易缺水，上妆的卡粉起皮，那今天 UP 商城带来了一款无数人种草好评刷屏的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组合，这次呢是 5.0 版本的重磅升级啊，机制价格都很炸，主打一个买的值，帮您省钱。
1: 是，
0: 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核心呢成分就是以油养肤的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虽然是油，但是它一抹就化开，吸收快，还不黏腻，味道呢是淡淡的山茶花香，闻着就是很让人舒心。
0: 嗯，
1: 皮肤呢一到换季呢就很容易，刚刚说到了这个起皮。
0: 嗯，
1: 那久而久之咱皮肤状态不好，心情也会跟着变差啊。
0: 哎，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5.0 升级版的精华油，30毫升的单瓶售价是589。
0: 嗯，
1: 但今天呢我们提前给大家开启了双十一的抢跑福利价格，不用凑单也不用满减，30毫升的正装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
0: 嗯，
1: 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啊，建议大家直接下手会更加的划算。
0: 这等于说是，
1: 嗯，
0: 价格直接砍半。
1: 对，
0: 然后呢还买一瓶赠一瓶这个替换装的量。
1: 嗯，299。不过还没有完啊，今天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60毫升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像平时买一个啊，也得100多了啊。
0: 单买也得100多了。
1: 但今天全部都是送给您了啊。
0: 嗯，
1: 水油霜一站式帮您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拼手速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哎，今天呢问了大家一个命题。
3: 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呢？
2: 现在的100块钱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它是精花还是不精花，价值高还是说啊就干不成啥事，一用就用完了啊。这个 look at me
3: 说100块钱啊，我算了一下，可以买200个馍，100个烧饼，50斤面条，20个蛋挞，5个面包，1个蛋糕。
2: 哦，他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买馍的话，100块钱可以买200个馍，买烧饼能买100个烧饼，但如果说你换成蛋糕的话，他可能只能买1个蛋糕。尤其是现在面包。差不多100块钱能买5个面包，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面包和烘焙还真挺贵的，
3: 对，真挺贵的。

0: 然后我越来越感触比较多的是，为什么之前说爱情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哇，原来这个面包的价格越来越贵了。
1: 哦，面包确实是代替金钱，是吧？
0: 对，我小的时候不太理解这句话，你知道吗？
1: 就是我之前比较震撼的一次呢，是我吃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是那个好像你说的是马卡龙，是不是？
1: 对。
0: 还是有默契啊。
1: 那天就是同事然后分着我们一人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马卡龙，大家知道、哎、马卡龙还不如甜甜圈大，它就比那个怎么跟大家形容呢，比奥利奥饼干要大一圈圈。
0: 嗯，
1: 然后呢上面即有各种的这种奶油啊，然后饼干啊啥的，我问价格将近30块钱一个。
0: 是张弛吃的那个马卡龙是算是又升级版
1: 的那种特制的啊，不是说那种像汉堡一样的两片中间夹心的那种马卡龙，是比那个要更精致，它里面可能比如说插一根那个小蛋卷啊、
0: 哎、
1: 小巧克力棒啊，
0: 它那个热量是更高的
1: 啊，对、嗯、就是基本上算是一个小型蛋糕了。
0: 嗯，
1: 但是我就在想蛋糕都没有这么贵，你说马卡龙、
0: 嗯、
1: 啊确实大受震撼。后来自己偷摸吃了一个，都不敢请别人吃，你知道吗？
0: 我上一次吃也是趁着咱池哥买的时候吃的，
1: 是是是，
0: 因为当时他家要招待贵客
1: 啊，
0: 我跟着一块吃了一个。
1: 当时那个贵客谁啊？现在也忘了，
0: 忘了，
1: 光记得可贵，
0: 光记得马卡龙，
1: 客是谁忘了？他这事儿闹的，最后我这成本投入进去了，我都忘了谁欠我人情了。
0: 反正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了。
1: 哎，我也没敢再吃过。
0: 嗯、
1: 这位叫做。
0: 说这个我觉得现在100块钱啊可以让我上午干4个小时下午干5.5个小时的活。是吧，是不是活？
1: 对。我不知道这个100块钱能买什么，反正能买我一天干活。上午给你干4个小时下午干5.5个小时。
0: 5.5个小时。
1: 好家伙，这
0: 不敢算呀，
1: 这都有点不合法了，亲。
0: 我觉得都不敢算呀。
1: 要哪个单位让你这么干的话，你得跟他说道说道啊。第一句号说了，
0: 说那太多了，除去这个话费水费不说，那一天10块钱的伙食费搞定了，能吃10天半个月。
1: 嗯，
0: 家里面还有鸡蛋苹果，减肥期间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1: 哦，这能吃10天半个月呢啊。这个说到100块钱了，大家也不用说非得从勤俭节约的这个角度上讲啊，也可以从这个100块钱不经花的这个角度上，我们来感叹一下
0: 啊。对，
1: 我印象比较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对钱没概念，因为家里边定期这个打生活费嘛，然后呢，我从老火车站当时打车去正大新区，
0: 那还挺远的，
1: 科学大道100号，我非常清晰的记得，那一次是一次打车费花了45块钱，
0: 好嘛，我就说嘛，肯定老贵了。
1: 啊、当然了，不是说频繁的走，因为平时我们也是坐公交进去的。那天应该是，同学聚会，类似于这种，
0: 在女孩面前要面儿，
1: 没有女孩。
0: 哦，我想着哥平时都打车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在你一程啊，
1: 咻。没有，那个女孩在学校等我，所以我要打车回学校。
0: 我就
1: 去玩的都是大老爷们儿、
0: 哦，
1: 去玩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嗯。
0: 再教你一招，哎呀，得亏你，也就是你上完大学了，
1: 还教我一招。来，
0: 你应该先坐公交车，等到快到站的时候再下车，然后打一个起步价过去。
1: 那会儿是有点晚了、
0: 嗯，
1: 因为那天晚上呢，我们这个几位男生啊。就是，怎么说呢？促膝长谈，又没钱在外面住宾馆，
0: 哦，所以说得赶着那个11点的门禁回去。哎、
1: 对对对、哎，然后呢，又有几个就是喝大了，所以打车这个性价比啊，现在想想也还行，挺高的。好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钱啊有点不经花了啊，真打车，你要是从郑州东头到西头，也小100了，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说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来吧，各位，这个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登山节呀、起码仙门山几十块钱的这个门票，我们替大家呀这个包圆了。
0: 是
1: 这次呢，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竞技啊，就是让大家去仙门山 游一游，逛一逛，玩一玩，咱再抽抽奖，也正好带着这个重阳节嘛，让大家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也就是本周六，邀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还有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您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相约仙门山了，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回复登山。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也查了一下去仙门山的路线啊，开车时间确实不短啊，得3个小时啊。不过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不就是出去玩吗？
0: 咱这一脚电车的事儿。
1: 不过上一次去仙门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什么呢，我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得中原者得天下，那中原的路啊那真叫一个平，真叫一个坦荡。各位，就是去仙门山路线就是啥吧，上连霍高速一路往西3小时，
0: 就是
1: 中间不用考虑任何的什么下口啊、转高速啊什么，不用，就连霍一直往西走，
0: 不需要，
1: 走到这个快到这个河南省界，然后就到了，非常的这个方便，也期待跟大家在登山节现场啊，这个遇见吧。
0: 您回复登山两个字了啊，
1: 咱俩应该是都去，
0: 都有任务啊，
1: 咱俩去应该概率在90%以上了。
0: 还有10%的概率哈，
1: 有10%的概率，
0: 话不能说得太死
1: 啊。有10%的概率呢，是头天就去，你得筹备筹备。所以说，您在那儿能见到我们的概率大概是100%啊啊，见到瘦瘦的概率是100%，见到我的概率呢是72.34%。
0: 这个小数点是咋来的？
1: 因为我很有可能在山顶，你有可能爬不上去啊。不是，没有没有任何看不起大家的意思啊，没有。
0: 山顶上盘呢，好吧，大家回复登山两个字。
1: 这个入秋以后啊，真正盘活大家多套外套的、多件外套的，不是说一件新大衣啊什么的，而是一件您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尤其是女孩子特别需要。你同一件风衣、同一件西装、同一件羽绒服，换一件打底，你整体出来的这个质感和效果都不一样。
0: 对，就是现在发现叠搭穿起来，它又时尚又好穿。
1: 打底衫得选好啊，这个厚了不利索，你薄了显胖，面料不好了，容易起球不亲肤，穿几次就不能穿了，洗几次领口变形了。所以推荐您入手爆款商城的2026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
0: 对，
1: 国内的一个知名品牌代工厂，很多熟悉的国民品牌的内衣啊都出自于他家。
0: 您可以先发送团购两字来看看啊，这个版型啊还有包括耐磨度啊，我们都是给大家提前选好了。
1: 是的，
0: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前几年我也是图便宜，然后买了一个肉色的那种打底衫，然后结果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又薄又贴肤，那第一就是尤其是第一眼看到我以后，哇，整个那个画面就有点辣眼睛，就感觉不敢直视我。
1: 而且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买了不好的这个打底衫啊，穿一次不想穿了才是真正的浪费钱。
0: 是
1: 啊，这个面料呢采用的是东京晴纶的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像云朵，微弹，您贴身穿的很亲肤，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斤都能穿，修身不勒，久穿还不容易变形。而且呢现在还增加了远红外深层的锁温技术啊，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抑菌减味，贴身打底更安心。这一次呢有两个经典款，一个呢是3厘米的一个黄金半高领，这个呢不高不矮不搓脖子，这个呢就是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微的修身剪裁。还有一种呢就是方领，优雅知性款，穿上去呢显一些精致高级，有黑灰粉 白四种颜色可选。
0: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说一下这个价格。像这种专柜半高领的是109，那两个颜色咱换着穿也都得200多了哈。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个价格是半高领的只需要69块钱，那么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是买一赠一，也就是说69块钱您到手是两件啊，
1: 69两件。

0: 相当于是一件只需要34.5元，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建议大家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两单两单的下会更加的划算的。
1: 我看了一下半高领呢，就是比较这种叫御姐风啊，商务风，然后呢这个方领啊还很显锁骨，
0: 对，
1: 也就是说在保暖的同时呢，让您不失一些这个俏皮和性感，
0: 或者说到时候咱在这个秋冬天气搭配一个珍珠项链什么的小项链点缀一下，也非常的这个时尚，
1: 冬天也是需要一些色彩的嘛。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100元您觉得能干点什么啊？这个好多朋友说到串串香了，一直在说
0: 杨洋
1: 啊，
0: 串串香这块我最有发言权了，一人两个烩面坯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个面筋架构，就冲着最低时销去造，100元能吃10次呢，
1: 就冲着10元去吃啊，既能吃饱还能够这个性价比高。然后好多朋友说啊，现在串串香店，宋小仙说现在串串香都有低消了，
0: 有，
1: 不然的话人家给你的一碗酱它有点成本高，
0: 有点裹不住，好像确实是有的，10元低消
1: 啊，就是但是我觉得从说法上讲啊，你得跟人家这个说清楚，就是说你比如说如果吃不够低消的话，比如说我们酱料可能得收一点成本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现在只不过是没人追究这个，简称低消了。现在还允不允许这个有最低消费啊？这个串串摊上，反正多少吧，照顾一下生意吧，都不容易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0: 来说说现在的100元可以做些什么呢？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那么这会儿呢，高速上面的一些情况呢比较多啊。那大家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信息了啊。因为降雨和天色渐暗呢，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啊，包括一些禁止个别车辆上站的一些路段呢，我们也会实时的加以更新。您随时发送高速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另外，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的车流量呢是有一个明显增加的，包括在陇海高架东向西紫荆山路下口的位置，一直排队已经过了未来路了啊！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啊稍事耐心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金水路的整体通行情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包括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上下桥口的位置，都是需要您多一些安全的这个注意事项的啊。另外呢，北环此刻通行情况整体还是不错的，西三环的西流湖门口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最近在安慰一个失恋的女孩。
3: 你安慰？
2: 这段子嘛，段子、
3: 哦、段子，先说清楚。
2: 最近有一个大师在安慰一个失恋的女孩，
3: 就张弛了啊。
2: 大师很有哲理啊，女孩哭哭啼啼的，大师，我怎么才能够走出这段感情？
3: 怎么办呀？
2: 大师说、哎呀，放下就行了，对不对？
3: 放下。
2: 这政治上不是说了吗？人不能同时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
3: 哲学上的 啊。
2: 大师哲学学的不错，
3: 不错啊。
2: 但是呢，女孩子说：“大师，但是人可以在同一片树林里遇见同一棵树，我总不能在同一棵树上吊死两回吧？”
3: 这不是也知道这个理儿吗？
2: 大师一想说：“好家伙，你比我还会举例子啊！”
3: 就是呀、
2: 我想想怎么给你解释啊。一个森林，两棵树。哦，大妹子，如果说你在树林里边遇到同一棵树两次，
3: 怎么说？
2: 是不是就说明你迷路了？
3: 我、走不出去了。
2: 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呐，对不对？你是能遇见他两次，但你肯定不愿意遇见他第三回了，不然你走不出去，对不对？
3: 有道理，有道理。下一个更乖。
2: 嗯，而且呢，你老去森林里边干嘛呀？对不对？你去那个苹果园啊，摘水果，摘樱桃，是吧？
3: 或者再不济去我们那个果木园听友家里面去砍砍柴啥的，
2: 劈柴是吧？
3: 对对对，这棵树不是遇到两次劈了，还有点价值。
2: 大师，我知道了，给他烧了。来，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啊。上个小时呢跟大家聊了说100块钱能干点什么，顺势呢就说到了这个麻辣烫，
3: 哎是
2: 串串香，是吧？这一下勾带吃串串香的人这么多吗？
3: 经历都好丰富呀。
2: 这个 Green Zoo 就说了，
3: 说按斤称的麻辣烫的价格真的是高的有点离谱了。
2: 是，就麻辣烫跟麻辣烫真不一样，有一些你急头白脸吃一堆签儿，算下来以后呢也就30块钱，有一些你放到盆里边然后呢给你称重然后给你下烩面的那些，你稍微一挑，你多挑点什么，鸡心呐、鹌鹑呐，就是肉类的荤菜，最后一算，不敢算，
3: 不敢算。那你说的是麻辣香锅？
2: 是是是是是，就尤其是那种现在连锁的，某亮啊、某国福啊，那个价格确实是高了那么一档，行，不能再说了，
3: 再说
2: 我今天晚上饭基本上定了。
3: 就吃这个了，
2: 真的给我也说馋了，
3: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刚上桌的时候那前几口灵魂呢，咋这么香啊？
2: 给啥我都不换。行行，也不能再勾引大家了啊。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还是按原计划今晚螺蛳粉吧。
3: 能听出来咱俩的这个水平，就是麻辣烫啊、螺蛳粉啊，对，这种粉状就是吃起来它不占肚，那
2: 还行还行啊，负担没有那么大。
3: 来
2: 啊，螺蛳粉负担一点都不大，一点都不油啊。
3: 自我欺骗啊。
2: 对，再带点什么烤肠啊、炸油条啊、
3: 鸭肠啊、永安三绝啊，那边的
2: 炸蛋啊、
3: 炸豆腐、
2: 猪蹄儿啊、鸡爪儿啊，
3: 再来一个清补凉，齐活了。
2: 嗨，真是给你配齐了，让你给。
3: 哎，不过说到吃了啊，咱真的得有一口这个牙口好，胃口才能香，是吧？
2: 啊，
3: 接下来这个事儿，咱来听一听。央视频的消息说，最近啊，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奶奶的这个假牙不见了，
2: 在家里找不着了，
3: 全家帮忙翻箱倒柜的找，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2: 哦，
3: 直到回头看到了自己家的小狗，小狗露出了8颗牙齿标准的笑容，凑近一看
2: 啊。
3: 假牙套在了他的嘴上。
2: 哦，好家伙，被他擒着呢，
3: 卡的严丝合缝的
2: 啊。
3: 然后他自己啊，狗子也浑然不觉
2: 啊，他没觉得有什么异物感，
3: 还在那儿摇晃脑袋，张张嘴喘气呢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2: 谁给他安上去的呢？
3: 他自己带上的。
2: 就有意思的是，这个画面啊，就非常的萌。

0: 菜畦，就奶奶缺的那口牙就跑到了这个狗的嘴里，是吧？一屋子人急着找，然后肇事者就在旁边乐，嘿嘿嘿，他们会是在找
1: 假牙吗？
0: 假牙吗？
1: 大家可以回复两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因为
0: 能看见是吧？
1: 能看到视频。
0: 各位，这前方高见，都不知道那个狗的那个表情有多贱，贱丝丝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自己没有察觉到自己在笑，
0: 他自己意识不到他这个表情有多滑稽。
1: 对
0: 啊，
1: 但是他一露出来那个感觉，你知道吗？他贴合的那个样子，仿佛他在笑一样。
0: 对对对，有点像郭富城演的那个画家。还不是画家，叫什么九龙城寨啊，叫什么
1: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一眼啊，
0: 回复聊天。
1: 而且这个狗狗嘴巴里啊，虽然说吐不出象牙来，但是它真的可能会吐出假牙啊。视频我看了啊，不用想，旁边还有一只边牧，我盲猜应该是它给戴上的，它整的。边牧老聪明，
0: 边牧就不能当狗来对待，智商高啊，
1: 太高了，
0: 对不对？那二哈还是什么阿拉斯加还是萨摩耶呀？
1: 萨摩耶，这只狗狗是萨摩耶，
0: 肯定容易被利用。
1: 嗯，
0: 所以说你通过俩狗的笑声，你都能判断出来。
1: 嗯，
0: 萨摩耶它就嘿嘿嘿露着牙笑，是吧？边牧一般笑出来都是，一听这笑可尖，
1: 你就是憋着坏。
0: 那买一副吧，这你洗洗你自己戴了，你估计也膈应，对不对？这副另外他这副戴的确实挺合适，
1: 让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啊，
0: 对不对？以后你就让他天天戴着，要不说萨摩耶微笑天使呢，是不是？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可以做些什么啊？说到这个省钱了，一颗小白菜说
1: 林庆炫的这个精华油啊，确实是不错
0: 啊。
1: 用完了之后，我那个化妆都不卡粉了，我又回购了，哈哈。
0: 是，确实，因为林庆炫家这个也是最早提出以油养肤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个品牌。
1: 对，
0: 作为以油养肤的这个开创者呢，他这个精华油啊，倒在手上以后非常神奇，它不像油那么的腻。黏腻，
1: 对，
0: 又不像水那么的寡淡，特别的好吸收。那天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啊，把他们涂在这个手背上试用了一下，说感觉特别好，然后开始往脸上涂，有的呢就开始往胳膊上涂。
1: 对，还有就是
0: 给样品小样用的都差不多了，都快
1: 把裤腿子一撸起来，然后给自己的那个小腿也涂一涂，
0: 大张弛往自己腿毛上涂。
1: 你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曲哥？
0: 这个虽然说性价比高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用它的好的一些这个涂法和用法。秋风一吹，咱脸上肌肤容易脱水，上妆容易卡粉起皮的话，林清轩家的精华油组合，您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反正主持人选完品以后，知道这个价格机制以后，都说一个字叫值。
1: 太值了，因为它线下是有专柜门店的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 5.0 升级版本的这个精华油，30毫升单瓶的售价是589。
0: 是的，当然我们肯定不能拿这个价格呀。
1: 是的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双11的抢跑福利，不用凑单，也不用咱再算满减折扣了啊！30毫升的正装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您到手只需要299，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啊！直接下单入手，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上个小时也跟各位讲了啊，前100位下单的听友，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咱单买都得100多，但是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299啊，
0: 这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以前都是单卖的啊，今天直接送，而且是在正品这个精华油买一瓶送一瓶正装替换量的前提下，再送您精华水和多肽面霜，总共加起来只要299元，您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

0: 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齐。

0: 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呢？
0: 100块钱啊。元阳大米米哥说了，
1: 说一说这个话题啊，100块钱充成电的话，能让我挣到600块钱。
0: 哦，厉害了。
1: 如果要是买成盐的话，那够我们家吃2年了。天哪，这个概念一算不算不知道。
0: 你买100块钱的盐，你能吃2年。
1: 买瓶酒。然后买俩小凉菜能让我开心一整个晚上。
0: 你开心一晚上就把你们家两年的盐照不能这么算啊。
1: 对
0: 呀、
1: 你要这样算的话。
0: 照不能这么算。
1: 完了。
0: 哎，你看盐这个就很有意思，是人的身体所必须摄入的，但是现在盐就是还真不算贵。
1: 啊，对。
0: 然后现在大家这个盐的这个供应啊也都能算上。你像以前的艰苦的时代，那真的是大家。如果说都不是说缺吃的，你缺盐，你吃东西你都身体都没力气。
1: 不过我觉得米哥非常仗义一点，就是他把他们行业的内幕都告诉我们了。
0: 他没有告诉你什么内幕。
1: 这不是充100块钱的电能挣600块钱呢？
0: 能挣600。
1: 对呀、
0: 那他能算出、但是你想，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0: 你想把这100块钱的电当成里程数给他拉出去，那有的人。用时间短
1: 哦，有道理
0: 啊，懂了，这也不算是行业内幕。行业内幕可能告诉你说，我一天我能挣多少钱？我工作多少小时？这个就属于内幕的一种。100块钱电能挣600块钱，这差不多啊。关键是人家搭上的还有其他的这种费用呢啊！别乍一听说，好家伙，这网约车这么挣钱？没有，
1: 没有吗？可能。算了，不说了啊，可能我想象不到。
0: 对，你看跟哪个工种比？
1: 跟哪个工种比
0: ，对不对？
1: 还有调调说好想买那个汽车盲盒啊，7.9块，然后买了一个，孩子开心一次，100块钱孩子能开心十几次呢。
0: 7.9块的汽车盲盒可以买好多个啊。我在这儿啊，想跟大家说一个叫边际效应。
1: 什么叫边际效应呢？
0: 就是第一个汽车盲盒。会给你带来的惊喜感很强，然后第二个呢就会弱化。当你买到第十几个的汽车盲盒的时候呢，你就只想迅速的把它拆出来看看是什么造型，就没那么期待了，就跟抓娃娃一样。那天我媳妇儿也不知道是哪儿抽了，反正呢就是买了一个大概几十块钱1000个币的那种，
1: 哇哦，
0: 1000个币去抓娃娃，3个币一次。然后呢孩子抓了几次呢就烦了，但是它里面的小娃娃呢可以当做积分，几个积分十几个积分可以兑换一个大娃娃
1: 啊，我知道还可以兑换
0: 啊。然后一声令下以后呢，接下来抓娃娃就变成了一项任务了，
1: 就没有最开始的那种快乐。
0: 哎，对，就不是说哎我把这个爪子调一下，然后轻轻的拍一下，然后期待住它，我就哭哭往里扔币，那边就啪啪开始拍爪子，
1: 就给它变成一个任务。
0: 对，所以说这个汽车盲盒啊，调调，如果你听得见的话，我非常支持你啊去尝试几次，但是我非常不支持你啊，就是说，一买十几个，你的快乐会减弱，这个叫边际效应。
1: 哎，那会不会一买十几个，然后就炸住了？反倒是你说的那种，每次买一个，每次买一两个，好开心，好开心，于是又花了好多好多的钱
0: 啊。每次买一个，好开心，好开心，这十几个，买过来100块钱，你是不是花了很久？
1: 哦，你意思是换的是开心
0: 啊？对呀、
1: 哦，
0: 对，你能不能炸住这不关我事儿啊？对不对？你要真喜欢，你也可以用瘦瘦说的这种，隔一段时间买一个的这种。

0: 方式啊，让自己开心的久一点。天空之城说了，
1: 说这个晚场的那个羽毛球可以玩4次100块钱、
0: 啊，
1: 早场的话那可以玩10次。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早起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啊，你光羽毛球场地你都可以省下来不少钱。
1: 那可不，
0: 对不对？一天之计在于晨呐，
1: 嗯，
0: 对吧？
1: 练起来吧。
0: 当然这都算是专业的这个羽毛球了，不专业的直接场外场地是吧，不花钱锻炼一会儿得了啊。还有这个古人因素说过了啊，
1: 说过了啊，
0: 说麻辣烫这还过不去了是吧？
1: 好多人都在说啊，
0: 翔宇这位朋友
1: 说这个什么国福的确实有点贵啊，好久都没吃了，上次啊随便点点60-70。
0: 麻辣烫跟麻辣烫确实是不一样啊，这现在美食节目这么好做吗？咱就随口提了一个麻辣烫，聊了将近1个小时了，没说完，还说有贵的。
1: 对，还有
0: 啊，
1: 那个菲欧娜说你们俩快别说了
0: 啊，
1: 想想体重吧。此刻我在喝水，饿了喝水，饿了渴了喝水。试问那100块钱能不净花吗？
0: 你破开都难，你要把它换成纸币。
1: 哎，你说到这儿，有人真是，这100块钱你只要别破开，我能够留好久。
0: 对，就是能、哎、能望梅止渴，看着这100块钱活很久。
1: 但是一旦破开了，完了这个口子扎不住了，
0: 完全扎不住。
1: 嗯
0: 啊，分分钟是吧？50又被破成20-10的、
1: 嗯，
0: 然后分分钟就又花完了，真是这样的啊。这位叫双木星的朋友、
1: 说可以按个脚、享受享受，
0: 按个脚啊，或者说叫修个脚，
1: 嗯
0: 啊，或者按个摩啊。哎呀，这个终于说到吃以外的东西了，
1: 说到享受的事儿了。
0: 各位朋友们，现在恩格斯系数是真的高啊，是吧？现在便宜的电影票你大概能看4场电影，
1: 嗯，
0: 是吧？100块钱，
1: 100块钱的话，
0: 差不多啊，在一些电影院，按个脚也是啊。我刚才跟瘦瘦分享的，我是肩颈不舒服，
1: 嗯，因为坐的时间比较长。
0: 对对对，以前收入高的时候呢，隔三差五去这个某丙推拿，
1: 嗯，
0: 这个均下来啊，1个小时的按摩得按肩颈得100几块钱，
1: 嗯
0: 啊，现在不舍得去了，
1: 嗯，
0: 现在就感觉你按一下的话，大半天白干，特别的亏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话题，
1: 来说说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嗯，有的时候在装修的时候啊，你才知道啊，这个、我们平时这个攒的这个小钱汇聚成一笔大钱的时候，还真能干一件大事儿。
1: 对，真的能顶上很大的事儿了。
0: 多大的事儿？让您家的房子啊焕然一新，
1: 为您
0: 就跟换了一个新家一样。
1: 真的是啊，为您以后的生活遮风挡雨
0: 啊。刚才这个瘦瘦一句话也是给我吓坏了，说你要买一个新手机的话，就相当于你把家里面的家电全部再换一遍新的。
1: 嗯，
0: 我一想真是
1: 啊，是啊，冰箱啊，是不是电视机啊，
0: 你冰箱洗衣机空调啥都加上，现在一个手机10000甚至是10000多，
1: 嗯，
0: 那是不是家里边的几大件电器加起来就这么多钱？
1: 嗯
0: 啊，所以说所以说装修这个事儿啊，咱要把注意力呢别放在好不好看上，而是说这一次装修花的值不值，每天自己使用的这个细节不需要您费力维护，这个就是省钱。
1: 哎，
0: 能让您啊轻松享受生活，那河南交通广播呢就是把硬装给各位装做到位，装修质量做到位，联合华普装饰呢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1: 嗯，
0: 其实这个零负担呢就是把品质做到位了，方方面面帮您省啊后期返工的钱。
1: 对，咱既省心还省钱，同时还省一省力气。
0: 担心品质，我们这儿百万质保金是说赔就赔，您要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我们这儿延期一天赔付您200，这是承诺啊。担心低价签约后期增项的，我们这儿闭口合同，签多少钱后期绝无增项，而且售后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啊，帮您省一笔大钱。
1: 嗯，
0: 您发送家装节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我们的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想省钱想享受靠谱装修，您就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晚高峰呢，配合着一些郑州市区的一些降雨，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雨膜效应啊，和前车保持好更远的一个行车的距离和提前的一些刹车量。这会儿陇海高架整体车流量已经有所上来了，东向西方向啊，从紫荆山路东向西上下桥口的位置，队尾排队已经过了未来路，快到中州大道了啊。走这一段的朋友呢，注意多一些耐心，有条件呢也可以提前的远端绕行。
4: 是啊，
3: 另外这会儿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这个车流量呢也上来了，可以说是从高架上啊，从河南博物院这儿东向西排队已经到了农业路立交桥的位置了啊。另外呢，高速上面的情况呢比较多，我们也做了更新，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4: 是，那在连霍高速孟津段啊，刚刚也是提示大家说了啊，在连霍高速这块是有稍微事故发生，那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还是少不了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是的，
4: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那种情况啊，就是车停放了好久好久发现没动嘛，然后呢再去开的时候钥匙一拧也没有任何反应，很有可能就是电瓶亏电了。那有车友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自己不会带

0: 然后叫拖车呢又怕太贵，其实呢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作息顾问，我们作息顾问呢也会告诉大家就是如何直接打电话来免费的搭电就行了。
1: 对，这个搭电服务啊，虽然说大家联系联系也能叫上，但毕竟呢还得掏钱。
0: 是，
1: 哪有免费的服务呢？您只要是在河南交通广播购买的这个车险服务啊，我们这儿啊中间就包含有这个免费搭电的服务，还包含有一些比如说多少公里内的道路的免费救援服务，甚至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免费的代驾呀，还有一些洗车服务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咱们这边不光是帮大家办好靠谱的车险服务啊，这不是一个保单的事儿，后期你有什么关于这个道路上面的这个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找到我们的真人作息顾问、啊、
1: 是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您买个车险啊，现在如果说没有跟您对的，我们不说这个保险管家，就是属于您的这个专属客服替您解决问题的话，那这个服务啊是不全面的。车险呢不只是说您出现了这个事故啊小刮小蹭以后的理赔，而是说平时的用车生活在我们这儿您都可以咨询，包括一些这个条款啊一些规则呀，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儿，我们的客服这个不是机器人，不是这个语音 AI， 就是人跟人一对一的真人交流，方便效率也高。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车险留下信息，我们就会跟您联系，回复车险。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我跟你说，还是得跟听众朋友们在线上啊多交流这个花钱的事儿。
3: 嗯，
2: 大家太会过日子了，啊，
3: 得听一听大家的这个过生活的小妙招了。
2: 刚才我说我肩颈不舒服，有一就是稍微去按一按呢，可心疼。
3: 嗯，
2: 啊，方方晨就说了，
3: 说迟啊，你想去按摩的话，可以去社区医院呀。
2: 啊，
3: 医保还能报销60多块钱按一次。
2: 啊，
3: 报40多，
2: 十几块钱一次。
3: 真的可以试一试，
2: 对不对？就是那个不叫按摩，那个应该叫理疗
3: 啊。对对对对，
2: 是吧？然后就是去一些社区医院的那种所谓的叫康复，
3: 嗯，
2: 是吧？复健，
3: 缓解一下
2: 那种的，挺好。我觉得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思路啊，省钱啊，十几块钱跟100多的这个区别啊。还有 Mr. T
3: 说这个暑假啊，带孩子去新乡的胖东来了。
2: 哦，
3: 4楼啊，说的是据说是网红的麻辣香锅，
2: 嗯，
3: 孩子还有媳妇儿两个人挑的啊，
2: 啊，
3: 花了120，惊呆了我。
2: 两个人挑了120块钱的一顿这个麻辣香锅。
3: 对，麻辣香锅它就是真的很容易，吃超过100块钱了，
2: 很容易价格上啊吓你一跳。
3: 对，
2: 啊，
3: 你一挑二挑的，然后再加上它这样子往锅里一烩，本来它一大盘它就没盛多少，是吧？
2: 嗯， 嗯， 嗯，
3: 然后就感觉，哎呀，这会不会不够我吃啊？那就是直接就上100，
2: 一拿两拿就拿多了。
3: 嗯
2: 啊，我记得有一阵儿特别火那种各种的这种，
3: 嗯，
2: 就是香锅，给你弄一个大盘里啊，
3: 嗯，
2: 再拌点方便面啊什么之类的，味道是真的好，价格是真的有点贵啊。跟这个玉树没有临风对比一下，
3: 说100多块钱呢，那好多呢。
2: 100块钱
3: 的话，够我在这个工地边儿，然后专供，
2: 嗯，
3: 工人吃饭的这个饭摊上吃午饭10天。
2: 哦，那工地旁边的饭，
3: 嗯，
2: 主要就是得经济实惠，
3: 还得管饱嘛。
2: 他
3: 说你看这10天有米饭、蒸面条、馍，可能会有4个菜，也可能会是3个菜，
2: 嗯，
3: 也可能是2个菜。
2: 你说2到4个菜不就完了吧？所有情况你都得滤一遍是吧？
3: 然后配个绿豆汤
2: 啊，
3: 管饱。
2: 是，这个工地基本上你说10块钱吃饱，
3: 嗯，
2: 这个饭肯定是有的啊。而且有的吃的还不错啊，甚至还有一些，
3: 嗯，
2: 探店博主专门探就是工地上好吃的那种饭啊，甚至有一些工地特别负责任，甚至是那种单锅小炒，
3: 嗯，
2: 啊，
3: 有现场的，
2: 干活的人要吃好才有力气干活。关逸林说的是，
3: 说一瓶万能通，4个大螃蟹，
2: 啊，
3: 算得明明白白的。
2: 我们的单瓶的万能通是99块钱一瓶，
3: 99块钱，正儿八经还真能省省钱呢。
2: 你一说4个大螃蟹，大家心疼，说不买了是吧？各位，您得算一笔账，我们的单瓶的万能通啊，3万公里以内的车用啊，
3: 嗯，
2: 一年就加着一瓶。

0: 就能够帮您啊，
1: 嗯，
0: 降低油耗，然后呢，去除积碳，增强动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个除积碳的这一项，
0: 嗯，
1: 咱专门跑大老远
0: 啊，
1: 跑那个地方，然后去保养一下，
0: 啊，
1: 那一项也得400-500块钱。
0: 你不管是去汽修厂啊，去4S 店啊，
1: 嗯，
0: 你要做一个这个除碳保养的话，那400-500块钱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单瓶装的。一瓶就管一年，365天，你除一下，一天就不多了。
1: 就算你那车是3-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199你就可以搞定了。
0: 关键是加完以后降低油耗，省油。
1: 嗯，
0: 您再多开一开车，这100块钱您又省回来了。
1: 对，这样一箱
0: 四舍五入帮您赚钱啊，是吧？
1: 这样一箱能省个几十公里出来，
0: 嗯，
1: 那久而久之越省越多。刚刚我跟池哥还在那儿唠嗑呢，说，
0: 啊，
1: 有的车啊，你加一箱油
0: 啊，一箱油就按300-400块钱算吧。
1: 对，
0: 啊，
1: 你一个月或者说你加四箱油吧，
0: 啊，
1: 那是不是一辆电动车的钱？
0: 哇，
1: 是吧？
0: 加四箱油，哦，加四箱油是一辆那种自行车式的这种电动车的
1: 钱，电动车小电动车钱
0: 啊，
1: 是吧？这一算二算，可不了不得呀！
0: 你要加10次油，
1: 嗯，
0: 相当于一辆3-4千块钱的电动车了。
1: 哎，
0: 啊，刚才这个瘦瘦还给我算账呢，
1: 嗯，
0: 说你每个月还的那个车贷呀，
1: 嗯，
0: 相当于你一个月往里头扔一辆这个电动自行车，
1: 还是好的电动车，
0: 全新的。
1: 但是你想，你每个月都扔一辆电动车，全新的，好的。好，
0: 所以说各位这个买车呀，
1: 嗯，
0: 要谨慎，因为买车的钱它是一笔掏出去了，但是用车和养车的费用，
1: 嗯，
0: 一定要计算在内。
1: 是，
0: 租个停车位得要钱吧，平时停在外面的这个停车位啊，然后再加上加油洗车和车的本身一个损耗，以及它的一个出新款以后的这个折旧费，
1: 嗯，
0: 你这算一算啊，你要不就是啥贵车买成便宜的家用试用的，要么呢就是说如果非必要，不是说哎这车我得天天用，可能就是说哎我一个月就是想出去自驾游一次，先别买，先别买租车，
1: 嗯，
0: 能不能，对吧？你算下来说不定这个账啊你能算明白。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
0: 哎，回复888。另外呢，我们要替大家呀省一些大钱。什么叫大钱？
1: 嗯，
0: 装修的钱要真是能省下来的话，那抄起来可能就几千块钱都能用，
1: 啊，装修这个环节它流程会比较多，
0: 一个是装修支出帮您省钱，另外一个是装修好了，
1: 嗯，
0: 后期没有返工啊，没有这个修补，
1: 嗯，
0: 这个是能省大钱的，
1: 还能省省心啊，
0: 啊，省心省力省时间省成本啊。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1: 嗯，
0: 不仅是在经济上零负担，也同样是在售后上让您零担心啊。担心品质，我们这儿呢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我们给您约定啊，按照约定延期一天赔付您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
1: 嗯，
0: 担心是低价引流，后期费用增项的，在我们这儿签的是闭口合同，前期说是多少钱，后期绝无增项。另外，包售后10年质保，终身维护。您现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到靠谱装修，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是
0: 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0: 哎，陈小春带来的一首《离不开你》啊，这个一般在演唱会上唱的时候啊，都是对着那个应采儿是吧？
1: 是的，
0: 离不开你，各位，离不开自己的另一半，就对自己的另一半好一点。到了这个过了霜降节气以后呢，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眼药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少不了，花不少时间花不少钱，反而给皮肤增加了负担。每一次卸妆洁面以后呢，脸蛋有点紧绷干燥泛红起痘，推荐您试一试赫莲娜家独家科技小露珠精华水。
1: 你先等会儿，
0: 我是不是有点制造焦虑了啊？
1: 哪一家的赫莲娜家
0: 的小露珠精华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都裹着油珠，水负责进去补水，油负责在外面锁水，拍上脸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可不是单一的浮一层油膜。赫莲娜，那大家都知道，硬核的科研实力，背靠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的雪绒花活性物，这个滋养修护补水补油锁水，加上这个修复三合一。
1: 说一下价格让我死心，张弛。
0: 说一下价格你就更动心了。专柜200毫升的正装得1000元，今天跟着爆款商城啊，死了的心就要复活了。赫莲娜啊，价格只要多少呢？直降1000元，今天给到各位229的价格。
1: 229赫莲娜是吧？
0: 您要是囤2瓶再减50元，哇哦，只要399，您到手400毫升，能用到明年开春后年开春，省钱划算实惠。
1: 两个字啊，朋友们，大牌两个字。
0: 哎，各位，不挑肤质啊，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帮助您的肌肤紧致饱满。抓紧时间回复大牌。

0: 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Seven 这位朋友说，反映一个情况，南四环高架西向东，从正绍高速到松山路啊，路灯都不亮，同路段的东向西路灯也不亮。现在天黑的比较早，加上今天下着雨，路面乌黑乌黑的，好没安全感哦。
2: 视线不太好，只能慢一点。
1: 是是是，这个一方面呢，视线不好的时候，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及时的打开车灯啊。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选择走一些比较热闹的街道，
2: 绕绕弯子。
1: 虽然说到不了目的地，但是热闹。
2: 行，
1: 要出这馊主意。
2: 这馊主意是真馊啊！
1: 哎，那我们把这一情况呢，也反馈给交警部门，看看他们那边这个路灯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如果说需要这个照明的话，符合这个开的路灯的这个条件的话，尽快给各位开一开、啊。
2: 哎，还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地句号也说到了啊，那个前两天跟着我们一块买的那个烤肠已经到货了啊！
1: 啊，
2: 收到货了，一口一个真带劲呢！
1: 啊，已经开始炫了。行，我们平时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些好物，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林清轩家第五代的这个精华油组合，这个机制啊确实今天值得入手。这个精华油呢不用多说了，关键是这30毫升的单瓶售价，平时呢589，今天双十一抢跑福利，不用凑单，不用满减，不用优惠券，直接到手299，是买一赠一。
2: 对，
1: 30毫升正装加30毫升的替换装，买一赠一。没有结束，再加赠您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再加赠您15毫升的多肽面霜。这些所有的加起来，今天只需要299元。
2: 水乳霜一站式帮您配齐了，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哎，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19:0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8: 此时此刻呢，我们收到来自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在连霍高速孟津段68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第4和应急车道。那目前呢，第1、第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还有一个事故路段也要提醒大家，在二广高速的新野段139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和应急车道，目前第2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和避让了哈。
7: 是的，您如果说有上高速的需求啊，您在上高速之前，首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其实刚才潮汐播报的是其中两条，
8: 对，
7: 目前因为降雨的影响，很多个路段都发生了有单方事故、双方事故，还有一些是禁止7座和以上的这个客车上站的这些路段，
8: 对，受到降雨的影响，
7: 对，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大家回复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啦。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节目的预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哪位大家请到了一位校长还有侯平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将给大家聊一系列和教育相关的话题。其中有一些话题呢，说实话最近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但一直没有答案，所以今天呢也会让两位老师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8: 可以
7: 是吧，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啊。如果您有任何和教育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发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两位专家跟您一起来商量商量。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4，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预报啊，今天我们直播间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校长。
5: 是的，
4: 这位校长呢，他的经历真的是非常丰富啊，而且从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一刻开始，我自己的心里知道，这就是我心目中小学、初中、高中喜欢的那种老师。因为他的经历很丰富，他既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又是心理咨询师，而且教过地理，也教导游
5: 啊。
4: 这个经历非常丰富。
5: 他
4: 现在是谁呢？他是现任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三中学的书记和校长。他就是我们的葛丽，葛校长。首先欢迎葛校长。
5: 欢迎您。
4: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招呼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栏目和大家进行对话，谢谢。
5: 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今天我们葛书记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除了给大家传经送宝之外呢，也为大家准备的有些小礼物啊。
5: 没错，
4: 这个礼物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家里边有孩子呀，一定要好好听了。大致是什么呢？
6: 是我们学校课程育人新坐标的丛书，也是咱们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进行课程优质课程学校的一个丛书。其中一本是英语课程实施的新取向。静脉学习。再有一个是语文素养的智获学科实践。还有一本是语文学科课程新样态具身课程。
4: 也就是说今天呢，一本教大家如何学英语，还有两本呢教大家如何学这个语文的，都是这个跟这个语言相关的。而且好像啊，在这个葛校长心里啊，这个语文这个学科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6: 对
4: 啊。为什么对语文看得这么重啊？
6: 从我从教这么多年以及我当班主任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学生学习的课程最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语文、数学、外语
4: 三大课，
6: 最有代表。这个外语学科呢，我个人认为是非智力因素都可以学好的课。俗称的学渣可以比拼的课程。
4: 真的吗？就是您的意思是非智力学科它只要是经常用
6: 经常
4: 背
6: 就
4: 能学好，是吧？
6: 对对对。
4: 然后数学呢？
6: 数学那得下功夫。是学霸类型的学生能够表现出来的课程。
4: 那语文呢？
6: 语文怎么说呢，很多学校语文好的成绩的同学，他都不是完全由老师教出来的。他可以是我们学生当中最仰慕的那种学神。因为什么呢？他语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跟学生自己的阅读啊，还有经历啊，还有自己的能力等等，是个综合性的反应。比如说学生写文章谈吐不烦的时候，他所有的那种学识和见解，那不是 每个人可以教出来的，
4: 嗯
6: 啊，那是学神一级的，
4: 明白，
6: 他自己出来的。
4: 毕竟他语文呢是一门语言，是需要你去说的，
0: 而且它包容性很广的。
4: 对呀、啊
0: 嗯，
4: 曾国藩那句话嘛，这个侯平老师经常也说，是吧？这个叫做“竹意看直爪，富贵看气概，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就是你只要这个人他说话是有条理的，
0: 嗯、
4: 他这个思考他一定是有条理的。哎，一会儿啊，咱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0: 嗯、
4: 好像在葛校长的心里啊，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语文学得特别好，他也能带动其他学科都能学得很好，对不对？
6: 是。
4: 好，这个咱先把这个关键点放到这儿，一会儿咱聊聊为什么、
0: 嗯。
4: 我也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把历史学得好，
0: 嗯、
4: 他的其他学科也都能学好。咱一会儿来说说咱的原因，好不好？
0: 嗯、
4: 当然了，刚才这个葛校长给大家说，今天给大家准备的。

0: 有三本书，同时还我记得还有那个什么《地心游记》啊什么的，就是一些经典的名著。如果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得奖了，这书呢都可以给大家免费的去送啊。
1: 哦，那太好了，
0: 是吧？您自己看也是有帮助的，交给孩子看那当然更好了。这个书呢由葛校长为大家送出，给大家是包邮到家的，所以您各位要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的竞猜，看看谁能够答对葛校长提的一些题目。
1: 是
0: 第一个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并且答对，我们这个书就给您这个包邮到家了，好吧？第一道题目，请葛校长出题。
2: 您心目当中，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0: 来，大家这个听一听啊。
1: 好难啊！
0: 每个人可能
2: 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
0: 哪三个特点
1: 啊？
2: 对，
0: 好老师的感觉，大家心中可能都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那个模样。
1: 对。
0: 但如果让大家您各位听众朋友们总结总结，您觉得一个好老师他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这个可能没有标准答案，您只要是说过来，这个差不多有那个道理就可以啊。潮汐你先说你的观点好不好？
1: 我第一个就是冒出来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老师如果亲和力很强的话，我就觉得我会就是会很喜欢这个老师，然后之后才可能会跟他多去交流啊，就是问问老师啊，然后有可能会成为朋友。所以我目前想到的第一个是这样子的。
0: 对，这是第一个特点，就觉得是有亲和力。
1: 亲和力
0: 对不对？
1: 对，
0: 这算是一个特点是吧？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您心目中好老师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或者发微信的文字发过来，一会儿这个由葛校长抽取其中的一位，送出和教育相关的一些书籍，
1: 是
0: 给您包邮到家啊。但是今天葛校长既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它基本的信息呀，包括我们的特色呀，让我们了解了解。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三中学地处管城区紫辰路199号，距离郑州南站直线距离在1.5千米左右。
0: 这么详细的介绍，详细到多少米了都哈？
1: 马上导航可以去了。
2: 因为我本身是学地理专业的。
0: 哦，
1: 很精准，
0: 怪不得呢。
2: 学校始建于1978年，与改革同行，是一所公办区级中初级中学。学校自创办以来，以治学严谨、师生勤勉、教学质量过硬而享誉郑州南郊。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学校逐渐形成了让每一个生命昂然挺立的办学理念，构建了鼎立术课程体系，形成了鼎信、鼎智、鼎能、鼎言、鼎心、鼎行六大课程群。
0: 这个听众朋友们很多人在听，他可能只听不到那个字儿哈。
1: 对对，
0: 这个鼎指的是三国鼎立的那个鼎。
2: 对对。
0: 您分别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六大体系。第一个叫鼎信，
2: 鼎
0: 信是这个说话要信守诺言的那个信。
2: 是。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对，这个课程群就是包含了这个时政的论坛呐、梦想的启航啊、新生军训、安全教育的课程东西。这些等等，这就说什么呀，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我想说的一个学生，我们在学校里边有五个字对学生进行教育，我们自己内部叫做五字教育。一个是敬，尊敬的敬，
0: 尊敬的敬，
2: 敬畏的敬。敬能生德。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敬，干净的净，
0: 干净的净，
2: 净能生美。然后是干净的净，还有一个是安静的静，
0: 安静的静，
2: 安静的静是净能生慧。还有一个是竞争的竞，净能生优。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精，
0: 精益求精的精，
2: 精益求精的精。精能生道。
0: 精能生道。所以这是五个跟静相关的谐音。
2: 谐音的。是我们的这个 五字教育，我们学校自己内部的
0: 啊，就是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
2: 哎，对，
0: 你看
2: 这个是这样的东西，
0: 说的很有道，我一下都背会了。
1: 哦，
0: 一个是敬畏的敬，
1: 敬畏的敬，
0: 一个是安静的
1: 敬，
0: 敬
1: 能生德，
0: 对，一个是干净的敬，
1: 敬能生。
0: 一个你给我，本来我记着了，你给我搅和没了。一个是敬畏的敬，
1: 嗯，
0: 一个是安静的敬，
1: 对，
0: 一个是干净的敬，
1: 对，
0: 一个是精益求精的
1: 精，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吧？
2: 嗯，
0: 还什么来着？
2: 竞争的竞
0: 啊，对，竞争的竞，竞能生优，就是我们希望培养这样的孩子，对不
2: 对？
0: 这是咱们学校的大致的特色，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像咱学校呢，同时也对这个健康看得非常重视。您一直在跟我们聊，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健康第一，是吧？
2: 是的，
0: 嗯
2: 嗯，我们现在的健康可以压倒一切。
0: 因为我乱着问了哈，就搁这儿找不到我问到哪儿了。
2: 因为从今年2026年，尤其是过了春节以后，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最关键的，在我们各种的段子啊，还有小视频啊等等出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要执行学校的健康第一理念。
0: 对，
2: 什么是学校健康第一理念呢？学校健康第一理念就是说，不能只看分数，更要看身体和心理。
0: 对，
2: 我们是这样做的。首先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全体老师进行培训，要正确的全面的理解和贯彻健康第一理念。首先在我们教职工的考核当中，我们减少学生分数对老师的影响，要求我们老师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不只是抓分数，更要抓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其次，我们调整了学校的作息时间，严格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天在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我们的学生非常有特点，早上是7:50到校，8点钟预备，8:10上课的，然后是中午到11:50下课，然后到晚上了，我们是2点钟上课预备，下午5:40学生进行晚餐，6:50下晚自习，全部放学回家。
0: 哦，
2: 啊，最后呢，我们在学校的课程上级当中也优先考虑开够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所有的课程计划，尤其是涉及学生身心健康的课程。我们专门配备齐全的专业心理健康老师和心理健康教室等软硬件教育教学设施，我们从这3个部分，做好学校健康第一理念的贯彻执行。
0: 明白了啊。咱们在这儿聊的同时呢，我们也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回复啊。刚才我们的葛校长给大家提了个问题，就是您心目中好老师的特点应该有哪三个？说了三个就行啊。我来挑几个，然后您看哪个您觉得说的比较到位，我们把奖品送给他。首先第一个叫江涛，你觉得好老师的特点应该是？
3: 传道授业解惑。
0: 哎呦，这韩愈的诗说都来了哈。这个，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叫 comforting。
4: 首先我觉得应该比较有亲和力，情绪稳定。
0: 稍微这个音质不是特别好，我帮他说一说。他说首先是比较亲和，情绪稳定，其次呢要
1: 风
0: 趣
1: 幽
0: 默
1: 啊，
0: 然后呢就是他讲的这些内容呢是站到学生的角度，能听得通俗易懂，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机械式的讲。
1: 明白，
0: 他认为这个是好
1: 老师。我感觉他说的时候都应该想到了他的其中一个老师，
0: 对吧？他比着那个说的，
1: 是
0: 吧？这是第二位叫 comforting 啊。再来一个阿黄。
1: 阿黄说的是好老师的特点呢，有言而有度，爱而有方。然后最后一个是教而有法。
0: 言而有度，爱而有方，教而有法。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的名字叫做向前啊。他说第一点是人品好，品格高，其次呢是会引导学生有办法，最后呢是教学能力也得好。好，咱先听到这儿，有没有哪位您觉得想送给他一份礼物？
2: 最后哪位？
0: 最后哪位，就是一个向前，向前是吧？
2: 对。
0: 向前向前，这个恭喜葛校长挑到您了啊、嗯、您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葛校长一听您这回复决定送给您一套书。
1: 对，
0: 哎，为什么您觉得要送给他？
2: 嗯，因为这个答案没有完全的标准，
0: 嗯，
2: 我只是挑了和我自己心目当中

0: 用了三个老师的特点，比较相符合的。
1: 哦，
0: 啊，我自己心目当中认为的好老师应该具备的三个特点，第一个要品德，他这是个好人。
1: 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的学识水平要高。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老师要有办法。就俗称的有情商、有亲和力、能把你的东西能够传授给孩子。
1: 嗯，所以您、
0: 这才重要。
1: 您觉得三个是一个是品德，
0: 品德
1: 这指的是思想上的，
0: 思想上；
1: 一个是学识，
0: 学识
1: 肚里边的有东西，
0: 有方法。
1: 哎，第三个是
0: 亲和力，
1: 亲和力，
0: 对，
1: 得有手段，
0: 对
1: 对，得让学生得喜欢，是吧？哎，这个
0: 得接受自己，
1: 我觉得挺好的哈。向前向前，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生活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是第一个中奖的侯平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相信您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对不对？
2: 我第一次听到亲和力是手段。葛书记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对于老师，刚才葛书记问的时候，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刚才咱们的观众回答也很好。我个人理解啊，对于老师，我觉得要三个关键词的话，第一个就是热爱。
1: 第一个热爱，
2: 一定要爱岗、敬业，你得热爱这一份工作。
1: 嗯，
2: 现在有好些老师就是出了校门又进了校门。
1: 哦，
2: 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社会上的打拼，他为了一份工作，然后呢就选择了老师，但他真正干了之后发现。
1: 他并不热爱，
2: 喜欢，
1: 比如来咱直播间的哪个老师呢？
2: 比如说像路飞老师就很喜欢主持这个工作。
1: 明白。
2: 所以说一定要热爱，你得真正的热爱它。当然如果你不够热爱也没关系，你可以去热爱它。
1: 嗯，
2: 就是你可以去爱。
1: 哎，这个话你给我翻译一下。不够热爱也没关系，
3: 热爱很热爱，不热爱也可以热爱。
2: 有的是因为热爱而去做，有的是在做的过程里面开始热爱。
1: 哦，就干一行爱一行，和
2: 要不然的话你自己也很痛苦的。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责任。
1: 嗯，
2: 就是你对孩子的一言一行都要为这你的学生、为学校负责。
1: 嗯嗯嗯。
2: 可能你不经意间对孩子一个优点的确认，一个肯定，
1: 嗯，
2: 可能这个孩子未来就在这个点上就成了他人生正常的一块板，
1: 对，
2: 对吧？成了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一个有很有大作为的一个人。当然也有可能你对这个孩子一个缺点的一个打击，可能就把这个孩子脊梁骨给打断了。
1: 嗯，
2: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一定要负责任，就对我们的言行要负责任。
1: 嗯，
2: 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1: 嗯。终身学习，
2: 我们这个为人师表是吧？但是社会是日新月异的，是与时俱进的。当老师更需要学习，我们不能说、哎呀，我把这个课学会了，我就是评课没问题，啊，交作业、写作业没问题，布置卷子没问题，那不行。我们更应该学习，不管是知识型的还是修养型的。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岗位太神圣了，说。给他贴任何的好的标签都不为过，所以我个人觉得三点就是热爱、责任加终身学习。
1: 嗯，希望大家的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和思考啊。恭喜刚才第一位中奖的听众是新密室的一位听众啊。
3: 嗯，
1: 收到你的信息了。
3: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轮有奖竞猜。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准备把您的答案发过来。那么第一个答对的，我们还是送出一套书给您包邮到家。请葛校长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
0: 嗯，这个题目也很简单。
1: 嗯，
0: 就是您心目当中好的家长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
1: 哦，来，各位家长来评价一下自己啊。
3: 嗯，
1: 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是好老师。
3: 对。
1: 有三个特点，大家都说自己的特点，这没有完全正确的和错的，就是说说自己的观点就行了。
3: 是。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说您认为一个合格的家长，他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
3: 哇，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被问住。
1: 嗯，合格的家长。
3: 嗯。
1: 潮汐还是这个抛砖引玉。
3: 我的这个。
1: 你先抛个砖。
3: 那就第一个很关键就是以身作则嘛。
1: 嗯
3: 嗯。
1: 以身作则，
3: 对，
1: 就要求孩子做的事自己得首先做得到。
3: 对对对，是
1: 是吧？第二个呢、
3: 先说这个，先抛一下。
1: 每次都是先抛一个啊。
3: 对，
1: 来，大家说说自己的观点啊。这个您觉得一个合格的家长他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微信平台上就是好几个人都在回复一个词叫爬山， 什么意思？
3: 登山是不是？哦，也有
1: 回错了吧？
3: 山的
1: 啊，回错了。
3: 你回对这个驿啊，你回登山就可以了、啊。
1: 回登山
3: 啊？为啥呢？因为就在这个周六，10月17号哈、啊，咱们就可以一起来相约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了。现在是正在报名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到时候相约仙门山那儿，特别的就是景色也好，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专业的登山步道啊，还可以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当然了，咱们到时候还可以跟主持人一块儿现身打卡地，等待大家来偶遇嘛哈。然后的话，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参与的话，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啊。
1: 直接扫码进群了。
3: 对对对，
1: 登山两个字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潮汐到时候还会现身一个热舞是吧？
3: 哟，这个不出意外的话，罗非老师到时候也应该会去啊，
1: 给粉丝跳个舞是吧？回登山就行了啊。现在秋天了，秋风一吹啊，这个肌肤就容易缺水。我看今天潮汐走进直播间的时候，脸上有点起皮，有点卡粉哈。
3: 那现在这个季节确实容易比较干燥了，
1: 对吧？但我要提醒你，你可以用一下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被无数人种草、无数好评的叫林清轩的精华油的组合。这是5.0重磅升级的版本，价格和这个机制呢都非常的爆炸哈。因为它是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开创者哈，就这款它核心精粹呢就是清轩萃的5.0，在功效、成分、敏感这个都升了一个等级，用完了之后让我们的皮肤会更加的细腻，舒缓干燥不适，真正的做到以油养肤。您自己去买，网上都卖的有，这个专柜特别多，就是30毫升单瓶是589。但今天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的这个价格呢，就是不用各种凑单，不用满减，不用折扣，30毫升的正装加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原价是589。咱现在是到手一个正装的，再加一个同等规格的替换装的，
3: 相当于两个正装了。
1: 两个正装才299，相当于买一送一啊。
3: 对，
1: 所以今天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您在10分钟之内下单，不管是送自己的老婆、送自己的女朋友是吧、送自己的老妈都可以。前1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60毫升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的面霜。平时单买都得100多，今天咱也直接送了啊，也就是299到手了这么多的东西
3: 啊。对对对，
1: 好吧，
3: 这个机制真的是小伙伴跟他们品牌谈了很久才拿下来的。就这个品牌之前我冬天也会用，就是非常适合秋冬来用哈。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回的是秒杀、各位啊，
3: 对对对，
1: 回秒杀。
3: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大家关注这个装修的，很多人都会觉得一定要好看，对吧？好看很重要，但是呢最需要我们这个注意的也是那种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而且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就是长期主义嘛。
1: 对，
3: 所以呢可以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在这个金秋时节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人说担心品质，咱们有100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说有人担心这个中间有增项的，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保证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的问题啊，咱们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直接写到合同里的，直接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然后我们的这个媒体啊全程给您监督，进行一个合法权益的保护，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啦。
1: 是的，刚才我们直播间的葛校长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合格的家长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咱们马上回来听听大家的互动，看看谁中奖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穿拖鞋开车，卡的是油门刹车，丢的是安全。
6: 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部对踏板的精准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鞋与脚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 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
5: 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0.13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3.5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鞋跟的高度大于4厘米，或者是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杨洋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二广高速新野段1395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2: 谢谢杨老师。大家想关注全省的高速通行的实时情况，大家直接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2: 北京时间19:31，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7: 大家好，我是朝夕。
2: 您现在锁定到是我们的对话教育栏目啊，每天晚上都会请到两位嘉宾。今天的嘉宾第一位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三中学的书记校长葛丽葛校长。葛校长，再次欢迎您。
8: 大家好。
7: 我们也要再次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再次欢迎您。
9: 大家好。
2: 下面的这个时间，我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样的家长才能被称为好家长这个问题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们来看看今天葛书记准备把这个奖品送给哪位，好吧？
7: 是。
2: 先来听这一位吧。这个阿黄发过来了、
7: 他说好家长的特点哈，慈爱不溺爱，严格不苛责，然后是陪伴不扰乱。
2: 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阿玲，
7: 他说的是尊重鼓励陪伴。
2: 哎，还有 Black Snow，
10: 以身作则，目光长远，善于倾听。
2: 以身作则，目光长
7: 远，
2: 善于倾听。还有黎洛呀，他说第一个是尊重孩子，要懂得倾听。
7: 第二个是做孩子的榜样，言行一致。
2: 第三个呢就
7: 是
2: 情绪
7: 稳
2: 定。
7: 给孩子满满安全感。
2: 还有袁小丽啊，他认为我认为好家长应该具备爱心、责任心和耐心。听到这儿有没有正确的？您觉得？
8: 我觉得我们相仿，和我相仿呢，应该是最后一个，
2: 也是最后一个
8: 爱心、责任心。
2: 以后我都是最后一个播，容易中奖啊！最后一个播谁容易中奖？他是认为是爱心、责任心和耐心。您觉得准备把奖品送给他，对不对？
8: 对。
2: 好，那袁小丽，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位，我看是不是发的很早啊？董，
11: 情绪稳定。懂得倾听，以身作则，这是我认为的比较重要。
2: 好啊，
7: 我觉得那个 Black Snow 说的也挺好的，
2: 也都挺好的。
7: 对，
2: 又不是你送奖品，你说了也不算。
7: 就感慨一下。
2: 好，袁小丽啊，
8: 我可以解释一下我的看法吗？
2: 对，您解释一下
8: 啊。首先，我觉得，孩子是大自然给家长、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所以说，父母一定要有责任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做家长要理解孩子，我们要陪伴孩子的成长，最最重要的是理解，所以呢，就要懂孩子，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爱孩子，要有方法，有能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好家长的三个特点。
2: 这三个您再总结一下，分别是
8: 一个是有爱的责任，
2: 爱的责任。
8: 第二个要懂孩子，
2: 懂孩子。
8: 理解孩子，第三个就是要有方法，会爱，
2: 要会爱，
8: 对，
2: 明白了啊。袁小丽，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获地

0: 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中奖啦。侯斌老师也说说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1: 我跟刚才朝夕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0: 第一个
1: 是以身作则，
0: 以身作则，
1: 因为《论语》里面就讲，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你父母做不到，你搁那儿刷手机打牌，让孩子去学习，那是不现实的，你整天这个满嘴这个国粹，你让孩子有礼貌也不现实，所以这个很重要。
2: 是。
1: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会倾听，这个很重要。很多家长说他听我也会听啊，他还是说我也听啊，但你真正的倾听是不需要表达的，对吧？但大多数家长听孩子的目的是听完之后赶紧说完，然后开始我说，所以这个里面他是有很多他是做反了，就真正的倾听是不评判对错，然后呢不发表自己意见，只是共情，
0: 对，
1: 就 OK 了。
0: 很多家长和孩子聊天就是聊了半天，就是谁其实谁也没搭理谁，
1: 对，
0: 看着聊得热火朝天，
1: 他聊他的，他聊他的，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孩子没说完呢，他就着急去表达，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切断了孩子的情绪的表达，
0: 对，
1: 同时呢也切断了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所以这个倾听很重要。第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情绪稳定，所以现在很多家长那这个火冒三丈，火刺就上去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站得高看得远，不焦虑不发火，能够好好学习，是吧？保持情绪稳定，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尤其孩子在小学初中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大脑在发育，如果你整天鸡飞狗跳的，这个孩子他对他的脑子的发育是不好的，不好的。所以你看，只要是聪明的孩子，只要是后期有大成就的孩子，往往他从小家长的情绪都相对平和，因为孩子大脑他到23、25岁才能够真正的发育成熟，所以说情绪稳定很重要。
0: 是啊，其实咱们在聊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莫他说第一个是以身作则，第二个呢他讲了自己是怎么做的，他说我是愿意跟孩子做朋友的，而且我不翻孩子的东西，不侵犯他的隐私，但是必须有底线，是遵守规则，不能做不该做的事儿就不做，然后第三呢，我还经常鼓励孩子，是吧？但是不会天天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他，努力做好他自己就行了，这是一位听众的表达，我觉得和葛书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非常类似的，让树是树，让花是花，让这个大自然的每一个这个植物也好，每个人也好，做到自己的最好就可以了，对吧？
3: 我觉得做教育，做家长，我有这样一种想法，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们对孩子最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要尊重。什么叫做尊重？叫顺应孩子的自然发展，顺应他的成长，叫顺其自然。孩子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是最好的，也是对他最大的一种尊重。
0: 好，那接下来侯斌老师，我们一块儿讨论一个话题了，就是葛书记有一个观点，就是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其他的学科也能好哈。您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语文好了，他别的学科怎么就跟着就好了？
3: 我讲这样一个故事啊，在我2024年还在高中做高三的班主任上课，然后我经常给学生开这个班会的时候，我就讲语数外这三门学科在高考分数当中它具有的这个权重比例是相当高的。为了提高这个东西，在高二的时候我就给学生开过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专门去听过一个咱们市教研室一个
0: 老师，
3: 副主任，叫孙洪宝主任，分析了咱们河南省第一届的3+1+2高考的成绩分析，其中有一个东西他说的我非常非常的认可，他是从咱们全郑州市整体高考成绩分析当中说的，他说这个看这个学科之间的这个结果呀，他讲了一个外语学科，反正外语学科这个成绩好的学生他其他的学科
0: 未必好，
3: 没有什么相
0: 关联性，
3: 但是数学学科他对其他的学科就有很强的这种关联性了。
0: 比如哪个学科？
3: 比如说物理，化学，甚至 历史和政治，因为数学它代表了一种这个思维逻辑，它这种思维逻辑能力强了以后了，它做理科的物理和化学学科就跟着好了，然后它那个历史和这个政治学科其实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这种逻辑思维辨别里面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大学课程的设置当中有一个逻辑学，文科学生大多数都是学逻辑学的，他这种逻辑和数学逻辑它是一种思维模式，所以说数学成绩好它其他的相关学科也会带来相应的成绩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语文学科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了，因为语文学科好的同学它带来的都是理科成绩还有文科成绩都会有很强的关联性，而且我们在实际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大文豪我们的大文学家他的那些阅历还有自身的学识还有他人生的经历体验等等，那不是老师可以教出来的，老师只是教你这个写文章，抒情表意，对不对？表示这个的方法，但是你的这个观点和这个眼界，境界，全部是你的阅读、人生学习得来的，还包含了很多的人生的体验在里面。所以说，这个语文学习的好坏和你的阅读非常非常关键，阅读很多，还有表示你表现了很多的这种其他的能力也在里面，比如说，我记得在很早之前看过一个小说。讲这个作者，这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小说家，写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军舰上的一个所有的过程，那叫什么军舰追逐，就这样一个小说。但是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作者从来没上过军舰，但是他表现的那个文学表示出来那个命令的下达。各种术语的这种是相当规范的，就是说其他的知识就弥补了这个东西，
0: 明白啊，
3: 所以说这块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0: 啊，是，但是呢他可能作者也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人家有人讲到啊，说中国的四大名著，
3: 对，
0: 说到说的这个像《红楼梦》里边所有跟吃的相关的，哟，那描述的你就知道这个作者他一定是吃过的，太详细了。但你要看《水浒传》，只要说到吃的呀，和那就是说金银细软，或者是山珍海味，就没有详细的描述了。这跟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3: 对，
0: 有道理啊。其实我一直想有一个想法，今天讨论讨论不一定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的让孩子们去多学历史，
3: 对，
0: 因为我觉得历史这个学科一旦学好了之后，其实可以和任何的学科相融。你比如说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讲到长征的时候，是不是要聊地理了？他从哪儿走到哪儿，什么样的雪山，什么样的草地得知道。然后呢，还有语文了，也涉及到语文了。诸葛亮写的这个《出师表》，他得声情并茂的去朗诵啊。之类的是吧，就等于历史也能给它串起来，是不是？
3: 是
0: 是，
3: 但我说了一但是我要说一句可能很多同志不太在意的一句话，你们可以百度上搜一下，历史从学科知识上讲，地理是历史之母，
0: 那因为有地缘政治，有地缘历史，是吧，跟这相关
3: 的所有的地理都蕴含了以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所以说你得知道，
0: 对，所以
3: 地理
0: 每一个学科都很重要，
2: 都很重要哈，学好了都能带动。
0: 托米老师怎么看？
1: 学不好哪一门也不好。但我觉得刚才那个问题挺好，语文到底重不重要？我承认，我也认同语文是神一级的存在，因为它是咱们的母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升人的两大能力，而这两大能力是永远不会被 AI 不会被其他工具甚至别人给替代的，第一个就是它提升你的思维力，理解力，想象力，是吧？你想想你通过阅读你可以去到脚步到不了的地方，和你永远一辈子见不到的人进行对话，可以和孔子老子是吧，这些人进行对话。所以说你在生活中你又边阅读边理解，边在生活中又边实践，边实践又再边感悟，边感悟再去边阅读，说这个过程本身

0: 有超级超级培养你大脑的理解力思维力。
1: 嗯，
0: 这个，
2: 嘿，你怎么
3: 你
2: 谁的音效
3: 笑了这样？是。
0: 第二一个点呢，就是人，马克思也讲，就是关系，人际关系的总和。那么关系的本质，关系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
2: 沟通交流，
0: 沟通交流。
2: 嗯，
0: 你想想，就刚才你提的曾国藩看人，对吧？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语言是什么？就是语文嘛，就是说话文字嘛，对吧？你想想这个事儿，你会再多东西，你懂再多东西，你表达不出来，你表达的是混乱的，是吧？是模糊的，是不清晰的。跟人家一说话，一语中的，言简意赅，那能一样吗？
2: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语文学好，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特别重视语文的素养的学习。
2: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
2: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别的都不用听，就听着这句话就行了，就是语文很重要，让孩子好好学语文。这个已经很重要了。那接下来这样，我们提出今天的第三道有奖竞猜，好吧？各位听众朋友们，拿着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准备发微信的语音过来，给出答案。第一个能答对的，我们待会儿让葛校长来挑选一下，送出一套书给您包邮到家。大家请听题。
4: 大家可以猜出来，各位亲爱的
2: 听众朋友
4: ，大家可以想象出来，我可能会猜什么，我会说什么题目。
2: 前面问到了好老师、好家长，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4: 该说到好学生了。
2: 对，
4: 我想
3: 让我还以为是好校长呢。
4: 想请亲爱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心目当中的好学生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
2: 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来猜一猜，好吧，您认为一个好学生他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潮汐先生抛个砖。
3: 哎呀，我这个特别有感而发。我今天办公室听到一个同事在打电话给孩子，然后他就大概就说，你是不是好孩子，你要是好孩子你是不是应该现在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就叛逆一点，我觉得真正一个好孩子可能他应该是反而是不听话的。因为我希望孩子是应该有自己
2: 的
3: 想法。
2: 你
3: 的
2: 第一个观点就是好孩子不听话是吧？
3: 对，我希望他是有自己想法的。我感觉我小时候就是太听话了，然后所以就人云亦云，就别人干啥我就跟着干啥，好像就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失去了很多的能动性和自己探索发现的能力。所以我感觉如果不听话一点也挺好的。
2: 明白啊，这是潮汐的观点。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您认为一个好学生应该具备哪三个特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过来。先做个预报，待会儿呢我们将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聊聊现在 AI 时代马上就要来了，那从校长的角度，从这个教育专家的角度，会认为未来 AI 时代我们应该培养孩子哪些特点不会被 AI 所取代。这做了一个小小的节目预报啊。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家里边这个平时都是听我们节目是开车听节目，您开的是也是油车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您有没有发现过车子冷启动的时候不如以往那么顺畅了，甚至有点怠速抖动了，油耗变高了，只要是有可能大概率是咱的车有积碳。我们有两款选择，第一款呢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油车量身打造的，就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是239，里边有3瓶，这个专门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量身打造啊。那第二款呢，就是如果您的爱车是30,000公里左右，您就可以买那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里边也是3瓶，一瓶出积碳，一瓶提动力，一瓶洗三元。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3: 天气确实冷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面部的肌肤状态更容易要就是值得去重视哈。而且你知道现在天气一干之后，我们护肤就会增加很多步骤，什么水啊、精华啊、面霜啊，包括面膜是吧？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时候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反而呢皮肤增加了负担。那今天呢，咱们这个爆款商城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现在来用的啊，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小露珠精粹水。这个我之前是用过的，因为它的这个配方特别神奇，就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面都裹着这个油珠，水呢是负责钻进去补水的，那油呢就负责停留在表面去锁水，所以用完之后整个吸收是很好的，然后润润的。他们家这个赫莲娜就是15年这个深耕干预式的护肤，而且这款产品是刚好满足了 补油、锁水加修复三合一啊，可以让我们一瓶实现多重的一个护肤需求的，也简化了护肤流程哈。那来看看大家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装的要卖到上千块了，但是今天跟着爆款商城，咱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哈，就这一波数量是有限的，咱们到手呢仅需要229就可以到手了哈。那如果说大家囤两瓶的话，直接再减50，相当于花了399到手两瓶正装400毫升，用到开春都没问题的啊。
2: 是，
3: 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锁定，来锁定下单就可以了啊。
2: 好，回大牌啊。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黎明啊。四大天王
3: 呢，
2: 黎明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啊！官宣定档是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黎明是首次来郑州巡演啊，家门口听听这个天王的港乐，回望一下滚烫的青春。购票的话，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初冬，咱共赴一场这个演唱会之约，好吧？
3: 是的。如果说平时大家想关注这个装修，想学点干货的，可以锁定1041的家装课堂这个栏目，而且线下还组织很多活动，教大家一些真实的避坑指南。现在打开微信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加上记者的微信哈，然后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儿了。
2: 是的。刚才我们的葛校长为大家提出了今天的第三道有奖竞猜啊，就是好孩子他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回复啊。首先丹丹简简单单，他说第一个愿意主动思考，第二个呢
3: 是有自律的执行力，第三个是懂得知错就改，
2: 这是第一位。第二位黑雪，
1: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品学专政，善于思考，尊敬自己，尊重他人。
2: 这不是三个了，这么多个，不是只说三个吗？还有晨曦，
3: 他说的是诚实、成绩、感恩。
2: 诚实、成绩和感恩。还有黎洛，这个袁小丽啊，
3: 他说
2: 这个对对，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啊。
3: 对对对，都发过来了。
2: 请问这个葛校长有没有您觉得比较这个好的？还有一位王振国说的是自主的学习能力、良好的规则意识、全面的认识自己，胜不骄败不馁。
4: 也是最后一个，
2: 我每次最后一个播谁就能中奖啊，就慢慢掌握到这个规律了。王振国最后一位，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中奖了。请问为什么是最后一位？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4: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生要有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敬畏规则，尊重人，这是敬，这是我们的五字教育的第一个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有这个学习能力，要知道发现问题怎么去探究，去做这个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要有持久的东西，对于我来说
2: 持久的
4: 对，
2: 恒心
4: 啊，其实我要表达最后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让做家长的要让孩子热爱生活，体现在哪儿？热爱运动，我觉得这是培养孩子最好一个品格。
2: 明白啊。后边老师说说您的观点，好孩子好学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0: 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独立。
2: 独立
0: 就是他能有独立的思考，就跟刚才曹曦说的一样，独立的思考，独立的选择，独立的做决定，独立的判断自我的价值，而不要人云亦云。第二个词就是
2: 他直接给你 pass 了哈。
0: 第二个
2: 不是一个好孩子，
3: 没事，我改了。
0: 第二个就是感恩。你再独立，有一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越感恩运气越好。所以说呢，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你越感恩这个世界，你的路会越走越快，
2: 就得到的善意也会越多，
0: 也会越多。而且呢，你得知道这个世界是原本是陌生的，大家凭什么去帮助你？凭什么去成就你？但你需要不停的去感谢彼此。
2: 这个观点太好了，就是很多人是对方先帮助你，你再感恩，
0: 对，
2: 后面老师给他颠倒过来，你先感恩，你越感恩他越帮助你，是不是？
0: 是的，
4: 其实这也是是。现在最通俗的一句话，有理走遍天下，这个理不是道理理，而是礼貌的
2: 礼，礼貌的礼，
4: 有理走遍天下，
2: 对，明白。
0: 好，我再说第三一个就是主动，
2: 你
0: 如果有好奇心，你要主动的去探索；你如果有目标，你就主动的去追求，一定要主动，内驱力要起来，所以说做一个独立、感恩、 主动的孩子。
2: 嗯，
0: 未来你的人生不幸福找厚平老师。
2: 哎呀
3: 哎呀，
2: 负责一生啊，这是啊。最后最剩最后的两分钟时间了，两位都简单的说一说，刚才我们做了一个预报，在未来 AI 时代的时候

0: 我们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才不会被 AI 所取代？请问葛校长，您的观点是？
1: 从我个人作为教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学生学习还有生活当中，学生最最重要的品质是要学会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以后 ，AI 可以用技术，是一种技术去做这个事情。技术可以用 AI， 但是你这个发现问题的东西 ，AI 表达不出来。
0: 所以说要学会发现问题。这是您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后面老师呢？
2: 简单说吧，就是有人说不会用 AI 的会被会用 AI 的人淘汰，但我觉得只会用 AI 的也会被淘汰，
1: 对，
2: 你还得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独立的表达力，所以说你不只是会用，还要智慧的会，就是会用。
0: 两位老师都提到了需要我们的孩子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希望这点呢也给各位家长引发一些思考。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葛丽校长，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的学校进行一场直播。今天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是您来讲大家来听，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的状态，老师的状态，还有我们学校整体的校园，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学校再去做一场直播，好吧？
1: 好，欢迎各位主持人，也欢迎热心的听众朋友到我们学校去参观指导。谢谢大家。
0: 那今天就是这样喽。听众朋友们，明天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

0: 站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二广高速新野段1395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的原因，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新乡站、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华县牛屯站、蒲卫高速的盐津北站到望京楼站啊。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就可以了。今天确实有那种秋雨萧瑟的感觉了啊，这个雨滴一打，秋风一吹，哎，真的是马上就进入秋天了啊。这个时候啊，季节交替，其实皮肤是特别容易缺水的。咱们女生上妆还容易卡粉起皮儿，是不是？今天 UP 商城呢就非常应景的啊，带来了很多博主种草的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组合。这两年以油养肤的风真的是很大啊，这次也是林清轩家5.0啊升级版本的精华油，而且今天的价格机制也是很炸的啊，大家可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秒杀来看一看。作为以油养肤的开创者呢，这第五代精油可是他家的镇店之宝了。它的核心成分是清轩萃 5.0， 在功效、成分、肤感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可以帮助咱们很好的呵护肌肤的屏障，细腻我们的肤质，舒缓干燥不适。虽然它是油啊，但是它一点也不黏腻，因为一抹就化开了，而且有一股淡淡的山茶花香，闻着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啊。尤其是皮肤换季敏感、干燥起皮儿的姐妹，用它来舒缓保湿，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林清轩，我们在线下能经常见到它的门店啊。像这样一款5.0版本的精华油呢，1瓶30毫升装的，售价要589元。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双十一的抢跑福利价。就是30毫升正装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一共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很划算。用这个不到1瓶的价格拿走2瓶的量啊，还没有完。今天是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咱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等于说平时单买得100多块的啊，今天就直接送了水油霜一套给咱佩奇，正好应对换季皮肤的小情绪啊。而且都是品牌礼盒装，不管咱们是自留还是说送人啊，都很划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4: 好烦，脱毛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5: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3: 欢迎回来啊，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咱们各位好朋友啊，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跟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了。我们欢迎啊所有喜欢小动物的朋友，毕竟这个卸下了一天工作的疲惫，到了晚上呢，我们用可爱来为这一天加一点糖吧。我们经常说这个汪汪队立大功啊，好像这个小猫咪没有立过什么特别大的功劳，是不是啊？但是接下来这件事啊，还真是小猫咪立的大功。 有一位男子啊，意外地发现家中的猫咪行为很异常，总是盯着窗外看，然后呢，他就顺着猫咪的视线，结果有意外收获啊，竟然发现了一个巨型的马蜂窝。最近啊，江苏南京的许先生发现家里的猫有点不太对劲儿啊，总是看着这个窗外边，然后他就顺着猫的视线看到对面这个墙体里啊藏着一个巨型的马蜂窝，这个蜂巢长约40厘米，宽呢有30厘米。还有不少体长2-3厘米的马蜂频繁出没，这许先生也不敢开窗户啊，因为他的妻子前不久还不小心被马蜂给蛰伤了。而且楼栋里的人员也是很多的往来啊，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而且这个蜂巢就是跟别的比有点过大了，难以处置，专业机构报价至少要800元。那许先生认为这个是公共区域啊，所以说这个除蜂的费用呢还是要由物业承担的，就是跟社区反映了一下嘛，社区马上就督促物业来处理，筹集了资金啊，对接了专业的除蜂团队。而且工作人员也是提醒附近居民要关闭门窗，然后他们就穿上防护服去作业，不到10分钟啊就清除了蜂巢，还是很有效率的。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了大型的马蜂窝，也不要擅自的自行处置啊，要及时的去联系社区物业，找专业的机构来处理啊。这次咱们小猫咪确实是立了大功啦。不能再说我们这个养猫没有用了，是不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最近这个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呢，您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啊，启动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呢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那出现这种情况可得注意了，车辆大概率是又积碳了啊。所以说入冬之前啊，给爱车清一次积碳是特别有必要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开车的时候啊，加油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这积碳少了，冷启动也很顺畅，怠速也稳了，油耗也会跟着降啊，实实在在的替咱们省油省钱。那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您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了，一套3瓶金闪闪的，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啊。这一套3瓶下来，让咱们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和丝滑。

0: 然如果您是80000公里以下，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这一套三瓶，每一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咱们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把万能通先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啊，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店。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啊。养了27年啊，南昌80岁奶奶忍痛送走老伴儿留下的巴西龟。最近啊，江西南昌一位80岁的郭奶奶啊，有一只养了27年的巴西龟。当年啊，老伴儿带回来一只小小的龟苗，如今已经长成了一大只。郭奶奶说啊，她的老伴儿呢生前是很喜欢养小动物的，那这只龟也是她的心爱之物。老伴儿走之后呢，这只龟就成了郭奶奶的念想，陪着孙辈儿长大，也是装满了一家人的回忆。但是如今啊，这个郭奶奶的体力是大不如前了，平时要给龟换水、刷洗龟盆儿，对她来说都是十分吃力的。而且呢，这只巴西龟精力还很旺盛，经常到处攀爬，之前还曾从阳台的缝隙掉到了5楼，让人捏了一把汗啊。虽然说很舍不得，但是实在是没有太多精力照料了。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考虑把乌龟丢到湖里啊，但是郭奶奶心里是有底线的啊，她知道这个巴西龟是外来物种，是不能随意放生的。后来记者也是几经联系啊，让他联系到了这个南昌活体昆虫博物馆的负责人。负责人听完奶奶和巴西龟的故事也是深受感动啊，深受触动。馆方商量之后也决定破例接收这只市民家养的巴西龟。那巴西龟出发之前啊，郭奶奶也是很不舍得啊，依依不舍的，然后轻声的和这只陪伴了半生的巴西龟去道别啊。目前呢，它已经被送到了博物馆啊，会专门增设饲养缸放到展区里。哎，陪了郭奶奶27年的巴西龟，如今终于有了新家，那郭奶奶的牵挂也算是落了地啦。真的是27载相伴啊，非常的有感情了。而且关键这只巴西龟呢也是承载着郭奶奶对老伴儿非常深厚的思念嘛。啊，虽然说奶奶年事已高啊，但是虽然没有办法照料，但是人家依然是有底线啊，就是拒绝随意放生外来物种。哎，这份清醒也是让我们很动容。哎，所幸这个博物馆也是非常暖心的接纳了，让乌龟有了安稳的新家。哎，也是一份温柔的牵挂吧，更是一份可贵的。

0: 生态自觉。我们说平时不管是养鱼啊还有这个龟啊，都不要随意的去放生啊。有的朋友觉得放生是好事儿，但是如果它是外来物种啊，或者说它跟这个水体底下这个生物环境不相符，它就会扰乱原有的生物环境，可能会有一些威胁或者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去放生啊。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个入秋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开始把这个秋冬的衣服给盘出来了啊。我们发现啊，就是你每一年去买的外套，它都是可以反复的去穿的，因为外套啊很难去被磨坏啊，穿旧啊等等。但是我们贴身穿的打底衫经常会起球啊，洗完之后会变形啊等等。所以说要是盘活咱们这么多款外套啊，不是说要再买一件新外套，而是要选一件可以贴身打底单穿也很体面的内搭啊。其实同一款外套它换一件打底，整体感觉就会不一样，而且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购置一两件新的，是不是啊？但是打底衫想穿出高级感其实并不容易啊，太厚了它就不利索显胖，这个太薄了呢，它就洗几次容易变形。那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就是2026新款的这个云诺暖机打底衫，大家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来看啊。这个是国内知名的品牌代工厂了，很多熟知的国民品牌内衣都是出自他家，所以说无论是生产工艺啊、舒适度还有版型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它的材料是采用了进口的东丽经纶啊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的像云朵一样，而且还微微有些弹力，贴身穿很亲肤，而且抗起球、抗静电，从80多斤到160斤都可以穿啊，不挑身形。那今天带来的是两个经典款，第一款呢是一个3厘米的黄金啊半高领，可以轻松的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啊，给咱的天鹅颈露出来。它是微微修身的剪裁，而且一些百搭的颜色都有啊，黑白、咖色、灰色、粉色等等。哎，第二款它就是方领的了，就比较优雅知性一点，穿上呢也是很显高级。这一款也是有黑、灰白还有粉色的，都很百搭。像专柜啊，半高领要109元，如果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得200多了。但是今天咱们谈到了工厂的直邮价啊，哎，半高领只要69元，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有买一送一的福利，就是69元到手2件，所以说要这个赶紧动一动咱们发财的小手，赶紧抢单了，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团购。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哎，接下来进入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啊。我们要聊的这种狗狗呢，就是杜宾犬啊，很多男士非常喜欢。

0: 传的一种狗狗品种，也是世界上警犬排名第二的汪星人啊。所以说呀，一只杜宾犬真的是很不一样。但是杜宾犬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你要给它剪耳啊。稍后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剪耳。这个杜宾犬啊，它也叫笃宾犬，就是笃定的笃，还有多伯曼犬，它的原产地是德国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根据培育了这个品种的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就是路易斯杜宾曼先生啊，在1900年呢被正式的承认了这个品种。那在德国啊，杜宾犬也是唯一以人名命名的一个犬种了。目前杜宾的体型已经比早期的品种会更加的精致匀称，当然它们依旧是警觉性很高的守卫者，而且呢，在这个犬类的十大热门排行榜里面地位也是居高不下呀。它属于中等体型的那种獒犬品种，就是藏獒的獒啊，你就能知道它确实很厉害啊，身体很结实，肌肉也发达，强健有力啊，不管是身体结构啊还是身体素质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行动非常的矫健迅猛啊，而且非常擅长撕咬和这个扑咬，很机敏很警戒啊，胆子还很大啊，同时又有这种坚决果断的性格啊，果断的性格啊，所以被广泛的应用为守护犬、看家犬，包括伴侣犬，有的呢也会被训练成警犬。啊，杜宾犬的护理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它们背毛比较短嘛，所以说也不需要经常的去梳理。但是在喂养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耳朵问题了。杜宾的耳朵呢会始终保持一个立起的状态，而且被要求做剪耳处理，所以说耳朵做得好坏啊，就决定了这条杜宾犬的相貌和气质。啊，为什么要剪耳呢？因为有研究发现说，杜宾剪耳之后它的这个听力会增加很多，有据可查的是6倍啊。尤其你想想，它要作为工作犬，就是任何细小的声音都是不容被忽略的。另外剪耳呢还可以减少它耳朵里的滋生的耳螨啊，对它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同时杜宾也是比较容易训练的一种狗狗啊，我们通过训练声调、眼神和动作去训练它，因为它也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嘛来判断主人的一个心情。哎，他对主人就是属于那种情感很细腻的那种啊，而且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他很聪明，可以分清楚不同家庭成员的地位。那作为来自德国的护卫犬之一呢，杜宾就是相貌很文雅啊，态度又很自信，而且有着优良的品质、高贵的气质啊，就集众多的优点于一身啊。所以说很多男士也是很喜欢杜宾，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杜宾犬到底长什么样子啊，这个腱子肉真的是很结实。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看到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我们说到这个霜降节气的时候啊，天气就会很干燥，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把这个补水啊提上日程了。因为我们平时你想想，这个水、精华、面霜真的是一个步骤都没少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反倒给皮肤添了负担啊。每次卸妆完之后啊，皮肤也是很紧绷干燥啊，泛红起痘，经常有一些这个换季的小问题。那就推荐咱们来试试赫莲娜家的独家科技小露珠的精粹水啊，哎，这个可厉害了，他家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

0: 只有100单的福利价，因为下半年冲销量嘛，就这么一波了啊，一瓶只要229元。如果是囤两瓶再减50，就是一共只要399，400毫升就可以用到明年开春了。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大牌。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5: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6: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4: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意，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6: 你慌什么呀？
7: 你再催我一下，
6: 我怼了。
4: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8: 西安杨宪哥不知道吗？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机场高速郑州段六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啊，大广高速的成员站到丰丘站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河宝高速长垣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还有蒲卫高速的盐津北站到望京楼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啊。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在省内部分路段还是有一些毛毛雨啊，雨天路滑，然后夜色又降临，视线没有那么的开阔，所以说咱们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接下来我们来聊到的这种宠物呢，是一只猫咪啊，叫塞尔凯克卷毛猫啊，它也被称为披着羊皮的猫，这神奇的自然卷跟泰迪狗狗是有一拼的。这种叫塞尔凯克卷毛猫的猫咪啊，原产于美国，它呢是在1987年出现的。它是由卷毛猫和波斯猫培育而成的，也是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大型猫咪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它呢其实是四种卷毛猫之一啊，它的毛就像被烫卷了一样，

0: 很洋气啊，自来卷儿，因为它有着根深蒂固的卷毛基因啊，来自于家猫的一次基因的自然突变。87年的时候呢，收容所的一只花斑猫生下了一窝小猫，其中啊有一只猫是卷毛种啊，就是这个塞尔凯克卷毛猫的始祖。后来啊，在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位饲养员啊，就将这只卷毛猫和波斯猫交配，那出生的小猫呢就被命名为塞尔凯克。啊，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继父啊，也是唯一一个以人名去命名的猫种。如今啊，距离首次出现塞尔凯克卷毛猫已经有九代之隔了。那自然卷曲的外套呢，也为他们赢得了一个特别的外号，叫披着羊皮的猫。它这个体型啊，跟英短还是比较相似的，比较大一点，骨架也很重啊，四肢比较健壮，身躯属于那种厚实的，头呢，稍稍显大一点，圆圆的。啊，眼睛也是又圆又亮啊，从这个深金色到紫铜色，就是不一啊，它会跟着毛色而变化。然后呢，它的背毛就是非常松卷的背毛了，在脖子周围，尤其腹部啊，是非常卷曲的，很浓密。胡须也是打卷的啊，这个是非常容易折断的。毛色也比较多变啊，很多种颜色都有，千变万化的。再来说说它的性格啊。塞尔凯克卷毛猫呢非常的有耐性，而且它性格属于那种沉稳不急躁的，对其他的小动物也很友善，而且它有着很强的记忆力和学习力啊，基本上都是很聪明的主子。而且这种猫它的时间观念很强，如果你太晚给它放饭，可能会被它记仇哦，啊，一定要准时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塞尔凯克卷毛猫到底长什么样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说金九银十啊，在这个秋天，如果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这个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近啊，我们家也是由这个单猫家庭荣升为二猫家庭了啊。但是啊，多猫家庭也是有一些小烦恼的，就是猫之间啊，经常容易互相这个吃个醋啊，打个架呀、啊，也有很多这个宠主有过那种劝架反被揍的经历啊。每逢这个猫咪打架，好像劝架的铲屎官才是最惨的啊。那么作为铲屎官，我们应该如何安全的去劝架呢？哎，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看到那种猫咪之间啊互殴的场景，您会怎么做？您是选 A 直接伸手，还是 B 啊直接伸脚，还是 C 啊抱走其中一只猫？哎，这三个选项都不可行啊，只会造成一方很挫败，或者说咱们受伤，但是战斗不会停止。所以说如何安全的劝架呢就很重要了啊，教大家几个小方法。首先在他们对峙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纸板去隔开两只猫的视线啊，也可以就是拿那些随手能拿到的东西，像抱枕啊书啊什么都可以啊，不限物品，就是把他们的视线隔开就可以了。那如果他们已经大作一团了，就没有办法去隔开视线了，这个时候啊，教您啊，拿个这衣服毯子直接盖在两只猫身上，啊，让他们失去视力，好，没有办法很好的施展拳脚，就不得不暂停打架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扔出一些玩具。

0: 具啊，去吸引猫咪的注意啊，扔一些小物品，但是注意不要扔太硬的啊，因为怕猫咪在逃窜过程当中啊，无意中去受伤。也可以增加一点小噪音，打开一些电视啊、手机的音响啊，或者一些家用电器，像吸尘器啊、吹风机这些音量比较大的，或者我们就大声的去敲碗敲盆啊，就是干扰他们。接下来提到这个方法是不提倡啊，但是这个紧急情况可以用，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家里有滋水枪的啊，就滋他们，或者用那种保湿喷雾喷一下，或者咱们就这个用手里打开水龙头接点水去甩一甩啊，也是有用的。嗯，猫咪很怕水嘛，是吧？但是我们不提倡啊，除非情况很紧急啊。接下来这个方式是更不提倡了啊。什么方式？就是给他们开一个罐头，吸引他们的注意。为什么不提倡呢？就是因为猫就会误以为说打架啊这种不好的行为就能获得奖励，打对方就能吃罐头，这还了得？以后想吃了还不就打一顿，是不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防患于未然啊。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绝育啊。因为猫打架原因的第一名就是他们想谈恋爱了，所以说绝育就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有呢，就是要把他们的资源分散到不同房间的不同角落，比如说粮啊、这个水碗呀、猫砂盆啊，还有玩具啊，都要分区来放置，避免因为争夺资源引发打架。同时家里增加一些垂直的空间啊，像猫爬架啊等等，让每只小猫都有独立的空间来玩耍。同时每天啊也要尽量给到猫咪们相同的关注，就是说铲屎官陪玩要到位啊。你陪这个大猫15分钟，你要陪小猫15分钟，要分开陪玩。另外像网络上还有一些卖那种费洛蒙的啊，也可以适当的喷一点，营造一些友好的信息素啊，给他们一些辅助的环境方面的加持。如果他们之间有友好的行为，就要及时的给出奖励了。比如说如果不动口的话啊，铲屎官就可以陪他玩，不动爪子就有罐头吃。啊，如果他们两个就是有友好的互动啊，见面咱们就给零食奖励，一定要及时。最重要的就是在战争爆发前期就及时的去制止啊。如果猫经常打架，或者说有一只猫刚从外面回来啊，比如说绝育啊、去医院体检、住院等等，一回来猫就开始打架，这就需要采取隔离措施了，需要重新去刷新两只小猫之间的关系啊。那你家毛孩子之间相处的和谐吗？他们会有一些小矛盾吗？都是怎么处理的呢？也欢迎聊一聊您的经验啊。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让你

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登山啊，就想参加我们这周六的这个登山节了。哎，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就在10月17号邀请大家来免费登山啊！因为这周末也是重阳节嘛，我们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取一个很好的寓意，诚邀全省的车友还有咱们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啊，一起来看一看秋天的美景，还能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块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一下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汉华水滑。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免费报名了。让我们来相约仙门山，一起享受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发送登山。另外现在天气凉快了，很多朋友又开始考虑这个家装的事儿了啊。很多人装修呢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其实是每天自己使用的细节，不需要费力的维护就可以轻松的来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却一涨再涨，我们的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啊！如果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是把10年的终身质保写入合同当中。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有媒体全程的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接下来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阿尤同学啊说，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咪啊，可以接受领养条件的联系，初期需要拍摄小猫的照片视频，按时给小猫接种疫苗，成年后安排绝育，如果不能饲养不能弃养啊，要联系送回。还有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刚买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还有 L 说啊，这个因为家中有特殊的情况，所以说金毛狗狗啊没有办法继续饲养了，寻找好心人来收养。听众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三个月大。春晚康康一角啊，寻找比熊幼崽啊，是自己的姐妹，想送给爸妈做礼物，最好是女宝。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九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听众盛兰说，两岁的边牧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良好。希望领养人呢是真心喜欢狗狗，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啊。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想要领养一只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听众吴华，送养一只奶牛猫咪，是一只三个月的公猫，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啦。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
1: 咱家都报名吧。
0: 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FM 104.1
6: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

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张石。说实话呀，面对这个有的时候天气的不确定，人呢总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最直观的反馈，尤其是会平添一些烦恼。这些烦恼呢，我觉得是一种焦虑。就比如我来说吧，当晚上气温低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常规意义的气温低啊，温度表上的气温低，但是我总是还觉得屋里闷，我就是想开空调，可是我开不了，为什么呢？不知道，有一种制约，有这种心态的制约。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过了夏天，空调就是不能开。哦，过了冬天，它这个空调的暖风它就是不能开。不知道是从哪儿这个出来的一个思维逻辑、思维方式，总觉得这过了这个点儿，哪怕是顺应自己当时的一个身体最直观的反馈，也不愿意去讨好自己的身体，反而要讨好自己的念头。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传统的仪式感的东西一样啊，甚至有一些事儿你都会觉得我是不是没必要做的这么复杂，但是好像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不对。我们永远会羡慕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像我们也愿意去围观一些敢于打破固有的传统的模式的一些人也一样。前两天呢，在天津有一对新人因为嫌麻烦，他取消了什么呢？取消了传统婚礼中的很多环节。我的天，这可比夏天过后开空调要狠多了啊。没有典礼和仪式，睡到自然醒，骑着电动车在自家经营的饭店办了几桌宴席，在亲友的见证和祝福下办完了婚礼。新郎姓安啊，这安先生呢就接到了采访，跟记者说，咱们这个婚礼呢共收了将近50000元的份子钱，但是花了大概是20000。那其中婚宴占大头，共办了7-8桌，直接在自个儿家的饭店举办，是吧，也便宜。俩人呢提前买了喜字等装饰，到场的也都是关系很亲近的亲友。这酒店一桌要1800多，我们自家厨子做一桌才1000出头，那你们自己家厨子，这说实话。我受到了启发，要不我倒是我自己做。我给我自己做100出头，再加上海鲜跟烟酒，你最少省了2-3万，你可不是吗？你还赚了2-3万，加一块等于5-6万。相对论啊，是吧？新娘表示，俩人提前商量好要把婚礼减办啊，这是有计划的啊。你别看起来好像很草率，刚起床啊，咱俩结婚吧，行，骑着电动车走了，不是这样的啊。简单有的时候并非是草率，也是这个俩人商议出来的啊。安先生说呢，他跟妻子都认为这场婚礼很圆满，在俩人看起来，婚礼仪式跟婚后生活是否幸福没有任何的直接关联，只要两个人过得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不在乎这些形式。他说，生活中我对他好，他对我也好就可以了，如果为了这一天花几万十几万太不值了，这些钱在生活中可以解决很多事，太务实了呀，这你说这人啊。说谈及传统婚礼中的仪式感，安先生认为啊，很多仪式更像是自我感动。还真是。

0: 还真是，我参加了这么多场婚礼，当了这么多个伴郎，就是他们其实在仪式前跟仪式后都是很正常的，就仪式的时候感觉跟换人上去表演一样。我都怀疑这很多婚礼呢都是提前排的一个舞台剧，你知道不知道啊？之前真没什么，这婚礼前婚礼后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那个现场，你说有没有自我感动的嫌疑？我觉得有。就是在婚礼这块呢，除了当这个父母还有新郎新娘我几乎在婚礼上的任何角色我都担任过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什么婚礼的司仪伴郎，我甚至当过伴娘我毫不夸张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头这是第二个话题我们再聊哈。包括这个男方的朋友、女方的朋友这边路过的朋友我非常认同这句话他说来参加的人大多是奔着吃饭来的，仪式怎么感人把人说哭了没用，菜好吃就行我再次同意他说婚礼最初呢也是遭受到了一些亲戚的反对传统那些思想嘛，但是最终双方家人还是选择了理解和支持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我确实没钱，往后确实要用钱，亲戚朋友们你们怎么看，要不你们借我点那你们极简从简吧，从简吧，我估计就这样商量的我们确实缺点，要不给我们点网友就说了核心观念两人一致认为婚礼仪式与婚后生活是否幸福没有直接关联，与其在当天花几万十几万不如省下来解决实际问题，一句话总结了。还有网友反正同意的较多说去吃酒只要酒席好吃就行，现在一些婚庆太花里胡哨了，那没办法你现在想在市场内卷呀，你要么就便宜，那便宜这个婚礼能怎么便宜，再便宜真成极简风了，但是很多人他又不愿意极简风，那只能是越花哨越整甚至有一些我又花哨越省钱，因为要跟其他人竞争嘛，那也许就多了很多华而不实的没有用的项目，你知道吗？确实非常的理解，简化了很多流程挺好。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婚礼可能一下简化第一是有位朋友已经结过婚了，说我回不去了，第二呢也许这个问题呢它并不能适用于所有人所以我们把视角放得更宽一些。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叫生活中还有什么值得被简化的吗？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畅所欲言，发散想象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

0: 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关于生活如何从简啊。其实这个事儿呢，它怎么聊？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简化？简化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嘛，是吧？把啰嗦的话变简短嘛，是吧？我做节目完全可以遵循那个原则嘛。说白了就是别让生活那么累。记得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于陛下也。你看看。我就说，作为诸葛亮的出师表啊，这要搁在现在，朋友们，你去发个微信语音，你60秒能说完吗？啊，你说不完。啊，人家诸葛亮开头铺垫一大堆，又是先帝，又是天下绕来绕去，核心就一个意思：老板，我要出差了，家里事儿你多担待，是吧？所以这个古人啊，他一般讲故事干嘛的，都讲求一个啊，就是复杂。就是铺陈排比，一封家书写3000字，最后其实就是想说一句，我想你了。你搁现在，你一个表情包一个爱心搞定了。所以其实简化在放在历史过程中，它是一个不断在进展的一个过程，不是吗？啊，再比如古代上朝，大臣们凌晨3点就得起床，穿戴整齐，顶着星星出门，走2时辰4个小时到宫门口等着皇帝上朝，先3跪9叩大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汇报工作，还得引经据典说为什么这么着。说了半天皇帝才明白，哦，你整了一大堆，原来你是问今年收成不好是吧？你是说，哎呀，你这整的还挺吓人的，你还真别说哈。行，那就按照你说的这个事儿去办，你想怎么着，哥们儿啊？你说吧，你不行。就这么一个流程，就把问题都解决的大差不差啊，差不多就这吧，完了，差不多得了。你看现在一个视频会议，你穿个睡衣都能开。老板说大家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就说啊，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行，多简单，然后你被开了嘛，是吧？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已经简化到让我们习以为常了，以至于我们都忘了曾经的他们到底有多复杂。比如说写信，朋友们，在座的各位谁写过信？举手。没人举手是吗？那就对了，你举手我也看不见。我小时候这写封信啊，那真是太麻烦了，我天呀，这望眼欲穿。现在呢，微信一发，对方秒回结束了。你甚至还能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省略号啊，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提示，心里莫名的有一种期待。哎呀，他在输入呢。你再比如说照相啊，以前照相那得去照相馆，穿上最好的衣服，梳好头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摄像师还把头钻到黑布里边喊1、2、3笑，然后咔嚓一下啊，就跟放鞭炮一样，砰一声啊。完事儿了，现在呢，手机一掏，每人一开，咔咔100张，挑一张发朋友圈是吧？剩下99张删了。买菜，以前买菜呢，得早起去菜市场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拎着大包小包回家。现在呢，手机一点，外卖小哥送到家门口，你都不用跟人说话，放门口就行。啊，这句话可以直接打在点外卖的时候放备注上啊，全程无接触配送。你知道为啥现代社会有社恐啊？为什么以前没有社恐？第一，他没有衍生出这个词儿，对不对啊？第二呢，你想在这个时代混，你敢社恐，你活不活了？

那现在你敢社恐，你活得照样很滋润。所以呢朋友们啊，虽然咱们不是来歌颂简化这件事儿的，简化有好有坏嘛，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脑洞大开，一起来进入到啊简化后的世界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假设。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1: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1: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0: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不知道有多少男士啊，真的会有那么一瞬间，心里边涌现出一种想法：青春不在。
4: 说实话，我20年前就开始涌现这个想法了。
3: 20年前是自嘲，是玩梗。现在是真真正正的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
4: 好在咱的爆款商城总是懂我需要什么。
3: 咱们吃饭呢讲求不时不食，什么意思呢？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不是这个季节咱不吃，顺应天时就能让身体更加的好一些。那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节气，外在的一些保养和补充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到了霜降，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需要一大堆东西，护肤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但是呢可能效果依旧是微微小小啊。推荐您试一试赫莲娜独家黑科技小露珠精粹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都裹着油珠，水呢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呢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啊给脸上晒了一层油膜。那这种情况我建议你除除积碳，是吧？不是单纯的你脸上出油了啊。这是赫莲娜的硬核黑科技，哎，背靠的是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的干预式护肤啊。就是什么是干预式护肤？就是皮肤不咋地是吧，我给你干预一下，把你调整调整，焕发你的自我生机，是吧？一瓶实现多重护肤需求，简化护肤流程，减少肌肤负担。重点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对不对？赫莲娜高奢品牌，一说这仨字儿，心里都一剧烈，我该不会买不起吧？确实，反正我买不起。200毫升正装1000元，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赫莲娜太抢手，这个价格真的太抢手。为啥？单瓶直降1000元呀，229，所以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两瓶我们再减50，只要399，更划算。400毫升用到开春没问题，你就可劲儿用，人长开了用，你别省。 因为已经给你省过钱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下单，不挑肤质，不挑肤质，再次强调，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发送大牌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继续给您直播。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是关于生活如何在简化啊。也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把很多现在现实生活中简化的一些东西给它完成了，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假设，比如说啊，弹幕开会法，我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就是领导在上面讲，你在下面发弹幕，同意复议，这个方案不行，老板你今天领带真好看。领导讲完看一眼弹幕直接总结， OK， 大家普遍认为方案需要修改，那就散会吧啊。首先这样的工作环境就很好是吧。再做一个假设，就是婚礼了啊，听众朋友们，结过婚的请举手，当然我也看不见是吧，但是我知道结过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非常累啊。我之前也说过，我经历过呀，是吧，在婚礼这样的一个特别严肃的场合，我可以说是除了新郎方的父母以及新郎本人包括新娘，我任何角色都担任过，从司仪、伴郎、伴娘啊，我都当过，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一生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但是我确实都完成了啊。如果有可能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真没准能完成一个人生大成就，就是把婚礼上可以担任的角色全部都当一遍。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简化一下婚礼，能不能变成这样，扫码入场，自助敬酒，宾客来了扫个码，系统自动登录，叮咚，张三随礼500元，已敬酒，新人站在台上举杯一次，全场举杯完事儿，对不对？想合影排队，一人10秒，流水线工程结束。我们再狠一点，搞一个婚礼直播带货模式，新郎新娘往那一坐，主持人就喊家人们，今天我们结婚点赞过10000，我们就听一个，打赏过1000，我们就喝交杯酒。你就说这不比随份子来的刺激啊？你随份子有的时候真的，我跟你说，那钱花的你都想，妈，能不能不要拿走？但你要说上面表演节目，咱直播打赏，我跟你说，那钱哗哗扔的，我这开心，情绪价值拉满，是不是？你上面婚礼新人两对去了，一对新人啊，那表演再卖力点，我跟你说，说不定那比收份子多赚的多，你说。当然还有一个传统仪式就是过年。过年这件事呢也很美好，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复杂，对不对？你回去你得抢票啊，你抢票你得备年货，备完年货你得走亲戚，你得发红包，你得应付七大姑八大姨的灵魂拷问，你工资多少，对象找了没有，什么时候要孩子啊，什么时候要二胎，什么时候要三胎。那咱们简化一下啊，过年能不能变成这样，云过年，大家打开视频一起云吃年夜饭，云看春晚，云拜年，红包直接群里发，谁抢的多算谁的。这样的话亲戚一问问题，说哎信号不好，然后掉线了。那同时婚礼可以直播带货，那咱们过年能干嘛呢？我们过年搞一个 KPI 考核制，每个亲戚问的问题呢，你提前备好标准答案，打印出来人手一份，说大家请过目。二姨问工资多少，你说啊详情请见附件一。三叔问你对象找了没，你再递一张纸说详情请见附件二。让他们问问题，就跟看项目审查项目一样，我跟你说，你看谁受得了。当然了，这个这都是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些事儿，这有的假设可能是过于扯了。那我们做一个比较现实的，朋友圈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呢也很复杂，是吧？你得拍照，你得修图，你得想文案，你得考虑谁能不能看，你得担心老板看到了会不会觉得你太闲，你得担心爸妈看到了会不会问你那怎么又出去玩了。那我跟你说这都不算啥，最难受的是你可能玩了一个梗，你爸妈一看你咋了，玩笑都开不起了啊。那咱们简化一下，朋友圈变成这样，自动生成，手机自动记录你的生活，自动拍照，自动修图，自动配文，自动发布，你都不用动手指，

圈替你直接替你活了一遍。朋友圈有自己的人格啊，他在记录你，你的朋友圈人格。我们可甚至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啊，朋友们，大家看看这行不行啊？就是咱搞一个朋友圈托管服务，咱开展一个这样的业务啊，让别人花钱雇我们，替他发朋友圈，替他回复评论，替他点赞，他本人呢只需要偶尔登录一下，看看自己活得怎么样。说不定有一天啊，他会发现啊，自己在朋友圈里比他本人还受欢迎呢。是吧？你看现在很多明星都有经纪人去帮他运营，啊，运营什么所谓的人设，啊，运营他这个，平时的这个参与的活动通告，是吧？如何跟这个粉丝互动等等各种，咱也可以做每个人生活中的经纪人，你也可以是明星，你就是你生活中的明星，而我们就是你的经纪人。哎，你不要觉得哎，这有出路吗，朋友们？你我可能觉得这事儿确实闲啊，没什么发展潜力。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年轻人非常需要这个。你说怎么样？我这个想法出来之后，回头谁要是付诸于实际行动了，我跟你说，记得回河南交通广播艾特我一下，啊，还是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你找我，你找到我。欢迎你邀请我成为你的技术顾问。咱别说一事无成吧，咱起码想法多。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说说这个生活中有什么值得简化的。当然有朋友呢给出了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吧，算是总结啊，这位朋友呢 ID 叫做我看看啊，孙成，他说首先呢把吃住行相对简单一点，控制物质的存量和增量。你在说什么呀？其次，中年人最稀缺的是时间和精力，最需要简化的是如何分配时间和聚焦高质量社会关系，腾出空间给真正重要的事情。无效社交、刷手机、琐碎事物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各种信息源还会制造出决策疲劳和焦虑。要批量处理琐碎的事物，主动筛选信息，要找出有效率的生活节奏。最后放下一些执念，不要再追求完美，不再为过去后悔，接纳平凡的人生。哥们儿，你是 AI 吧？你是？都给我看懵了，都给我。无言说这个物质极简啊，夏天几套衣服轮流穿，不用花钱买太多衣服，有几套够穿就行啊。您这是省钱，哥们儿，您这简化的目的是为了省钱。简化有的时候可能是简化生活的流程和过程，对不对？未必是我们今天其实重点还真不是跟大家讲去怎么去省钱，你要是聊这个我跟你说，那咱能聊一天。好，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你的生活还可以如何简化，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可以简化的步骤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我相信这一路上
2: 风雨无阻，
1: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心，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呀，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看到，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有车友联系我们说，前方因为避让车辆故障或者事故而导致被迫压线，被认定为违法。但是啊，这个违法图片不显示占道车辆，车上又没有行车记录仪，就只能求助交管部门了。今天平先生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自己有证据，但是啊提交不了。
2: 我有一个违章，9月14号在那个松山南路跟那个金海路交叉口出南往北一个白色车块的那个直行道里边了，我真是从边上绕着右拐道又绕过去拍了一下。我是骑一辆出租车去那个运管处调那个监控了，他确实就是有车在路中间坏着了。10:30我去复印了三角路那个交警支队，他说的是复印那个电脑不管用，那个U盘私人U盘不管用，必须得到手机上，我不会到我的看把门咋办。
1: 原来啊，是因为平先生从系统里导出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呢，去郑州市交管支队啊去提交的时候，因为 U 盘是不能直接插在公安网内网的这个电脑上来读取的，所以啊就没有提交成。根据这个情况，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郑州交管支队。交管支队在核实情况之后也告诉记者说，9月18号平先生的确到支队申请过违法复核，但是因为内网电脑保密原因不能直接读取 U 盘，所以说啊工作人员在现场已经让平先生填写了复核申请表，并且提交了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同时呢，交管部门会尝试调取周边的这个视频记录画面，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信息。如果可以找到，就不需要平先生再跑一趟再去麻烦了。当天下午，支队找到了对向车道在9月14号当天的视频画面，而且呢从这个侧面呢也反映出来平先生当时提交的这个相关证据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车道上确实有一辆故障车一直没有驶离，随即呢就已经启动了违法撤销程序。根据郑州交警查询的最新进度，违法撤销程序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已经走完，建议呢平先生啊第二天再查询一下这个情况。第二天下午，平先生就主动联系了记者。
2: 就是那个松山南路给和那个金海路交叉口从南往北那个压线那个撤销了，这样记者说了确认一下看看撤了没，上午查查还在，等一下我给经理打电话，经理去我查查撤了，感谢感谢啊。
1: 郑州交警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哈，从有证据提交不了到违法记录顺利撤销，平先生这个经历啊也再次证明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被拍到的电子眼记录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如果确确实实是有特殊原因导致的一些这个被迫的违法行为啊，那么这种情况啊交警部门也会尽最大可能的去帮助咱们车主来申请复核撤销。当然这前提啊，不管是交警部门还是个人，总之得有一方能提交相关的证明记录，肯定不能平白无故的撤销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相关的视频记录保存下来，这样呢在后期如果遇到电子眼需要复核的情况，能够及时提交有效的相关记录啊。即便是像平先生这种遇到 U 盘不能在内网上读取或者保存的这种情况，至少啊也能提供给交警部门来查看啊，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来接听热线。张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哦，就是我的车，然后在24年9月份的时候，然后他给我开罚单的时候开错了。
3: 嗯，怎么开错了？
4: 就是我是客货混装，然后他给我开成非法改装。
3: 您是24年9月的几号，在什么地方？怎么被？
4: 9月7号，在巩义市连霍高速591公里100米处。
3: 连霍高速591公里100米处。
4: 对。
3: 在高速上吗？
4: 就是一下高速嘛。
3: 哦，在高速口是吧？
4: 对。然后当时天黑了，然后也没留意他开罚单，然后就搁那儿了没看，然后就过了很久，该审车的时候，然后审不了，然后一直审不了，不知道怎么情况。后来一看，是上面是说的是非法改装。
3: 您是个什么车呀？
4: 我是一个就是东风风行 M5。
3: 东风风行 M5。
4: 嗯，
3: 你是个客车，是客车是货车呀？
4: 是，大一点的面包车。
3: 我知道啊，但是这个您的行驶证上标注的是客车还是货车呀？
4: 行驶证没在这儿，就是面包车，小面包，7个座的。
3: 7座是吧？
4: 对。
3: 那您在被查扣的时候，车上拉的有东西是吗？
4: 对，拉的有东西。
3: 座椅都是正常的吗？
4: 正常的，一个螺丝都没有卸过，到现在车还是原样，没有动过。
3: 就车上7个座不影响您拉货是吧？
4: 对，当时拉了点东西。
3: 拉的什么东西啊？
4: 我老公拉的一些干活的东西，就是装修的那一些东西。
3: 是些什么东西啊？
4: 有一些干活的那个工具，就是他干装修的嘛，有一点那个工具。
3: 只有一些工具？
4: 对。
3: 其他没有，装修材料没有？
4: 装修材料应该有一桶乳胶漆吧。
3: 因为是我为什么问这么细哈，是因为客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货和就是您刚才说的改装，它两个差别还挺大的。
4: 对。
3: 客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货是不记分的，但是改装是要记分的。一个违法代码是1125，一个是1035，这两个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开错的问题。如果两项行为同时存在的话，有可能是按重的一项来进行处罚，不排除这种情况。
4: 确实是开错了，因为我们后来也去咨询了，然后他们就是说，意思就是时间过了太久，就是没有法更改了，因为该审车的时候才发现。
3: 您
4: 就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
3: 去咨询谁
4: 了？
3: 咨询
4: 了谁？专门去那儿了，他说没有法更改。
3: 去哪儿了？
4: 就是去那个交管所吗？
3: 交管所？哪个交管所？
4: 我听我老公说去，就我是开封市的，他好像是去开封市交管所看的，那样说没有。
3: 这个没有用，您首先得知道他到底开错没开错。如果他就没开错，那又何来的改变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开错了，那必须纠错呀。所以
4: 人家说没有法更改他。

0: 他说你交罚单的时候为什么不看？
1: 对呀、啊，您
0: 因为这个车是我老公开，然后是我车主的名字是我，平时都是他开的。
1: 关键问题是您这违法是在巩义开的，您跑到开封去问，那开封肯定更改不了啊。
0: 哦，他是下那个高速路口在那儿，然后交警弄，然后
1: 当时处罚是高速交警还是巩义市交警？是高速交警是不是？
0: 应该是高速交警吧。
1: 别应该、啊、
0: 我也不清楚。
1: 那处罚决定书上有章啊。
0: 那东西都没有留。
1: 那交费记录上也会有啊。
0: 交费记录这上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上面只显示一个违法编号。
1: 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您的交费记录截图给我们记者，我们记者先查一下他的处罚单位是哪里，好不好？我们先来查一下当时情况，就是如果确确实实是处罚错了，那该纠错纠错，但是如果这本身处罚没有问题，那也不存在纠错的问题。
0: 哦，
1: 对吧？
0: 错了，
1: 所以说
0: 我们一直当先他现在就可以检测，一直都没有动过。
1: 你现在检测不是晚了吗？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处罚记分了吗？也不知道。
0: 我没留意，我都是如果看有罚款的话，我都直接交了。
1: 那你看，因为一个1035，一个1125，这两个，第一，违法代码完全不一样；第二呢，一个记分，一个不记分，差别还挺大的，所以不能。
0: 好像那时候我老公还去问了，还具体哪个交警还有哪个交警支队，好像都查到了。
1: 所以说这个跟单纯的处罚错这件事儿，我觉得不一定这么简单啊。那个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跟执法部门联系一下吧，看看当时什么情况。您这样，您不要挂电话，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把这个您老公的电话记一下，好不好？因为您也说不清楚
0: 情况。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反正确实我们因为当时天比较黑，他说他都没有看罚单，他也没有给我。就后来然后审车的时候，第二年买车，第二年不该审，第二年就是车不知道为什么人家都说一直没有法上路，后来一看就是说该审车，然后我老公都说为什么要审车，我们是新车为什么要审，才第二年咋审，然后后来说是因为就是因为这处罚说是非法改装，然后就得每年审车。
1: 是这样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实一下当时的情况吧，好不好？车也不是您开的，处罚也不是您签的，这个后来
0: 只是交了罚款。
1: 对呀、啊、问的情况您也不知道，这细节都无法确定，所以违法有没有开错，重要的是看这一项违法行为有没有这个，所以得落实一下啊。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把电话切出来吧，找张女士要一下他爱人的电话，留一下他爱人电话，好吧？然后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跟您爱人来沟通联系，然后呢，把相关的截图先发给我们记者，我们去查一查吧。两个完全不同的违法，如果当时不是开错的，那就没有办法去纠错啊。这个，我们来落实清楚，再给您回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另外还有扬帆起航在问说，郑州到栾川高速免费吗？不免费啊，没有听说过这个免费的路段啊。您如果是走一段免费路段是可以的，比如说您可以发免费两个字哈，您可以点开刚刚给您回复的那个链接，下面这条链接点开之后可以看一下郑港之间的免费通行路段的地图。如果是走郑少的话，这个可以走其中一段免费路线，到少林寺站下站之后再重新上站就可以了，再往西就不免费了啊。可以就是郑州段这一段啊，您可以走一段免费的路线以及免费站点来上下站。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有出行方面这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岁岁重阳，岁岁安康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本周六就要开启了，邀请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遥香洞天的桃香洞天的这个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旱滑冰滑水滑的这个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送登山这两个字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啊！我们一起来相约仙门山啊！您可以发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在本周六就要开启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樊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有一部黄牌货车挂在郑州吉利运输公司名下，今年他不知道什么时间把这个公司转让了。今年我的新车的费用比保险和保险要多出几千块，我和公司联系，他说我接走了公司，这个费用都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到最后协商是，费用是，保险是，他给我协商是13600，我给他款转过去了，他一直不给我发保险单。申请文证嘞，经过那个交管摇了三了八，那个运管说，意思是调解，他也同意我的费用，除把保险，全年的费用是3460。可是俺，第一天给他交这钱嘞，他又不认可了，他说了还得按以前说呢，他说呢4000块，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这是找哪个部门能给他事解决了。
1: 嗯，这事儿不好解决，因为这是双方协商的问题。您是挂靠是吧？
2: 对，他等于是这个公司转让了，转让给这个人了。他等于这个吉利运输公司转让给这个公司，这个人他经营了。
1: 嗯，因为本身
2: 去年的费用高的太多。
1: 因为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现在转让之后，原公司或者新公司应该对新的这个挂靠有一个新的挂靠协议。通过新的挂靠协议来约束双方，如果没有新的挂靠协议，那么收取这个费用那只能到比如说你们双方来协商，或者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只能到法院去诉讼，那这种方式可以。因为昨天应该

0: 是前天啊，也有一位听众类似的问题在咨询，这个网约车，他说自己的公司啊，这个什么收费高了，又是收这个事故折旧费了，因为本身公司挂靠，公司也要承担责任，就是假设您这边比如说有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人死亡的这种情况，公司的管理人员是经营者，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安全生产的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的问题，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所以本身呢，公司跟您之间双方它就是一种协商，你愿意挂靠在这个公司，公司给你相应的管理和相应的这个提供相应的配套的内容，那么这双方谈到一块儿去才可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是公司转让了，那么转让之后双方应该重新签署挂靠协议，因为它是一家新的公司，或者实际运营人发生了变化嘛。那么如果这些条款发生了变化，你们双方就应该重新签署协议。如果没有重新签署协议，公司的名字也没有改变的话，那这份协议只要还认可，那对方不能违约来进行收费。比如说合同上约定的是3000，他现在收了4000，那你可以不认。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双方可以通过合同违约的这种方式哈，就是您可以通过合同违约的方式来到法院进行起诉。但是这个事情因为是一种市场行为，你这个公司挂靠可能是3000，另外一个公司可能挂靠是4000，还有一些公司挂靠可能是2000，但是每个公司提供的服务也不一样，收费也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哪一个部门规定或者说法律规定说挂靠费用就必须是这么多钱。因为郑州的挂靠费用跟北京的挂靠费用不一样，这个开封的挂靠费用跟洛阳的挂靠费用也不一样，甲公司跟乙公司挂靠的费用也不一样，所以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挂靠到底收多少钱，它就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很多这个大家车主呢会搞混一个这个法律关系哈，就是把市场行为当成政府行为，就是它不是这个价格不是政府指导价。举一个大家容易理解的例子，比如说停车费用，如果你在路边这个咱们政府部门施划的车位上有一个政府指导价，就是这个路边车位应该收多少钱，这个牌子是一个黄色的牌子啊，这种收费呢它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标准。但是如果是市场调节价，比如说一些商场的停车场或者人家园区自建的停车场，它的牌子是一块蓝牌子，那么它只要有收费公示，哪怕它一晚上收100，只要你愿意在这儿停，它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提前进行了收费公示，它是市场自主调节。因为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地皮地租就贵，或者说人家商场的这个管理就好，那有些地方的收费就是贵，一个小时2块3块。所以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价是两个不同的标准，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您这个挂靠的费用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哪个部门能管，哪个部门也没有办法管说他是收3000还是收5000，因为一方面对于您来说是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收3000和收5000提供的服务内容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他现在一样不一样，但是至少他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家说我可以收你2000，好，那以后这个我不管了，那个我不管了，那剩下的事情可能你需要自己去办，或者说什么什么内容什么什么服务我不提供了。那这就是什么叫市场调节价，就是提供相应的服务或者提供相应的管理，然后另外一方这个挂靠要交相应的费用。所以说这个费用究竟合不合理，不能单纯看是3000还是4000还是2000，还要看协议当中或者说这个公司还提供了哪些内容，或者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义务。所以说你说哪个公司哪个地方能管，他是收了贵了还是收的便宜了，这个没法管。管了这个可能比如说你说这个12328，他只能是帮你协商过来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少收点，你能不能多收一点。但是如果
1: 他那一点，你听我说，他那一点就是经过那个，他在属于集水区嘛，他都运管说运管局都协商好了，俺几个车嘞，不是一个车，协商好了，头一天协商好了，他说了第一天付这个费用，他申请认证嘞，我说可以，咱昨天不是协商好嘞，3460，我也就给你3460，对吧？他又不同意了。他说了不行，你得给俺4000。
0: 好，
1: 我说了，昨天咱都谈好了嘛。
0: 我问个问题。
1: 那你说，
0: 你们谈好之后有没有写在纸上？双方有没有重新签协议？
1: 等于有个金水局有个运管局的高科长，他都可以作证，因为他按。

0: 物业的整个事情。
1: 我们可以去联系金水区应管所啊，去重新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吃一堑长一智，调解完之后重新签合同，明白了吧？
0: 嗯嗯嗯。
1: 如果你不签合同，
0: 我就是问一下，我有一点简单的问题问一下，看看我这个事情咋处理？因为我这个车，他要我问我收的是13600块钱的保险，我从到他给我买的是永安车险，他给我报的是太平洋。其中我问了他这个保险公司，他给我买的是10200不到200的保险，这个保险费用咋出？他咋给我赔？还是说的是他给我买的最后这个保险再也认？接下我查了了，我通过别的渠道查了，这个保险他没有买这么多，他现在说了我都需要挣你这个保险钱，你看这个合理不合理？
1: 这个没有办法说合理，也不能完全说不合理，因为现在你的保险要通过公司给你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那你说你只能说是你给保险，你给他多少钱，然后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他如果承诺给你的内容没有达到，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那费用是双方商量好的，或者换句话来讲，他给你提供的内容对应相应的价格，就像你去市场买东西一样。比如说你去，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啊，你说我去市场买颗白菜，这个白菜是5毛钱一斤，但是我买完之后我回头去批发市场去问了，批发市场卖3毛钱一斤，那你说我就过来找说人家批发市场卖3毛钱一斤，你凭啥卖给我5毛钱一斤？那人家站在这儿坐在这儿卖菜是干啥的？是慈善机构吗？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当然保险跟这个又不一样啊，情况又不一样，因为保险保单它有固定的价格，对不对？这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们双方现在这种行为，它不是一个就是政府说这东西5毛钱就是5毛钱，你就不能卖贵。如果是这样的话，价格主管部门完全可以去处罚他，这没问题。但是你们双方现在
0: 我说的意思是啥？我说咱比如说，你看我说的有道理没有？上一任车那个运输公司那个老板，我这个车是2020年挂靠在他的公司了，已经6年了，那个费用一直都没有变。他这个接手公司了，我说了你，他说了我接手了，我说了算，我说了可以。你适当的高一点，高300-500，1000-800都无所谓，谁和谁的管理模式不一样。因为你接手这个家公司，你看我说的有道理没有？假如说我这个车以前那个原公司法人代表收我的是，打比如说他收我的1000，现在你收我1100，我也认可。现在他已经蒙然的现在比我收1400、1500，你说作为我来说，假如要对公道打打点头。你如果你是那个车主，你会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的车6年也没有出过险，没有给他找过任何麻烦。
1: 您说的非常对，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我们再换个例子，我们再换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有个房子，你现在租房子一个月是600块钱，你坚持了6年都是600块钱，旁边人家都涨到1000块钱了，你说今年你涨了，你的租客怎么说？租客说我6年了我都是600，你今年你涨到700我能认，你涨到1000我不能认。
0: 嗯嗯嗯，
1: 对吧？所以你说的这个道理没问题，但是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站在买方，我当然希望东西越来越便宜越好，那站在卖方肯定希望价格越高越好。那这双方本身买和卖双方，实际上你们就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或者说一个合作的一个合同关系。那他这双方他本身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换人了，公司提价了，那我不挂靠了吗？因为你价格收的高了吗？我去找那个便宜的那个公司去挂靠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就硬要非得还得挂靠你公司，你还非得要给我降价，你就不能涨这个价格。这个就是站在咱们买方的市场上，或者说站在我们挂靠的驾驶员的这个角度上，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价格便宜。但是你说价格便宜到公司都不能运行了，或者说这个公司他挣的少了，他不愿意干了，就像上一家公司一样，我不干了，我可能是风险太高，我可能是挣的太少，我不干了。那你这个他不是，他也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嘛，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哈，这些问题呢，就是价格

0: 高与低的问题，本质是市场问题。但是呢，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经过调节了啊，调节之后呢，调节之后呢，这个价格已经定了，现在它又反悔了，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去问一问，看看什么情况啊，是不是还可以按照之前调节的这个价格来，先今年按照这个价格来进行。那么双方呢需要重新签订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不签，将来还是打嘴仗的事儿，那这个。假设哈，你今年不签协议，到明年它又涨了，它涨得比这还多，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大家这个维护自己权益，这是一件好事啊，都知道要维护自己权益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前提是我们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方式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方式不掌握，方法不对的话，不但可能这个你的权益维护不了，可能还会有新的损失。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尝试沟通一下，把这个新的价格重新进行调节，确定下来，重签协议。只有重签协议了，才能保证你以后的这个价格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是是个这样一个状态不变啊。不然的话，你将来可能还会遇到，还会面临问题啊。所以我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您刚才讲的金水区运管局啊，或者金水区运管所来联系一下，看看当时怎么调解的。这个调完之后，看看是什么结果啊，然后再来确定。比如说您要是觉得他坚持不肯降价，那你说我不想挂靠了，能不能解除挂靠协议，这是一种方式啊。或者说调解之后，我现在今年能接受这个价格，明年我不跟你签了。啊，还有一种方式是人家也认啊，比如说这个价格就持续下去也可以。所以具体的问题呢，我们就来确认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也有驾驶员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了啊。这个青岛就说了，他说你挂靠的这个公司的话，提档他还如果还卡你的话，那有些公司他就是不行。他说我原来那个保险公司，我原来那个挂靠公司就是保险每年都涨，最开始7000多，后来涨到13000。他说我的车才5年我就报废了，我不跟你玩了啊。还有不醉人生也说，费用协商不住，你换个挂靠公司就可以了。说如果原公司不愿意履行合同，又不愿意不同意解除挂靠，那咱们去找有关部门解决，或者直接来走诉讼啊。所以说，这个讨价还价的事儿，我们还真没有办法强摁着人家，就强制你就得定多少钱，这个也我们也违法啊。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尝试调解一下，先把这一次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同时来保证您日后有一个长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您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要想公道打个颠倒非常对，买方和卖方。怎么讲呢，它本身它就是一种不可调和的这种，或者有天然的容易产生冲突的这种情况。一方嫌卖的贵，一方嫌卖的便宜，一方嫌买的贵啊，这是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朝着这个良性发展，就是卖方要提供跟价格相符的责任和服务啊，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提供相应的服务。那另外一方面，买方呢，在购买的时候，你享受了相应的服务，享受了这个公司的提供的相应的挂靠的资质啊，那同时呢，可能也要承担相关的费用啊。就是我们要做到这个是一个平衡的状况才可以。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尝试调解一下试试吧。我不能说一定能给您调解成啊，但是呢，看最起码要。如果这个运管部门也承认啊，之前调解的结果，那我们看能不能通过运管部门的调解，来达到目前暂时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

0: 咦，这是什么？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陆老友记正在直播。
1: 问一下啊，大家在家里面蒸鸡蛋，一般会用时多久呢？
2: 20多分钟。
1: 有网友发现了啊，就是发视频说自己的这个蒸鸡蛋蒸了一个小时的鸡蛋还没有熟。
2: 蒸一个小时还没熟，那指定是里边出问题了。哪个环节？
1: 哪个环节真是出问题了？而且这个事儿吧，有一点子抽象，大家可以先发送聊天啊，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您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2: 啊，回复聊天能看到，
1: 对，
2: 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那福建呢，有位网友是用大火来蒸这个鸡蛋，一个小时加了有5次水，鸡蛋呢是丝毫没有这种。

0: 固的那种蒸熟的迹象。
1: 那因为它一加水，那水不就凉了吗？
0: 反应了半天才发现
1: 啊，
0: 是那个锅盖有问题。
1: 哦，还把锅盖这个事儿说出来了。
0: 因为它那个盘子啊是架到了锅的上面，用了一个小小的盖子只盖住了盘子
1: 啊，
0: 没有把整个大锅扣在一起。
1: 说白了就是锅里没气儿。对吧，蒸鸡蛋蒸鸡蛋，你又不是煮鸡蛋，你用的你要的是那口热气儿，你知道吗？蒸东西为什么说不让掀锅盖看呢？
0: 还得是你吃哥，
1: 热气儿都跑没了，
0: 你直接就发现了关键性的问题。
1: 我是不是说到重点了？各位，能不能证明我经常蒸鸡蛋？
0: 大家回复聊天，我看了可是好半天。
1: 哦，合着你没分析出来呀、啊？你跟着这个博主是一直一起在分析是吧？
0: 啊，
1: 人家为什么说昨天我不是说了吗？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什么说把蒸馒头跟争口气说在一起？馒头要的也是那一口热气儿。
0: 哦，
1: 那你那蒸笼你老是掀开把那个蒸汽弄走了，
0: 弄走了，
1: 它就是不熟。
0: 明白了，
1: 他要的就是这个蒸汽不停地往里渗入。
0: 我光想着是我内在的气了，一定要争口气，多炫几个馒头。
1: 说的就是这一口热气儿啊！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笑话不是？
0: 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看啊。
1: 来指导他一下啊，这个说到这个蒸鸡蛋了啊，我稍微偏个题啊，插句话
0: 啊，你说，
1: 就是蒸鸡蛋分两种。
0: 啊，这个鸡蛋还能两种？
1: 你，我跟你说，你真是问到专家了。
0: 不，
1: 为啥？以后你家
0: 孩子，你做饭这么复杂？
1: 以后你家孩子呀，也会经常吃到这个蒸鸡蛋，因为营养丰富，孩子也喜欢吃。
0: 嗯，
1: 就是一种流派啊，他追求的是那种水滑蛋。就是嫩嫩的，表面呢就是光滑晶莹剔透，像果冻一般，
0: 就像那种鸡蛋布丁，对吧？
1: 对，就是鸡蛋布丁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那种老式蒸鸡蛋，上面疏松多孔，像马蜂窝一样。
0: 那这个应该就是煮老了呗，蒸老了。
1: 对，其实按照那种说法来说，这种的就是煮老了。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就爱吃马蜂窝，就爱吃这种蜂窝状的鸡蛋。我们家孩子就喜欢吃这种蒸老了的蜂窝鸡蛋。
0: 蜂窝鸡蛋，每个小朋友的口味不一样。
1: 是的，
0: 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奥秘吧？
1: 有奥秘，
0: 不然你不会卖弄这么久。
1: 那技巧多了去了。
0: 哎，
1: 从水的比例，到打的力度，
0: 哎呦，
1: 到撇沫不撇沫，到冷水还是热水蒸，到蒸多长时间，甚至呢还有一些技巧啊，比如说，在。这个鸡蛋的碗上再盖一个小盖，小盖的上面呢是锅盖，
0: 再弄一个大的锅盖。
1: 对，甚至还有一些呢蒙一个这个塑料膜，然后呢扎几个小孔。就学问大了。
0: 蒸蛋神在
1: 一时半会儿我还真给你就说不明白。
0: 说不明白，
1: 尤其是那个水的比例，它特别的重要。
0: 对，你说到这儿呢，之前不是说煮个鸡蛋多少秒，那它这个煮到的这个程度就不一样。
1: 对，当初就是一个煮鸡蛋啊，你煮就是7分钟，煮9分半，不同的状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儿，
0: 真不一样。
1: 行，说回到这个事儿啊，这是蒸鸡蛋还是你给鸡蛋在蒸桑拿呢？啊，蒸东西为什么要蒸？要不咱为什么盖个锅盖在上面呢？对不对？你把蛋液盖住，锅也盖住，不然的话热气儿就跑没了。
0: 对，还是那个原理啊。不过刚刚也说到了，我是就是看了好半天，主要是啥，我第一反应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想，这是在给盘子做雾化吗？因为它盘子下面有一个大火在那儿，就是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
1: 你这两天是不是感冒了，老往医院跑做雾化去？
0: 做雾化，实不相瞒，主要是啥，我确实，大家应该就是刚刚咱池哥分析那一段能听出来
1: 啊，
0: 我主要我的除龄啊就3天，
1: 你除
0: 真是没啥经验。
1: 你除龄你连续3天做饭了吗？
0: 当然不是了，那不就是那段时间
1: 总共去过3次厨房是吧？我这10年来是吧，除龄累计3天
0: 啊，累计3天。对，你说的还是比较准确一点。
1: 是，包括平时进厨房拿个勺子筷子也算上，总共3天。
0: 哦，这个也算呀、
1: 啊、这个也算。那你能算？
0: 我还有的时候去那里面翻一翻什么好吃的呀，
1: 啊，
0: 那也算是
1: 去冰箱里面拿个酸奶什么的
0: 啊。对。
1: 那你这都不是除零了，那你这除零相当于是冻零了，甚至是归零了啊。不过这个不会蒸鸡蛋或者说鸡蛋蒸鸡蛋翻车呀也很正常啊。当然有一点过分的大家就觉得你有点搞抽象的意思了啊。大家可到现在不会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火候不行吧？
0: 看完那个视频了没朋友们？看出问题的关键了吗？
1: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关键的问题啊。
0: 又恢复聊天两个字可以找一找。确实实不相瞒，我找了半天、然后甚至我还在想，咱池哥要是没看这个视频，估计、光听这一段不好，听出来问题
1: 不一定能分析出来病因。
0: 哎，
1: 没想到我上来就直指要害，
0: 这一耳朵就能知道，
1: 就是那一口气儿。
0: 对，我说到我的这个除零的原因啊，我不爱做饭是正儿八经真有原因的。
1: 我续着上个事儿说说。
0: 对对对，我就记得那一年。我七八岁的样子，
1: 七八九十十来岁吧，反正
0: 七八岁，七八岁的样子
1: 啊、相对准确是吧？
0: 那一年七八岁的样子，兴致勃勃要下厨露一手，
1: 小露一手，
0: 结果被家人各种说，我真的伤心了很久。
1: 哦，那你七八岁，估计是当时啊，怕你做饭受伤。
0: 直到去年，我在家里面还提起这个事儿。
1: 哦。
0: 我爸说当年啊锅里面有油，我要去煮饺子给大家吃、然后家人呢让我说先把那个油倒出来，我是直接拎着那个锅啊潇洒的给油倒在了地上家里人直接就说你不会先找个碗吗？还给油倒地上，多浪费呀。
1: 对啊，你肯定是把油倒碗里啊。
0: 但是我当时还在那狡辩呢，你们只说给油倒出来了，又没有说倒哪，你就问倒出来了没有，
1: 倒一地是吧？
0: 确实很浪费，现在我想想啊，
1: 不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去年你提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语气还是你们嘛就都倒出来，你们倒出来，现在还这么说话呀？
0: 七八岁反正就是
1: 就那会儿狡辩是这么狡辩的
0: 啊。对，
1: 是吧？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就是感觉受伤的感觉持续了很久很久。因为觉得本来就是想露一手给家里人做一顿饭，但是没想到开篇就搞砸了。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突然啊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家里那位干活的能力
0: 你这样会引起家庭矛盾吧？
1: 纯搞砸，你知道吗？就你说到这个事儿，就是关于倒油甩盐的这个事儿，在我家里边也是不胜枚举啊。
0: 哦，真有。
1: 哎，包括这个当然互相嫌弃，属于是。啊，我媳妇儿说让我把衣服晾一下，那她说的就是把脏衣服首先收集起来，
0: 哎，
1: 洗干净，然后呢，把它抻平了啊，然后呢晾在这个晾衣架上，回头等晾干了以后呢，叠一叠放在衣柜里。这个叫洗衣服啊，
0: 这个整套流程下来，
1: 对。
0: 但是咱池哥听到就是晾衣服是吧？从那个洗衣机拽出自己的衣服，唰一缠，然后挂上去。
1: 那个叫晾衣服。我理解的洗衣服就是洗衣机旁边有几件脏衣服，我给它都塞到那个洗衣机里边，倒点东西，给它按个开始键，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负责任了
0: 啊，就已经可以了
1: 啊，我都已经让它开始运转了。谁能知道有这么多的这个步骤啊，对吧？而且说回到这个你七八岁做饭了，我就说小时候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呀，都只记得童年的这个痛苦经历，就没有深究为什么这么痛苦吗？
0: 所以说还是得问一问朋友们，就那些年啊，咱自己给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啊，想想应该也是不少的那时候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一说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家务是怎么分配怎么分担的，说说你另一半做家务的能力啊。刚才我跟瘦瘦我们俩快掐起来了，
1: 我们俩关键话可是唠了好多
0: 我们俩没有掐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就是他的老公我的媳妇儿啊，在我们的口中已经成了一个恶人。这个看一看其他朋友的啊，
1: 来，
0: 这个焦小烟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1: 说我老公只要让他一带娃，他就去扫地，那扫地扫的细致又干净。以后家里脏的时候就让他带娃。
0: 你就对喊他带娃啊，
1: 不喊就是光那个，哦对对对，喊带娃，然后同时家里面也可以亮亮堂堂，
0: 就是你只要喊就行了。而且你看扫地细致又干净，干不干净我不知道，肯定很细致。肯定很细致。比如说沙发下面有一根头发，
1: 那都得拿胶布疯狂的粘粘粘粘粘，
0: 那都不是胶布了，你老公肯定恨不得呀，就是先在这个沙发那一处啊，拉几条警戒线，然后戴上白手套，用镊子把那根头发捏出来，然后放到塑料袋里。
1: 哎呀妈！
0: 这算是清洁到位了啊，那绝对细致，是不是？哎，这个能不能算是一种田忌赛马的一种手段？就是如果说某一天你只是想让你老公扫一下地，那你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1: 你就出招就好了。
0: 老公你带娃吧，我去扫地了。一下子就达到目的了。
1: 哎，可以可以，
0: 是吧？
1: 很不错，
0: 还给你老公一种就是他占了便宜的一种心态。哦，逃避带娃喽。
1: 哎，是不是办事效率还高了起来。
0: 哦，说到办事效率了，不会打台球说，昨天晚上7点到8点啊，听节目回答问题，得到了这个节目互动的送出的一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不过现在呢还没收到快递啊。快递这件事情上，不得不说还是马路老友记瘦瘦的效率高。
1: 不得不说还是咱池哥掏钱比较阔力。
0: 那是啊，
1: 经费到了。
0: 我不能让干活的兄弟们寒了心啊！
1: 哎，
0: 虽然说这个预算有点超出了我的这个预期，但是咱肯定不能这个过于计较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到今天还不能翻篇吗？我都已经咽下这口气了。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3: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哎，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各家啊这个干家务的这个情况。
5: 好家伙，
4: 苏芬曼啊，我们一条一条念，
5: 挨个说啊。
4: 他说，我媳妇儿洗完头以后呢，乱吹头发，随时随地吹头发，想怎么吹怎么吹。可能是因为她长头发，发量也比较多啊，头发飘的哪儿都是。地上、床上、沙发。

0: 厨房、浴室、卫生间。
1: 每一次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啊，我都会用过他的那个用过的洗脸巾，蘸一丢丢的水，挨着那个地面、沙发等等，这种来回的轻轻的擦，最后用力一抓，把那些头发抓起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
0: 是的，说唯一难能可贵的是啊，他还夸夸我说：“俺老公真是太细心了，真好，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但是他怎么说完这个，依然不耽误我们俩因为头发的事儿吵架。干家务的时候呢，他会各种夸啊，说得好听，情绪价值拉满啊。然后我也不敢说他头发长，这个我怕他上火。女的其实也不容易，上班头发多还容易掉头发，你头发少这事可能就大了，所以我要感到庆幸。
1: 可是我头发少我也掉头发呀。
0: 嗯，那你没太多可掉的。我们家也面临着这个掉头发的问题，因为我媳妇儿属于发量大，然后生长还快，所以掉头发多，然后呢还猛长。我们家里边也是这个各种地方都有长头发，需要一些。
1: 确实，因为这个嫂子说：“叔叔，你知道吗？一个头发多的呀，头沉。”我的天哪，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0: 对，他
1: 好羡慕、
0: 他理完发以后，他会有一个说法说：“哦，感觉我整个脑袋轻松多了。”就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吓人啊。
1: 然后每次我的姐妹摸到我的这个头发的时候，哎呦，哎呦呦呦，摸到头皮了，这么快吗？
0: 这个都不用说了，反正他也是一方面是到处都有头发，还有一方面是那个下水道，这个经常会容易被头发缠住。
1: 而且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我的头发少到什么程度，我去烫头发了
0: 啊，
1: 汤尼老师说你这发量两根棒就可以了。
0: 两根棒，
1: 卷发棒两根就够了。
0: 天哪。针对头发的事儿呢，一个是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工具啊，比如说他用那种滚粘的那种东西，
1: 轮子是吧？
0: 他这个粘头发比较好用。还有一个生活小窍门，是那个，首先如果你们家是扫把的话，在扫把的一侧用 3M 胶带或者那种透明胶带，粘一半留一半，然后呢轻轻的刮过地面，它就很容易把头发都粘到那个胶带上。
1: 对，
0: 这是一个技巧。另外呢，我发现头发这个东西啊，就像灰尘一样。现在有一种有一种应该叫扫把吧，它是软硅胶材质的，比较像咱车上面的那种雨刷
1: 啊，我知道，
0: 雨刮器一样的那种刮的。如果您家是那种就是不带太深的那种缝的那种瓷砖，甚至这种木地板的话，那种刮板非常好用
1: 啊。还有一种说法是
0: 非常好用，
1: 就像它一样，就是在刮板上面你弄点他们用过的那种洗脸巾
0: 啊，就是吸附的那种，
1: 对，吸附的那种，这样一扫一下就很快就
0: 洗脸巾。那个呢，一方面啊，它不管是用水沾还是用那种静电吸附啊，它有的头发它吸附的不彻底，那种刮板呢，你但凡刮过去，它可以保证就是一根头发都不会留下，所以会更好用一些。
1: 回头可以试试啊。
0: 这只是一个生活小技巧，各位，就是针对长头发，我有好几个生活小技巧，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炸裂的，
1: 还有一个炸裂的，
0: 就是长头发如果堵住你的这个地漏，怎么办？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地漏呢，它甚至被那个浴室干湿分离那个隔挡啊盖住了一半
1: 哦，
0: 里边的头发呀，我没有办法把手指伸进去去掏它，用铁丝弯个钩呢，它又掏不干净，怎么办？
1: 这个时候你想到了一个小巧招，
0: 各位，家里边的那种酸奶的吸管儿，找一根儿，
1: 你不会要吸出来？这么恶心，
0: 怎么可能能吸出来呢？用吸管啊，就是那种开花长开花的那种方式，就那种花刀的方式，用剪刀啊，剪几个倒刺儿。
1: 我知道了，
0: 剪倒刺儿一定要剪到底端，然后呢，伸进去。
1: 然后用吸管给它
0: 往上提的时候，倒刺儿就会把那一撮头发给挂出来了。全是生活
1: 小妙招，
0: 对，非常。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这个今天啊，我们聊一聊家务当中啊，你的伴侣的那些比较容易上头的这个操作啊。27这位朋友啊，这一说，我跟你说，我整个火气都蹭就上来了啊。
2: 咋了？
1: 他说大碗放在小碗上，刀平放在碗上，就是，这就是干家务的人看不得的那种操作不规范，甚至是偏向于安全操作。就是你在落碗的时候，最下面一定是大碗，然后呢，小碗落在大碗里，还有就是刀一定要放在稳妥的地方
2: 啊，对
1: 啊，不然的话，你看容易滑掉啊，砸到地上啊，或者说伤着人啊，
2: 比较危险。
1: 对，就是用刀是一定要非常谨慎的。说到这个刀了，瘦瘦你可能就都共情不了。
2: 咋了？
1: 就是家里面这个刀怎么放，我俩是有分歧的。
2: 哦，我一般都把刀直接放到那个
1: 刀架上，
2: 刀架上吗？
1: 但是你正在用的这个刀，你不能这个放回去啊，还没洗呢。我呢是一直都是案板啊，刀刃得朝外，就是你不能朝人，然后呢斜着放在那个案板的右上角，就是远离这个边缘嘛。
2: 啊，对。
1: 然后呢也方便拿，并且去拿的时候呢，这个刃离人比较远，更安全一点。我媳妇儿呢，她比较像咱的这个改革一样，刀刃向内。朝着人，你知道吗？
2: 真吓人，
1: 看着就不舒服。而且有的时候呢，他把它放在案板的正中间，他可能左边也有菜，右边也有菜。我就在说，那你拿右边菜的时候呢，你的手其实离刀刃就很接近了。
2: 啊，那这个确实你应该跟他好好的说。
1: 对啊，也有安全隐患。为什么放在案板的边上？就是你不管拿案板的哪一个菜，你不会有机会说碰到它，啊。
2: 就是降低伤害自己的这种风险。
1: 是的，
2: 所以说媳妇儿不要动了，还是我来吧。
1: 也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
2: 看着，
1: 所以27说的这种，哎，咱就别说这个大碗放在小碗上了啊，这是属于这个洗好碗以后白碗的一个操作的误差。你懂吧？就落上去它不稳定嘛，上面碗容易掉下来。
2: 而且这个有强迫症的朋友是看不得这个的，
1: 头重脚轻嘛，
2: 实在受不了这个。
1: 各位，我在家里负责洗碗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媳妇儿收碗，她就会首先我受不了落碗。
2: 啊，那你们家的碗要一个一个单独的放吗？
1: 你就摆在台上就行了呀，因为
2: 那不好看吗？
1: 一旦你要洗碗，你要什么好看？
2: 我想到的是洗完碗以后你咋办？
1: 洗完碗以后当然要落碗了，还要控水晾干呢，对不对？因为什么？你落完碗以后你内外都要洗。
2: 哦，对呀，你本身你内外就要洗嘛，所以得落起来。
1: 但是一开始不落的时候呢，外面基本上用最简单的清水一冲，或者带一点这个洗洁精就可以了。但是你和油碗落到一起以后，内外都有很多的油粘在了碗上。
2: 哦，所以说工作量变大了。
1: 哎，对，无形当中变大了。另外呢，就是我媳妇儿一她喜欢，哎呀，老是我媳妇儿的，我都怕今天回不了家。
2: 我就说嘛，慎聊。
1: 另外呢，我就见过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在有一家人的这个厨房里面，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锅里边多余的油啊，它倒到垃圾桶里也行，你要嫌烫直接倒到下水管也行，但是我理解不了，就是它倒的时候啊，它就是甩一圈倒，让那个油呢均匀的洒在水槽的底部。
2: 那个可能是因为了让油啊没那么热嘛，
1: 防止伤了这个管道是吧？不能像卖油翁一样把那个热油直接嘚下去是吧？
2: 对呀，
1: 其实你
2: 热油嘛，
1: 其实你完全可以这个凉了以后倒到垃圾桶里面，因为你整个
2: 水槽来不及了，要洗锅了，要的是效率，来不及等待。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经常把这个油锅呀，这个落到那些未洗的碗的上方，啊，既把碗给沾黑了，另外就是这个大小不一啊。

0: 来，这个还有什么 ？LY 说的是，
1: 说张晨啊，就不能买一个那个地漏的疏通剂吗？非得搞这么费劲。
0: 嗯、地漏疏通剂，一方面不好用，另一方面呢，这个情况很多，啊，这个用量反正比较大一些。
1: 嗯，
0: 行，今天咱就来聊一聊家务啊，因为以前可能我们从来没把这个当回事儿，
1: 嗯，
0: 我们只在。今天聊这个事儿呢，能让更多呀不怎么接触家务的朋友，
1: 哎，
0: 能够稍微理解一下为什么家里面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辛苦，
1: 嗯，
0: 能够更加理解为什么我就那样了一下他就炸了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收到了一个健康时报的消息，这个季节呢，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呢，吃苹果啊、桃子呀、芹菜等食物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口腔发痒、
1: 嗯、
0: 嘴唇发麻等等的不适。这个在医学上啊，被称为花敏杠食物过敏综合症，就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过敏的现象。
1: 嗯，
0: 原因呢就是花粉或者是某一些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些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呢就会产生这种交叉识别，从而引起这种过敏反应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敏呢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啊。如果你身边有那种说啊我对什么什么过敏，它不是免疫力低，啊，而是免疫系统呢对原本无害的物质产生了一个过度的反应。比如说有一些人蛋白质过敏啊，
1: 有的，
0: 或者说花粉过敏，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呢过于的谨慎了。把这些无害的东西当成了所谓的敌人来攻击了。
1: 嗯，
0: 明确自己的过敏源以后呢，尽量啊避开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啊。作为一位资深的过敏人士表示了，
0: 是，
1: 请不要认为啊过敏它过着过着就好了
0: 啊，没有那种所谓的耐受这一说。
1: 对，别逞能。
0: 嗯，
1: 不要说我要让身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0: 嗯，
1: 很有可能会过去的，是真的。
0: 对。
1: 我强烈的呼吁身边每一位朋友善待我们这些过敏人士，
0: 尤其是那些父母们
1: 啊、亲戚朋友们。
0: 如果说他是不爱吃香菜，
1: 哎，
0: 那你可以说，哎，那慢慢适应或者回头再说。
1: 嗯，
0: 啊，如果说他说他对什么什么过敏，那可不是说吃吃就好了。
1: 对。
0: 个样子就行了。
1: 每次我说我对苹果过敏的时候，我不信你吃一个让我看看。
0: 嗯，我给你打成苹果汁儿呢。
1: 啊，哎，这个还可以。
0: 这个还可以。
1: 对，我其实就是不能啃苹果。削皮的也可以。
0: 削皮的也可以。你对苹果皮过敏？
1: 切丁了也 OK。
0: 切丁了不碰牙龈就行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个样子。
0: 那叫不叫过敏，那叫作。
1: 你看他们都对我有误解，朋友们，
0: 到底谁对谁有误解，还是你对过敏这件事儿有误解？
1: 可是正儿八经真的是那次差点要了我老命。
0: 你免疫系统这么挑剔吗？带皮儿的水果带籽儿水果就过敏，
1: 它形状不一样是不一样的，过敏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哎，不过咱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啊，咱不说这个瘦肉这种就是假装过敏人士的啊，
1: 我没假装，
0: 确实就是有些人比如说牙龈对什么什么过敏，比如说牙龈对苹果过敏，那你要只是谨慎一点用牙齿去嚼苹果，
1: 嗯，
0: 然后
1: 不挨着牙龈
0: 就不挨着。还有比如说你的嘴唇对什么什么过敏，
1: 爱吃哥，
0: 那你就直接送进去就 OK。
1: 我就不能换点其他吃吃吗？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吃过苹果了。
0: 哦，
1: 嗯，
0: 行。我只是说从科学角度上来说，
1: 还是那句话，
0: 也是有这么细分的。
1: 不要总是让身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0: 啊，
1: 那就别硬，好吧。
0: 接着目前啊，最离谱的就是对这个叫什么呀？
1: 嗯，
0: 氯雷他定过敏
1: 啊，对，
0: 才是绝杀。这本来就是让你抗过敏的，
1: 嗯，
0: 你对他过敏，这找谁说理去？
1: 不过，就是我了解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种情况。

0: 就是什么嘛，
1: 嗯，
0: 就是很多过敏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不自知
1: 啊，觉得这个不叫过敏的这个症状。
0: 对，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喝酒过敏了，别人一般都会说，
1: 哎呀，你这就是上脸了，
0: 对吧？有这种说法吗？
1: 对，
0: 而且咖啡啊，越喝越困，实际上也是过敏的一种表现。
1: 哦，
0: 但是身边的人会说啥？
1: 嗨，咖啡啊，我对我都没有用，我喝完我睡得更踏实了。
0: 其实不是哦，
1: 其实有带点昏过去的那意思。
0: 还有。就是对这个辣椒过敏、流鼻涕拉肚子
1: 啊、那一说辣椒，哎呦，那拉肚子了，应该是我肠胃不好，
0: 其实是对辣椒过敏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哈密瓜齁的嗓子疼、
1: 主要是这瓜太甜了，身体没有起疹子那都不叫过敏，
0: 你看看
1: 这都是一些误区啊，误区，
0: 咱主打就是怀疑自己也不怀疑食物。
1: 对。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应聘进入一个杀手组织。
5: 你过去那边玩了，听一听。
4: 然后呢，当时算是这个面试嘛。
5: 啊，对，你得露两手吧。
4: 我说我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啊，这个什么
5: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4: 绳子毒药要你命三千。对，当然做梦啊，各位，
5: 梦里面
4: 做梦啊，我要成为一个杀手，不太冷的这个杀手。结果呢，那个组织的那个幕后操纵者说，你做不了杀手。我说为什么？
5: 为什么？
4: 就你现在的这种脱发程度，那犯罪现场还不是到处都是你掉头发。
5: 容易留下证据。
4: 我就很失望。这个时候呢，这个幕后主使啊，就看到了我旁边的这个李职务。
5: 李现。
4: 他可以，他掉的差不多了。正潜伏着呢，是吧？关节嘎嘎嘎嘎。
5: 好家伙，这是哪来的变形金刚？
4: 是啊，而且这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5: 对，他一蹲下，
4: 对对，
5: 他再一站起来，
4: 你说他可以？李现在旁边啊，
5: 听不见呀、
4: 广播职业病，耳朵不太灵，啥？
5: 咳嗽灵？
4: 什么？
5: 可以，他可以。
4: 是杀手啊，就能走了啊，要走。遛狗，
5: 我疯狂的在脑海里面蹦那种可以押韵的词儿，说不出来，朋友们。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力，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

0: 也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

0: 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

0: 平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时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

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就是那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1: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多的。
0: 下载这个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0: 是是是，就它。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3: 哎哎，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1: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遇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0: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1: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

0: 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1: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0: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1: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0: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

0: 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1: 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满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1: 许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0: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1: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1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见退换。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穿拖鞋开车，卡的是油门刹车，丢的是安全。
1: 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精准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鞋与脚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
0: 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0.13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3.5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鞋跟的高度大于4厘米，或者是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时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
1: 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优先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防止脱落，有保软鞋底厚度小于等于2厘米能清晰传递踏板反馈力，有防滑纹路降低脚步打滑风险，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二，按照省会郑州市的现行规则啊，从今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需要大家注意。新能源车就是绿色牌照的车辆呢，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呢，跟昨天相比啊，这个好了很多很多啊。到现在为止呢，只有陇海快速路在东风南路附近的地方的西向东出现了一点车多缓行，陇海高架啊，东风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快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出现了一段行驶缓慢。其他地方呢，现在全都是绿色畅通的啊。当然，除了一些学校周边的，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在文化路简学街附近啊，文化路简学街附近的南北双向，以及文博西路的北向南方向啊，现在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因为附近学校比较多嘛。照此情况来看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学校密集的区域附近也都是这样的情况，送孩子的家长。那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信息，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赵洋洋。
9: 早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因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霍家站到修武东站，焦塘高速拐河站到奇异站，沪陕高速唐河东站到镇平站，二广高速南诏站到新野北站，兰南高速方城站到双铺站，长修高速杨拉站到霍家西站，双南高速独山站。以上的路段是因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因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8: 好的，感谢赵洋洋。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谢涵。
2: 哎，这第二天了啊，今天早上那个天了还挺好的。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高速路况的摄像头啊，可以看到很多高速站点之间，很多高速站口啊，现在这个就是金光灿灿的，有点像我们原来看到的那个咱们某景区山顶的金店一样。
3: 哦，金顶
2: 啊，金顶，你看，你京港澳高速郑州段这南三环收费站，还有这个也是南三环收费站是吧？对，南三环收费站，我的天，这会儿的阳光特别的刺眼。
3: 嗯，
2: 所以也提醒此刻的西向东开车的兄弟们啊，要注意放下遮阳板，戴上墨镜，谨防这个强烈的阳光影响我们驾驶安全。
3: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啊，昨天还是阴雨绵绵的，今天就晴朗起来了。
2: 你看看，
3: 而且今天是全省都晴天见多云。
2: 哎，
3: 不过你别看阳光灿烂，温度可没怎么变化啊，跟昨天的那个体感是差不多的。早晚两头出门回家的朋友，咱们还是多穿点外套。
2: 是的啊，好，再看看咱们的微信名单上各位兄弟姐妹们打招呼的、打卡的，还有这个想参加股市接龙的。
3: 闹麻麻乐在早上6:58就开始发信息说参加背古诗啊，
2: 参加背古诗，
3: 别着急，别着急，大概10分钟之后咱们就开启了背古诗的环节
2: 啊，还没有开始啊。还有妞姐说到了，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小沈阳夫妇的电影，什么意思夫妇
3: 啊？我看过了，
2: 你看过了啊？
3: 看过了，
2: 这不喜剧片吧？
3: 啊，喜剧片
2: 啊，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贾冰里面
3: 啊？有
2: 啊，贾冰演了一个这个领导是吧？
3: 啊，对对对，很好玩，很好玩
2: 啊！喜剧片，我也是刷到网上的各种推荐和预告片什么的了啊。
3: 这个啊，对，剧透就不能剧透了，但是它里面还是有一些那种玄幻色彩在的。
2: 玄幻
3: 啊，对对对，
2: 哦呦。什么意思夫妇啊，就是有点模仿那个史密斯夫妇，
3: 嗯，
2: 对吧，什么意思夫妇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职场生活的艰辛，中年夫妻生活的无奈，看了觉得心酸泪目。哎，这不是喜剧片吗？这不是妞姐咋看了心酸泪目呢？
3: 妞姐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可能就是她整个片子开场10分钟，我看那天咱们有一个听众，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正好那天我看完电影，我就看见他也发了个朋友圈，他说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说前10分钟给我笑的呀，前仰后合的。但是其实这个电影整个看完之后，中间有不少的泪点。就是他很戳你的心窝子，就是你发现两个人在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从当初的那个热恋决定跟他在一起，哎呀，那种幸福，那种就是开心，然后到后来被一件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可能你越来就是当初你喜欢他的那份沉稳，可能后来就变成了你特别讨厌的墨迹，然后当初你喜欢他的那种哇雷厉风行风风火火，可能后来就变成了你生活当中觉得他这个人毛毛躁躁的，老是这个做事儿不经大脑等等等等，就是反正挺写实的，大家有时间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
2: 哎呀，你看看啊，曾经眼里的优点
3: 啊，对，
2: 可能随着时光随着时间的推演，最后呢变成了你无法忍受的他身上的毛病。
3: 对对对，我就经常看那个
2: 这个反差有点大呀。
3: 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就经常想起那句话，就是当初他也是你的红玫瑰，可能后来你们在一起时间长了就变成了蚊子血，就这种感觉。
2: 哎呀，
3: 真的
2: 现实
3: 啊，很现实啊，
2: 现实。好吧，那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啊。
3: 可以去看看。
2: 晚风说到了这个好久不见了啊，二位说倪导最近在哪儿打卡呢？
3: 哎，你说他还真来了，你俩前后脚发的信息。
2: 对，这个倪导来了，倪导说也给大家报告了一下，说明天开始恢复更新，请大家期待啊，放了好多好多优秀的文章。
3: 自己都写好了，但是没来及发，最近比较忙。
2: 他还下面又补了一条，就是说看我上次发的照片。上次发的照片我网上看了看，是就前大前天吧，就

0: 六的时候发的。
1: 去哪玩的呀？这是
0: 啊、嗯，你看这就是跟咱们今天早上说的那个金光灿灿的一样，他是在金光灿灿的海滩，
1: 嗯，
0: 在海边拍的，
1: 嗯，
0: 这一看就是
1: 椰树什么的，
0: 海南啊，那个南方的城市、
1: 嗯、
0: 啊，这椰树咱这儿根本就没有，
1: 嗯，
0: 还有这海边，看看落日的这种金灿灿，
1: 就是他发这几张图哈、啊，就尤其刚才咱们打开那个就金灿灿的两张图，你小图的时候我就看着特别像那种，就是。那什么就是那个衣服，就是在海南那边买的衣服上面会印的图案，
0: 印的图案、啊、
1: 对吧对吧，
0: 椰树夕阳，
1: 对，
0: 是吧，
1: 剪影
0: 沙滩
1: 剪影、啊、
0: 就那种橙黄色，
1: 对对对，
0: 你懂得啊，橙黄色。哎呀，好，欢迎小妮回来，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可以再休息休息，玩玩够就行了，因为他可能刚出差了很长时间，回来之后在国内带着家人、
1: 嗯、
0: 估计和男朋友一块儿出去
1: 嗯
0: 放松了一下、嗯、玩了玩、
1: 嗯、
0: 啊，一直在休息啊，劳逸结合嘛，劳逸结合、
1: 哎、开开心心的、嗯、
0: 对，随时欢迎你回来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啊。还有没有大家想了解的一些其他的信息，这个或者是想问的问题啊，想问高速情况的朋友们，我看您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行了啊，发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
1: 嗯嗯、好了，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冷空气携风而来，气温随之起伏，今天呢阳光重新上线，气温短暂回升，但是这份暖意也是稍纵即逝，14号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再次回落到24到26度。
0: 最低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在12到16度之间，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啊，早晚体感是偏凉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添一件外套谨防感冒。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首和郑州13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违法犯罪的意见印发，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1200万辆。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水果、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的消息，2026年的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1: 世界职业技能院校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0: 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诗词接龙环节说来就来呀、啊，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非常的简单啊，所以我预计会听到很多奶奶的这个奶腔小朋友的参与啊。这一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离离原上草》
0: 啊，《离
1: 离
0: 原上草》。
1: 原上草这首呢，其实挺长的，大家能背几句背几句啊，全篇背诵当然就更好啦，交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先。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早上的阳光确实不赖啊，是吧？在西向东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啊，这个有没有说哪个地方特别刺眼的，来报告一下位置，我们也提醒后方的朋友注意注意啊。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看看各位朋友们，这个小兰州啊，小兰州来了，说，先看见我在成都啊，向问候你们。
2: 哎，怎么又跑成都去了？
1: 然后他拍了一张这个照片，我说我一开始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感觉我猛一看啊，就感觉像是27，我想想那是就是那个，你知道火车站附近
2: 那儿没有这种圆的这种建筑吧？
1: 有，就是大上海附近。大上海附近，你忘了大上海那个里面有一个圆形的一个顶。
2: 忘了，好久没去了。
1: 大上海里面啊，上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圆顶啊，但跟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个圆顶附近的建筑很像。然后我就看了看，但是我没找到我熟悉的，就是
2: 标志性的，
1: 对，就。

0: 是二七广场附近啊，大上海附近的那个建筑没找到，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不是咱这儿啊？刚才他一说他在成都，我就想起来原来我在那儿。这个上学时候就看到那边的建筑都是这种白色的
1: 哦，有点印象了。
0: 对，有点印象，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常进城，所以每次进城之后印象还是挺深的。
1: 那小兰州去这边是出差了，还是出去错峰游玩啊？
0: 他说我这会儿在成都没说，他说我这儿还没出太阳啊，我在这儿听你们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欢迎欢迎，那么到了成都了，还听了荷兰交通广播呢。来可以来再来聊一聊这个叫乐妈也来了，说周二早上好啊，大家说天气晴好，微风正好，迎着暖阳开启今日的奋斗，不必急于求成，一点点积累慢慢来，想要的都会如约而至。
1: 嗯，来谢谢乐妈，也是每天跟我们打打卡，跟我们聊聊天啊，
0: 都是很正能量的人啊。
1: 是的，
0: 还有咱正能量大王啊，米哥也来了。
1: 正能量大王
0: 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早上太阳终于出来了啊，红彤彤笑脸预示着我们都有一个
1: 好心情吧。
0: 后面没了，都红彤彤的笑脸预示着我们都有一个好。
1: 嗯，
0: 说米哥感悟，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保温杯里泡枸杞，要开始注重养生了。
1: 然后还真的晒了个图片，里面还真是枸杞，
0: 泡
1: 的枸杞水，
0: 泡上了，是来养生了。平常呢，这个大鱼大肉啊，什么高盐高糖啊，
1: 嗯，
0: 该减的就减一减吧。
1: 是的，是的，
0: 吃点清淡一点的，吃点营养一点的啊。
1: 哎，
0: 也不是说单纯的咱天天。喝粥或者是吃一些这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它就很清淡很营养，不见得啊。
1: 嗯，
0: 吃点营养的东西。嗯，
1: 来吧，今天的诗词接龙环节又迎来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啊。我们这一首是离离原上草，我一直到我们家小朋友学到这门课这首古诗之前，我都以为它的题目就叫离离原上草。
0: 嗯，
1: 后来发现不是，它那个题目还挺长的。
0: 对，
1: 咱们来看看小朋友们的表现怎么样吧。
0: 朗朗乾坤这位朋友很有意思，他说，家里面的老大上初中了，以后呢由女儿负责互动。
1: 哦，接棒了。
0: 来听听女儿的声音怎么样。
1: 哎，今天背的这首诗，
2: 不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烈火烧不尽，春望春又生。远方清古道，秦岁夜望城，又说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哇，真棒啊，上来就是一首全首背诵，后面四句是不是你听着都觉得有点陌生？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只背前四句啊。
0: 哎呀，这个还不赖啊，这女儿接棒了已经是。
1: 是的是的。
0: 妹妹接棒了，哥哥呀此时应该很欣慰。后继有人呐。
1: 哎，你对我们来讲就哎呀，你不感慨吗？就是咱们又送别了一批小朋友长大了。
0: 我已经习惯这种状态。我一开始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哇，自己又老了，哇，大家又成长了，哇，什么的，现在就觉得哦。
1: 我总有一种那个毕业班老师的感觉，送走了一批一批的小朋友，又迎来了新一批的小朋友。
0: 对，我们已经陪伴很多同学从学生时代已经到了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了。
1: 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0: 有应该有结婚生子的，从上学开始听，坐在爸爸妈妈车里面开始听，到现在就是已经结婚生子了。
1: 听咱们广播的肯定是有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听咱俩节目的还不至于吧。
0: 差不多了吧，这十来年的时间也不短了呀。想想是不是。
1: 哎呀，
0: 来再听听这位叫专属小强啊，这是打的字儿啊，这是。
1: 哦，
0: 说李宪叔叔宪涵阿姨好，今天是我和弟弟的生日。哦，说可以放首生日快乐歌吗？
1: 哦，今天过生日啊。
0: 没有问题啊，小朋友，你和弟弟先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也征集征集，看看还有没有一块过生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块祝大家生日快乐，好不好？
1: 另外，你和弟弟来点仪式感，一起背首诗啊，让我们听一听啊，听听你们的声音啊。
0: 也看看路况信息啊，这是胡辣汤不辣给我们提供的。
3: 到一条路况，南三环华夏大道交叉路口出现了交通事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路过的师傅注意
0: 力啊。南三环华夏大道啊，这里有事故，不过呢已经在处理当中了。
1: 嗯，
0: 谢谢。来再回到我们的接龙上听听我是大乔。
4: 离离原上草。

0: 一岁一出笼，连火烧不见，蓬蓬黑又生。
1: 这个、
2: 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奶声奶气的？
1: 对对对，这个小宝贝就是又你可以展开一些想象，就是他又会随着一天一天时间的流逝，听着咱们的节目，背着诗，背着背着从小奶腔变成了小学生。
3: 离离原上草，
1: 小学生也不是这声。
3: 谢涵阿姨你好，
1: 也不是这声。
3: 我是那个小朋友啊，我听他声音特别，说话有一种那个泰国腔
1: 啊，
3: 泰国的口音，你听听听。
0: 原上草，
3: 原上草，
0: 一岁一出笼，连火烧不见，蓬蓬黑又生。
3: 给我很可爱是？
1: 哇，好想摸摸小脸蛋儿。
3: 还有蓝酱，
1: 哎，
0: 上草，
3: 来，重新来啊。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哎，非常棒，宝贝也要多来参加哟。
3: 对，还有这位啊，陈国卫。
4: 叔叔阿姨好。
3: 你好。
4: 赋得古原草送别，
1: 起范儿。
4: 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秦桧接庄城，又送王孙去，七夕满别情。
1: 哇，真的是一个小朋友一个风格啊。
3: 嗯，很有劲儿的这个。哎呀，还有没有啊？有一个来跟我们互动说，我就是听着李老师节目长大的，我今年35岁。
1: 李老师今年
3: 我25，
1: 今年高寿？
3: 您是副了长倒了长了吧？您是啊，
1: 35岁
3: 听我节目长大的，鬼鬼啊，好好好好，哎，都好着呢啊，这个我跟你谢涵阿姨啊，
1: 我别拉住我。
3: 身体都还可以啊，没事儿没事儿，忙都知道忙啊，没事儿啊，这个啊，打个电话就行啊，好好好好，哎，忙吧忙吧啊啊啊，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行行行行了，哎呀，话真多。
3: 杨俊说到了，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
1: 嗯
3: 啊，给我们放一个生日快乐歌吧。好，
1: 哎，今天是等于是一个小朋友，一个老爷子，是吧？
3: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朋友今天过生日吗？一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3: 没了，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日快乐歌就送给刚刚的那位这个
1: 小朋友，
3: 哎，兄弟俩是吧？然后还有这位，在哪儿呢？这名字叫做
1: 给老爸过生日的
3: 杨俊啊，杨俊的父亲啊，送给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你们今天生日快乐呀！

0: 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天都开心啊。
1: 嗯，
0: 哎，今天的接龙还是很多小朋友来参加的啊。我们也把这首诗呢跟各位再来讲一讲，名字叫《赋得古原草送别》，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也收录在《全唐诗》当中。这个全首诗呢是围绕着古原野草铺展了笔墨，前面几句就是聚焦草木的生命规律，写出来了这个原上青草年年经历着枯荣轮回，野火都没办法彻底的烧尽它的那个地底的根须。后面几句呢就说这个草景自然过渡到了送别的主题，诗人目送着友人远去，满心的离愁别绪啊，就寄托在了草色当中。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呢是白居易少年时期写的，当时他是为了准备那个科举考试创作的一个习作。因为按照当时唐代的科举的那个要求啊，限定命题的诗作前面都需要冠上赋得二字，所以他的真正题目叫《赋得古原草送别》，就这个做法就跟那个

0: 咏物诗差不多，就要写东西的，他是以写了一个景色然后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啊，这首诗呢也是诗歌当中家喻户晓的经典篇章了。
1: 是的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啊。
0: 嗯，
1: 咱们这个陪伴了很多小朋友长大，陪伴了很多中年的朋友奋斗，陪伴了很多朋友啊退休了也。
0: 嗯，
1: 这个怎样就说到了，说李现我就不一样
0: 啊，
1: 我是听你节目变老的。
0: 哦，
1: 我今年53岁了。
0: 哦，53岁了。
1: 哎呀。这个平常还真不知道，经常看到您互动啊。
0: 对，
1: 但是不知道您这个这53岁还没有退休呢，还正是闯了年纪啊，现在正是闯了年纪。
0: 咱这个年纪都属于中青年。
1: 对，现在都不算是了啊，现在大家心态身体都好，所以说感觉以前50-60可能就觉得已经进入老年状态了，现在50-60就
0: 年轻着呢，
1: 正当年，真的正是闯了年纪啊！所以欢迎您继续的这个锁定啊，也感谢您一路以来的支持。还有一位小朋友，这是也在喊着要过生日啊，听听这位叫天外飞哥这位小朋友。
2: 今天是吴世涵阿姨，今天我生日，在我妹妹今天过生日，你给我妹妹说一首生日快乐歌吧。
0: 什么赶时间吗，宝贝？
1: 他发了好多遍。
2: 今天是吴世涵阿姨，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妹妹今天过，你给我妹妹唱一首，你能给我妹妹说一首生日歌吗？
0: 什么？今天我生日，
2: 让我妹妹开心开心，让她一年长长岁。
0: 什么？今天我生日，我妹妹要听生日快乐歌，是这意思吗？
1: 就她妹妹也想过
0: 哦
1: 然后呢，所以她说能不能给我妹妹放一首生日快乐歌，让她一年长两岁。
0: 她一年长两岁
1: 啊，这是慢的版本啊，后来就越说越快，越说越快。
2: 今天是吴世涵阿姨，今天我生日，在我妹妹今天过生日，你给我妹妹说一首。今天是吴世涵阿姨，今天我生日。
1: 连发了好几遍，
0: 哇！
1: 对不住啊，宝贝儿，刚才没看到啊，没看到，这是发了7-8条。
0: 但是我们的生日歌已经播放出去了，你们应该也已经在车上听到了吧？
1: 对，妹妹听到没？没听到再来一遍啊！还有这位叫喵了可汪汪汪啊，说我也是听你们节目长大的
0: 啊，
1: 从22岁听到31岁。
0: 这叫长大，朋友。
1: 从小县城听到了郑州
0: 啊，一路的成长也是
1: 多好啊，多好啊！从学生时代22岁刚毕业啊，一直听到现在事业有成，然后从老家县城来到了省城。
0: 嗯，而且你的生活肯定是跟之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后续呢，可能逐渐就是有了自己的车子啊，有了自己的房子啊等等，我们都见证着大家一路的成长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方面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真的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服务。你就像咱们一说装修，就说到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就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没有负担的家装节。为啥说不给大家增加负担呢？一方面是有100万质量保证金，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不拖延，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涨价的，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没增项，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呢也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啊。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啦。
1: 嗯，啊，还有一位朋友啊，叫这个叫莫，来听听莫怎么说啊。
0: 来，
1: 他挺感慨，发了一大段啊自己的感受。
3: 难道每天早晨只有我一个人不够正能量吗？
1: 哦，只有他一个人。
3: 因为我每天拖着不想上班的身躯，开着车上了汽车，听到你们俩开始上班了，我的心情就好了。
1: 哦，听到我们正好心情
3: 就好了。然后今天听到你们俩播了10几年的早间节目，我就更平衡了。
0: 行行，咱俩也算找到价值点了，能让你舒舒心，我们也挺开心。
1: 他说的是，就是难道早上就我一个不是这么正能量的吗？每天拖着不想上班的身体，然后上车，谁不是啊？谁不是啊？
0: 哎啊！但是后面的是重磅，说一听到你俩都说你俩上十来年都是早班，都得那么早起床，哎呀，我这心里平衡了，
1: 平衡了，
0: 舒心了。行吧，我就说我们俩也有价值了，没白早起啊。
1: 嗯，也能陪伴您，也能给您这个心灵上做一个抚慰啊。也

0: 也算值了。
1: 这姐妹是真性情啊。
0: 还有这个陈鑫，陈鑫说昨天去合肥了，说早上开车的时候听了一下当地的电台，
1: 怎么说？
0: 哎，意思说还是咱们的，就是对比一下啊，前面不说的，说还是咱们的这个更习惯一些啊。
1: 哎，那这真的是你已经听久了，听的就是顺了。
0: 对，但是主要是习惯了，主要是
1: 风格，大家的风格可能有所不同。
0: 你就是再丑的人，你看习惯了，你也觉得挺顺眼的，是吧？
1: 你怎么这么说我们自己？
0: 我说我啊。所以就是这样，时间长了之后，久而久之，就是都会去慢慢这个从抗拒到接受，哎，到有点喜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坚持十几年上早班的这个动力啊。
0: 对，
1: 好，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历久弥新提醒说，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的西向东方向匝道口的地方啊，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西向东匝道口的位置，大家注意一下，有两车刮蹭。
0: 还有这位朋友啊，小兰州啊，刚才问了说为啥去成都了、
1: 啊对啊、
0: 他不是说去成都了吗？在成都听节目了、哦、说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收听一路听天下，说我退休了来成都养老。
1: 不对啊，小兰州年轻着呢。
0: 对啊，你是小兰州啊，你看
1: 你怎么
0: 现在变成老成都了。
1: 我记得他很年轻啊，他只是一种说法，是不是就是
0: 哦
1: 你又想起来了。
0: 没啊，
1: 那你
0: 推断嘛，
1: 哦，
0: 人家退休有很多种可能，
1: 对，人家财务自由了，人家不就退休了吗？
0: 对于我们来说，那你得熬到年龄，那退休。对于其他的咱们的一些朋友们来说，财务自由啊，财富自由了，时间自由了，这也是退休了呀。
1: 今天早上大家这个互动都有点刺激啊，听着。有点刺激我们。
0: 小兰州变成了老成都，现在是、哎呀，整个的一种悠闲的状态。为啥他选成都呢？安逸嘛，
1: 生活节奏慢啊，
0: 安逸，天天就是吃的火锅，哎，来点茶，然后找几个朋友一起耍。
1: 还怪押韵的。
0: 摆摆龙门，那个打打麻将，你看一天，哎呀，紧赶慢赶花钱，还赶不上我挣钱的速度。好烦啊。好烦。
1: 说的我也想去了。
0: 你不是去哪儿就能挣到钱。是人家有了可能一些被动收入，是吧，到那儿去悠闲去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啊，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越来越好，早日的实现咱们心中的那份啊成就。
1: 自由啊。
0: 对。还有这个林说到了中州大道北向南北三环到农业快速路这一段怎么了？中州大道北向南北三环到农业快速路这一段怎么了？堵得太狠了，我就换路线了，趁现在还来得及。
1: 趁现在来得及、也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还没到这儿的啊，能绕一下。
0: 然后还有刚才那位跟我们来互动的这个从22听到31、从小县城听到郑州。
1: 不是莫，是另外一位朋友。
0: 喵了个汪汪汪。
1: 汪汪汪。
0: 说我并没有事业所成，事有所成。从一毕业爸爸妈妈就这个给他安排好了一个房子呀、车子呀什么的。说到现在呢自己仍然还是开着爸爸妈妈买的车，住着他们买的房。这上了10年班等于白上了。
1: 哎，你不能这么讲。
0: 这
1: 你要是不上这10年班，那能跟现在一样吗？
0: 不上这10年班，你可能
1: 更轻松啊。
0: 对，不是，你现在可能是贷款在还贷呢就。
1: 哎，这你付出了，你一定是有得到的，只不过很多时候就是它消耗在日常当中了，你没有看到，你自己本身一定是在成长的。
0: 哎，你不要觉得要允许自己怎么说呢，不完美，允许自己。后面我们会跟大家说到的。今天
1: 今天还有一个心灵鸡汤，他熬了一桶给大家喝。
0: 对，我熬了一大桶心灵鸡汤跟大家说。一会儿我不中，我提前跟大家讲讲啊。咱们先进段路况，一会儿回来。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

0: 膝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沈眉高速有阴雾管制路段，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修武站、焦塘高速的拐河站到启义站、沪陕高速的唐河东站到镇平站、二广高速的南诏站到新野北站、兰南高速的方城站到双铺站、长修高速的杨阿站到霍家西站、上南高速的独山站目前是禁止车辆上站的，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目前的中大道的由北向南方向刚过了农业高架，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北三环了，各位注意提前减速向右边避让行驶。谢涵。
4: 嗯，好的，谢谢李雷。
1: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宵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熙涵。
2: 哎呀，来看看各位朋友们，这个微信上这边聊的还是挺多的，都在搞什么呢？跟我们听广播的这个渊源
3: 哦
2: 啊，大家都在说这个时间。
3: 哎，快来听一听啊。
2: 王兆涵啊，王兆涵说，我是00后，嗯，小时候呢，每天上学路上坐在爸爸妈妈车上听你们交通广播，
3: 嗯，
2: 现在毕业上班一年了，
3: 真的假的？
2: 我跟你说，真的有，他是那个还没有生孩子的，还有就是从听节目到这个毕业上班工作生孩子都，
3: 我意思是，人家听交通广播是这样，听着咱俩上节目就成长这么多年吗？这个有点难相信。
2: 他说什么呢？现在毕业上班一年了，买了自己的车，上班路上继续听。
3: 嗯
2: 嗯，你能用自己的名字作为这个微信名，看来也很成熟啊。啊，王兆涵，感谢感谢，谢谢啊！这从青涩的一个学生到现在了，变成一个
3: 走入社会了，
2: 初入职场的一个新人，
3: 小大人儿。
2: 然后呢，到也希望啊，这个王兆涵呢，能够跟你的身份一样啊。去好。

0: 好的整顿一下职场。
1: 是，零零后是吧？
0: 对，他是零零后，加油啊！
1: 抱有很大期望啊，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小燕儿，小燕儿说，上周末只休了一天，
1: 嗯，
0: 对，周日休息了一天，他说感觉好累，一直以为今天是周三了，每周可期待听见宪哥那句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
1: 嗯，
0: 那是我每周上班的加油点。
1: 天啊天啊，原来你这个是加油站啊。
0: 就到了中间了嘛，就是给大家一些期待，
1: 嗯，
0: 到了一听到喊这句话了啊，这周一半了，
1: 快要过完了，
0: 再坚持一下，
1: 有希望了。
0: 对，
1: 其实真的每天早上起床啊，好多人都说我要去上班了，我那个心情啊，是吧？怎么让自己清爽一下啊？可以从好好洗脸开始。你看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是很多女生特别喜欢的。
0: 啊、香奈儿，
1: 是是，一听这个名字就开始心动了啊！秋天。干冷风大，你看这两天的风确实风力挺足的，皮肤呢就容易缺水，尤其是你户外待久了再附着一些灰尘什么的。之前呢夏天的洗面奶如果你觉得不太合适了，来可以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咱们换一换，干净但是脸呢不紧绷。今天爆款商城就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那你问这个各位化妆师啊，什么就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如果要推荐的话，选哪个？答案很可能就会是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专属的护肤科技加持，还有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然后它里面带来了一种双重的修护，强韧皮肤的屏障，抵御污染，清洁保湿锁水，洗完之后呢皮肤比较软嫩有柔光，而且呢不拔干，体验感也比较好，黄豆大小的颗粒就可以产生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了。咱说价格啊，专柜一支150毫升的正装管还是挺大的，是520，经常断货。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是399，手速够快的话，前200名下单的车友买一送一399，到手两支，单支不到200元，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清洁呢是护肤的第一步，要选就选好的产品，今天买一送一也比较划算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
0: 大牌两个字就行了。香奈儿的洗面奶啊，那洗完啊
1: 真香
0: 香香哎呀，
1: 真是没啥词儿啊！你这
0: 不是一看就没用过，你知道吗？啊，这都不是我用的东西，香奈儿，真香，这像话吗？这啊，这品牌一下就 low 了，就 low 爆了。
1: 哎呀，发大牌，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魏魏啊，魏魏问了一个问题，这不是我们在串广告，硬串广告啊，兄弟们。魏魏7:40时候发的，说万能通金装礼盒3瓶怎么使用？每次加油前使用，还是每隔3000公里使用？
1: 嗯，
0: 把你的后了两句话给倒过来，连起来就对了。每隔3000公里，然后每次加油前灌一瓶。
1: 你说的其实挺详细的。
0: 对，你自己就回答这个问题了。
1: 嗯，
0: 金装礼盒它是针对就是我们说的行驶里程数比较大的车辆，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大家是超过8万公里里程的车使用金装礼盒，一套3瓶，里面是一模一样的3瓶，所以呢就是每隔3000公里左右啊，也不用卡得那么死，就是大概啊3000公里、2000公里、2000多、3000多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啊，千万，很多朋友说到手这是跟网上一样的吗？那这几个药全部加完吗？不不不啊，加完你车受不了。咱不是说网上那种就是一卖一几瓶啊，拍二这个发四，就是到手6瓶8瓶那种，不是。咱每一瓶实打实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里面的这个清除积碳的效果非常好的，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用的东西都是很好，不会损伤咱们的发动机。
1: 嗯，
0: 所以大家放心使用啊，就是每隔3000公里用一小瓶就足以。
1: 嗯，
0: 然后如果你买的是，就是如果你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我们建议您使用的是三兄弟啊，也是3瓶，这个呢就不用隔3000公里了，这个是每隔1箱油用一瓶。
1: 嗯，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待会儿呢，我们也听一听各位朋友用完之后的真实反馈啊。
0: 嗯，前途无量给我们提供了信息，说京武黄河大桥北向南有大雾，我查了查，我还真不知道这在哪儿啊，查了查是安罗高速一直往北啊，安罗高速一直往北就是过黄河，这个叫京武

0: 京武高速嘛，京武黄河大桥，这个地方呢现在雾气比较大，建议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安全啊，打开雾灯，必要的时候呢进入收费，进入这个服务区休息休息。
1: 嗯，来，各位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还可以像这些好朋友一样继续通过平台来联系我们。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有一个固有观念，疼忍忍就过去了，但要知道疼痛本身就是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不管是颈肩腰腿痛还是其他部位反复的隐痛，长期慢性疼痛会影响睡眠情绪，降低生活质量。遇到疼痛不要盲目忍耐，也不要随便自行吃止痛药掩盖病情，我们要学会读懂身体的警报。短期轻微疼痛可以休息观察，如果疼痛反反复复持续超过一周，一定要及时就诊，查清根源，对症处理。善待身体的每一次痛感，不要让小痛拖成顽疾。
5: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现在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就是早上像我这种骑车的啊，呀，这个天呐，你觉得那个风啊，就是一天比一天厉。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那个风吹到你脸上的感觉很不一样，
0: 因为天一天比天凉嘛，
1: 而且它很干，那个风的感觉很干。
0: 北方的这个冬天的风就像小刀一样，
1: 是它跟你夏天那个滋味完全不同了。所以呢，我这两天也特别关注，我说我的乳液什么都收起来，我就开始用霜了，因为那个霜呢，它能给你的皮肤提供一个更好的保护层。一到换季，很多朋友的皮肤都会闹小情绪，就是跟这个刮风什么的有关系啊，干燥紧绷，泛红了，不舒服了，脸摸起来粗糙了，气色看着也不好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适合到秋冬时节的时候用的这种面霜给大家拿上来了。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50克。林清轩也是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品牌了，因为它线下的专柜还挺多的，口碑方面呢也是有保障的啊。最近的这个面霜呢，它是一个新版的，在配方啊、使用体验上啊都有升级，6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增加皮肤的粘性，让皮肤稳稳的打好地基，然后帮助你后续这个做好吸收工作，再配合成分多肽，然后让这个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啊，更加的柔美啊，然后你摸着更舒服呀。复配了一些山茶花精粹，温润养护，所以很适合现在这种比较干燥的秋冬时节，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日常熬夜导致皮肤粗糙啊，脸上出现一些细纹干纹呢，都可以来试试这个面霜。当然选面霜嘛，姐妹们比较害怕的就是太厚了，特别糊毛孔很难受。那咱们家这款呢是冰淇淋奶霜质地的，上脸丝滑好推开，吸收速度也比较快。哪怕你是干皮呢，秋冬用保湿力也足够。那油皮呢，用着也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不挑年龄和肤质，男士女士都能用。我这个一到冬天，去年冬天我用的就是这款面霜。日常呢买一瓶价格也不便宜，50克的嘛，官旗店的售价呢差不多得400多块。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单瓶装啊。到手只要179，省200多块，这个出的比省的还要少呢。现在下单再送50克的替换装，那相当于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两瓶到手了，主打就是划算啊！而且这还不算完，你下单备注个秒杀 发秒杀可以去看，备注再加个秒杀，我们就随单。

0: 再送六克的面霜小样一个，你日常出个差啊、旅行啊什么的都好用，方便携带啊，品牌直发的，各位抓紧时间发送秒杀来下单，发秒杀，昨天卖的那个精华油还有少量库存，也可以跟着一块儿来下一下啊，发送秒杀两个字，
1: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好，继续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个随遇而安，我怎么说话像猴哥？
0: 对呀、啊，你怎么变成悟空了、啊？
1: 对，就是抖音里面那个猴哥的音效。
0: 对对对，
1: 随遇而安。2019年回郑州，
0: 要不你歇会儿吧。
1: 2021年坐公司的车，第一次听交通广播。
0: 行行，
1: 来听听啊。这随遇而安说了，2019年回来，2021年呢坐公司的车第一次听，2023年的时候呢自己买了车。
0: 哦，
1: 现在几乎每天上下班都听，
0: 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老
1: 朋
0: 友。
1: 哎呀，我也看到就是他的信息，我网上随便一翻啊，就是昨天，是吧？昨天对，昨天早上发送的登山，想参加咱们周末的登山节，
0: 哎，跟我们一起去啊。
1: 说到这儿了，有好多好朋友就是平常呢可能上下班会听交通广播作为一种陪伴，作为一种信息，那个很少参加咱们的活动，现在机会来了，就在这个周六的时候啊，本周六我们和大家相约三峡渑池仙门山啊，和大家相约仙门山，一起呢去感受秋天爬山的这种快乐。同时呢，我们的很多主持人也会在现场和大家见面，在打卡点，我们在活动现场和大家来偶遇。同时，现场呢，这个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这个小礼品或者这个小惊喜啊。如果周末没什么安排的话呢，不妨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登山。现在您发送这个“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哎，我想想啊。一会儿咱们我确定一下那个链接这个好了没？如果好的话，咱今天就可以直接开始报名了，兄弟们。直接我一会儿做个关键词，大家直接报名。
0: 哎呀，
1: 啊，
0: 可以啊，
1: 直接报名。
0: 这好多人还在问我说我去不去？因为一般登山活动都没见过我。我说放心吧，
1: 朋友们，不止登山活动没见过您，就好多活动都没见过。
0: 谁说？
1: 所以这次我排除万难，我说今天也得让韩姐去。
0: 我今天就喊一个口号，朋友们，你们都保存体力啊，你们做好准备啊。我跟你说，到星期六那天，咱们跟我啊，跟我，咱们山脚见。
1: 啊，什么？你等等啊！我哎，
0: 怎么了？
1: 我品一品啊，前面调起这么高
0: 啊，
1: 期待朋友们和我一起
0: 啊，
1: 不是山顶见吗？
0: 山顶，你留给
1: 你确定没念错稿子是山顶还是山脚？
0: 山顶留给年轻的同事们，我们山脚见。哎，我能。就去一趟，我觉得也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而且三峡这个地方我没去过，说实在的，一直想去，一直没去过。哎，这回还真的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呢。我真的没去过三峡。
1: 你的第一次有好多哦。哎呀，你没去过的地方太多了，我跟你说。
0: 人生很开阔啊。
1: 啊，好，就在本周六的时候啊，和大家相约。这个我正在核实一下，看能不能报名。如果已经现在开启的话呢，我们一会儿就线上直接开始给大家报名啊。
0: 哎，那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啦。

0: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8点钟了，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来请乔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现在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从这个位置开始西向东方向，现在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呢，北三环隧道西向东的入口处，入口处这个现在车流量也是稍微有点大，车速会比较缓慢。其他的状况啊，交通流量还比较正常。要提醒咱们驾驶员朋友，现在正好是今天阳光特别好，咱们西向东方向的话，阳光可能会比较刺眼，咱们一定要做好防御性驾驶的一个措施。
0: 嗯，
4: 好的，主任。
0: 好的，谢谢乔警官的提醒啊，确实尤其是你进出隧道的时候，先把速度减下来，跟前面的车辆咱们把距离拉得稍微大一点，给自己留一个足够的反应时间，给眼睛也留一个适应光线变化的空档啊。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西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雾管制路段，受到雾天的影响，现在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修武站，焦塘高速的拐河站到启义站，沪陕高速的唐河东站到镇平站，二广高速的南诏站到新野北站，南南高速的方城站到双铺站，长修高速的杨阿站到霍家西站，上南高速的独山站目前是正在管制当中，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等雾散尽再上高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不管走市区还是走高速，咱们都说车险是必备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弹出来的那个链接啊，点击一下，留下您的电话，咱们的专属车险坐席会给您主动打电话啊，发车险这两个字。那有人就问了，说那为什么这个车险要找咱的车友专属坐席来办理呢？你看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啊，就自己车停的时间太久了，等再去开的时候呢没反应了，仪表盘也不亮啊，一看就是电瓶亏电了嘛，怎么办呢？自己又不会搭电，你说去叫拖车吧，他又怕价格上太贵，就找到咱们的坐席了。坐席就跟他说，您买的车险里面带有道路救援服务啊，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了呀。后来这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就搞定了，车也恢复正常了，一分钱也没花，是一点儿也没耽误事儿。你看这个就是你不仅拿到了一份保单，而且你的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些烦心事儿，咱的专属坐席呢都会告诉你怎么解决。它不是个 AI 语音菜单，还得让你转 A 按二，等着什么听一会儿音乐才能怎么再接听，咱人直接跟人说话，简单有效。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咱们的专属坐席就会主动联系您了。稍后继续为大家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